华藏图书馆啊，韩馆长在世，每一年都要拜3000佛忏。啊，过年啊，初一到初三拜3天，一天拜1000佛。那么我记得有一尊佛叫敬老佛，南无敬老佛。啊，可见的啊，敬老啊，啊是道德是好事。啊，我们一般讲敬老尊贤。那么怀幼啊，就是关怀啊他人的小孩啊，别人小孩啊也要关怀啊，不能只顾自己小孩啊，别人的小孩啦、啊、你就不关心了啊，这个不对啊。关怀别人的幼儿啊，跟关怀自己的幼儿是一样的。这个是慈悲心啊，也是仁慈心的一个表现。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敬老和尚啊提倡弥陀村，就是敬老啊。现在的老人院啊叫养老院啊。那么养啊，他只有这个物质上的供养，没有精神上的供养。现在呢，世界上的养老院啊，缺乏精神的供养，只有物质的供养。那么养老院啊，外国这个西方国家呢，在物质生活的照顾是最好的，办得最好。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参观美国的养老院、澳洲的养老院，有些国家地区的养老院办得都相当好。那物质生活的照顾啊，有的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像美国这个养老院啊，这个有自己的房间啊，三餐饮食啊，每个月还有500块的美金可以领。啊，自己睡觉的地方有一个红色的按钮，有紧急可以按一下，护士马上来。那个物质照顾啊就非常好，但是缺乏精神的照顾。所以我们楼上啊看看啊，这些老人啊，虽然物质生活没问题，但是精神生活很苦闷，不快乐。啊，为什么不快乐呢？坐吃等死，坐在那里啊，每天吃啊，人家照顾好好，那剩下来干什么呢？就等死啊！啊，今天看这个老人扛出去了，明天看那个老人也抬走了，那就想想啊，啊，哪一天轮到自己被抬出去呢？那个心情啊不好，心情肯定不好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他提倡啊，这个弥陀村啊，就是现在讲的养老院啊，对老人要有恭敬心啊，不是说给他照顾物质生活就好，还要啊供养他精神生活啊。因此这个弥陀村啊里面很多设施啊，不像现在一般的养老院，一般养老院啊那个设施都不足。那在台湾的养老院我也去过啊，在桃园啊有养老院啊，有一次啊桃园的居士带我去看啊，那个养老院啊死气沉沉的啊，我进去啊感觉就气氛不好，死气沉沉，大门深锁啊，没有生机啊。现在人讲啊，那个养老院是无希望工程，就坐车等死嘛，那没希望了嘛啊。所以住在养老院的人啊，他决定不快乐，心情不好啊。因此啊，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弥陀村啊，
有很多

乐的设施，老人啊喜欢去看什么娱乐啦、下棋啦、啊看评剧啦、看耍杂技啦、啊听戏啦、啊听歌，还要听他那个年代的歌啊。所以以前我们师父叫去买一些啊，大概我这个年纪以上的啊那些那个时代的歌曲啊，因为他去老人看到有很多年轻人去表演唱歌给那个老人听，那个老人听了都一点表情都没有，因为那年轻人唱的歌他听不懂啊。我现在听年轻人唱的歌我也听不懂啊。如果来在我面前啊表演又跳又唱的，我也跟那些老人一样，因为我也老了嘛啊，我已经领老人年金了啊，我也跟他们一样，我也看到这样呆呆的，我不知道在唱什么啊啊，所以要那个时代的啊，他听了才会欢喜啊。另外老人有身体比较好，还要组团啊，可以出国旅游啊，不是一天到晚坐在那边啊坐吃等死啊。那当然行动不方便，那没办法，没办法呢，也要做一些娱乐给他啊。另外呢，幼啊，就是幼儿园啊，要把那个小孩啊办幼儿园，有年轻人有小孩啊，老人啊看到小孩啊就有生机了。看到了未来啊，在中国古代的大家庭啊，三代同堂五代同堂住在一起，那老爷爷看到小孙子啊，孙子曾孙啊，他看的、啊、心情很好啊，有后代了啊，那享受啊天伦之乐。现在送到老人院啊，没有天伦之乐啊。所以你说现在人有福报还是古人有福报，古人有福报啊。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弥陀村养老院啊，要有像一个社区一样啊，大家住在一起啊。那年轻人的去工作，工作回来啊，啊，那么这边有幼儿园啊，有小学啊，那老人啊，天天看到小孩，心情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现在敬老怀幼要怎么做，就是这么做啊。所以这个念呢，我们也知道要怎么去做啊，这个是好事，算是那么以上啊，这个慈心一物这一句是总说啊。那接下来忠孝有悌，正己化人，金孤续寡，敬老怀幼啊，这个都是对人来讲的啊，对人的慈悲心啊，慈悲心的表现啊，就是这样。那下面呢，这个就是对物啊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那么这两句是对物，动物、植物啊，当然也包括矿物了啊。这个大地啊是矿物，那植物是从矿物产生的嘛，从地生长的嘛，所以这个就涵盖这个意思了。昆虫，昆啊是飞啊，像蝴蝶啦、苍蝇啦、蚊子啦啊。啊，这是鲲啊，有翅膀而飞的。虫啊，是在地上爬的。啊，蚂蚁啦，蟑螂啦，啊，这个小虫。那这个就包括最小的动物，那就涵盖大的动物了嘛。啊，以这个来代表啊，那讲到最小的，那当然涵盖大的。啊，这个不可以去伤害啊，就是佛家这个五戒十善讲的不杀生，不可以去伤害这些小生命啊，小生命都不能伤害，那何况大的生命呢啊。那么这一句啊就是不杀生。那草木也不可以去任意啊去损伤

因为草有草神，木树木有树神。啊，上一批次啊，跟大家讲啊，北京陈小旭在世的时候啊，他也梦到啊，他家的庭院的草木神啊，来给他托梦，啊，叫他赶快浇水，不然他们会枯死了。华严经讲啊，草木神啊，树神、空神、叶神啊，这个神众太多了，我们肉眼见不到的啊，事实上都存在。那么树木有神啊，在戒律上讲啊，出家众要盖茅棚以前都要去砍树啊，只要超过一个人高的树都有树神。树神在住在那里，那你要去砍啊，三天前要去给他念咒啊，给他回向啊，请他搬家了，三天后你才可以砍啊。如果你都没有去给这些树神通知啊，啊一下子就把他砍了啊，好像啊你家里啊人家要给你拆了，那事先没有通知你搬家，你就把他拆掉了，他就生烦恼啊，所以要事先跟他通知啊，三天后才能砍。那么我们几年前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也讲了啊，在澳洲图文巴净宗学院啊，啊那个有一棵大树要移走啊，所以三天前啊，啊我们那些出家众啊，也是给他念咒啦、念经回向啊，啊，结果那个树神来托梦，说三天不够，要一个星期，啊，要一个星期。啊，后来呢，这个事情给我们老和尚报告，我们老和尚想想，哎，对啊，啊，因为呢，澳洲人啊，工作他速度很慢，啊，不像中国人啊，效率那么好，那么快。这中国的树神啊，三天可以，澳洲的树神要一个星期啊，因为他们要周休二日了啊，他们要放假啊，他们工作啊啊，时间一到不会再继续工作啊，那不像中国人啊，哎呀，努力赚钱啊，加班啊，所以他时间要比较长。啊，所以树神托梦啊，这个要一个星期啊，那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啊。啊，这昆虫草木啊，有我不可伤啊，那这个就包括呢自然环境啦，啊这些小动物啦，啊不可以啊，刻意啊去伤害。那么有时候啊，啊误伤啊也要回向啊。这个沙弥律仪啊，也有一条啊，就是这个戒啊啊，我们每一天呐、啊、下床的时候啊，要先念个咒，回向回向啊。那么今天呐、啊，啊如果不小心呐、啊。被我踩死的这个小动物啊，像蚂蚁啦、蟑螂这一类的，往往我们不小心呐、啊，一脚下去呀、啊，那不知道踩死多少啊，就是啊，不是故意啊，这个被踩死了，那我们念这个咒啊，就回向给他啊，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往西方啊，有这一条。所以这一条啊，我们也可以学习。啊，这个也不能啊随便去伤害。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啊。啊，这个悯是怜悯。啊，别人有不吉利的事情啊。应该有同情心去怜悯他啊，
不可以啊，性。

灾乐祸啊，不能幸灾乐祸啊，要有同理心呐，啊，要同理心啊，人家呢发生那个不幸的事情啊，啊，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那个就不对了啊，那个就是没有慈悲心啊，没有慈悲心啊，我们要想一想啊。如果那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怎么样呢？啊，所以要悯人之凶啊，他有凶灾啊，就很可怜了 啊， 啊，我们要同情他了啊，要怜悯。乐人之善，别人啊做善事，那我们替他高兴啊，替他高兴啊，做好事。对社会大众啊有帮助啊，要乐人之善啊，别人做好事啊，只要对社会大众有帮助，我们都要随喜啊，佛法讲随喜。啊，不能够啊去嫉妒障碍，嫉人之急，救人之为，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啊，这个是六句啊。济人之急，别人有急难的时候啊，慨然济助。啊，这个叫济人之急。人啊，总是有紧急困难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就迫切需要有人来帮助啊，一般讲啊要救急啊，啊去救济这个紧急的人啊，他需要。那么在我们生活上啊，紧急的事情也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很迫切需要的啊，在物质上啊，这个啊，有时候啊像这个生病啊，过去啊台湾这个花莲慈济啊啊，那个正言法师啊，他以前在家的时候啊，他为什么办那个慈济呢？啊，他也是一念啊慈悲心啊。啊，过去啊，台湾早期那个医院啊，也没有保险啊，所以生病啊，你要进医院啊，要先付保证金啊，如果没有保证金啊，医院他就不收了啊，反正病死就是你去病死。不说了，啊，所以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妇人呐，啊，生产很急了，但是没有保证金呐，医院都不收，啊，他看到这个啊，他才发心呐，做这个慈济，帮助这些紧急啊需要的人，把人家的急难，啊，或者他家庭啊有困难。紧急啊，需要啊金钱的资源啊，这个很迫切需要啊，那么我们遇到了就要去帮助他啊，人家生病了或者紧急的所以生活上方方面面啊有急难，我们能帮助就赶快去帮助啊，不能帮助啊，那么也可以劝有能力帮助的人去帮助啊，因为这个是他很迫切需要。所以你口渴的时候啊，一杯水那就比什么时候好了。

啊，所以以前呐，我小时候看到我母亲呐，我们住在马路旁边，我母亲每天都要烧一壶茶，放在路边呐，写2个字"奉茶"。那以前呐，日据时代啊，那个时候啊，交通不便，啊，有很多从中南部走路到北部来的，用走路的啊，那个有火车坐那个很好了，那走路啊，那走好久啊。那以前呐，人少，啊，也没有现在商店那么多，啊，有时候你走路啊，夏天口渴啊，要找一口水喝都很难，啊，所以找到了有住家，有人呐放一壶茶，你说好像荒漠甘泉呐，是不是啊？啊，他看到那个啊。啊，就像在沙漠里面呐，遇到泉水了，那个都是鸡。下面这一句讲救人之危啊，那别人有危险，立刻去救他。那么危险的事情也很多方面啊，比如说有人掉到水里。那你不会游泳，那你也应该跳下去同归于尽吗？这个就不对了嘛！啊，那你去陪他一起死有什么意义呢？啊，你死了他也活不了啊！那应该啊，你要找能游泳的人去救嘛，啊，或者通知这个警察、救生单位去救。啊，或者呢，在路边发生车祸，你打个电话呢，去叫救护车啊，那个也是救人之危嘛。啊，现在这个电话很方便，也是举手之劳。啊，这些遇到啊，人有危险呐，立刻救他，自己不能救啊，找能够救的人来救。啊，不能啊，见死不救啊，那就没有慈悲心了。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啊！看到别人呐，有得到功名富贵，就如同自己得到一样。啊，这个就是十大愿王讲的随喜功德啊。那我们呢，不能够去嫉妒、障碍别人啊，不能。啊，看到别人得到啊，那如同自己得到一样，啊，这个心态才是正确的。见人之师如己之师啊，那看到人有损失了，啊，比如说有人啊做生意亏本了，那就好像我们自己损失一样，啊，我们对他呢？也是很同情他的，啊，就好像自己损失一样，啊，就是人我一体了，啊，视人如己，啊，这个就是啊慈悲心了，不彰人短，不羡己长，那么这个2句也是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处事的道理，不彰人短，就是不宣扬他人的缺点，啊，不去啊，报章杂志，现在还有这个，电视的网络媒体，啊，这个都是啊，去宣扬啊他人的缺点，把他人的短处啊彰显出来。彰就是啊，公开的，啊，很明显的啊，去宣扬啊别人的缺点、短处，啊，那这个也是缺德不好的事情。啊，我们去公开别人的短处，啊，这个是错误的啊。不应该这么做。

限几长啊，那也不公开去夸耀自己的优点长处啊，不夸耀自己的优点长处。那现在人啊都学错了啊，学错了啊，尽量挖别人的短处啊，这是炫耀自己的长处，那颠倒了啊，颠倒了啊。那么应该啊啊，不要彰显别人的短处，也不炫耀啊自己的长处啊，这样才对啊，应该啊也这样做。这个两句啊是待人处事的道理。那么在世间啊与人相处，这个非常重要。二恶扬善，推多取少。啊，这个恶这个字是阻止的意思。啊，有人啊要造恶业，我们知道了，要去劝阻他，劝阻啊，劝他呢不要造那个恶事恶业啊，要遏止啊，这个恶是遏止的意思，就是阻止啊，阻止啊，不要让他造这个恶事。那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啊？这个恶后面啊170条会讲到，那个就是恶了。啊，我们认识的人，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啊，我们知道他要造恶，我们劝他呢不要造那个恶，啊，造那个恶啊，后面会有恶报。那么扬善就是表扬善事，啊，那么他这个做了好事啊，我们要跟他表扬表扬。啊，这个在现前社会啊也很迫切需要。啊，那现在的社会啊刚好颠倒。现在的社会啊是恶善扬恶啊，那刚好颠倒了啊。所以社会风气啊越来越不好。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媒体啊，报纸报的，你看报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啊？你看现在报纸一买啊，一打开，哇，干坏事的，哦，那头版第一条的，啊，字又放得很大，啊，唯恐天下不知啊。啊，那个做好事的啊，我看都在第10版、第13版，然后哇，要很仔细看了，啊，才看到哦，我才发现啊。小小的一小块，没有注意看都还看不到。那个干坏事杀人放火的，啊，那个，哦，都头版那个照片就这么大，啊，唯恐你看不清楚。那社会风气怎么会好？啊，那现在呢，要改善社会风气啊，那个媒体啊是在讲啊，造罪业啊。啊，但反过来讲啊，他要修功德也比我们大。啊，他如果把它颠倒过来，那不是修大功德的吗？好事尽量报，报大一点，坏事啊，小一点。啊，所以俗话讲啊，好事不出门啊，恶事传千里啊。那现在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还是由我们做起啊，尽量啊去表扬人家的好事啊，人家的恶事啊，恶恶不要说啊。啊，那么让社会大众啊，他接触到的都是正面的。啊，接触到正面的，他就会学习这个正面的。啊，如果负面的他看得太多了，不知不觉啊，他也受影响，就学坏了。推多取少啊，啊，这个把多的让给人，自己取少的，啊，这个特别是啊，合伙做生意，啊，实在讲啊。

合伙做生意啊，很难呐、啊。啊，那个没有学这个传统文化，没有学感应篇呐、啊，他也不懂。啊，你两个人呐、啊，做生意，啊，纵然是亲兄弟啊，都会争呐、啊，那何况外面的

如果你推少取多，那这个合作关系呀，可能不能持久了。你都要占多的啊，少的都给别人，这个合作关系呀，不能持久。合伙做生意，这样不能持久。如果合伙做生意啊，要能持久，必定是要推多取少。赚的利润啊，我拿比你们少，你拿的比我们多，大家就很乐意跟人合作了嘛，因为他占便宜嘛。过去我弟弟跟人家合伙啊，做这个模板生意啊，他有个学佛听经啊，这一条啊，他倒是有做到这一条。跟他合伙的人啊，做的比他少，拿的比他多，所以跟他合作的人都很喜欢跟他合作。这一条啊，我们现在讲股份啊，这些这些合作关系啊，这一条要记住啊，我们推多取少。那一般人总是认为啊，推多取少，我不是吃亏了吗？实在讲，如果你从因果论来看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啦。懂得因果的人啊，就不怕吃亏。所以弘一大师讲啊，他学道学什么？他学一个吃亏，学会吃亏。那我们如果啊，修行人啊，甚至出家人啊，只学会占便宜，一点亏都不吃，那不是真正在修道。受禄不怨，那么受到别人的欺负、侮辱，不生怨恨心，不怨恨。这个忍辱，中国读书人啊说士可杀不可辱，把这个辱看得很重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把这个忍耐啊翻作忍辱。那道家呢也是讲受辱、受侮辱，不生怨恨心。这一条就是佛家六度，菩萨修六度的第三度，忍辱度。那我们受到侮辱，我们都受不了我们一定会生嗔恨心生嗔恨心就去报复。报复就冤冤相报，就没完没了。所以忍一时风平浪静，退步海阔天空所以我们老和尚现在呢，都带大家看六尺巷我去看他老人家，带我看六尺巷，到台南去看六尺巷结果那宰相肚里可撑船隔壁跟他争。如果依照他的地位、他的权势，他不肯让，那隔壁也没办法。但是呢，他是自己先让，隔壁看了不好意思，他让三尺，他也让三尺，就变成六尺了。所以这个古迹还在，那个六尺巷我去过在安徽我去过。真人真事，我现在那个中央台戏剧台有在表演这个有我们有空档，大家可以看看。受宠若惊受到宠爱我们要有敬畏之心不要得意忘形要加紧积功德受到别人的赞叹我们要受宠
落经啊。嗯，

不要啊，得意忘形啊，那可能后面啊就出问题了。啊，所以受禄不怨，受宠若惊。啊，这个心态啊，就对了。施恩不求报，与人不摧毁啊，施恩不求报啊，我们给人恩惠，不求报答。啊，不要指望人家啊，你要给我报恩呐 啊，我对你有恩德啊啊，我们不求。那么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报。啊，别人对我们有滴水之恩呐、啊，要涌泉以报。啊，我们对人有恩不求报。啊，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报报答。啊，不要忘恩负义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那个早年在新加坡写个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对我们有恩的要报，啊，对我们有怨的，啊，也要感他的恩，啊，他也是从反面呐、啊、来帮助我们成长，啊，实在讲啊，就是佛门讲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了。第一个父母恩，啊，父母养育之恩；第二个师长恩，师长有教导之恩；第三呢，国家恩。没有国就没有家，啊，所以我们国家对我们有恩德，不能不报，不能不报效国家。第四啊，众生恩，每一个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啊，我们喝一滴水，吃一粒米，多少人的辛苦才能到我们口中，啊，所以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那么我们对人施恩啊，不求回报，啊，别人啊，对我们施恩，我们要报，啊，那怎么报呢？自己断恶修善，念佛回向，啊，来报恩。与人不摧毁啊，那么施舍给别人啊，没有后悔的心理。啊，佛经上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在《安世全书》里面也引用佛经讲的公案。有人啊，这一生前半生发财，后半生他就破产了。那什么因果呢？过去是修财布施啊，布施之后又后悔了。布施之后又觉得哎呀，那个钱不布施多好呢，我留下来用多好呢，这个后悔的心啊，所以这个因果啊，他前面布施啊，对来生的果报会得财物，但是呢后面呢又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后悔了嘛啊，所以呢与人不追悔啊。那么纵然啊，我们借钱给别人啊，别人不还了、啊、也不要去追讨了，不要追讨啊！所以古人啊，有做善事的，人家给他借的那个债券啊，他都烧掉了，不要了啊！那不要他有没有吃亏呢？从因果论来讲啊，没有吃亏啊，他欠你的啊，他这一辈子没还啊，来生来世他还是要还啊。但是我们不要存心去追讨。存心追讨啊，自己就生烦恼了啊！所以布施要净施啊，清净心来布施。所以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啊。那么，如果最圆满，就《金刚经》讲的不着相布施啊，那你就不会求人家回报了啊。这样就超越六道十法界。好，这一章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个积善章啊，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善报章我们明。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轮观啊，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啊，从后面算过来，第二行，在这个地方啊，清莲法师给我们提出十圣观法，这是天台家修行重要的纲领啊。这个十种啊观法，修观的方法，是天台宗啊修行很重要的纲领。前面我们学习了四条啊，第一个呢，观不思议境啊，这第一个啊，这个观不思议的境界。第二呢，真正发菩提心。第三呢，善巧安心止观。第四，破法变。啊，这个十圣观法，这四个啊，我们上一堂课已经介绍过了。啊，今天我们讲第五条，五四通色，苦集十二因缘，六弊尘沙无明为色，苦集十二因缘。六弊尘沙无明为色，色就是阻塞啊，塞住了，有障碍了啊，阻塞我们的智慧，阻塞我们不能明心见性。佛法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恢复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这佛法修学啊最终的目的。自性本具智慧德能不能现前，就是因为有障碍。佛在一切经论里面说的很多，天台大师将世尊所说的归纳起来告诉我们，苦啊，这个苦集啊，苦是世间的果报。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世间呢、啊，六道轮回啊，在人道啊，生老病死，这个是生理上的苦啊，心理上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厌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啊，这个身心。都苦，集呢是世间的业因啊，就是造成这个苦的因，这在四谛里面说得很清楚很透彻，我们此地啊就不能讲得、太繁琐了啊，这是简单啊，我们提一提

通释啊，这个主要是从四谛说说的。十二因缘是缘觉啊，也就是佛经讲的这个辟支佛他们所修学的法门啊。这个声闻修的是苦集灭道啊，四圣谛啊。缘觉啊，他修十二因缘，他观这个十二因缘啊，声闻啊，观四圣谛啊，观苦集灭道。缘觉观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啊，从无明啊，从这个无明啊开始缘这个行啊，行就是行动行为的行，行缘事，那么一直到老死啊，这样啊循环，它不断的轮回。那么这个十二因缘总共十二个纲目，称为十二因缘。十二因缘里面有因有果，果是没办法去断的。十二条也分配过去、现在、未来，就三世了。过去的因缘，我们没有能力超越时间。回不到过去，所以过去啊，我们也用不上力了。而未来是指来生，实在讲也用不上力。真正能够用力之处啊，只是在这一生当中的因果，我们这一生这一世的因果，就是这八个纲目从四。认识这个事，事到爱取有。前面五条是属于果报。所以真正能用功啊，真正能够在十二因缘里面断掉一条，那就成就了。实际上能断的呢，只有三个了。爱取有。这个是业因啊。爱呢，我们 一般讲贪爱、爱欲，爱是一个迷惑。我们通常讲惑业苦，迷惑那叫造业，造业啊叫受苦，受苦报。根源啊从惑来的。取跟有都是属于业那合起来讲就惑业了爱取有就是我们一般讲惑业起惑造业所以果报呢就是什么呢苦所以我们下手之处就是从惑业起从这个惑业从这个爱如果人能够把爱欲断掉这一关看破了事出事法都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这个断爱欲啊在四十二章经讲的是最多的讲的也很具体四十二章经啊这部经啊主要是讲断爱欲。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之啊。那在无量寿经又讲佛又讲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之。这个佛在经典上啊处处给我们提醒这个爱欲是轮回的根本就是惑
所以只有真正

彻底看破，那才能够啊断惑正真。那这一条啊很难很难啊，从这个惑断了、啊，很难很难。这是上上根人修的啦，从惑啊，这个根源啊就断掉，那的根本断了、啊，枝叶就没有了。取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取舍了，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得失啊，有得有失啊，世间人。讲犯德犯失啊，这个叫造业。取是懒着啊，佛法讲啊着相。金刚经讲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你一取相，你就着那个相了，着了相啊，就造业了。所以你只要不起一下，那如如不动的自信啊，它就显露出来。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啊，就是起相，执着那个相，就障碍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所以佛法讲着相，那这个就是懒着了。懒着，这个一懒着，那必定就有了啊！有什么呢？有烦恼啦，啊，有贪嗔痴慢，有是非人我啦，这个烦恼就出现了。阿难也是里面呢、啊，就有这些善恶的业因种子。有是指阿难也是里头落懈的业习种子，这个叫有。好像在资料库啊、档案库里面啊、存档啊，有这些档案资料了。有善的，有恶的，种种的。既然有了。后面呢，就有生老病死的这个果报了，就有这个现象了。佛说这个道理啊，跟我们说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轮回根本的原因。为什么有这个三世六道生死轮回这个事情？这个原因从哪里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啊，给我们说明了。我们了解这些道理，那才晓得啊，三世轮回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佛给我们说明了，我们想要超越六道轮回啊，这个十二个因缘啊，就像十二个连环的、啊，环环相扣。你能破掉一个啊，它整个就会瓦解了。佛告诉我们，从什么地方去破呢？从爱取有啊，这三个是现在我们现在在造的因呢。过去是爱取有，现在也是爱取有，未来啊也是爱取有。上上根人呐、啊，看破世间一切事理的真相。那真的看清楚了，认识清楚了，一点不迷惑了，不会再去执着那个相了，不会起爱意去执着那个相了，他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这个叫看破了，所以他爱意啊，他能断，看破他就放下了嘛。那就不再去执着了。这样的人啊，是属于上根立志的人，根性比较立的。那中下根性的人不行，
在这个地方啊，动不了啊。那么从爱动不了，佛就教我们从取上断。爱这个业因啊，这个根啊，这个根你动不掉啊，动不掉，那怎么办呢？啊，就从取啊，你不要去取外面那个相啊，不取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不着相啊，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着相啊，所以。家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勉我们同修，我们要常常啊提起观照，这个心啊不要分别，不要执着，而不分别不执着，就是从取这个地方下手，你不要去取。起就是执着了啊，好像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很喜欢，想要取得，那这个就是着相了啊，这个贪嗔痴就起来了啊，所以不要去取那个相。那么这个不取相啊，还是《金刚经》佛教我们这个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常常提醒。啊，这两句经文，不管什么相，啊，《金刚经》讲法相非法相，啊，非法相啊，精神的、物质的所有一切相，你只要不取，那我们如如不动的自性啊，这个般若智慧就现前了。啊，由此可知啊，爱取有这三个字啊，不是说事相啊，是说用心。事相上不能离开了啊，主要是讲我们那个心啊，你不要去着那个相，那不是说叫我们就避开那个事，那这个事你怎么避，还是都有一个相啊。你每天要三餐吃饭，你要穿衣服啊，寒冷的时候要抵御寒冷，你必须有房屋遮蔽风雨，这些都属于事项啊，生活上啊基本上的需要。那佛呢，不是叫我们从这个事项上去理的啊，不是从这个境界上去理。啊，是从你心里去理啊，念头上理，那这个不能搞错了啊。那有一些人啊，说他离相了，他就离开人群啊，躲到山上啊，山洞里面啊，他就什么相都看不到了。那还有没有相呢？还是有相啊，那个山洞也是一个相啊。所以不是叫我们在事相上啊去离那个事相啊，事相上实在讲没有妨碍啊，没妨碍啊，就像华严经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啊，关键妨碍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心迷了。所以这个祖师大德啊也讲啊，智人除心不除境，一人除境不除心，一人就是要去离那个境界啊，这个我不喜欢啊，要去除那个境界，要去逃避那个境界，那这个一人啊，一痴啊，没智慧啊，那智人呢，他有智慧了、啊、知道这个境界都是心变现的。你心不要去取，不要去执着，那也就没障碍了，不管什么境界都没障碍了。
因为相是希望的嘛，

那希望呢，是在讲他没有妨碍了，啊，里事无碍，事事无碍嘛。现在真正妨碍的是我们自己心迷了，去着那个相，啊，阻塞啊，就是自己心呐，迷惑颠倒，是这样造成的。根源啊，在心，啊，所以从这个不取下手，那也就成就了，啊，所以这个不能搞错啊。对，有一些人呢，听了误会了啊，工作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啊，然后都到最后这个生活有问题了，啊，造成了家人呐，大家的困扰了，这个。把佛的意思啊解错了，啊，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啊非常重要，不能错解，不能误解。所以日常生活像活菩萨一样随缘，啊，你看佛出现在世间，他也是世间跟我们一样啊，啊，要穿衣，也要吃饭呐，也要休息呀，啊，佛并没有世间的一个。哦，那金刚不坏身啊，那不用吃不用睡，没有啊，他视线跟我们一般凡人一样的。那活菩萨过的生活跟我们一样，啊，他随缘，啊，决定不分别不执着，啊，他就自在了。啊，这就有方法把十二因缘解开了啊，就是不要去取。那么这个第二个啊，那第三种是从有断啊，从这个爱断不容易，从这个有断这个也不容易啊。有就是说你已经有了。好像有这个种子了。那么从有断呢，所谓是为而不有，啊，就是也是有，好像他有在取这个相，但是他心里不落印象，他就没有有了，他不落印象，啊，那是很高的境界，啊，实在讲啊。从有上断了，多半都是再来人啊。过去生修的已经相当高的功夫了啊，这生再来接着修，那么他可以从这个有去断了啊。诸佛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啊，我们看到呢，哎，他也有爱啊，他的表现呢，跟我们。一样，哎，好像表现的还是也是有贪嗔痴啊，啊，也有取啊，但是呢，他不落印象，他没有有，啊，那这个功夫就高了。那像我们看到那个济公活佛啊。啊，这个演戏的小说啊，都有写这个济公活佛啊。那济公活佛呢，又喝酒又吃肉啊。那济公活佛是什么人呢？他是阿罗汉的，他不是凡夫吧？啊，所以他没有有啊。在这个事相上看呢、啊，哎呀，他又喝酒又吃肉。这个，实际上他不落印象，啊，这个也就是中门讲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啊。从这个百花丛经过，但是它不受污染，它没有用啊。这个就是从有上去断。啊，他跟一切众生啊和光同尘啊，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啊，最。

明显代表的人物就是济济公和尚嘛。啊，那但是我们现在一般看的《济公传》啊，那个小说写的、啊，那个编的啊，那是根据济公这个人物啊，他去改编的。啊，一般那个戏剧啦、小说啊，主要都是改编的。啊，根据哪个故事，然后他去改编。啊，那是不可靠了啊，那个是也加这些啊虚构的在里面。啊，如果真正要了解济公长老啊，我们要看《大藏经》。啊，《大藏经》里面有济公的传记，啊，他传记分量很多，好像有六卷的样子，啊，那分量相当多了，啊，这个分量啊不少，啊，这是讲啊从有上断，啊，那么他爱跟起他是表演，啊，表演，啊，内心呢、啊、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啊，他是表演视线啊，这个形象上啊，跟我们凡夫一样啊，但是啊，他是活菩萨啊，可是，在世间诸佛菩萨视线的很多，我们肉眼凡夫啊，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读了佛经之后，知道有这回事情。啊，我们肉眼凡夫，我们看不出来啊。活菩萨他也不会视线的跟我们特别不一样啊，他视线的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我们就看不出来了啊，不知道他的身份了啊。我们是因为读佛经，从经典里面知道有这个事情啊，因此我们对一些视线的人呢、啊。也决定不能轻视啊！啊，好像看到人呢、啊，啊，哪个出家人呐、啊，破戒了、犯斋了，啊，我们就瞧不起他了，这个也不可以啊！啊，我们还是啊，一切恭敬，啊，不能轻慢。那、啊、可能他是佛菩萨示现的，我们也不认识啊。我们是凡夫啊，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他是不是活菩萨，是不是罗汉示现，我们不知道啊。啊，那不知道不认识啊，反正我们就一切恭敬就对了啊，对好人恭敬，对恶人也恭敬啊。华严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礼敬诸佛啊，这个诸佛就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一切众生通通是未来佛啊，所以一切恭敬平等了、啊。真正的活菩萨、罗汉示现呢、啊，他绝对不会暴露他的身份啊，他绝对不会说：“哎，我是什么罗汉呐、啊，什么菩萨来的，什么佛来的，绝对不会讲。”那么自古以来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这个活菩萨来示现啊，身份一暴露马上走，他绝对不会再留在世间啊，在留在世间啊，就造成大家困扰了啊，所以他决定离开。在大经里面、啊、我们看到佛菩萨罗汉种种示现，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一些众生觉悟啊。众生还在迷惑颠倒啊，那佛菩萨化愿啊，要度众生啊。那度众生，你没有示现跟众生一样，那怎么去度他呢？那当然要示现跟众生一样啊，这样才能帮助一切众生啊！啊，所以诸佛菩萨、阿罗汉呐、啊，这个我们在《楞严经》都读过啊，有示现正面的，有示现反面的
视线正面的

做好人行善，做个榜样啊，让大家来效法来学习。那也有视线反面的，就像我们演戏一样啊，有人呢是演好人，有人是演坏人。啊，那他不是真正的恶人啊，所以从正面从反面我们仔细去观察呢，都是在教化世人啊，教化世间人啊，世间恶人啊遭遇到恶报，就是在劝世间人啊，那不能造恶业了，造恶业就像这样的果报啊，世间善人呐 啊得到好报啊，那要效法，要学习啊，都是在教化众生，正面反面都是教化啊，都是帮助啊众生觉悟啊，帮助世间人觉悟。如果循着十二因缘流转啊，那就塞了，塞住了。啊，这个阻塞啊，好像阻塞啊，这个塞住啊，就永远在六道轮回了。啊，这个顺这个烦恼习气啊，这个十二因缘的那流转啊，这个流转门呐、啊，那就是跟着这个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比如说爱是贪爱，取是占有控制，那有是造业啊，业习种子落在阿兰也是，那他就牵引来生的果报，这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的因素。但是我们要晓得，如果不能超越六道轮回，我们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恶业啊，多过善业啊，这也是真的。特别是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没有善知识教导我们，如同《地藏经》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你一个起心动念啊，都是在造业了。啊，不造善业就造恶业啊，不然就是无忌业，通通是业。那么恶业多过善业啊，那我们来生啊，将来果报那肯定在三途恶道。啊，说来生得人天福报，实在讲啊，那也是很渺茫了。我们自己冷静去反省，我们这一生啊，五戒十善修得怎么样啊？自己打分数啊，能打几分呢？五戒十善修得不好啊，以经论的标准差得很远，来生人生就得不到了，堕三恶道了。佛经上给我们做个比喻，现在得人身的人，得到人身体的人啊，就是像我们现在啊，在人道，我们现在得到人的身体，那这一生过去之后，失掉人身啊，也就人死了，那来生啊，再到人间来，再得到人身啊，这个几率啊很小很小啊。这佛在经上说了三个比喻啊，第一个比喻是爪上土，大地土啊，这是第一个比喻啊。佛在地上啊抓了一把泥土啊，那么他把这个土啊再撒到地上去啊，那撒到地上去啊，就是这个指甲缝啊，还有

残留一些土。啊，那佛就问弟子啦，啊，你说大地上，地上那个土多了，还是 我手上剩下这个指甲缝里面啊，这个土多呢？那当然啊，大地的。

像那个指甲缝留下来那一点土啊，那不成比例了。那不能得人身呢，堕到三恶道去啊，啊，就像落到大地的土那么多啊。也就是说，失掉人身再得人身的几率啊，非常少，非常渺茫。那么失掉人身堕三恶道的，那像大地的土那么多啊，大多数都堕到三恶道了啊。几个人来生能够再得到人身啊，所以现在有一些佛教寺院道场提倡人间佛教，求人天福报。那么求人天福报啊，也要修五戒十善啊，啊，那不是提倡啊，那就能得到人天福报了，要修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冷静去想一想，来生得什么样的果报，不要问人啊，自己冷静想想就知道了。啊，能够冷静去想的人啊，就容易觉悟。啊，想到这个事情就很可怕了。啊，可怕就赶紧回头。啊，真的啊，失掉人身再得人身啊，很少了，机会很少。失掉人身堕三恶道，那机会太多了，时间太长了。所以佛门常常讲啊，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啊，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回头就决定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起一个恶念啊，不能起害众生的恶念，更不能起害人的恶念，念头都不能起，当然就不会有这些行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法？希求不落恶道啊，就是啊，纵然你还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啊，但是起码也不要堕三恶道去啊。啊，保持个人天善道啊，来生再继续修行，那就要断恶修善了。所以佛教导我们三个目标啊，第一个目标是教我们断恶修善，这是第一个啊，转恶为善。转恶为善啊，来生才能再得人生，不失人生。你不肯干，那不能怪佛菩萨。佛菩萨讲得那么清楚啊，自己不照做，那就没有办法。啊，由此可知，我们也很清楚看得出来。那现在呢，听经闻法方便了啊，现在网路了。播经机啦，啊，过去这个 DVD 啦，啊，录音带啦，录影带啦，啊，就很方便了。那现在就更方便了，现在网络呢，手机啊，一点都有。啊，听经闻法呢，非常非常方便。啊，不像过去啊，啊，我那个三四十年前啊，听经都要到现场听啊。啊，这个四十年前啊，这个啊，刚刚有录音带出来啊，还不普遍啊，所以我们听经啊，大部分啊都要到现场啊，没有像现在呢这么方便，太方便了，你走到哪里都能听。啊，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呢
心行佛法一个。

有很好的正上缘啊，大家要能够把握，能够多加利用，来长时进修啊，希望这一生呢、能有成就。啊，所以这里这个字啊用得好啊，告诉我们天天要读书啊，观经三途啊，幕后一条啊，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两句话是相辅相成啊。劝别人实在讲就是劝自己，劝别人人家能不能接受啊，不必去理会。为什么呢？劝别人实在讲是劝自己。讲经说法不是给别人听啊，而是学习讲经嘛、学习讲经啊是说给自己听的啦。那真正讲经的是成佛，那才能讲经嘛。那我们凡夫，那实在讲讲经还是听经啦、你讲给自己听啦、那什么时候才是真正讲给别人听呢？转凡成圣之后，那是讲给别人听的。你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这个就讲给别人听了。转迷为悟啊，都还是讲给自己听。四圣法界的佛菩萨、声闻缘觉啊，他们讲还是讲给自己听的。超越十法界，证得法身大事啊，那个时候啊，可以说讲经是为别人，是利他，不是自利。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利他，实在都还是在自利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我们不能不懂。所以这个讲经说法啊，听经闻法啊，是我们现在呢不可缺少的一个功课了。好，那么今天这个一堂课啊，时间到了，这个一条啊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堂课啊，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接着再来学习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四页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十四页倒数第三行这一段我们再念一遍。昨天这一段还没讲完我们还是从这一段开始念。大王摩诃言见灰灰法，法若法灰灰法，是名灰灰法空。法性空，色受想行识空，十二路十八界空，六大法空，四地十二因缘，是法即生即灭，即有即空，刹那刹那亦如是。法生法住法灭，何以故？九十刹那为一念，一念中一刹那，经九百生灭，乃至色一切法亦如是。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是波斯匿王代表十六大国王请问佛前面听佛讲这一切法都是空的，既然都空了，那么般若波罗蜜呢，它怎么能造呢？到底是谁在造？佛人回答呢，如果执着有无这两种见解，那个就不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是两边都不着不着有也不着空。这个般若不好讲的地方也是这个地方我们听得比较不容易理解也是这个地方听到有就执着一个有，听到无就执着无。那么佛讲这个空它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么空在哪里呢？在有当中

游呢在空当中啊，那么离开两边的见解啊，那么才是真正的般若妙智。这一段经文啊，给我们讲这一切啊，精神物质啊，世间法出世间法，就像心经讲的啊，无老死啊，乃是无老死尽啊，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啊，那个无的就一空到底，一空一切空了。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是空呢？啊，明明我们看到都有这些现象啊。那这个现象啊，佛在此地给我们讲出来了，它是法生、法住、法灭。它这个生灭、生住灭，这个速度太快，快到什么程度呢？90刹那为一念。啊，这个一念啊很短暂，那么一念当中，一念中一刹那经900个生灭啊，这个速度就非常快了。那么佛在大乘经啊还有这个大论里面讲这个生灭的现象啊，最少有10种讲法。那人王经啊，这是一种说法。如果根据华严经，佛问弥勒菩萨呢，啊，一弹指啊，我们这样弹一下，这样弹一下，这个弹一下，这个时间啊，我们老上常常用这个秒啊，啊，他说这个一秒钟可以弹4次啊，如果身体好的可以弹7次。啊，现在呢，啊，刚开以前啊讲啊，这个一秒钟可以弹4次，啊，这快速弹4次，啊，一弹指，啊，那现在呢，听说有人可以一秒钟弹7次，啊，所以从4次啊调整到7次，啊，那这个一弹指有几念、几相、几事。一弹指有32亿8000念啊，就是32兆了啊。如果这个乘以4啊，弹4次，那就1200兆啊。现在呢，7次呢啊是2400多兆次。分之一秒啊，那这个我们凡夫啊无法去体会的，所以我们老上常用这个电脑啊，那个电脑啊，啊电铃啊电铃电铃那个胶带啊，以前那个老式的电铃胶带呢。一秒钟啊，开合24张啊，24张啊，一秒钟啊，就是生灭，它有24张，24张就是一秒钟当中啊，它转动24个画面，那每一个画面呢，它都是独立的，它只是连接起来啊，快速转动，然后呢，我们看到那个荧幕就在动。那个24张一秒钟24次的生灭呢，欸，我们看起来啊就好像是真的啦，啊，就好像是真的了啊。现在呢这个电视啊那个速度比这个老式那个电影快，现在听说是一秒钟就100次的啊，100次的生灭啊，也就是啊，那个底片呢，啊，是转100张，一秒钟转100张，快速度的。那么这个我们经典讲的这么细，我们没有那种深的禅定啊，我们的确我们也见不到。

0: 是听说了啊，听说。
1: 但是我们现在呢，根据我们凡夫能够感受到的啊，这个电影的交代、电视啊，还有呢，现在那个画卡通的、动画的啊，有一次啊，我在那个 Facebook 啊看到有一个啊，拿这个一叠啊，一叠那个好像便条纸这么大，那画一个人，一叠这么厚，那就像数钞票一样，一张一张很快的这样跳过去。那刚看呐、啊，那个人呐、啊，在这个纸画面呢、啊、是静态的，但是呢，他每一张都有画一个人这个像，然后这样好像数钞票，哒哒哒哒，这样很快速的看到那个像啊，就在跑了。所以卡通影片那个原理就这样，它每一张都是静态的，但它画很多连续动作，然后快速转动，诶，那个静态的就变成在动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啊，卡通影片这个底片啊，电影这个胶片，那么再看看佛经讲的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万事万物这些现象啊，就是我们的心啊在动。那动的速度有多快呢？如果根据华严经讲的，像一弹指有几个念头啊，三十二亿百千念啊，三十二兆了。那我们怎么会知道这是幻象呢？感觉不出是幻象啊！啊，明明这些都是事实的存在的现象。感受不出来啊！如果定功深了 啊，到八地菩萨他就看到了。那么此地讲的呢？哦，那个九十刹那为一念，一念中一刹那经九百生灭，这个我们一般凡夫都无法去理解了。那华严经讲的，那我们更无法去感受到。啊，所以那个讲那个一念啊，两千四百兆分之一秒，那快到那个样子，二十四分之一秒，我们都被骗了。啊，那两千四百兆分之一秒，那我们怎么会感觉得出来？啊，怎么会知道呢？这个世界原来啊是虚妄的。啊，像《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我们真的感觉不出来。我听到了佛经这么讲啊，我们基本上有个概念。那知道呢，这个一切现象啊，都是我们起心动念啊。现在讲这个起心动念啊，不是我们现在能够发觉的这个起心动念啊。我们现在发觉，哎，我刚才动了一个念头。不是那个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是很粗很粗的。此地讲这个起心动念是很细很细的。啊，你没有很深的定功啊，你见不到。啊，如果这个2400兆分之一秒啊，这个你这个这么快速的一念啊，你一下把它断掉了，那你就见性了。啊，所以禅宗啊他就用这个方法。啊，把那么快速的妄念啊一下给它切掉啊，你就看到真相了。那么我们用念头的方法呢，是时间要念长一点啊，念到最后啊也会见到这个真相啊，念到你心不起一向如如不动了、啊、你看到现前这一切现象啊，就叫不生不灭啊，经典上讲啊，无生法忍啊，显宗密宗都是讲修到最高啊，就是这个层次了啊，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啊，所以密宗啊讲啊，阿字本不生，阿这个字啊，它就是本来它没生。啊，生灭那个速度太快了， 啊，快到呢，我们。

是无法去想象的啊。所以大乘经典常讲啊，不可思议啊，讲这个不可思议就这个道理啊，因为你无法去思想思维啊，用言语也表达不出来啊，只有自己啊亲自啊悟入那个境界，你就明了了。那么我们虽然还没有入那么深的定，但是我们根据啊现前这个道理啊来观察这个世间相，我们常常这样去观察，慢慢啊我们这个心啊也会比较放得下了，因为呢是了达诸法实性，它是空寂的啊，它是空寂的啊，好像啊镜花水月

0: 量啊，你捕抓不到啊，你捞也捞不到啊，但是它有那个相。啊，我们看到镜子的花，我们去要去抓那个花呢，抓不到。那抓不到呢，我们知道那是镜中花啊，那是镜里面的花。那你就放下了嘛，你就不会去取，不会去执着了嘛，因为你说那是镜中花嘛，啊，假的嘛。那水中月呢，你要捞也捞不到啊，你也不会去取，不会去执着的嘛，也是假的。是一个假象。如果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前看到了这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佛法、世间法啊，顺境逆境，所有一切呢啊，就像镜花水月啊，我们心啊不取不执啊，我们。不要刻意去观呐、啊，心也就空了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就空了啊！所以刹那生灭，刹那不住啊，无常啊啊！那么这个刹那生灭呢，它是一个幻象啊，是我们起心动念啊产生的一个幻象啊，不要去执着啊那个幻象。啊，不要去取那个幻象，啊，我们就可以得大自在，得大解脱了。所以这些道理啊，常常听一听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是有好处啊，有这个利益。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般若波罗蜜空故，不见缘，不见地。乃至一切法空，内空外空，内外空，有为空，无为空，无始空，性空，地义空，般若波罗蜜空，因空，佛果空，空空故空，但法即故有，受即故有，名即故有，因即故有，果即故有，实行故有，佛果故有，乃至六道一切有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给我们讲一个空，一个有啊。这个空啊，是一空到底啊，一空一切空，一有一切有啊，空有不二。啊，我们套这个心经的经文来讲啊，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那这里讲空有啊，有即是空，空即是有啊。啊，所以法性空故，诸法皆空啊。为什么说这一切法是空呢？因为那法性啊，它本空，它本即本空。法性就是它的体啊，它是空的啊，就像我们看电视荧幕一样，荧幕它的体它是空啊，它什么都没有啊啊，我们看电视荧幕啊，你那个把那个关掉啊，空空的啊，你就看到空空的啊，一打开哦，它又有了啊，当有的时候呢，那个荧幕它还是空的嘛。啊，不是关掉才空啊！当他呢现那个有的相出来的时候呢，他当体还是空的啊。所以呢，这个法性啊，它是空啊。但是呢，这个有它怎么会现呢？法即故有啊，即啊就是。集合起来啊！你看这里啊，都讲集啊啊！我们一般讲啊，因缘
1: 聚集

因缘聚集。因缘聚集呢，它就产生这个现象。缘生缘灭。那缘生也是从空生，缘灭也是回归到空。好像看那个电视的荧幕一打开缘生了，把它关掉缘灭了。打开呢，它这个有从那个空出现了。把它关掉呢，这个有又回归到空了。那我们用电视这个比较这个比喻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你常常开电视关电视就想到这样你开就有，你不开它就没有那不开的时候跟开的时候，它空有是不二的有在空当中，空在有当中大家用这个电视荧幕去仿佛去体会经讲的这个意思。那么你再看看我们现实的人生，那跟那个电视里面那些节目不是一样吗？所以俗话有一句话常讲人生舞台嘛。我们看舞台上表演，表演完开始表演生了，表演完了就灭了，就没有了。那我们看看人生从生到死我们一天当中从早上到晚上，那不都是缘生缘灭吗？我们现在呢，大家在这里听经时间到了，大家来缘生了现在荧幕上照了有现场有这么多听众有我坐在这里讲，我们网络上有同修在随喜等一下时间到了它散了，那就没有了。那我们每一天时时刻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善恶好坏到头都是空，都是一场空。所以这个一段经文空有是不二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善男子，若有菩萨见法众生我人之见者，斯人行世间，不异于世间。

这个《金刚经》讲的啊，大家会比较熟悉一点。《金刚经》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因为《金刚经》读的人多，还有《心经》啊，读的人多。那个这个经文啊，《金刚经》经文啊，大家比较熟悉。那么这个经啊，讲的少，听的人也少，所以看到这个经文啊，我们就比较不熟悉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跟这个《般若经》啊，它意思是一样的啊，它翻译的文字上啊有一些差别啊，但是呢，经义是一样啊，都是属于般若经啊。下面讲啊，于诸法而不动、不道、不灭、无相、无无相，一相法亦如也，诸佛法身亦如也。是即初地一念心，具足84000般若波罗蜜，即在名摩诃眼，即灭为金刚，一名定，一名一切行，如光湛般若波罗蜜。

0: 你中说。
1: 啊，这个一段也是跟我们讲实相啊，观照。这个实相观照啊，

古大德常讲啊，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啊，正实相般若。啊，这是我们学习般若经啊，它的重要之处。啊，这些经文啊，是文字般若，文字般若。那么文字般若呢，它是一个工具，啊，它是一个工具。我们透过这个工具，啊，要真正体会它的真实意，啊，能提起观照功夫，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不是在这个文，只有停留啊，在这个文字般若里面。啊，如果停留在文字般若啊，不懂得提起观照般若，那这个文字般若懂得再多，我们还是啊得不到受用。啊，还是得不到受用。啊，这是我们必须先了解啊，所以依文字起观照正实相啊，这是实相般若。这一段呢，啊，给我们讲啊，就是前置造属因即而有，达有即空，故不为动。啊，这个字啊，啊，实字前字啊，实字是什么呢？造空啊，你见到空相啊，那是实字啊，就是真实的啊，它是空。那么前字呢，它是造有，有就是有这个现象。那么前字造熟地啊，就是有啊，熟因即而有。这些现象啊，因即而有。那么因为你知道这些现象是因即而来，才会产生这个现象，它当体也是空的啊，所以呢就能通达呢有即空啊。空在哪里啊？在有当中，那个有它当体就是空的。那么当体就空啊，就于诸法而不动，不道不灭，无相无无相，一相法亦如也啊，诸佛法身亦如也啊，就达这个空了啊。因为知道呢，这些都是因即而有，它没有自性啊，就不为所动啊，不为所动啊，这个是真正啊了达了啊，这个就是智慧现前啊，这样啊就能得定啊，所以一名一切行啊，一切的行文呐，啊，如《光赞般若波罗蜜》中说。那么下面呢，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大王，是经名未具，百佛千佛百千万佛说明未具，于恒河沙三千大千国土中，成无量七宝。

知三千大千国中众生皆得七贤四果，不如以此经中起一念性，何况解一句则，句非句，非非句故，般若非句，句非般若，般若亦非菩萨，何以故？十地三十生空故，死生、住生、终生不可得。地地中三生空故，亦非萨婆罗，非摩诃眼空故。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大王是经名畏惧啊，这个畏惧啊，就是讲我们这个文字啊。经文啊，文字啊，百佛千佛百千万佛说明畏惧，这个经文啊，文字啊，这个畏惧啊，就是经文这个文字啊，它能够全实相观照为所全，佛佛道同啊，的文字啊是能全实相观照，是所全啊，所全啊，也就是说它所包含的这个道理方法啊，道理方法。那么文字呢，它讲的就是实相啊，就是给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啊，这文字啊讲的是事实真相。那么文字能全啊，那么实相观照啊是所为所全啊。我们要能依文字起观照正实相，那么每一尊佛说的都一样啊，所谓佛佛道同啊，说的都没有两样，一尊佛讲的就代表所有一切诸佛讲的是一样的啊，所以百佛千佛百千万佛说明畏惧啊，每一尊佛的说的都是同样的。那么下面呢，这是讲啊，布施啊，于恒河沙三千大千国土中成无量七宝，是三千大千国中众生皆得七贤四果，不如于此经中起一念性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这个是讲才师法师啊，这个才布施啊，三千大千世界国土当中都把它变成无量七宝啊，那这个无量七宝啊，那这个是太多了啊，真的啊，这个是我们无法去形容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啊，啊，你要到这个银楼啊去买一个金子，一块金子啊，就宝贵的不得了了啊，价值都很多了啊！那不要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了啊，就我们一个地球，通通是七宝，那就不得了了。那何况三千大千世界的那个七宝还是无量的，那你看这个七宝有多少，这么多的七宝啊，布施给三千大千世界国土的众生啊，这个是讲啊财布施，财布施给这些众生，那不但财布施呢，还有法布施啊，而且呢布施佛法啊，让这些

众生啊，得七贤四果啊，这个阿罗汉啊，四果啊，那这个正小乘果位啊，那这个财师法师都有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了。但是呢，不如以此经中起一念心啊，就是这个财师法师啊，布施这么多啊，又帮助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啊，都得到七贤四果啊这样的果位啊，不如啊以此经中起一念心啊，那这个一念心啊，就超过这个财法布施了啊，那这个财法布施的不能跟他相比，何况解一句子啊，这是财法二施啊，不如以此经中起一念净心啊，布施这么多的七宝啊，而且啊帮助这个三千大千众生都得到七贤四果啊这样的果位，还不如啊对于这部经当中起一念净心啊，那个功德啊啊超过太多太多。那何况解一句则呢啊，解啊就是给人家讲解说明啊，一句啊就是这里面当中啊一句啊，这个跟金刚经讲的啊，金刚经也是用这个比喻啊，金刚经啊佛也是这么讲的啊，就是啊有人啊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给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啊，这福报大不大？那太大了啊，实在太大了啊，我们这个世间啊，现在这个地球上啊，如果我们拿个一亿的台币啊来布施，哦，这个就不得了了哈。哦，这个我们听起来就天文数字了啊，一亿台币。那有的大庙啊，那是一亿是不够的，那是上几百亿的啊。几百亿才盖得起来的啊，那我们听起来这个对我们来讲啊，一亿对我们来讲就是天文数字，那几百亿呢我们已经快要不可思议了啊，啊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啊。那我们这个台币几百亿，那跟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那是无法相比的啊！你说那么多的财布施啊，那福报多大啊！但是啊，不如有人啊，为人演说一世纪记啊，就是世纪就是一首记啊，为人演说。啊，演说一世俱寂。那以前啊，我听这个经啊，听了也，当然啊，佛这么讲啊，我们也没有理由去不接受。但是心中总是有疑问，因为不了解为什么那世俱寂，我们看起来没什么啊，啊，比如《金刚经》世俱寂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给他讲讲这个世纪，你那个福报就比那个布施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的人还要大啊！那我们啊，不能够理解啊，不能理解。后来听我们老和尚讲啊，讲到这一段啊。啊，给我们说明啊，诶，我们就恍然大悟了。

啊，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你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啊，布施给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啊，这是财布施啊，能够帮助众生啊解决啊物质生活的问题啊，他会过得很富有很富裕，但是呢不能帮助他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个做不到。那么一世俱寂啊，你为人演说啊，那个人他真听懂了世俱寂啊，就能帮助他成佛了，他就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今天成佛呢他得大解脱大自在啊，了生死出三界圆成佛道广度众生。哦，那后来我一听啊，我就明白了。哦，那这个这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真的不能跟他比啊。所以啊，普贤菩萨也讲啊，一切供养中啊，法供养为最啊。说所有的供养当中呢，那个法供养是最殊胜的啊，也是最重要的。所有一切财供养啊，也是为了法啊，为了法啊，因为法呢才能真正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财供养啊能够解决我们现前生活的问题啊，但是解决不了我们的生死问题啊，不能帮助我们成佛啊。这个地球啊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七宝通通给你啊，你还是要生死轮回啊啊，在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啊，这个地球的这个地球通通给你啊，你是个地球的王，一旦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啊。这个利益啊跟这个佛法一相比较，那就无法相提并论了啊，那真的无法去比较了啊。所以啊，这个法供养的福报实在是太大了啊，你想想啊，帮助一个人成佛那功德多大啊，因为成佛他就能够度无量众生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再看到这个经文啊，我们就不会有疑问了啊。这个佛讲的啊，真的一点都不过分啊，一点都不过分啊。那么下面讲啊，聚会聚会会聚过。波罗非聚，聚非波罗，波罗波罗亦非菩萨啊。那这个一段啊，聚非聚，非非聚，波罗非聚，聚非波罗，波罗亦非菩萨啊。我们念呐 啊，也许我们念的也搞不懂啊。啊，大家念了你们懂吗？这个一段啊，就是讲文字文义啊，人法俱空啊，文字啊，这个句啊，就是文句啊，文句。那般若呢，它不是在文字啊，所以聚会般若啊，它不是般若啊，般若也会聚，但是我们又不能离开聚啊。
就像我们用

通过比喻啊，我们通过比喻去理解一个仿佛啊，这个指路牌啊，啊指路牌啊，这个标示啊，指路牌啊，比如说我们三重啊，从台北过来哦，那个路标啊，箭头啊，那边是三重啊，在台北那边的桥头啊，立个牌子啊，指个方向。但是呢，那个牌子那个地方啊，那不是三重啊，它是告诉你从这个方向去会到三重。如果你看到那个牌子，以为三重哦就在这里到了，就错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哦，这个经文就是般若了啊。啊，经文啊是般若没错啊，你要依经啊。给你指导的方向啊，去提起观照啊，那你才会证到实相般若啊，不是这个经念一念啊，你就有般若了啊。我们心经啊，每次三十七念啊，念了好几遍，一次三十七念都要念三遍。我们有般若吗？啊，般若心经大家念得最熟悉了啊，都会倒背了啊。那有般若吗？我们没有，我们是停留在文字般若，你没有起观照般若啊。我们啊不会啊，像观音菩萨呢起观照，照见五蕴皆空啊，它就有作用了。不会啊，不会都是在文字念念念念得很熟，也不会观照啊，所以一直停留在这里。啊，所以告诉我们啊，般若非聚，聚非般若。啊，你要懂得啊，依文字起观照，证实相。那意思是告诉我们这个。啊，好像呢，看到指路牌啊，啊，指那个方向啊，你要懂得，他叫你再往那个方向走，啊，你就会到达目的了。那么禅宗啊，有一部书叫《子夜录》啊，《子夜录》也是同样的意思。那个《子夜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手指着月亮啊。他你说要看月亮啊，有人跟你讲月亮在那里啊。那会看的人啊，他会循着这个手指往上看，他就看到了啊。那不会看的，他看到说哦，这个就是月亮哦，那个是手指，不是月亮。他不懂他那个意思啊，那就看那个手指，以为那个手指月亮，像读经文 啊以为经哦，这个就是般若了啊。这个经它里面讲的是般若没错，它是教你啊，依这个文字的般若啊，你要懂得去提起那个观照般若，你才能证实相般若啊。啊，如果迷离直相，那就是凡夫了。啊，这个道理啊，你不懂，你迷了啊，不迷就是不明了。啊，执着这个相，啊，着相，那就是凡夫。那佛教我们叫离相，啊，不可以着相。啊，这讲文字啊。那下面讲啊。何以故呢？十地三十生空故，死生住空啊，死生住生终生不可得。地地中三生空故，亦非萨婆罗，非摩诃空故。啊，这个教我们啊，正观中生死佛果恶不可得。啊，无听无说同听同说同一切法如。啊，生死佛果恶不可得。啊，生死佛果啊，就是一般讲生死涅槃。
啊，说菩萨呢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那我们凡夫呢住生死，二乘啊声闻缘觉呢住涅槃，啊都有住，啊住就是有执着。那菩萨呢，他两边不住，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因为涅槃生死都是空。都不可得，都不可得，没有一个生死是假象，佛果也是希望的，所以《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希望，那么。我们十法界啊，六道法界那个希望相啊，变化很大，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那四圣法界也有变化，变化没有我们那么大，但是还是希望。那一乘法界呢？那一乘法界也有相啊，应该是真的嘛，一真的嘛，但是呢，还是希望。但是呢，他那个希望啊，跟我们十法界的希望不一样。他可以永远保存。如果你回归到黄长吉光啊，他这个相也没有。没有呢，他是隐，他可以隐可以现，有缘啊他就现。没有缘他就隐，隐就是回归长吉光了。大光明藏回归长吉光。长吉光什么都没有，是我们的自性本体。那么遇到有缘啊，有一真法界跟你有缘的众生啊，你成佛了啊，那么跟你有缘的众生呢，往生到你的世界来了，他是明心见性，但是还没有成究竟圆满佛，就会现出这个，你就能够现这个十报庄严土。那在四圣法界呢，现这个方便有余土；在六道法界呢，现凡圣同居土。所以呢，有隐有现。那么一切相啊，都是从长吉光出现的。相没有了，它回归到长吉光。所以长吉光啊，它有隐有现。遇到缘，它就现。没有缘他就隐。那这个正观中啊，生死佛果二个不得的啊，我们念心经啊，对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啊。这个经文啊，心经讲啊，无智亦无德啊，无老死啊，亦无老死啊，灭啊，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生死佛果啊，都不可得。那么无听无说啊，听同说同，一切法如啊，一切法皆空啊，这是它的空理啊。那么附这个佛果啊。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的经文啊，大王，若菩萨见境、见智、见说、见受，非圣见也；导想见法，凡夫人也；见三界者，众生果报之名也；六世起无量欲无穷，名为欲界藏空；或色所起业果。
名为世界藏空，或心所起业果，名无世界藏空。三界空，三界根本无名藏亦空。三地久生灭，前三界中于无名习果报空。金刚菩萨得理尽三昧故，破果生灭空，有果空，因空，故空，萨婆罗亦空，灭果空，破前已空故，佛得三无为果，自缘灭，非自缘灭，虚空萨婆罗果空也。善男子啊，若有修习听说，无听无说，如虚空，法同法性，听同说同，一切法皆如也。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讲一切都不可得啊，一切都不可得。啊，这个《心经》讲的无智亦无德啊，我们如果想到《心经》讲的啊，那么对这一段呢、啊，经文比较多啊，《心经》啊，它这个经文文字啊比较简要啊，比较浓缩啊，这个空理啊是完全一样。那么我们念《心经》啊，大家念的比较熟悉了，比较顺口啊。提起来啊，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那这个经文比较多啊，浓缩起来啊，就是《心经》讲的啊，无所得啊，这个一切法皆如啊，就是一切法皆空啊。所以讲这么多的空啊，就是一空到底。那么我们现在呢，明了啊，这个空啊，这个经文啊，文字讲的啊，这个义理很好啊。如果不明了也没关系啊，你常常听啊，或者呢，你记住一个呢，无智亦无德啊，那这个就是空了。啊，那么我们真正啊提起观照啊，你那个般若智慧开启，那你完全就明了啊，才不会啊你迷在这个文句当中啊，迷在这个佛学术语名词当中啊。那么我们有时间啊，慢慢来分析这个每一句每一个字，这个都可以的啊，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啊，也需要耐心，也要有兴趣啊。啊，这个是可能有少数人啊比较容易可以接受啊。那大多数人啊，并不是说他没有耐心啊，是因为他没时间呐 啊，没时间。所以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到美国讲经呢，他说呢，在美国讲经啊，没有办法像台湾这样讲啊。啊，台湾你讲一部经呢、啊，我们这部经来讲个一两年、一年两年呢、啊，还可以，还有人会来听。啊，在国外呢，最理想是三天，啊，而且你讲简要的、简单的，为什么呢？大家没时间。啊，而且呀、啊，有的住的都很远，他开车来听啊，要开很久，啊，开很久，啊，而且还有假日，啊，平常啊上班呐、啊，恐怕人家也没时间。啊，不过现在呢，有一个方便啊，透过网络啊，这个光碟啊，这个就比较方便啊。那虽然方便呐、啊。那在家里看啊，你还得要有时间啊。啊，你在家里啊也有你的事情啊，啊也不是说
你完全都没事情了，那这个

时间很多啊，那当然啊，可以细细的来琢磨啊。那么我们呢、啊，就是把这个经文啊，消文啊，把这个大意啊提出来啊，大意提出来啊，这样啊，可能大家才比较会有耐心来把这个经听完。因为我这样讲啊是很快的啊，那这次都讲不完啊，可能还分好几次才讲得完啊。如果啊很详细的啊一句一段来讲啊，这部经恐怕呢我们连续讲三年都讲不完啊，那怕大家没那么长的耐心啊但也纵然有耐心啊，可能大家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那么这一段呢这个大意就是讲正观当中啊，生死佛果两方面都不可得啊，无听无说，听同说同，一切法如啊，就一切法都空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大王，菩萨修护佛果为若此，护般若波罗蜜者为护萨婆罗，十力十八不共法，无言五分法身，是无量心，一切功德果为若此。佛说法时啊，无量人天众得法眼净，信地有百千人，皆得大空菩萨大行。这个护般若波罗蜜是护因，护萨婆若海是护佛果。这个护啊，我们一般讲护持啊，我们讲护法。那护法是护什么法呢？就是护般若波罗蜜，护这个法。这是真正的护法啊，所以护般若波罗蜜呢，它是护这个因啊，护法的因。护萨婆罗是护佛果。佛的果位啊，它有十力十八不共法，无缘五分法身啊，这是佛果的是无量心啊，一切功德果为若此啊，就是一切功德果，佛果位上的一切功德啊，也就功德啊，德能，这是萨婆罗啊，萨婆罗是佛果了，佛的果地。成佛了。那成佛的因是什么呢？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是成佛的因，萨婆罗是成佛的果，那护这个因果。那么我们要怎么护呢？要依文字起观照正实相，那是真正的护般若波罗蜜啊。我们自己能够这样来修学就是护持了，护这个波罗蜜这个法，护这个法。那么般若波罗蜜就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不是外面来的，不是学来的。那么护法我们说内护有外护，内护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教我们开启般若波罗蜜的方法，他现在教的都是这个一门深入常识心修，他教的是这个因界深定，因定开慧，开了般若智慧，开这个慧。

啊，这个是内护啊，他教导我们。那外面的护法呢，知道老和尚教的是这个目标啊，教这个目标啊，然后我们护持这个修学方法，护持这个修学方法啊，那个这个就是护般若波罗蜜，这是护因。那么包括呢，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在这个办这个传统文化啊，教这个啊汉字文言啊，像马来西亚的这个马六甲啊，办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啊，那以儒为主啊，现在修这个情书制药啊，学这个儒释道啊三教的经典，他要求也是一样啊，跟学佛是一样的方法啊。那么他这个方法呢，能够啊帮助学习的人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就是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么他的要求啊，就是一部经修十年。那前面有一些共同科目了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那是共同科目啊。但是你选一部经啊，要深入十年啊，这个是啊，开启自性般若智慧的教学方法。他护这个法，他教导学生啊，教这个法。就是护这个法。那么我们外围的外护啊，也明白啊老和尚的教学方法，我们也护持这个方法啊。所以最近 啊我们老和尚去英国啊，想要办汉字文言学院啊。那么在七八年前啊，英国剑桥大学的汉学院啊，麦大文教授啊，也曾经到香港啊，请老和尚去他们这个学校啊办大乘佛教学院。那老和尚说：“哎呀，你们请我去啊，恐怕不容易啊。”他说呢：“我有条件啊，什么条件呢？”他说呢。这个学生怎么教啊，你们学校不管啊，你不能用你们学校啊那种教育的框架那个制度来架在这个上面，那我没办法教啊。因为现在呢学校的教学制度它都交叉式的，那一学期都学了很多，学了很杂，请很多老师啊，学生听了啊那个满脑袋啊那妄念就非常非常的多了啊，这个开不了智慧啊，只能学到知识啊。所以西洋啊这种教学方法是学知识。那么佛门啊，包括儒释道呢，传统的教学法是开智慧啊，智慧啊解决问题没有副作用啊，知识解决问题有副作用啊。那么这个老和尚提出这个条件啊，说怎么教你不管，学生交给我啊，教我的事情，到时候呢我批准这个学生啊，说他及格了，毕业了，你学校啊只负责发文凭，这样就好啊。后来呢也没消息啦啊，大概他们回去开会啊，大概没有人会同意的啊。啊，所以老和尚讲啊，你一部经啊念通了，所有的经都通了啊，不但佛经通啊，世间法也都通了。啊，有一天啊，我遇到我们老和尚的秘书啊维邦啊，他说师父讲这个哦，给那些西洋人讲啊，给他打死他也不会相信。念一部经念通了，他什么都通了，都会了，他给他打死。

他也不会相信啊。那么他不能接受老和尚这个教学方式啊，那老和尚去办了，跟他们一般办大学是一样的，开不了般若智慧，达不到这个效果，那彼此就浪费时间了，所以去了就没有，对他们没有帮助。那么最近英国威尔士大学又要跟老和尚合作了，办汉学院，老师那个有一个北京的赵博士介绍那个校长啊，那个校长很诚意啊，我们老上到英国，他也亲自来跟老上谈这个合作的事情啊。那么我就私下呢给赵博士讲啊，我说一定要给赵博士讲到他懂老上教学的理念啊，不然啊那个英国人啊，他也不懂老和尚这个教学理念啊，还是用他们学校那个方式啊，恐怕就达不到啊我们老和尚教学的目标啊。那这个也就没有意义了嘛，对他们没有帮助。所以我现在呢是做外附啊，如果他有办了、老和尚要去护持啊，我去护持啊，因为我什么能力都没有啊，钱也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一个人啊，是护什么啊，我能护的就是我知道师父他是这种方法啊，别人不知道啊，我可以告诉他啊，在从旁啊给他提醒来协助护持这一个啊。那么这个呢，老上也建议说先办一个实验学校嘛，实验看看嘛，科学精神就理论方法加实验，然后来出结果看什么样如果实验成功说明这个教学法是可行的慢慢就会被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特别是西方国家让他们理解，慢慢他也会接受了。当然这个现前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护持这个工作非常难的，阻力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不相信嘛不相信所以这个需要耐心，需要时间所以讲到这个护般若波罗蜜是护因，这个就是根本非常重要。那么有因才有果如果没有这个因萨婆罗也达不到你复果也谈不上了。这是讲这个护护持内护外护那么总规矩呢，依文字起观照正实相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明了。我们现在修行功夫不得力就是不会起观照我们不懂得用观照功夫，所以扶不住烦恼，烦恼扶不住，烦恼扶不住我们修了很久还是烦恼强到最后都会退转。为什么退转呢？生烦恼嘛我们自己内心这个烦恼降服不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真正认识真正的敌人不是在外面，是我们自己内心那个烦恼贼那个在作怪如果我们不回归去关照自心的起心动念烦恼这个贼你抓不住，你就被他损害了，被他伤害了
害我们啊生死。

生世世啊，六道轮回你就出不去啊，那个才是真正的贼啊！而且这个贼啊，我们还给他当作好朋友啊啊！外面那个贼，我们看到就要去抓他，要远离啊！里面这个内心这个烦恼贼啊，我们还认为他非常好。

出不了。所以我们要依文字起观照，正实相啊，这个样啊，我们功夫才会得力。那么最后一段呢？啊，这个一品啊，这一段是十众得意啊，当时的大众啊，听佛说这个观空品。啊，佛说法时，佛说这个法的时候呢，无量人天众得法眼净。啊，法眼净啊，啊，那这个也是很高的层次了啊。啊，性地性，性地啊，有百千人，皆得大空菩萨大行。啊，这个大空大行，什么是大空啊？这个大空啊，啊，不是我们观念当中啊，大小那个大，啊，不是那个大，啊，那大行呢，也不是大小那个大。但是我们佛经上啊，常常看到这个大，啊，叫大行普贤菩萨，啊，那个大的意思啊，就是摩诃啊，这里讲摩诃眼啊，摩诃呢是印度梵语，翻成中文是大，啊，但是这个大呢，不是我们观念中的大，啊，这个大呢没限量的。没有限量的啊，已经超越啊我们的心意识啊，那个才是大啊。落在啊心意识啊，啊怎么大还是有限量的啊。这个超越这个心意识啊，那个大无限量的。啊，所以这个大呢，我们大空啊。我们看六祖坛经啊，这个禅宗的啊，真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是大空啊。大空就是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呢，他的修行啊，所有的行门就叫大行啊，一切都大。啊，一大一切大啊，大空才有大行。那么大空啊，也是他心量啊，尽虚空变法界啊，尽虚空变法界。这一段啊，十众得意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我们听般若经，听明白多少算多少啊，听不明白也没有关系啊。听不明白啊，我们就老实念佛啊，就老实念佛啊。你老实念啊，那以后你就明白了啊，你就明白了。那明白了呢，我们要学海贤老上啊，明白就不要说。你明白了不要说，说了人家也不相信啊，你自己明白就好啊。那最方便的呢，念佛啊，啊达到这个大空大行是最直接最快速最圆满。现在问题是我们不老实啦。啊，我们就不能像海贤老和尚那样啊！你真老实呢，真的是一句佛号就够成佛了啊！真的是这样啊！甚至啊，这个密宗啊，他讲一个字的种子字，你就观那个字，你就会成佛。

佛就明心见性了。啊，这是真的，一点不假。啊，禅宗啊，参一个话头啊，没有意识的，没有意路的，就他一直参，参久了他会开悟。所以佛法呢，他没有定法啊，因众生啊各种根器不一样啊，佛给你讲。那么我们因为呢不老实的人啊占大多数，而且是绝大多数啊，绝大多数，因此啊佛才有需要讲经说法啊，因为不老实啊疑问就很多了，有怀疑嘛，你有怀疑啊，你有怀疑怎么老实呢？啊，都海泉牢上啊，他的剃度师父呢，剃度了什么也没教他，他也不认识字，就教他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你就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明白了你就不要讲。啊，他就真的老老实实就是一直念，啊，而且日夜不间断的念。连睡觉当中他都不丢失掉啊，除了念佛就是种菜种地干佛啊。根据我们老上啊判断啊，这个海贤老上啊可能20岁出家呢，开始念佛啊，念到30岁就大彻大悟了，跟佛一样了啊。但是他生长那个时代啊，文革啊，啊，念佛念出生都不行的，啊，他的心中默默的念，啊，还要呢跟大家去工作啊，啊，那也不准吃素啊，不准吃素，啊，不准吃素呢就吃锅边菜，啊，那个肉旁边那个菜捞起来吃啊，吃锅边菜，啊，不准念佛，不准拜佛啊，不准吃素。啊，那么他在那个经历过几个朝代啊，那真的是大风大浪啊，他一句佛号啊能够念92年啊，这个我们是真的是试探不如，无法跟他相比的啊，所以他往生那么自在啊，112岁还能爬树，往生前一天那一天啊，前一天还做到晚上天黑还在拿锄头锄地。那么这种老实人是非常难得，非常难得。我们要学他呢学不来。我们怎么学还是不老实。那不老实呢，我们就要听经闻法。因为不老实主要是有怀疑，疑惑太多，那有疑惑呢，你不听经闻法，把这个道理啊方法境界啊真正透彻搞清楚搞明白啊，我们这个心啊不老实，这个心啊你扶不住啊，你心中总是有疑啊，那一个师父叫我们念一句佛号啊，就一直念下去啊，有几个人能够老实的接受啊，他就老实念呢，没那么简单啊，没那么简单啊。为什么没那么简单呢？因为念念呢有夹杂有怀疑啊，有夹杂有怀疑的念的就没有办法达到经典上讲的效果，没有办法达到经典上讲的效果，那就更怀疑了啊，越觉得自己的怀疑没错，啊，那就疑上加疑呀，啊。啊，这一次到英国啊，剑桥有一个大陆的女学生啊，那老上讲经啊，她去做义工

然后呢，休息的时候就来找我啊，说他什么感情有问题啦，现在呢心很乱啦、啊、怎么办啊？我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他说没有效，我念过了，我都还没有跟他讲完，他说没有效，啊，他不相信啊，他还是相信了他的妄想，他是相信他的妄想，他相信他想的没有错啊。那不相信菩萨呢？那菩萨呢？当然帮不上忙啊！如果你真相信菩萨呢，真老实念，那菩萨呢，真能帮得上忙。关键呢、啊，在我们自己的、啊。所以遇到这些问题啊，我们要时时刻刻啊，提起观照功夫啊，观照谁呢？观照自己啊，观照自己呢，有没有老实？啊，不要自己不老实啊，以为自己很老实啊，那个就不行啊。哎，这个不老实啊，那我们如果有很多疑惑啊，这个般若经啊，倒是有需要啊，有需要。那么般若经啊，你懂一句两句也就可以贯通到全经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前面讲那么多，哎，有一些不懂有的懂啊，那些不懂的你先放下，你先用那个懂的啊，那一句你就修那一句啊，念就那一句你真懂，那其他的你都会懂啊。就像1700则公案啊，你只要啊破一个参啊，一个公案参透了，其实1700条通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啊。金刚经啊，姜伟龙老居士讲啊，金刚经呢啊，不但是说大家都是哎呀哦，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两字透了，就全部通了啊，那是六祖在那两句开悟的啊。那其实啊，姜伟龙老居士讲啊，其实不止那两句，任何一句啊，你通了都全部通了啊！不但通《金刚经》啊，600卷大般若经全通，所有一切佛法世间法全通了。但是呢，这个方法呢，现代人不相信，西洋人他更不相信啊。所以呢，要到英国去推广这个呢，啊，我觉得呢是有很大的难度。啊，但是老和尚啊，他又很希望在那里推广啊，那我们就要发心啊，去护持，就护持这个般若波罗蜜，护这个因。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我们跟空品这一段呢、啊，就学习到此地。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就从菩萨教化品啊第三啊继续学习。啊，这次佛期呀、啊，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我们下一次啊，啊，这个佛期的时间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27页，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一对地方。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

论多少，毕竟成佛，何况是犯转轮之报。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啊，这个学习布施功德交粮品第十啊，前面呢 啊学习到啊这个布施的功德啊，有轻有重。那么这一段经文，这是总结，结相成佛。经文前一段是总结布施福，啊，就是总结布施所得到的福报。后一段是总结回向福，啊，就是你布施必定会得到福报，啊，如果你再能够回向，那这个福报就更殊胜。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应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修布施。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是用真诚心、清净心，尽义务，不求报酬。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否则所修的福就爆掉。不贪图享受，福报就越积越厚，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大福报自己也不享受，供养一切众生，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是不享受，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多快乐，这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住小房子，过简单的生活，多自在。富贵人家住豪宅，外出要带保镖，行动不自由，家里怕人抢劫，还得要请保全人员来保护，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无形当中把自己囚禁起来，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你有财富为什么不舍？舍了之后才真正得自由自在。佛经常讲解脱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解脱自在的生活，那是最美满的，无拘束，自由自在。我们肯修布施，奉献我们的身心智慧能力，为大家造福，不要享福，就祸福无量了。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啊。那么这个是总结回向之福了。你是大慈心、大悲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都会成佛啊，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啊，跟佛的心一样的。所以不管修多少都会成佛，何况示范转轮之报，做佛都能办得到，何况小小的人天福报呢？示就是第四天，刀立天主，范就是大梵天王，是色界天主，转轮王啊，转轮是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福报的。这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福报。做佛是

日出世间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福报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福报当然可以得到。我们这才知道布施不能不修，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在这个世间，哪样东西能带走？得人生要懂得修福，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么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你得到永恒的福报，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意义价值在此地啊。下面引用《五道罪福经》啊一段经文。五道罪福经云：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施一得万倍，安乐寿命长。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皆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引用《五道罪福经》的经文。就是布施的功德，我们要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中醒悟过来，将错误的想法、做法舍弃，跟随佛学，听从佛的教诲，改变自己的思想、作风，从今而后起心动念要念念为社会大众着想，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凡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事，要尽心尽力去做。贪财，把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特别是救难之财，其恶念啊，去侵夺，果报都在第一。这个救灾难的财啊，如果起个恶念啊，去侵占夺取啊，那个果报很重了啊，地狱的果报。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障碍佛法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法身慧命啊，这个果报最严重，在阿鼻地狱啊，断人的生命啊罪还轻，断人的慧命啊那最重啊。这些因果啊，我们都必须认识清楚啊，我们就知道怎么来修学，避免堕落啊，能提升到成佛。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这一句经文是总结前面这一段经文。众善因得善果，这样殊胜的果报，哪个不需求？大家都想要啊。众生所修不如理不如法，得福有限；如理如法修学，得福无量无边啊。那这个就是修福啊，有的人修得如理如法，有的人修得不如理不如法，修得不如理不如法得到福报的啊是很有限的啊。如理如法的修学啊，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都能成佛了。而理论跟方法一定要读经，那不读经啊，我们修学就没有依据了。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要研究教理，
读经研究教理，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才能懂得啊这个道理跟方法。所以祖师大德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经书一律不读，面目可憎。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啊，就是不读圣贤书啊，面目可憎啊，那都就走样了。现在呢，在今日之下呢，一日不读，那就面目可憎了。所以这个经啊，要天天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这句经文常常引起大众的疑惑，许多人在佛门种福修善很大，他也出很多钱，出了很多力，似乎好像没有看到他得福，为什么不得福？梁武帝一生建造480座寺院，造的佛像、菩萨像不计其数，布施供养几十万出家人，这个福报多大？他晚年遭遇种种不幸，那国家也亡了。好像跟经上讲的不一样，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因为他心量不大，没有智慧，修福不修慧。梁武帝向达摩祖师夸耀自己所做的布施，问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有骄傲的态度，那这个就是要向达摩祖师炫耀了，你看，我盖了这么多寺院，安置了这么多的出家人，造了这么多的佛像，这个功德呢大不大呢？那么有这个太骄慢的态度啊，功德就没有了，火烧功德林了。但是福报啊是有，即使做许多善事，得福依然很小。这个关键呢，我们前面也学习过啊，这个跟自己的心态、心量啊，都是成正比例的关键呢，在心这个心有没有转变。这句经文的关键是善字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往往我们看这个经文都没有注意看这个字读是读了但是对这个字它的定义没有很清楚。那么这里讲记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善它的一个标准在哪里。净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标准列出来了。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分成三辈了三辈配三福像《无量寿经》讲的，上辈、中辈、下辈，三福通通做到，那就是上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做到两福，做到第一福、第二福，那是中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只做到第一福，那是下辈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最起码也要这个第一福做到。
所以量大福大，人家发菩提心，菩提心就量大。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毛发沙尘，一根汗毛，一粒沙，一粒微尘，种的善根少到极处，所受福利不可为意，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没法子说得出来，佛都说不出来，可见得这个福报之大。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用真诚恭敬、清净、平等、慈悲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平等清净没分别，没有污染，这是心包太虚量作沙界，他得的福就大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照相福报大，经上讲常在人天，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但是用地狱心贪嗔痴修福，果报在第一。看到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利益大，一本万利，这非做不可。他不是善心，用做生意贪图利润的心来造佛像，这怎么行？这个就不对了，心态不对了。科注这个科注里面讲，以佛菩萨等教人出苦，是众生净田。轮王虽生死未出，其以十善化事，兼有水土，乃黎民恩田，故有布施供养，今得无量之福。那么科注这个一段给我们讲佛菩萨这个辟支佛像阿罗汉的形象，那这个都是教人出六道轮回之苦的这个圣贤那么这个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是众生的净田恭敬的净田。那么转轮圣王他不是阿罗汉，也不是菩萨，也不是佛啦，他还在六道里面所以转轮王虽然他还没有出生时，但是转轮王他是以十善来教化这个世间人兼有水土，乃黎民的恩田那么他管辖的这些地方这个人民都要依靠这个来生存所以对这个人民有恩所以布施

供养转轮圣王啊，也是得无量之福。下面呢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财为二亲因缘，常应至舍，何况施得大福而不布施，兼为凶衰相，谓之身忧畏。喜之以施水，则为身福利，故得福无量也。这个钱财啊，常常会引起人的贪心，无量无边的烦恼啊，从贪心而生。贪是恶心因缘。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知道贪的祸害，能常常舍，能把贪心放下。贪是祸害，施是大福，布施远离祸害，又得到福利，有智慧的人当然会做。坚定是舍不得布施，不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常常带给人啊忧患恐怖。有钱的人唯恐财富失掉，患得患失啊，这个天天啊患得患失啊。我们也常常看人家这个在做股票的啊，一天到晚啊盯着那个股票啊那个心啊都是跟那个荧幕上啊那个股票啊在跳了啊，如果赚到了啊很欢喜，亏了啊那就很烦恼了啊，那这个心啊整天患得患失。这个商场的大老板啊，每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这不是钱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他起副作用。用什么方法把忧畏洗刷掉？布施。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大利，得无量福，为什么不肯布施？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路中无所畏，命中升天上，久必得涅槃。那么这个菩萨修六波罗蜜，第一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放下就得清凉自在，就开智慧。好，我们现在开不了智慧啊，就是放不下了。所以布施啊，就是放下具体一个做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学了佛。刚刚亲近张家大师张家，请问张家大师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入佛门得到这个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这个殊胜功德利益啊，就方东美教授给他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有没有方法很快入进去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说有啊，给他讲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再请教呢，怎么做呢？从哪里做起呢？张家大师在讲布施，讲了布施两个字。他说我没有钱啊怎么布施呢一毛一块钱有没有这个倒有。那你有一毛布施一毛有一块布施一块。从这里下手。先从身外之物舍。在此身内。

内财布施。啊，那么这个布施啊，布施到圆满了，身心世界通通放下，通通放下就得清凉自在了，智慧就开了。所以一部《金刚经》啊，重点也是给我们讲布施。啊，你布施只要不着相，那你就超越了。你着相得人天福报，不着相你就成佛了。啊，所以后面五度通通可以涵盖在布施这一度里面。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回向法界，回向就是服务，自己成就之后为大众服务。将智慧德能贡献给一切众生，法界是范围，这个范围太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心量大，他的福德利益无量无边，与诸佛如来果地无二无别。那么下面呢，也是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佛说二种施中，法施为第一，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三界报，欲出三界报。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但为学佛道，弘大慈悲心，度众生老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那么这一段《大智度论》里面的论文啊，那么佛说的布施有两种啊，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法布施。那么财布施跟法布施呢，比较。法布施是第一，财布施有限量，法布施没有限量。财布施得到欲界的福报，法施得三界的福报，欲界、色界、无色界。欲出三界报，也出离三界六道的福报。那这个法布施啊，那真的是无量了。那如果我们修财布施、法布施啊，不求啊名闻利养，不求这个啊，只是为了学佛道啊，弘扬大慈悲心啊，要度众生。解脱生老病死这些苦，那么这样的法师啊，称为清净法师啊。所以修法布施，不求人天福报，不求名闻利养，只是求上成佛道，下化众生啊，帮助众生啊脱离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圆成佛道，那这样的法布施就是清净法布施了。所以你布施不是为求名、求财、求权力、地位，什么都不求，只求佛道。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以清净心、无所需求心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是清净法施。若不尔者，为四义法。那么四义法呢，就是四就市场了，义是贸易啦。那这个如果不是这样修啊，这个修布施，那变成了好像市场贸易买卖了。听说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

存这种心就是肆意法，啊，跟市场做贸易啊，那一样啊，用这样的心态来布施，是肆意法。护持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盘不净，福德入诸法实相，故而亦不净，故福利不可为喻也。菩萨有智慧，了解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福德入诸法相，怎么入？与诸法实相相应。怎么相应啊？心相应。你布施时起心动念与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清净不染、平等，虽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这个就跟《金刚经》讲的一样了，不着相布施的，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的，这个就不染了。布施是相，有这些四相。那么《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着这个相。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无论修哪一种布施，都能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而不求利益。佛是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复如是，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啊！这就入诸法实相，福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圣经典，或听闻一句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善男子、善女人是敬业三福全部做到之人，遇到大圣经典。或者听闻一句一句，听了之后发音众心，就是真诚心，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一句一句虽然少，深解意趣那就不少。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一所记或者只有一句经文那是很少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深入去理解他的意趣，那就不少了。换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唐朝禅宗的慧能大师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大彻大悟了。为什么他能悟入？他没有学敬业三福，但是通通做到。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偶然听到人家念经，这是缘分，就是因缘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的祖师，这个因缘使他成为一代的祖师。此地布施供养是法供养，法供养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布施是把从前一切错误的舍掉，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这里布施没有涉及钱财，供养也没有涉及

物品，舍妄学真，舍妄就是布施，把妄心布施掉，学真就是供养，学习真的，

生实相华也。这是说一句一句得无量湖的理论依据。生实相是明心见性，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这个福报利益谁能跟他相比？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成佛的福报无量无边呐。啊，那我们这世出世间呐，啊，都无法跟他相比了。啊，所以即使是一句一句，亦复增进菩提呀、啊。啊，这个经文呢、啊，虽然只有一首偈或者一句经文，啊，那么也帮助他增进菩提，增长啊，往这个菩提呀、啊、前进了、啊。啊，从六祖慧能大师的事迹证明佛语真实不虚。佛讲的话呢，一点都不假。古人真诚恭敬，啊，绝不欺骗众生。今人起心动念有私心，啊，自私自利啊。那么这样修布施，布施得福，不如经上所说的殊胜。一切从真实心中做，啊，以真实心为基础，没有丝毫虚妄，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不可思议。啊，我们再翻到538页，科注云：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世句句，或书之竹帛，所有名字与若干劫，取彼和尚阿舍离等，喝啖肩上，或背负顶戴，常将一切音乐之句供养世师，尚不能具报师恩。这是说知恩报恩，你怎么会开悟的？是因为别人传授一句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深解意趣，开悟了，成佛了。传授你一句一句，这是你的恩师，恩德多大，佛举比喻。你把老师啊担在肩上啊，或者呢背在背上啊，或者呢顶在头上，再以一切音乐之句来供养，都报答不尽。若与和尚所，岂不静心横说于过，我说于痴，即受多苦，于当来世必堕恶道。这个老师对你有恩，你对老师没有恭敬心，还常常说他的过失。老师有没有过失？很难说。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你以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以清净心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偶遇大师说：“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净是物质环境，言是人事环境，没有好，也没有丑，好丑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坛经》里面慧能大师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人者心动。”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
我们在

0: 华严经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菩萨示现杀盗淫，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如果我们接触这些，必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我们去接触就堕阿鼻地狱，用心不同，境界没有好没有坏，关键啊，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好，一切境界都好；心不好，一切境界都不好。所以万法唯心造啊。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爱众三宝甚深之法，必获无量无边之大果。那么这是佛教我们的那我们一定要以这个恭敬尊重之心来敬爱尊重三宝甚深之法用这样的心那必定获得无量无边的大果了。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护法藏经云，法是众生真善之事，做大利益，济诸苦恼。这个法是佛法，帮助众生度过一切苦难，一定要靠佛法，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之事，特别是大圣佛法，我们自己得到利益，应当把这个利益推荐给一切众生。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应当利益一切众生，不怕辛苦，认真努力去做，尽行说把这桩事情做好，就是圆满功德。佛法之可贵在利他，利他必须舍弃自己的安乐。谁不喜欢去住山住茅棚，个人享受，享受大自然之乐，不能利益众生，只能自利。佛菩萨明心见性之人，他确实可以享受，他得大自在，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他都喜欢都很欢喜为他详细解说那这个是明心见性就是要度众生除非他没有缘只好住山了。那么明心见性的有这个缘他必定会去度众生不会自己去享清苦他一定带众生苦那么下面引用坚毅经佛说的经文，佛说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其福不可量。是故自责欲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自心勤听经法。我们用这段文常常劝人来听经这是佛在坚毅经上说的佛告阿难佛给阿难讲有好心善意的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 啊，他听经闻法，
1: 嗯，

啊，能够一日可，啊，这就讲一生当中啊，你听一日啊，这一日就24小时了，啊，你这一辈子啊，你听经啊，听一天24小时。那如果不能一日半日也可以了，啊，半日就12个小时，啊，不能半日一时可，啊，在古印度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啊，就你一生当中，那你没有办法听半天一天啊，那听一时啊，4个小时也可以了。啊，不能一时半时可，那一时也做不到，那半时也可以了。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不能半时息已可，那2个小时你也做不到，那听个几分钟也可以了。啊，听个3分钟、5分钟也可以了，虚矣啊，就很短的时间了。啊，那么你一生当中能够听经闻法，啊，纵然呐、啊，你只听虚矣，啊，就是此地讲的一句一句，啊，听这么少的经文，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不可限量。那可见的这种法布施、听经闻法的功德殊胜啊，这个其福不可量啊！啊，是故智者啊，啊，这个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呐、啊，要得到无上安稳快乐，那应当啊，要自心啊，勤听经法了。勤就是要不懈怠的啊。自心呐、啊，来听经闻法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啊，也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常用这段经文来劝勉大众啊，听经闻法。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忆佛塔寺、大圣经典，心则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固执或毁坏执，修补盈礼，或读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30生中。常为诸小国王，谈乐之人常为轮王，凡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忆佛塔寺新建的要布施供养、瞻礼赞叹。大圣经典是法宝，是众生的善知识，新的经本一定要印刷精美庄严，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生恭敬赞叹的心。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印经啊，啊他的标准啊也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印刷要精美，要庄严，啊，那不是印的封面啊花花俏俏的啊。啊，那个就不庄严了啊，所以要精美庄严啊，让人啊能升起恭敬赞叹的心啊。这是讲印经，旧的塔寺规模比较大，不是一般人能独立修复啊。如果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很好，功德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劝导大家同共发心啊，这样也可以啊，发起啊，大家一起来。旧的经典修补后，将其翻印，复印在复印本啊，可以广为流通啊。原本啊，加以妥善的收藏
啊流传给后世啊，或者现在呢将这个岩板呢、啊、输入电脑啊，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字体更有艺术价值，或是另外重新排版放在网络上流通。佛法注重在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现今看到许多地方印经后面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是障碍佛法流通啊，这个罪很重，多少人的法身慧命被这几个字断掉啊！但现在呢，都是西方国家呢，啊，他重视这个所有权呐、啊，智慧财产权呐、啊，啊，那现在东方啊，也跟着西方，啊，也没办法。但是现在呢、啊、虽然版权所有、啊、那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过去萧律师、啊、也给净老和尚讲一个变通的方法、啊、版权所有、啊、但是呢公开授权大众流通、啊、不能以非法牟利任意增减内容、啊、加上这些字、啊、那、啊、我们还是要版权，因为你现在你说没有版权，那别人、拿你这个他去登记他的版权，那你又不能流通了、啊、你的东西变成他的版权、啊、你要流通还要经过他同意、啊、所以这个萧律师也教我们说我们有版权、啊、但是我们版权是没有卖给哪一家的、啊、我们是授权、啊、公众来流通啊、那这是一个变通的一个办法。啊、谈略之人是施主、啊、独立营办就做转轮王。与大家一起营办就做小国王。此地讲的修因得果要细细思维。了解之后就懂得应当如何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佛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有福报供养一切众生，不要自己想，因为自己烦恼习气未断，享福就会迷惑颠倒而堕落，这个话是真的、啊、一点不假，福报来不要想，跟大家分享、啊、不要自己去独享。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装理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社会慈善事业救人的病苦、啊、这是我们在社会上、啊、看到很多慈善机构、啊、那在佛教 啊, 啊这个发莲慈济功德会、啊、救人的灾难，救人的病苦。那么大圣佛法教导人、啊、不病不苦，怎么解脱这些病苦生老病死、啊、那这个是究竟的慈济了。佛法的教学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啊、但是他得不到乐 啊, 啊，他这个苦还是存在的、啊、只是把这个苦的程度啊减缓减轻，基本的苦还是在啊，生老病死这个苦也没有解决啊，啊，必定啊觉悟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啊，心开意解，法喜充满，啊，这要靠佛法了。
佛说在三宝里面修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印诵经典，是世间低等的福报，这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法身慧命，救人永远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离开烦恼、忧虑、妄想、分别、执着，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身贫贱，他也得解脱、自在、快乐。那么这个是法布施啊，它殊胜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三种布施啊，这个法布施是在讲啊，三种都有，好像我们讲经了、印经了，那你要财啊，内容是法，佛法啊，那么人听闻佛法，他破迷开悟了，心开意解了，断烦恼，成菩提了。永远脱离生老病死六道轮回之苦，无畏布施啊，最究竟的啊，所以这个三种布施以法布施为中心。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27页，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是犯转轮之报。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啊，这个学习布施功德交粮品第十啊，前面呢 学习到这个布施的功德有轻有重。那么这一段经文，这是总结，结相成佛。经文前一段是总结布施福啊，这是总结布施所得到的福报。后一段是总结回向福啊，就是你布施必定会得到福报啊，如果你再能够回向，那这个福报就更殊胜。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应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修布施。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是用真诚心、清净心，尽义务，不求报酬。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否则所修的福就爆掉。不贪图享受，福报就越积越厚，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大福报自己也不享受，供养一切众生，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是不享受，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多快乐，这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住小房子，过简单的生活，多自在。富贵人家住豪宅，外出要带保镖，行动不自由，家里怕人抢劫，还得要请保全人员来保护，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无形当中把自己囚禁起来，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你有财富为什么不舍？舍了之后才真正得自由自在。佛经常讲解脱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解脱自在的生活，那是最美满的，无拘束，自由自在。我们肯修布施，奉献我们的身心、智慧、能力，为大家造福，不要享福，就祸福无量了。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啊。那么这个是总结回向之福了。你是大慈心、大悲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都会成佛。
啊，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啊，跟佛的心一样的，啊，所以不管修多少，都会成佛。何况示范转轮之报，啊，做佛都能办得到，那何况小小的人天福报呢？啊，四就是第四天呐，刀立天主。梵就是大梵天王啊，是色界天主。转轮王啊，转轮是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福报的。这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福报。做佛是事出世间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福报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福报当然可以得到。我们这才知道布施不能不修，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在这个世间哪样东西能带走？得人生要懂得修福，为一切众生服务。

那么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你得到永恒的福报，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意义价值在此地。啊，下面引用《五道最福经》啊一段经文。五道最福经云：“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施一得万倍，安乐寿命长。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皆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引用《五道最福经》的经文。啊，就是布施的功德，我们要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中醒悟过来，将错误的想法、做法舍弃，跟随佛学，听从佛的教诲，改变自己的思想、作风，从今而后起心动念。要念念为社会大众着想，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凡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事，要尽心尽力去做。贪财，把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特别是救难之财，其恶念啊去侵夺，果报都在第一。啊，这个救灾难的财啊，啊，如果起个恶念啊去侵占夺取，啊，那个果报很重了，啊，地狱的果报。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障碍佛法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法身慧命。啊，这个果报最严重，在阿鼻地狱啊！啊，断人的生命啊，罪还轻；断人的慧命啊，那最重。啊，这些因果啊，我们都必须认识清楚。啊，我们就知道怎么来修学，啊，避免堕落。啊，能提升到成佛。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啊，这一句经文是总结前面这一段经文。众善因得善果，这样殊胜的果报，哪个不需求？啊，大家都想要啊。众生所修不如理不如法，得福有限；如理如法修学，得福无量无边。啊，那这个就是修福啊。有的人修得如理如法，有的人修得不如理不如法。修得不如理不如法，得到福报的啊是很有限的。啊，如理如法的修学啊，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都能成佛了。而理论跟方法一定要读经，那不读经啊，我们修学就没有依据了。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要研究教理，读经研究教理，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才能懂得啊这个道理跟方法。所以祖师大德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经书一律不读啊，面目可憎。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啊，啊，就是不读圣贤书啊，面目可憎啊，那都就走样了。现在呢，在今日之下呢，

一律不读，那就面目可憎了。所以这个经啊，要天天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这句经文常常引起大众的疑惑，许多人在佛门种福修善很大，他也出很多钱，出了很多力，似乎好像没有看到他得福，为什么不得福？梁武帝一生建造480座寺院，造的佛像、菩萨像不计其数，布施供养几十万出家人，这个福报多大。他晚年遭遇种种不幸，那国家也亡了，好像跟经上讲的不一样。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因为他心量不大，没有智慧，修福不修慧。梁武帝向达摩祖师夸耀自己所做的布施，问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有骄傲的态度，那这个就是要向达摩祖师炫耀了，你看我盖了这么多寺院，安置了这么多的出家人，造了这么多的佛像，这个功德呢大不大呢？那么有这个太骄慢的态度功德就没有了，火烧功德林了。但是福报是有。即使做许多善事，得福依然很小。这个关键我们前面也学习过，这个跟自己的心态、心量都是成正比例的关键在心这个心有没有转变。这句经文的关键是善字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往往我们看这个经文都没有注意看这个字读是读了但是对这个字它的定义没有很清楚。那么这里讲记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善它的一个标准在哪里。净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标准列出来了。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我们也可以给它分成三辈了三辈配三福像《无量寿经》讲的上辈、中辈、下辈，三福通通做到，那就是上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做到两福，做到第一福、第二福，那是中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只做到第一福，那是下辈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最起码也要这个第一福做到所以量大福大，人家发菩提心，菩提心就量大。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毛发沙尘一根汗毛，一粒沙，一粒微尘，种的善根少到极处，

所受福利不可为益，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没法子说得出来，佛都说不出来，可见得这个福报之大。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用真诚恭敬清净平等慈悲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啊，平等清净啊，没分别，没有污染。这是心包太虚量作沙界，他得的福就大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照相福报大，经上讲常在人天，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但是用地狱心贪嗔痴修福，果报在地狱。看到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利益大，一本万利，这非做不可。他不是善心，用做生意贪图利润的心来造佛像，这怎么行？这个就不对了，心态不对了。科注这个科注里面讲，以佛菩萨等教人出苦，是众生净田。轮王虽生死未出，其以十善化事，兼有水土，乃黎民恩田，故有布施供养，今得无量之福。那么科注这个一段给我们讲啊，佛菩萨这个辟支佛像阿罗汉的形象，那这个都是教人出六道轮回之苦的这个圣贤那么这个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是众生的敬田恭敬的敬田。那么转轮圣王他不是阿罗汉，也不是菩萨，也不是佛啦，他还在六道里面呢。所以转轮王虽然他还没有出生死，但是转轮王他是以十善来教化这个世间人。兼有水土，乃黎民的恩田。那么他管辖的这些地方这个人民都要依靠这个来生存。所以对这个人民有恩。所以布施供养转轮圣王也是得无量之福。下面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财为二心因缘，常应至舍，何况施得大福而不布施，兼为凶衰相，谓之身忧畏，喜之以施水，则为身福利，故得福无量也。

这个钱财啊，常常会引起人的贪心，无量无边的烦恼啊，从贪心而生。贪是恶心因缘。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知道

布施远离祸害，又得到福利，有智慧的人当然会做。坚定是舍不得布施，不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常常带给人忧患恐怖。有钱的人唯恐财富失掉，患得患失啊，这个天天患得患失啊。我们也常常看人家这个在做股票的啊，一天到晚盯着那个股票那个心都是跟那个荧幕上那个股票在跳了如果赚到了很欢喜，亏了那就很烦恼了那这个心整天患得患失。这个商场的大老板每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这不是钱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他起副作用。用什么方法把忧畏洗刷掉？布施，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大利，得无量福。为什么不肯布施？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路众无所畏，命中升天上，久必得涅槃。那么这个菩萨修六波罗蜜，第一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放下就得清凉自在，就开智慧。我们现在开不了智慧就是放不下了所以布施就是放下具体一个做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学了佛刚刚亲近张家大师张家，请问张家大师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入佛门得到这个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这个殊胜功德利益就方东美教授给他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有没有方法很快入进去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说有给他讲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再请教呢怎么做呢从哪里做起呢张家大师在讲布施讲了布施两个字他说我没有钱怎么布施呢一毛一块钱有没有这个倒有那你有一毛布施一毛有一块布施一块从这里下手先从身外之物舍再舍身内内财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布施到圆满身心世界通通放下通通放下就得清凉自在了智慧就开了所以一部金刚经重点也是给我们讲布施你布施只要不着相那你就超越了你着相得人天福报不着相你就成佛了所以后面五度通通可以涵盖在布施这一度里面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回向法界回向就是服务自己成就之后为大众服务将智慧德能贡献给一切众生法界是范围这个范围太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星球

而是近虚空变法界。这个心量大，他的福德利益无量无边，与诸佛如来果地无二无别。那么下面呢，也是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佛说二种施中，法施为第一，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三界报，欲出三界报。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但为学佛道，弘大慈悲心，度众生老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那么这一段大智度论里面的论文那么佛说的布施有两种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法布施。那么财布施跟法布施呢比较，法布施是第一财布施有限量，法布施没有限量财布施得到异界的福报，法施得三界的福报，异界、色界、无色界一出三界报也出离三界六道的福报那这个法布施那真的是无量了。那如果我们修财布施、法布施不求名闻利养，不求这个只是为了学佛道弘扬大慈悲心要度众生解脱生老病死这些苦那么这样的法师称为清净法师所以修法布施不求人天福报，不求名闻利养只是求上乘佛道，下化众生帮助众生脱离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圆成佛道这样的法布施就是清净法布施所以你布施不是为求名、求财、求权力、地位，什么都不求，只求佛道。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以清净心、无所需求心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是清净法师。若不尔者，为四义法那么四义法呢，就是四就市场了，义是贸易啦那这个如果不是这样修这个修布施，那变成了好像市场贸易买卖了听说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存这种心就是四义法。跟市场做贸易那一样用这样的心态来布施是四义法。护持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盘不净，福德入诸法实相故而义不净，故福利不可为欲也。菩萨有智慧了解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盘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福德入诸法相，怎么入？以诸法实相相应，怎么相应心相应。你布施时起心动念与诸法实相相应，

相应的现象是清净不染，平等，虽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这个就跟《金刚经》讲的一样了，不着相布施的，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的，这个就不染了。布施是相，有这些四相。那么《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着这个相。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无论修哪一种布施，都能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而不求利益。佛是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复如是，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啊！这就入诸法实相。福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圣经典，或听闻一句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善男子、善女人是净业三福全部做到之人，遇到大圣经典，或者听闻一句一句，听了之后发音众心，就是真诚心，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一句一句虽然少，深解意趣那就不少。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一所记或者只有一句经文，那是很少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深入去理解它的意趣，那就不少了。换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唐朝禅宗的慧能大师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大彻大悟了。为什么他能悟入？他没有学净业三福，但是通通做到，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偶然听到人家念经，这是缘分，就是因缘了。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的祖师，这个因缘使他成为一代的祖师。此地布施供养是法供养，法供养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布施是把从前一切错误的舍掉，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这里布施没有涉及钱财，供养也没有涉及物品，舍妄学真，舍妄就是布施，把妄心布施掉，学真就是供养，学习真的，回归到真的，这个是真供养这个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那真会修了。柯注云：今既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华也。这是说一句一句得无量福的理论依据。生实相是明心见性，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这个福报利益谁能跟他相比？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成佛的福报无量无边了。

那我们这四诸世间呢、啊，都无法跟他相比了。啊，所以即使是一句一句，亦复真净菩提呀、啊。啊，这个经文呢、啊，虽然只有一首偈或者一句经文。啊，那么也帮助他增进菩提，增长啊，往这个菩提啊前进了 啊。从六祖慧能大师的事迹证明佛语真实不虚，佛讲的话呢一点都不假，古人真诚恭敬啊，绝不欺骗众生。今人起心动念有私心啊，自私自利啊。那么这样修布施，布施得福，不如经上所说的殊胜。一切从真实心中做啊，以真实心为基础，没有丝毫虚妄，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不可思议。啊，我们再翻到538页，科注云：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事句句，或书之竹帛，所有名字与若干劫，取彼和尚阿舍离等，喝啖肩上，或背负顶戴，常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世师，尚不能具报施恩。这是说知恩报恩。你怎么会开悟的？是因为别人传授一句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生解意趣，开悟了，成佛了。传授你一句一句，这是你的恩师。恩德多大，佛举比喻，你把老师啊担在肩上啊，或者呢背在背上啊，或者呢顶在头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都报答不尽。若与和尚所岂不尽心，横说于过，我说于痴，即受多苦，于当来世必堕恶道。这个老师对你有恩，你对老师没有恭敬心，还常常说他的过失。老师有没有过失很难说，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你以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以清净心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偶遇大师说：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净是物质环境，言是人事环境，没有好也没有丑，好丑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坛经里面慧能大师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善财童子53参，菩萨示现沙道隐，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如果我们接触这些，必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啊，我们去接触就堕阿鼻地狱？用心不同，境界没有好。

没有坏。关键啊，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好，一切境界都好；心不好，一切境界都不好。啊，所以万法唯心造啊。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爱众三宝甚深之法，必获无量无边之大果。啊，那么这是佛教我们的啊，那我们一定啊要以这个恭敬尊重之心啊来敬爱尊重三宝甚深之法啊，用这样的心呐、啊，那必定获得无量无边的大果了。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护法藏经》云：“法是众生真善之事，做大利益，济诸苦恼。”啊，这个法啊，是佛法，帮助众生度过一切苦难，一定要靠佛法。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之事，特别是大圣佛法，我们自己得到利益，应当把这个利益推荐给一切众生。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应当利益一切众生，不怕辛苦，认真努力去做，尽行做，把这桩事情做好，就是圆满功德。佛法之可贵在利他，利他必须舍弃自己的安乐。谁不喜欢去住山住茅棚，个人享受享受大自然之乐，不能利益众生，只能自利。佛菩萨明心见性之人，他确实可以享受，他得大自在，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他都喜欢啊，都很欢喜为他详细解说啊。那这个是明心见性啊，啊就是要度众生啊，除非他没有缘啊，啊只好住山了、啊。啊，那么明心见性的啊，有这个缘啊，他必定会去度众生啊，不会自己呀、啊、去享清苦啊，他一定啊带众生苦啊。那么下面呢、啊、引用《坚毅经》佛说的经文，佛说《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其福不可量。是故智者欲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自心勤听经法。我们用这段文常常劝人来听经。啊，这是佛在《坚毅经》上说的。啊，佛告阿难，啊，佛给阿难讲，啊，有好心善意的人呐、啊，闻佛明法，一心而听。啊，他听经闻法，啊，能够一日可，啊，这就讲一生当中啊，你听一日，啊，这一日就24小时了，啊，你一这一辈子啊。听经啊，听一天24小时。那如果不能一日半日也可以了啊，半日就12个小时啊，不能半日一时可
啊，在古印度一时是现在的四个小时啊，就你一生当中，那你没有办法听半天一天啊，那听一时啊，四个小时也可以了。啊，不能一时半时可，那一时也做不到，那半时也可以了。半时就是现在两个小时，不能半时息已可，那两个小时你也做不到，那听个几分钟也可以了。啊，听个三分钟、五分钟也可以了，息已啊，就很短的时间了。啊，那么你一生当中能够听经闻法，啊，纵然呢、啊，你只听息语，啊，就是此地讲的一句一句，啊，听这么少的经文，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不可限量啊，那、啊、可见的这种法布施，听经闻法的功德殊胜，啊，这个其福不可量啊。啊，是故智者啊，啊，这个，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啊，要得到无上安稳快乐，那应当啊，要自心啊，勤听经法了。勤就是要不懈怠的啊，自心啊，来听经闻法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啊，也。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常用这段经文来劝勉大众啊，听经闻法。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忆佛塔寺大圣经典，心则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辙或毁坏辙，修补盈礼，或读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王，谈乐之人，常为轮王，凡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忆佛塔寺新建的要布施供养瞻礼赞叹，大圣经典是法宝，是众生的善知识，新的经本一定要印刷精美庄严，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生恭敬赞叹的心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印经啊，他的标准啊，也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印刷要精美，要庄严啊，那不是印的封面啊，发发翘翘的啊，啊，那个就不庄严了啊。所以要精美庄严啊，让人啊能升起恭敬赞叹的心啊。这是讲。印经旧的塔寺规模比较大，不是一般人能独立修复啊。如果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很好，功德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劝导大家同共发心啊，这样也可以啊，发起啊，大家一起来。旧的经典修补后，将其翻印复印在复印本啊，可以广为流通啊。原本啊，加以妥善的收藏啊，流传给后世啊，或者现在呢，将这个原版啊输入电脑啊，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字体，更有艺术价值，或是另外重新排版。放在网络上流通，佛法注重在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
现今看到许多地方印经

后面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是障碍佛法流通。啊，这个罪很重，多少人的法身慧命被这几个字断掉。啊，但现在呢，都是西方国家呢，啊，他重视这个所有权呐，智慧财产权呐。啊，那现在东方啊，也跟着西方，啊，也没办法。啊，但是现在呢，啊，虽然版权所有啊，那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过去萧律师啊，也给净老和尚讲一个变通的方法，啊，版权所有，啊，但是呢，公开授权大众流通，啊，不能以非法牟利，任意增减内容，啊，加上这些字，啊，那啊，我们还是要版权。因为你现在你说没有版权，那别人拿你这个，他去登记他的版权，那你又不能流通了啊！你的东西变成他的版权啊，你要流通还要经过他同意啊。所以这个萧律师也教我们说，我们有版权啊，但是我们版权是没有卖给哪一家的啊，我们是授权呐，公众来流通。啊，那这是一个变通的一个办法。啊，贪劣之人是失主，啊，独立营办就做转轮王，与大家一起营办就做小国王。此地讲的修因得果，要细细思维，了解之后就懂得应当如何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佛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有福报供养一切众生，不要自己享，因为自己烦恼习气未断，享福就会迷惑颠倒而堕落。这个话是真的，啊，一点不假。福报来，不要享，跟大家分享，啊，不要自己去独享。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装理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社会慈善事业救人的病苦啊，这是我们在社会上啊看到很多慈善机构啊，那在佛教啊，这个花莲慈济功德会啊，救人的灾难，救人的病苦。那么大乘佛法教导人呐，不病不苦，怎么解脱这些病苦、生老病死？啊，那这个是就近的慈济了。佛法的教学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啊，但是他得不到乐啊，他这个苦还是存在的啊，只是把这个苦的程度啊减缓、减轻，基本的苦还是在啊，那生老病死这个苦也没有解决啊。啊，必定啊，觉悟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啊，心开意解，法喜充满。啊，这要靠佛法了。佛说，在三宝里面修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印诵经典，是世间第一等的福报。这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法身慧命。救人永远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
离开烦恼

忧虑、妄想、分别、执着，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身贫贱，他也得解脱、自在、快乐。那么这个是法布施啊，它殊胜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三种布施啊，这个法布施是在讲啊，三种都有，好像我们讲经了、印经了，那你要财啊，内容是法，佛法啊。那么人听闻佛法，他碰一开悟了，心开意解了，断烦恼，成菩提了。永远脱离生老病死六道轮回之苦，无畏布施啊，最究竟的啊。所以这个三种布施以法布施为中心。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六度禅学52。文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事变巧言之流其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9副子。这个君道第六单元度禅学，这个禅是说别人坏话、重伤他人、毁谤、陷害别人的话，颠倒是非、重伤别人的人啊，这个就是禅。邪是不正当、不正确、不正派、偏差偏颇。我们一般讲啊，邪知邪见。偏斜的认知，偏差的见解。度是杜绝啊，要杜绝这个讲谗言呐、邪知邪见的人啊，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杜绝的啊，不是只有为君领导的人，是所有的人呐、都应该啊。要度禅学，文言未审啊，这个文言呐、就是听取言论，未审就是没有客观的分析、理智的判断啊，这个就是文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啊，听取言论没有客观。

0: 般理性的分析判断，那么就轻易啊来论定善与恶，则是非有错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非容易颠倒，而事变巧言之流其矣啊。这个卖弄原理、巧辩啊，就是说坏话啊，讲一些不正当、不正确、偏差偏颇的言论，这些风气就兴起来了，就很多了啊。就像现在啊，这个电视、网络、媒体啊，这些名嘴啊讲的啊，这个颠倒是非啦，陷害诽谤他人的话，那么这个巧言啊很会讲啊，混事巧言啊，就是说虚浮不实在的话，现在这种言论啊太多了啊，特别在民主选举的这种社会啊，这些政客名嘴，那这个种事变巧言啊，那就很多很普遍了啊，往往社会大众啊都被严重的误导了啊。所以我们应该啊要以这个经典作为一个标准啊，要理性的来判断分析啊，不能随便啊就去听取这些谗言啊。那现在呢，不但是领导人呐 啊这个一般人啊，特别在这个民主社会选举的啊，听话那就要特别的慎重小心了啊，不能随便啊听起这些谗言啊，我们啊才不会误导啊，这个选举啊才不会选错人了。好，那么这一条。文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事变巧言之流其矣。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君道六度禅学53。吾人主莫不爱爱己，而莫知爱己则知不足爱也，故获小臣之命而不能会也，妄为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这条啊，53条出自卷47刘义政论。夫人主莫不爱爱己，不啊是文言文中的发语词，第一次作用。人主就是领导人了，没有不宠爱那些喜爱自己的人，就是来奉承啊巴结自己的人啊，这是一个人主啊，就是一个领导人啊，这个君主啊大多是会去宠爱这些人。而莫知爱己则知不足爱也，却不知道呢

喜爱啊，奉承发掘自己的人呢、啊，不应该去宠爱他。这个是一般人呢、啊、都会犯这个错误啊，总是喜欢呢、啊、来我们身边呢、啊、讲好听话啦，这个奉承啦、啊，讲一些花言巧语的人啊，

0: 臣属啊，这个官吏不管他是大小，但是啊，他都是花言巧语啊，谄媚巴结啊，上面的领导啊，这个令就是花言巧语啊，很会讲话啊，讲得上让上面的领导很欢喜，自己啊要达到啊自己想要的目的，所以讲这些花言巧语啊，谄媚巴结啦、啊、奉承啦、啊、种种的啊，或者是这个是领导人啊，他喜欢什么他就买什么给他啊，这些都是叫做令人啊，这个叫小臣啊，所以这个小臣呢不一定职位低的官吏啊，职位高的官吏啊也是有这种人啊，也是有这种人。所以这个地方意思啊就是君子小人啦、啊、这个令人啊，讲话不实在的人，上面的人啊往往啊不喜欢这样的人啊，被他呢所迷惑所误导而不能慧也。慧就是说啊不能远离这些人，就是不能罢黜啊，远离这些妄为己之意己、啊、感受不到不顺己意的人是有益于自己的，没有事事顺从我们自己意识的人啊，有时候他讲的话是正直的，讲的是真话，我们听了不会很顺心，但是是对自己有利益的，而不能用也啊，那就是不能用这些讲真话的人啊，这个臣属啊，他的这个部下呢，讲真话的人呢、啊，不愿任用这些人啊，这些人呢、啊，讲话呢不一定顺着我们的意思啊，有时候讲话违背我们的心意。但是他讲的是真话，他能够直言，那我们如果接受他，对我们就有帮助了。所以这一条啊，就是一个君主领导人啊，没有不宠幸那些喜爱自己的人，却不知道喜爱自己的人不该去宠幸他啊，所以迷惑于啊啊这些小臣的谄媚啊，这些小臣啊的谄媚巴结，而不能远离罢黜这些人，感受不到不顺己意的人是有利益于自己的，而不愿意任用他们啊。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七审断五十次”。君欲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还自于旧。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金玉满堂，丰富的物质。

0: 生活很难长久的保有。富贵时生活骄纵奢侈，就给自己种下祸根。功成名就之后，懂得不居功贪位，适时退下，才符合大自然的运行之道。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出自老子，这一条也非常重要啊。金历满堂啊，形容极为富有，这个居在高位的，过去啊当皇帝、当宰相、当这个大官的，物质生活啊非常的丰富了，但是很难长久的保守住。那么富贵的时候就容易生活啊骄纵奢侈，那么就给自己种下了祸根啊，造罪业了啊。富贵啊骄淫奢侈，那就是损福了，造罪业了啊。应该啊这个功成名遂身退啊，就是这个功成名就啊，到一个阶段了，那就要退下来了。要懂得啊，不居功贪位啊，不贪恋那个高的位置啊，要适时啊退下来啊，这个功成名就啊，身退，甚至退下来啊，不要贪恋啊这些荣华富贵，这样啊才符合啊大自然的运行之道，这样才能够长久啊。那么这个是老子啊这个书讲的，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审断啊。我们如果荣华富贵到了，那这一条就特别常常提醒了。要懂得啊进退，才能保持长久。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七审断55。胡听察者，乃存亡之门户，安危之机要也。若人主听察不薄，偏受所信，则谋有所漏，不尽良策。若博其观听，纳受无方，考察不精，则朔有所乱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8体论。胡听察者，这个听察呢，这两个字啊，就是听取及考察各种意见，乃存亡之门户。这个门户比喻事物的关键，这是事物存亡的一个关键。安危之机要也，这个机要啊，就是

重要的啊，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安跟维啊，它的一个关键是安还是维，它的一个关键就是要领了。若人主听察不薄，这个人主就是一个领导人，一个国家，一个团体，这个上面的领导人，他不能广泛的听取明察，这个不薄就是没有多方面的去听取观察各方面的这种意见，偏受所信，只有接受啊跟自己比较亲信者的言论，则谋有所漏。那么如果是这样呢，这个谋划就是自己计划必定会有所疏漏，就是不能够很全面的很圆满。不尽良策就不能尽收这个好的这些政策策略了。若博其观听，那么假如能够广泛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明察各方面的所提供的意见，能够去很正确的去分析各方面的意见，但采纳的方法不对，就是说也听取很多方面的意见，那么也去视察考察，但是呢纳受无方，纳受无方就是你采纳的方法不对，不知道怎么去采纳，意见很多，考察不精，考察不精确，则受有所乱。受就是策略了，这些谋略计划必然是混乱无章。所以这个第五条就是听和察是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家庭存亡安危的关键。假若君主领导人不能广泛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之后不能明察各方面的建议，只接受亲信的人他所讲的，那么这样的这个谋划必定有疏漏，不能尽收好的这些策略。假如能够广泛的听取明察各方面的意见，但是采纳的方法不对，考察也不精确，那么谋略计划也必然混乱无章。那么这一条主要是告诉我们，做一个领导人听察各方面的意见就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考察各方面的情况，这是一个国家团体存亡的一个关键不能只听自己亲信少数人的建议这样有很多好的这种策划也就会遗漏掉了不尽良策了。但是如果听了很多意见那么采纳了没有方法，采纳也不对用不对的意见，考察不精，那这个也是会造成混乱杂乱无章所以这一条就是要听各方面意见又要深入的去考察而且呢你要知道怎么

0: 取舍，哎呀，采取啊比正确好的，这个采取采纳也是要有这些方法，方法也要正确啊，不然啊，虽然听了很多意见啊，也去考察很多地方啊，但是啊，不晓得怎么去采取，到最后啊，还是杂乱无章。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君道七审段56。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故圣人之失时也，不必任重，亦不必专己，必察彼己之位而夺之以义，故己无遗失而功无会灭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4浅乎论。孔子说，众人都喜欢他啊，喜欢这个人，一定啊要仔细啊去考察详情啊，去了解这个人。大家都喜欢他，都说他好，那么他好在哪里？不能一听啊，认为是大家都说好，那我们也跟着说好了。先去观察他好在哪里，是不是真正如同众人所说的那么好？一定要仔细去考察。详细的前线考察这个人他的所作所为各方面的。那么众恶之必察焉，众人都厌恶他，都讨厌这个人，都说这个人不好，那也一定要仔细去观察这个人他详细的前线。大家说他不好，他是不是如同大家说的不好，还是误会还是有他好的地方大家不知道也必定要去观察去考证这个实际的情况。故圣人之失时也所以圣人定夺其舍那么不必任重就不一定都是听大众这么讲，那就跟大众一样了。亦不必专己，那么也不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见解自己的看法而是一定要全面客观的去考量观察自己和别人的看法，并以情理法来这个衡量了，不己无遗失所以这个选拔举荐贤才了，才没有遗失遗漏的这种问题不然真正的贤才、真正的人才往往我们就错过了。这个不能听大家说好就好，说不好就不好，那也不能依自己个人的好恶来

0: 看一个人，必定啊要理性客观的去观察去了解啊，那这样啊才不会啊漏失钱财啊，钱财遗漏掉了啊，而攻无会灭。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度来选拔人才啊，这个政事啊就不会败坏灭亡了。各方面的啊，那如果你开个公司团体商店也好啊，那这个你这个事业啊才不会荒废啊，到最后就失败啊。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啊，要有一个客观理性的态度啊去观察一个人啊，不能只有听大家说好我们也跟着说好，大家说不好我们也跟着说不好啊，必定啊自己要去观察要去了解啊，这一条啊非常重要啊，我们必定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君道七审断57。人君之大患也，莫大夫降于小事而列于大道，察于俊物而暗于远树，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这条出自于卷46中论。人君之大患啊，就是君主领导人最大的这个弊病灾患，莫过于啊详察小事啊，对小事情啊他很认真去详细去检查，而忽略了大道啊，这个大道啊，是指最高的治理原则政策啊，包括伦理纲常等啊，这些都是大道啊，就是最重要的纲领，最大的啊这些原则啊，他没有掌握住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礼义廉耻啊。国之四维啊，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啊！这个他没有去掌握，来教导全国人民啊，而在乎于啊这个小事情啊，这个是高位的领导人呐、啊，掌握大原则啊，不能啊这个在小事方面啊，自己一直去忙于这些小事，把这些大的重要的原则给忘记了。过去我们导师净老和尚也讲过啊，这个二战啊，这个艾森豪啊，他只有管理四个人啊，那么一些事情啊都充分授权给下面的人去做啊，那么自己啊就是心安静啊，放松去打高尔夫球啊，这个他做重要的决策

0: 这个决策啊，如果错误了啊，那么那个死伤的人数啊，几万人、几十万人，这个最高的领导人呐、啊，要掌握他的大的政策啊，这个大的政策大方向对了，他掌握住就好，下面的事情要分摊给下面的人，授权给下面的人去做啊，不能拦在自己呀、啊，啊，全部来做。啊，自己拦在这个小处做，这些大的这些政策啊，自己就没有办法去思考去下对这政策了。啊，所以这个忽略了啊大道，察已进入于暗里远处。啊，进入就是只看眼前的事物，却忽略长远的谋划。啊，如果是这样啊。从古至今啊，只要如此，一个领导人啊，只要如此，那没有不灭亡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做一个领导啊，一定要知道啊，自己担任什么事情啊是最重要，不能不知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之要360第一册君道七诊断58。景公问晏子曰，古则离散其民而陨失其国者，其常行何如？对曰，国贫而好大，智博而好专，上残余而见贤人，乐俭慢而轻百姓。国无常法，民无经济，好辩以为智，苛民以为忠，流民而忘国，好兵而忘民，素于罪诛而慢于庆赏，乐人之哀，利人之害，德不足以怀人，政不足以匡民，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防非，此亡国之行也。今民闻公令如寇仇，此古之离其民隐其国常行也。这条啊是君道最后一条，出自于卷33晏子。齐景公问晏子说，古代离散百姓而丧失其国的君主，他常见的行为是怎么样呢？啊，就是人民啊离散国家呢，丧失掉了，它是什么样的行为造成的啊？平常啊看见的行为是什么啊？就是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他的国家丧失掉，人民都跟他离心离德了？晏子回答说：国家贫穷却好大喜功啊，这是第一条。智慧浅薄却独断专行，这是第二条。这个领导人啊，智慧很

权，都不听听其他人的一些意见啊，就是一意孤行，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独断独行，自己又没有智慧，往往啊一些政策都是偏差错误的，独断专行。这第二条，好听信谗言而轻视贤人。谗言呢、啊，就是讲一些奉承啊好听的话。那么真正啊这种贤能的人呢、啊，讲的话他听不进去，他喜欢听那些好听的话，不喜欢听真话啊。这是第三条啊，好听信谗言啊，轻视贤人。好轻慢而忽略百姓啊，对百姓啊傲慢啊，自己啊觉得很了不起，就是喜欢傲慢、嗯、那就忽略啊轻视人民老百姓了啊。这是第四条，国家没有固定的法律，百姓没有行为准则啊，那个法律啊定得很乱啊，特别现在的立法呢，立的都是恶法啊，这个善恶不分呢 啊第五条啊，这是亡国啊的第五条，把喜好争辩当作智慧啊，这一条现在很普遍啊，这领导人是带头这样做，那全国的人、全世界的人呢、啊，也都学习啊。只要会讲啊，好争辩啊，把黑的他可以讲成白的啊，特别现在呢操纵这个法律啊，上面那一条啊就是操纵法律，把法律当作操纵政治的工具啊，所以把喜好啊争辩当作智慧。第六条，把苛捏百姓当作忠臣啊，这个对人民老百姓啊很苛刻了，虐待这个当作啊自己很忠臣了。第七条，放纵无度而荒废国事啊，这个是浪费奢侈啊，放纵这个挥霍这个国事啊，都荒废了。第八条，喜好用兵而不顾人民，喜欢打仗啊，那没有去顾虑到人民呢、啊，这个民间疾苦啊，喜欢呢、啊、战争啊。这个第九条，严以判罪诛杀，疏以赏赐有功。这个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啊看的相当多，每天报纸啊都是报那个判刑的，那么对社会有贡献的啊，这个赏赐啊，这个政府就很少了啊，非常少啊，对这个赏赐啊就疏忽了。人民啊这个就不愿意啊都做好事了啊，而犯罪率啊越来越多啊。第十条，把别人的哀伤当作欢乐啊，这个别人哀伤啊啊，这个叫幸灾乐祸啦啊。十一条，靠损害别人谋取利益啊，这个把别人的哀伤当作欢乐，那么靠损害别人谋取利益啊，像现在这种贸易战争啊，啊，这个就是损害别人谋取利益啊，那么把别人这个制裁啦啊，让他哀伤，他自己很高兴啊。十二条，道德

0: 微薄不足以安抚百姓，道德微薄，这个国家领导人没有提倡这个道德啊，这个现在呢，不但呢是道德微薄，没有道德了，那当然不能安抚百姓了，那全国的人民呢都在效法这个没有道德，造恶业，这个百姓就很难安抚。政令苛刻不足以教导百姓，那么政策法令很苛刻啊，也不能去教导人民，那只是罚啊，这个十二条，赏赐不足以劝人行善，那刑罚不足啊，以防范违法行为啊，这个赏赐啊不是很足够啊，就是这个赏的啊不能够达到啊劝人行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刑罚呢不足以防范违法行为，法律定了很多，但是犯罪率越来越高。那么以上这个十几条啊，这就是亡国的做法啊，一个国家呢要亡国啊，都是出现这些行为啊。那么晏子对景公讲，现在老百姓啊听了国家的政令，如同看见了仇敌，国家的颁布这个政策法令啊，就好像看到仇人敌人一样啊，这个就是造成了离散百姓、丧失国家的常见的行为啊。大致上啊，就是有这些行为，这个国家呢就会败亡了。好，那么以上啊，君道。那么到这一段是这个第一册啊，经到第58啊是最后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呢就要进入第二大单元陈述啊，就是围城啊，被领导的人应该要怎么做啊，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二个大单元陈述。一历劫59，历观古今功名之事，皆有积累书艺之机，劳身苦体，气阔勤思，平居不堕其业，穷困不易其数。陈述第59这一条，出自于卷28无字下。历观古今功名之事，历朝历代纵观古往今来有功于社会国家的人士，皆有积累书艺之机，都有积累了特殊不凡的事迹，劳身苦体呀、那这些人呐、他们劳苦身体可以说劳心苦体劳心劳身，气阔勤思这个气阔就是很勤。

0: 苦的啊去思考。平常啊，生活不荒废学业，穷困不易其数啊，遭遇穷困也不改其志啊。因此啊，对于啊这个国家、民族、社会啊，才有这种特殊的奉献。那这个是陈述啊，缔结这个讲到了啊，这个臣呐、啊，主要就是说被领导的啊，被领导的啊下属啊，这个最重要要缔结啊，节就节操啊，这个节操啊啊非常重要。这个有了这个节操。修养志向啊，那么才能对国家民主社会有真实的奉献啊，这是为臣 啊必定要有的节操素养。臣是被领导啊，被领导啊，我们每个人呢、啊、也有领导人，也有被领导啊，这个我们前面也学习过。这个每个人啊都有为君啊，那一个家庭啊，父母就是君了，儿女那就是属于臣了啊。家有严君焉啊，这所谓是父母，父母之位也啊。所以每个人啊都有这样的身份啊，有为人君也为人臣。那为人君该怎么做，为人臣应该什么态度啊，这个都必须学习。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九页啊，第九页啊，如果有经本的同学呢，请翻开第九页第四行第二句看起啊。如果没有经本的同学啊，你就用听的就好。好，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又与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那么到这里是一小段啊，那么这一小段呢，是接着啊，给我们

介绍啊，众成就菩萨众之后啊，这个菩萨摩诃萨。那么接着呢，啊，就是介绍这个声闻众。那么我们看佛经啊，本经啊跟其他经典啊，这个菩萨众跟声闻众啊排列有一点不同啊，一般呢、啊。声闻众啊，大部分是排在最前面的啊。你看这个《弥陀经》啊，这个《无量寿经》啊，那么菩萨众啊，它排在后面啊，声闻众排在前面。那么这个。都有它表法啊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个啊菩萨众啊，因为本经是佛给我们介绍观世音菩萨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他是等觉菩萨，所以把这个菩萨众啊，就列在最前面啊。那么声闻众啊，列在第二个，这是本经啊，跟其他经典这个排列有一点对调啊，前后不同。那么这段经文啊给我们讲又与无量无数大声闻声。这个无量无数啊，这个数量啊跟前面那个无央数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菩萨众无量无边，大声闻声也是无量无边。那么声闻在小乘来讲啊，在这个四圣法界来讲算是小乘圣者我们一般讲阿罗汉翻成中文叫声闻辟支佛也是小乘的圣者。翻成中文是圆觉所谓啊我们平常在讲经当中常讲的声闻圆觉这是代表啊小乘圣者。那么圆觉在上句就是菩萨菩萨。那菩萨在上句就是佛这个四圣法界这声闻圆觉菩萨佛。那么一般呢、声闻呢、都是代表小乘小圣的。那么此地呢这个声闻声再加一个大。这个大呢跟这个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弥陀经你看这个无量寿经弥陀经这个比丘声都加个大。那么如果不加一个大呢，那么只讲一个比丘或者讲个声闻，那就是属于小圣小圣的。那么加个大，那就是大圣。所以他现这个声闻相声闻相就是出家相

啊，所以声闻声啊，就是出家相啊。比如说现比丘、比丘尼啊，或沙弥、沙弥尼啊，那这些啦是现出家相的啊。所以声闻声啊，也是代表这个出家相。那么出家啊，这个。

花心呐，啊，如果没有发大乘心，啊，只有修小乘的，啊，那就是声闻了，啊，这个就没有加个大。那么加个大呢，就是这个声闻呐，它不但小乘，修学啊，他修学小乘。他也发心了，修大乘佛法。啊，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知道啊，南传佛教啊，它是小乘佛教的国家啊，所以那边的出家人呐。他不学大乘佛法啊，他们不学啊，他们只有学阿含啊，在这个三藏经典啊，小乘经啊，这个小乘的经典，他们只学这个啊，那大乘经典他们就没有学习了啊，他们就没有学习了啊，他们只疑啊。小乘阿含这个经典啊，所以南传佛教国家的出家人啊，就是如果修行正果了啊，那么他只能称为声闻僧啊。这个声闻僧呢，就是修行正阿罗汉果了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不能称大。那么北传的佛教国家呢？啊，他们不但修小乘啊，还修大乘。啊，就像我们这个啊，出家呢，都要去受三坛大戒。啊，你看三坛大戒呢，这个第一坛是沙弥戒，啊，第二坛是比丘戒。那这个是小乘戒，小乘。那么在这个北传佛教国家呢，啊，受戒，啊，你看呢，第三坛呢，它就是菩萨戒了，啊，这个菩萨戒呢，它是大乘戒。啊，也就修大乘佛法了。啊，如果修成就了，正果了，啊，证得菩萨果位了，那么他这个相是声闻相，啊，是声闻相，啊，但实际上啊，他修大乘，啊，他不止于小乘，啊，修大乘。啊，所以就称大声闻声，啊，所以大比丘声、大声闻声，啊，这个大声闻声是从果位上讲的，啊，你修行正果了，正阿罗汉果了，才能称为声闻，啊，还没有正果呢，啊，那么在因地修行啊，只能称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啊，还没有正果，啊，这是因地。啊，修因啊，在因地啊，还没有证得果位。那么我们看经典呐，啊，像《弥陀经》讲这个大比丘，这个很多都是正果的他虽然没有称大声闻，但是他是大声闻声的啊。那么这个意思啊，我们也要明了啊。所以这个大声闻呐。啊，代表他是修大乘法，啊，所以我们看到出家人啊，现在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佛教国家出家人啊，有修小乘的，有修大乘的，啊，南传佛教国家他是小乘，啊，修成就了，只能称声闻声，

啊，北传佛教国家呢，他有修大圣，啊，小圣、大圣都修，啊，他修成就了，他就是大圣闻圣。那么这个参与这个法会的大圣闻圣啊，他们的国位呢可不低了啊，皆行阿罗汉十地。阿罗汉啊，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无学啊。那么我们上面看到声闻啊，它的意思呢，也是阿罗汉啊。因为为什么叫声闻啊？这个声就是闻声悟道啊，闻。听闻释迦牟尼佛啊讲这个四圣地法啊，这个说法的音声呐、啊，啊，听闻这个四圣地法，他觉悟了，修行证阿罗汉果了，啊，就叫声闻。那么此地讲的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十地啊，那么这个是菩萨位了。啊，十地呢，就是从初地到十地，啊，你看《华严经》讲的41位法身大士，啊，从原教初住，啊，这个开始，啊，这个41个位次，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这个40个位次。啊，登地呢，他已经圆满了，啊，登了十地了。那么他再上去就是等觉菩萨了，啊，等觉菩萨。那么此地这个声闻声啊，他这个位次啊，代表这个十地菩萨，啊，十地菩萨。那么前面呢、啊、这些。菩萨摩诃萨呢都是代表等觉菩萨、啊、等觉菩萨呢那么就是在十地之上、啊、第41个位次，那么十地呢是第40个位次、啊、高他 一级、啊、高一级。啊、那么这个声闻声 啊那不是一般的声闻声、啊、那么大声闻声呢都是实地证得实地的大声闻声、啊、那么这个阿罗汉叫无学，无学就是我们现在讲毕业啦、啊、在这个实地果位啊，这个实地他达到实地了、啊、这个阶段啊他毕业了，所以称阿罗汉十地，啊，皆行阿罗汉十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那么无量无数的大声闻声，啊，只有举出一位代表，啊，摩诃迦摄而为上首，啊，只有举出一位代表。啊，一般呢、啊，我们看这个大乘经典呢、啊。都会列出几位啊，像《弥陀经》啊，列了16位。那么这个地方把摩诃迦摄列为上首，我们听过经的同修大家都知道啊，迦摄尊者。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啊，那么迦摄尊者呢，他是苦行第一。啊，他专修苦行的。我们中国禅宗，啊，大家都知道，是达摩祖师啊，从印度啊，传到中国来。

啊，这个祖师禅。那么达摩祖师在印度呢，他是禅宗第28代祖师。那么他把这个禅传到中国来呢，他是中国禅宗第一代祖师。啊，在印度是第28代。那么禅宗在印度第一代祖师就是摩诃迦叶。释迦牟尼佛呢，把这个教外别传，这个参禅顿教的方法呢，传给了迦叶，啊，这个公案很有名啊，拈花微笑啊。啊，有一天释迦牟尼佛，拈了一朵花，啊，也没讲话，拿在手上。大家也不懂什么意思啊。那么在座的弟子啊，就是摩诃迦叶呢，他微笑了，他懂了，他明白了啊。那么佛就跟大家讲啊，吾有涅槃妙心呐，啊，交付给迦叶尊者啊，就是禅宗这个心法。禅宗这个心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这个方法就传给了迦叶尊者啊。那么迦叶尊者就成为啊，在印度禅宗的初祖了啊。释迦牟尼佛啊，把这个衣钵传给他了啊。后来迦叶再传给阿兰啊，阿兰再往下传。啊，一直传到这个第28代达摩，那么达摩祖师再把这个禅传到中国来，啊，一直到六祖，啊，六祖下面呢又传了43位，啊，那么六祖之后啊，也传了很长一段时间，啊，有很多啊参禅。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啊，那么这个在《五灯会言》呐，啊，《传灯录》里面呢、啊、都有记载啊，所以迦叶尊者呢，他是禅宗初祖啊，所以迦叶尊者啊，把它列在这个地方啊，啊，也显示本经。啊，这个禅跟密啊，它都有密切关系啊。那么声闻众啊，啊，只举出迦叶尊者啊，那么其他呢就省略了啊。我们再往下看，又以无量幻魔罗天善诈幻魔而为上首。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两句，无量幻魔罗天，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色界大梵天，啊，这个经典上给我们讲啊，色界呢有18层天，啊，分为四禅，啊，四禅。四禅天啊，四个等级啊，有18层天。那么梵天呢、啊，是属于色界啊，色界天啊，这个天人呢、啊，都修禅定啊，那么禅定成就了，就往生到这个色界天啊，那么也这个福报大的啊，就成为大梵天王。善诈幻魔而为上首，那么这是举出这个大梵天王啊一个代表啊啊，这是色界天。那么色界天的天众啊，这些天人呢也是无量，数不尽的啊，也来参加这个法会。

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子俱，屈婆且天子而为上首。啊，那么上面呢，给我们介绍世界天的天种啊，这一段呢、啊，给我们介绍欲界天的天种啊。那么欲界天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有六层啊，六层。那么这里从这个第四天算起，第二层算起啊，第二层就刀立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斗率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那么这个都属于欲界天啊，无量欲界诸天子俱，屈婆且天子而为上首啊。那么这个是举出啊欲界天啊的一个代表啊，那也是无量。啊，这个欲界天人啊，来参加这个法会呢，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其婆其天子啊，他代表啊，作为上首。又以无量护世四王俱，提陀赖诈而为上首。啊，那么这个是讲四王天的。啊、又以无量护世四王俱啊，护世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护法啊，四王就是四大天王啊，这个四大天王也是无量无边的啊，提陀赖诈而为上首啊，这个提陀赖诈呢，就是东方持国天王，这个我们到寺院去。啊，在中国正规的寺院道场啊，一进这个山门呐、啊，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天王殿呐、啊，第一个是弥勒菩萨，那么两边呐、啊、就是四大天王了啊，四大天王啊，那么四大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啊，而为上首啊，他来代表。那么这个护世四王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接着看下面，又以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俱。天德大龙王而为上首。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天龙八部了。啊，这个写小说啦、演电影啊、有很多不学佛的人呢、啊，都听说天龙八部。啊，那么这些都出自于佛经，啊、出自于佛经，啊，天龙八部。那么这些呢、啊、我们同学如果要进一步去了解、啊、那么现在这些佛学大辞典、啊、那网络上啊，要查这些资料都非常方便。啊、那么大家、啊、需要多了解一些呢、啊、这些可以在网络上、啊、查资料、啊、或者自己有这个佛学大辞典、啊、这些资料、啊、都有。那么在此地我们就不一个一个介绍了啊，那么我们知道了这是天龙八部啊。我们接着看下面，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女俱，同目天女而为上首。啊，这个一段呢是欲界诸天的天女啊，天上的女众。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同目天女呢，作为上首，又以无量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药草神、树林神、色宰神、

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土神、山神、石神、宫殿等神皆来聚会。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神众啊，神众啊，这个跟《华严经》一样啊，《华严经》列出的神众啊，非常之多啊。那么这里啊，也是无量无边的神众啊，也是举出几位代表啊。那这个神众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尽虚空变化界都有。那么像天龙八部啦，啊，天众、龙众啦，啊，这个神众啦，啊，那么另外呢，这边也是省略的啊，鬼众啦、鬼王啦，啊，这个在六道里面呢，也是数量都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这个神众啊，到处都有。所以这个虚空神啦，啊，虚空有神众啊，在江、在海啊，泉源、河沼。这个我们一般讲水神啊，药草神啊，这个管药草的啊，树林神管树林的，色宅神啊，管这个房屋啊，色宅的神啊。那么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跟父母啊都是拜神的。以前看我父母啊拜这个神啊，啊那个神可多了啊，啊那个我们睡觉那个床铺啊，还有床母啊，啊拜床母啊，那个也有神了 啊。那么晚上啊，早晚要烧香啊，烧香拜门神啊，这个门也有神。啊，每个角落都有神。啊，那么在整个社宅里面啊，它都有神。啊，那么这个是不是迷信的？啊，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了。啊，那么现代近代的科学家呢，发现的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啊，就越来越多了。啊，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啊，那么佛经讲的这个啊，慢慢的被科学家证实了，真的。啊，绝对不是虚构的。是事实存在的啊，所以这个神啊，我们不能看作迷信啊。啊，那么水神啊，这个管水的啊，火神啊，它是管火的啊，在我们这个道场附近啊，我那天呢，啊，去散步啊，看到有一间火神庙啊，我进去拜了一下。一间火神庙啊，也100多年了啊，就在延吉街啊，延吉街这里啊。那么我们附近啊，看你看呢，啊，火神、地神啊，那个土地庙啊，就是地神啊。我们民间拜的这些城隍啦 啊都属于这一类啊啊，还有风神。土神、山神、石神、宫殿等神啊，这个等就是包括还有很多没有列出来的神众。那么这些神众呢，也是无量无边的啊，也是无量无边。啊，接来集会啊，那么这个通序的经文呢，啊？就到这里。

啊，给我们介绍到这个地方啊。啊，当然啊，这个众成就啊，这个大众啊，这里列出来的只是一些代表啊。你看经文啊，很明显给我们讲都是无量的啊，等啊，就是包括没有列出来的。啊、那可以说尽虚空变化界无量无边的、啊、那么很多不同族类众生、啊啊、也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啊、那么通序到这里讲完了，下面呢是花起序、啊、花起序就是说佛是什么样的因缘、啊、花起讲这部经啊、我们一般讲啊，讲经因缘、啊、要讲一部经它有个发起的因缘、啊、是什么样的因缘呢来发起的、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叫发起序，发起序、啊、我们请看经文。十观世音菩萨与大会中密幻神通光明照耀十方刹土，即此三千大千世界，皆作金色。天宫、龙宫、诸尊神宫，皆悉震动。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动。日月、诸佛、星宿之光，皆悉不现。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时就是佛将要讲这部经那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与大会中密幻神通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在这个大会当中啊秘密的幻神通啊，那么这个秘幻啊，它不是秘密啊，它是深秘啊，很深啊，一般人呐 啊不能理解啊，所以我们佛教讲密宗啊，这个密宗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它不是秘密啊，它是深秘啊，很深奥啊，深秘就是说一般人他不容易体会，不容易理解。那么大乘佛法呢，都有不可思议啊，我们看大乘经典呢、啊，都。常常看到这四个字不可思议啊，其实那个不可思议啊就是密，你也不能用想的也不能用讲的啊，讲的也讲不出来，想也想不到，那个就叫密啊，密是那个意思啊，禅宗讲的开口便错，动念即拐 啊这个真实的境界呢你无法想象啊，不可以用思想去想，啊，不能用思维想象，也不可以用言语去议论，你也讲不出来，你也想不到，啊，那这个叫密啊，密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密幻神通啊，这个光明啊，照耀十方刹土，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啊、观音菩萨呢在这个大会当中啊密幻神通啊就是幻光啊幻光啊，这个在经典上啊我们常常看到佛要讲经说法之前啊还没有讲先幻光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幻的光明呢照耀十方刹土啊，这个十方世界呢这个光明啊就普照了啊，当然啊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

这个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啊，皆作金色，啊，那这个是金色的光明，啊，金色光明一照耀，啊，整个世界都是金色。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天宫、龙宫、诸尊神宫皆悉整动啊，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动啊，日月诸佛星宿之光皆悉不现啊。那么这个整动啊，跟大动啊，不是大地震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啊。如果说观音菩萨呢密幻神通来个大地震，那大家就惨了啊！大地震啊，那是大灾难啊！啊，那菩萨大慈大悲呢？他怎么啊，让这个大地都变成大地震了？啊，房子都倒塌了啊！所以这个不是大地震的意思啊，我们不能误会啊，不能误会经文的意思啊。他这个震动啊，有震撼啊，它是一个瑞象，不是大灾难啊，这个我们不能搞错了，是瑞象啊！这种震动是一个瑞象啊，是吉祥的啊，它是瑞象啊。那么这个动呢，它在动，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啊，很安详啊，就像啊，这个小孩子。啊，在这个摇篮里面啊，睡觉啊，那个摇篮啊，摇动啊，摇动啊，但是那个小孩子呢，啊，你一动啊，他就睡得很安详啊，就是跟那个意思一样啊，那个动啊，我们众生没有感觉啊，感觉这个磁场很好啊，我们现代人讲磁场。这个磁场特别好啊！那么这些啊，我们世间的这些啊，日月诸佛星宿之光皆悉不现啊。那么这是幻光啊，只有看到啊佛光啊。我们一般讲佛光铸造啊。这个现象啊都非常稀有。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经文。于是总持王菩萨见此稀有之相，怪未曾有，即从坐起，插手合掌，以偈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啊，那么这个就是发起系的因缘了。啊，那么发起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的，就是总持王菩萨。啊，总持王菩萨。这个总持王菩萨啊，我们在前面看到啊，他排在第一个。啊，他排在第一个啊，排在第一个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啊，看到、啊、在发起序，看到这个总持王菩萨，那么代表啊，大家来发问啊，代表大家来发问。
那么为什么这个问呢？啊，是不是总持王他看不懂啊？啊，这个不是他不懂啊。当然啊，他明白了，他还不明白，他还能称为总持王菩萨嘛？啊，他还能称为这个菩萨摩诃萨嘛？啊，当然他明白。那他明白为什么要问呢？明知故问啊，他知道啊，不是不知道啊，明知故问啊，为什么明知故问呢？啊，因为在会很多大众呢，啊，很多参与这个大会的，他不知道啊，啊，他不懂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有人呐、啊、来发问，啊，请佛来讲解。来说明啊，让与会的大众啊啊，大家明了啊，这是什么样的因缘啊？为什么有这些光明啊？这些光明是告诉我们什么啊？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什么功德利益啊？要问，请佛来说明，啊，让大家明白，啊，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经典凡是这一类的发问啊，就叫利要有情问，啊，他不是他自己不懂。啊，有的经呢，的确是佛的弟子，他自己不明了，他发问的。啊，他是有疑问啊，他发问的。啊，他是真的不知道来问的。啊，那么自己知道啊，装着不知道来问啊，这一类就叫利要有情问。啊，因为与会大众啊，很多人不知道，那也不晓得怎么问。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过去啊，在华藏图书馆啊，在其他道场啊，常常啊，有时候办这个讲经活动啊，都会附带有一点时间呐、啊，佛学答问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那么给听众啊来发问。问问题，那么以前呢、啊，我常常参加这些讲经活动啊，比如说大专佛学讲座啦，啊，以前在家的时候，我也常常去参与。那么每一次几乎都有一个时间呢、啊，是佛学问答，那么请老和尚来回答。那么我也常常看到啊，在座很多人。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提出来问，大家做的都没问题，那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呢？其实问题是一大堆，他都不晓得怎么问呢，啊，不晓得从哪里问起，啊，一时他也想不出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总是要一两个老同修啊。啊，大概知道大家心里在想什么，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问啊，也问不出来，他就代表啊大家来问问题。那其实呢，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啊，他故意装着不知道来问啊，然后请这个老和尚来解答啊。那么这一类啊，就是叫利要有情。
啊，那这个总持王菩萨呢，看到这个稀有的现象啊，啊，怪未曾有啊，他感到很奇怪啊，啊，就从来没有这个现象啊，啊，为什么今天呢、啊、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即从坐起，插手合掌，以即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化？插手合掌是一个礼节啊，请佛开示啊，古代印度啊的一个礼节啊。我们现在讲啊，合十合掌啊，这古印度的礼节啊，表示啊恭敬啊。那么他是用寄送的方式来问佛的啊，用寄送来问佛，这个也很稀有。啊，一般啊，经文都是长行文，啊，都是长行。啊，寄送啊，它的字数都是限定的，啊，就像我们中国诗歌一样啊，啊，那么它是用寄送来问，啊，说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啊，今天放这个，在这个法会啊，这么放这么大的光明神通啊，到底是谁所放的？啊，下面以偈问佛，啊，谁以今日成正觉，普放如是大光明，十方刹土皆金色，三千世界亦复然。啊，这是一首偈，啊，一首有四句。那么这首偈意思就是说，谁以今日成正觉？啊，我们在会当中哪一位菩萨呢？在今天啊，啊，他成无上正等正觉，成佛了啊，因为成佛才有这么大的光明啊，才能普放如是大光明，这不是普通人能放的。十方刹土皆金色啊，十方所有的世界都变成金色的，三千世界亦复然。啊，三千世界是指我们娑婆世界，啊，跟十方世界一样啊，都是变成金色的。啊，所以今日得自在，眼放稀有大神力，无边佛国皆震动，龙神宫殿息不安。啊，这第二首偈。啊，那么就是跟我们讲啊，所以今日得自在啊，是哪一位？啊，哪一位菩萨今日得大自在？啊，成佛就是得大自在，得到大自在才能演放稀有大神力。演啊是表演，放是放光，啊，稀有的大神通力，无边佛国皆震动啊！这个神通力一放啊，无边的佛国都震动起来了。啊，连所有的龙神宫殿息不安。啊，这个不安啊，也不是恐惧的意思。啊，如果是恐惧不安啊，那我们想想，那菩萨那个光还是不要放好了啊。一放啊，我们不放啊，我们都很安稳。一放啊，让我们恐惧不安。啊，那么他这个不安呐、啊，他的意思呢？啊，不是说他让大家没有安全感，啊，不是让大家感到身心不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不安呐、啊，就是大家心里有疑惑，啊，好像我们心里有疑惑呢，这个心就不安了、啊，就是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叫不安，啊，不是在那里吓得

尖叫惊叫啊，那个不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意思啊，绝对不能错会啊。所以经文啊，有时候啊，用的词句啊，没有加以说明啊，恐怕初学的人呢、啊，会产生误解。啊，你看下面再给我们讲，今此大众行有余啊，不测因缘是谁力？唯佛菩萨大声闻，唯梵摩天诸士等。啊，那么这首偈就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不安呢？啊，今此大众行有余呀、啊，啊，你看呢，这个大众看到这个光明。这个震动，大家都有疑问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所以这个是不安的意思。不测因缘是谁力？不测就是不知道这个因缘是哪一个人的神力啊，我们不知道啊。唯佛菩萨大声闻啊，是佛放的光明，还是菩萨放的？还是大声闻放的啊，因为已会有大声闻声，或者呢是唯梵摩天诸士等啊，是大梵天王放的吗？啊，还是第六欲界天啊？这个魔啊，第六欲界天呐、啊，有一层是住天魔的，天魔也有光明啊。啊，还是呢，第四天人放的啊，这个等就是包括其他诸天，到底是谁放的？大家有这个疑问。唯愿世尊大慈悲，说此神通所由矣。啊，这个就是请求佛世尊大慈大悲，来为大家说明这个神通。它所由来之所以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光？所有的世界都震动了啊！这是请佛来为大众啊消除疑惑啊，来解说。那么经文到这里，花起序讲完了啊，花起序就到这个地方啊。那么通序、花起序啊，经文都讲到。这里了，啊，这个讲完了。那么我们这个下面呢，啊，就要进入啊本经的正中分啊，本经的正中分。啊，请大家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啊，在这个第12页啊，第三行啊，第12页第三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佛告总持王菩萨：“善男子，汝等当知，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密放如是大神通力。那么到这一段是正中分的开头。释迦牟尼佛这一段话是回答总持王菩萨在前面所问的问题。在前面发起序的经文，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密放神通啊，十方世界大地震动。啊，所有的光明都不见了，啊，只有见到啊金色的佛光。

这个瑞相啊，非常稀有。总持王菩萨代表与会的大众来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光明到底是谁放的？啊，问了这个问题啊，那么他是代表我们一切众生来发问的啊，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啊，心里有疑惑啊，那么有疑惑难免就不安。那么佛就回答啊，总持王菩萨请问的这个问题啊，佛告总持王菩萨言啊，这个告啊，这个字是上对下的用词啊，那么下对上用薄。好，我们现在看到经文啊，白色那个白啊，那是破音字啊，那个应该念薄啊，如果颜色啊，它才念白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大家都念白了啊，白佛言啊，应该是念薄啊，这个薄护那个薄啊，薄佛言啊，那么薄就是弟子学生对老师讲话啊，对长辈啊讲话叫薄，那么长辈对晚辈讲话叫告。那么对地位高的人讲话我们也称薄啊，这表示尊重。啊，那么佛啊对菩萨啊，菩萨是学生，佛是老师。啊，所以佛对总持王菩萨讲啊，用告。啊，佛告总持王菩萨。啊，就是佛就告诉总持王菩萨了啊，也是对我们大家说的，善男子汝等当知啊，这个善男子是指总持王菩萨啊，汝等包括与会的大众，包括我们一切众生有缘遇到这部经典的，有缘听闻佛法的啊，这个都包含在里面了，包含在这一句经文里面。啊，所以他等这个字是涵盖性。汝等当知，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应当要知道。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啊，那么佛就把这位放光啊密现神通的菩萨啊，这个名号给我们说出来了。啊，那么与会大众那么多，不晓得是谁放的。那释迦牟尼佛呢，给我们说出来了。啊，给我们讲，今此会中，啊，今就是现在。啊，此就是此地。啊，今就是时间，指现在。啊，此就是指这个地点。啊，此时此地。在现前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法会当中有一位菩萨摩诃萨，那么菩萨加上摩诃萨啊，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啊，摩诃是印度话，换成中文是大啊，也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菩萨有大菩萨有小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修六度万恨啊，那个是小菩萨啊，那么也有初发心的菩萨，还没有正果的啊，那也有等觉菩萨啊，像观音菩萨啦，观音四智文殊普贤，这些都是等觉菩萨啊，接近成佛了啊，所以菩萨的阶级啊非常多啊，我们学佛的四众弟子，在家二众，出家二众啊，出家去在北传佛教这个地区啊，出家众去受戒，受三坛大戒啊，那么除了沙弥戒、比丘戒，那一定啊受菩萨戒啊，菩萨戒就是大乘戒了。

那么在家种啊，有受五戒啊，八关斋戒有受菩萨戒所以在家菩萨戒那么出家菩萨戒呢，在中国佛教都是依《梵网经》。十众48清戒，十条众戒48条清戒，依这个《梵网经》菩萨戒本，来受。那么，在中国佛教呢，在家二众男众女众他们受菩萨戒呢，是依这个《璎珞经》六众28清戒，六条众戒。28条清戒，这是一般在家菩萨戒受的菩萨戒。那么实际上这个菩萨戒呢，它就不分在家出家了，实在讲都可以受。菩萨戒它没有分这个在家出家在家出家呢都能受菩萨戒。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在家人他不能去受这个戒这个只有出家众才能去受在家众呢不能受那么在家众呢可以受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那这个在家可以受男众、女众都可以受。那么，如果你去受了菩萨戒呢，那你也称你为菩萨啦。只是呢，初学的菩萨初学的初发心的刚刚开始学的菩萨。所以这个一般这个菩萨呢，有凡夫，有圣人。还没有断烦恼、破无明那都是凡夫。不过凡夫的菩萨呢，个人修行功夫层次也是有很多不相同的，有的修得比较好，有的修得比较差。那么此地这位菩萨是菩萨摩诃萨是菩萨中的大菩萨。那么菩萨这个位置最高的就是等觉菩萨了，这个菩萨的位置呢，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那这个等觉再提升就是妙觉，妙觉就成佛了，就不称菩萨了，就是佛了，所以等觉菩萨呢，在菩萨众当中地位是最高的。那么这位菩萨，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么此地呢，又加个"自在"两个字，观世音自在。那么我们大家念普门品、念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我们看到经文都是称观世音。那么我们看《大方广佛华严经》观自在章我们念心经也常常念很多同修都很熟悉了心经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经讲观自在那么观世音跟观自在，它是同一个人。称观自在，就是对自己修行来讲，自己得大自在，得大解脱，得到大解脱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到了等觉菩萨就快成佛了，当然他得大自在，对自己来讲得大自在。

那么对众生来讲啊，是大慈大悲啊，啊，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啊，所以观世音啊，

啊，众生啊，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他就现什么身去帮助他。啊，帮助一切众生解决问题。啊，所以观世音啊，是在果地上啊，证得果位的菩萨呢。那么他在果地上啊，帮助众生的名号。啊，众生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啊，有急难、恐怖，啊，生活上遇到种种问题，那么求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就会去帮助他。啊，所以观自在呢是对自己，啊，观世音是对众生，啊，一个自受用，一个他受用，啊，所以这里经文讲的呢，那么。自他受用啊，都给我们讲出来。那么这里加个自在啊，这个意思也很重要。我们学佛的人啊，特别是发菩萨心的啊，也是想去帮助别人。那么往往啊，我们发好心啊，啊要去帮助众生。常常感觉啊，心有余力不足啊，我们有这个心，但是这个力量啊，能力达不到啊。那为什么达不到呢？自己还没有得自在啊，啊，还没有这个能力啊，啊，所以必须啊，自己先得自在啊，那么。你才能帮助别人啊！自己得不到自在，想帮助别人呢、啊，实在讲啊，帮不上忙啊！就像别人缺钱用啊，那我们很想帮助他，但是我们自己要有钱呐、啊！啊，我们如果自己也没有钱，那很想帮他，我们帮不上。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自在呢？因为我们有烦恼，有烦恼啊！你看啊，这个四弘誓愿啊，啊，四弘誓愿呢、啊，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佛教我们发这个愿啊，无量无边众生，我们都要发心去度。度众生啊，这个愿我们发了啦。那接下来呢，要怎么样去落实度众生呢？啊，如果发了这个愿啊，这个愿不能兑现了，那这个愿就落空了啊，等于是一个空愿啊，不能落实，落空了啊，所以。必须要去落实，那怎么落实呢？就是第二愿啊，第二愿，烦恼无尽誓愿断。首先呢、啊，你要先把自己的烦恼断尽，断烦恼啊。这个烦恼三大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都把它断尽。啊，所以我们想真正帮助众生呐、啊，自己要先断烦恼，那么才能帮助众生断烦恼。啊，如果我们自己烦恼没断呐、啊，想帮助众生断烦恼也帮不上忙。啊，我们自己都在烦恼当中了，啊，也没有办法了，帮助别人啊断烦恼。那么自己烦恼断了，就能帮助别人断烦恼。啊，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烦恼断了，啊，或者不要说断了，烦恼有减轻了，

或者呢，能够更进一步能达到无烦恼了，那我们就能够随着我们修行的这个层次境界啊，来帮助别人。那怎么帮助呢？把自己修学这些经验啊，我们现在讲啊，心得分享，跟大家分享，把自己修行啊，怎么减轻烦恼啊，怎么除烦恼啊，这个经验啊，心得啊，跟大家分享，别人呢、啊，他也真的、啊、能够得到受用啊。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经验，没有心得，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要从自己啊做起，才能帮助别人。啊，那么四弘誓愿第三愿呢、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么学法门呢，学了那么多干什么呢？啊，是不是我们自己需要呢？不是啊，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也是为度众生的，为别人的啊。自己真正成就一个法门就够了。啊，所谓一门深入，常识心虚，啊，你就能断烦恼，破无明了。啊，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也是为了度众生的。啊，因为众生的根器千差万别。啊，你用一个方法，啊，不是每一个众生都适合。啊，众生那个根器太多了，啊，因此啊，法门也要随着众生不同的根器啊来施舍，啊，这样才能对他们有帮助。第四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成就无上道，成就无上道，为什么成佛呢？还是为了落实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成佛啊，度众生才圆满。啊，所以四弘誓愿啊，主要是为了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了要帮助无量无边众生。啊，那么你想要帮助无量无边众生，必须自己的烦恼要断尽。啊，断尽烦恼，才能学无量法门。才能成无上佛道啊！那么这个三愿啊，都是为了度众生的啊。所以观自在菩萨呢，也是这个意思啊。啊，那么这个给我们说出来了。啊，那么这位菩萨呢，就是观世音自在。那么下面讲啊，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从无量劫来啊，观世音菩萨或者讲观自在菩萨啊，都一样。啊，这位菩萨从无量劫以来啊，无量劫这个时间是无法计算的，很长很长，不是短时间，是无量劫啊，这是天文数字啦，数不清啦。用这个无量啊，给我们说明了他这个时间的长远。观世音菩萨从无量劫来就成就大慈大悲。啊，成就大慈大悲这句经文就是我们这部经它的宗旨，也是所有一切经的宗旨啊。每一尊活菩萨都是大慈大悲，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啊。啊，慈就是能够给予众生的安乐，

悲呢，能拔除众生的痛苦。慈悲再加上大啊，就是指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法身大士，他们才做得到。啊，一般呢、啊，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大慈大悲。啊，我们凡夫也有慈悲，啊，是爱缘慈。啊，我的亲人，啊，我喜欢的人，啊，我爱他，我就对他慈悲。啊，我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啊，我对他就不慈悲了。啊，他需要帮助，我也不肯去帮助他。啊，这个叫爱缘慈。啊，这是我们凡夫啊，啊，一般人的慈悲。啊，他慈悲呢？这个对象啊是有限的。那么有的人他的心量比较大，叫众生缘慈啊，他为大众，为社会大众啊，比如说历朝历代啊这些忠臣孝子啊，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可以牺牲自己来为这个国家民族来奉献。啊，那么他的慈悲呢，他的爱心啊，他就遍及全国了。啊，那他不是只有爱少数的人。啊，那么有的人呢，他爱整个地球。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他也去帮助他们。啊，这个心量就更大了。啊，甚至呢，连其他的星球啊，他也都关怀，啊，也去帮助他们，啊，他那个心量啊，啊，达到那么大，啊，那么这是众生缘慈，这个心量就比较大了。那么这个众生缘慈呢？啊，也包括阿罗汉啊，声闻缘觉。为什么说包括声闻缘觉呢？啊，因为小乘圣者啊，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慈悲心啊，只是他不主动啊，他不主动啊，他没发这个愿啊，但是跟他有缘的人呢、啊，去找他呢。他也会帮助他啊，那么这个也是属于众生缘慈啊。那么法缘慈是菩萨啊，但是这个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是四圣法界的菩萨，他超越六道轮回了，但是呢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我们一般经上讲的全教菩萨啊，不是十教菩萨。十教菩萨就明心见性了。那么全教菩萨呢，他对一切法他通达了，知道一切众生都要慈悲。啊，但是呢他不能加一个大。因为他还没有明心见性。虽然很接近了、啊、很接近大慈大悲，但是还不纯、啊、因为呢还没有破无明，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在天台中六级佛来讲啊，它是相似级佛，相似就很像，但是还不是真的、啊、必定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入一真法界，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才能真正称为大慈大悲，啊，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它是自然流露的，自然的，啊，无缘大慈就是没有条件，没有任何条件。啊，对众生的慈悲呢，
他没有条

同体呢，知道呢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一体。你说这个慈悲它还会有条件吗？不会。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因为我们还没有见性。那么没有见性了，你就有分别有执着。你不知道呢，自己跟一切众生呢，不是一家人呐、是一体呀、这一体就是最亲切的了，一体。你说我们一家人啊，一家人还有我，还有你，还有他，还不是同一个人。那一体呀、一体那就是同一个人啦、就是自己呀、众生，众生就是自己啊，自己就是众生了、一体嘛。那么这个一体啊，你看我们这个身体呀、同一个身体啊，左手痒了，右手就把它抓一抓啊，这个右手还会讲条件嘛，我帮你抓要。多少钱给我啊？他不会啊，他很自然啦、就去帮助他了。为什么？他一体。那么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呢？他觉悟了，知道呢自己跟众生是一体，所以众生有任何的苦难啊，只要众生有感，他必然有应啊。这个就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就不分族群了这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们才有的慈悲还没有明心见性那只能称法缘慈因为它还隔一层那么这些我们都必须明了所以就讲大慈大悲这是这部经的宗旨也是这部经的重点我们众生需要什么呢？需要慈悲需要得到安乐需要拔除我们生活当中所有一切的痛苦。那么我们有这个需要那菩萨就来帮助我们了。好，今天这个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个经文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九页啊，第九页啊。如果有经本的同学呢，请翻开第九页第四行第二句看起啊。如果没有经本的同学啊，你就用听的就好。好，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又与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那么到这里是一小段啊，那么这一小段呢，是接着啊给我们介绍啊，众成就菩萨众之后啊，这个菩萨摩诃萨。那么接着呢啊，就是介绍这个声闻众。那么我们看佛经本经啊，跟其他经典呢，这个菩萨众跟声闻众啊排列有一点不同啊。一般呢，声闻众啊，大部分是排在最前面的啊。你看这个《弥陀经》啊，这个《无量寿经》。那么，菩萨众啊，他排在后面，啊，声闻众排在前面。

那么这个都有它表法啊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个啊，菩萨众啊，因为本经是佛给我们介绍观世音菩萨的。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是等觉菩萨。啊，所以把这个菩萨众啊，啊，就列在最前面啊。那么声闻众啊，啊，列在第二个。啊，这是本经啊，啊，跟其他经典这个排列有一点对调。前后不同。那么呢，这段经文呐、啊，给我们讲，又与无量无数大声闻声啊，这个无量无数啊，这个数量啊，跟前面那个无央数啊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啊，菩萨众无量无边，大声闻声也是。无量无边啊！那么声闻，在小乘来讲啊，在这个四圣法界来讲啊，算是小乘圣者啊。我们一般讲阿罗汉啊，翻成中文啊，叫声闻啊，辟支佛。也是小乘的圣者，换成中文是圆觉啊。所谓啊，我们平常啊在讲经当中常讲的声闻圆觉啊，这是代表啊小乘圣者。那么圆觉在上句就是菩萨啊，菩萨。那菩萨在上句就是佛。这个四乘法界啊，这声闻缘觉菩萨佛啊，那么一般呢、啊，声闻呢、啊、都是代表小乘啊、小圣的。啊，那么此地呢，这个声闻声再加一个大啊，这个大呢，跟这个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弥陀经》啊。啊，你看这个《无量寿经》《弥陀经》啊，这个比丘声啊，都加个大啊。那么如果不加一个大呢，那么只讲一个比丘啊，或者讲个声闻，那就是属于小圣啊，小圣的啊。那么加个大。那就是大圣啊，所以他现这个声闻相啊，声闻相就是出家相啊，所以声闻声啊就是出家相啊，比如说现比丘、比丘尼啊，沙弥、沙弥尼啊，那这些啦是现出家相。所以声闻声呢、啊，也是代表这个出家相。那么出家啊，这个发心呢、啊，啊，如果没有发大乘心，啊，只有修小圣的，啊，那就是声闻了，啊，这个就没有加个大。那么加个大呢，就是这个声闻啊，它不但小圣，修学啊，他修学小圣啊，他也发心啊，修大圣佛法。

啊，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知道啊，南传佛教啊，它是小乘佛教的国家啊，所以那边的出家人呐，他不学大乘佛法啊，他们不学啊，他们只有学阿含啊，在这个三藏经典呐，小乘经啊，这个小乘的经典。他们只学这个啊，那大圣经典他们就没有学习了啊，他们就没有学习啊，他们只疑啊小圣阿含这个经典啊，所以南传佛教国家的出家人啊，就是。如果修行正果了，啊，那么他只能称为声闻僧，啊，这个声闻僧呢，就是修行正阿罗汉果了，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啊，不能称大。那么北传的佛教国家呢？啊，他们不但修小乘啊，还修大乘啊，就像我们这个啊，出家呢都要去受三坛大戒啊。你看三坛大戒呢，这个第一坛是沙弥戒啊，第二坛是比丘戒，那这个是小乘戒，小乘。那么在这个。北传佛教国家呢，啊，受戒啊，你看呢，第三坛呢，它就是菩萨戒了，啊，这个菩萨戒呢，它是大乘戒，啊，也就修大乘佛法了，啊，如果修成就了。正果了啊，证得菩萨果位了。那么他这个相是声闻相啊，是声闻相啊，但实际上啊，他修大乘啊，他不止于小乘啊，修大乘啊，所以就称大声闻声啊，所以大比丘声。大声闻声啊，这个大声闻声是从果位上讲的啊。你修行正果了，正阿罗汉果了，才能称为声闻啊。还没有正果呢，啊，那么在因地修行啊，只能称比丘尼、沙弥尼啊，还没有正果啊，这是因地啊，修因啊，在因地啊，还没有证得果位。那么我们看经典呐，啊，像《弥陀经》讲这个大比丘，这个很多都是正果的，他虽然没有称大声闻，但是他是大声闻声的，啊，那么这个意思啊，我们也要明了，啊，所以这个大声闻啊，代表他是修大乘法，啊，所以我们看到出家人呐。啊，现在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佛教国家出家人呐，啊，有修小乘的，有修大乘的啊。南传佛教国家它是小乘，啊，修成就了只能称声闻声。那么北传佛教国家呢，它有修大乘，啊，小乘、大乘都修，啊，它修成就了，它就是大声闻声。那么，这个参与这个法会的大声闻声呐，他们的果位呢可不低了啊，皆行阿罗汉实地阿罗汉啊，是印度话，翻成中。

中文意思是无血啊。那么我们上面看到声闻啊，它的意思呢也是阿罗汉啊。因为为什么叫声闻啊？这个声就是闻声悟道啊，闻听闻释迦牟尼佛啊讲这个四圣谛法。啊，这个说法的音声啊，啊，听闻这个四圣谛法，他觉悟了，修行证阿罗汉果了，啊，就叫声闻。那么此句讲的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啊，那么这个是菩萨位了，啊，实地呢，就是从初地到实地。啊，你看《华严经》讲的41位法身大士，啊，从原教初住，啊，这个开始啊，这个41个位次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这个40个位次，啊，登地呢，他已经圆满了。登了十地了，那么他再上去就是等觉菩萨了，啊，等觉菩萨。那么此地这个声闻声啊，他这个位次啊，代表这个十地，十地菩萨，啊，十地菩萨。那么前面呢、啊，这些菩萨摩诃萨呢，都是代表等觉菩萨，啊，等觉菩萨呢，那么。就是在十地之上，啊，第41个位次。那么十地呢，是第40个位次，啊，高他一级，啊，高一级。啊，那么这个声闻声啊，啊，那不是一般的声闻声，啊，那么大声闻声呢，都是十地。证得实地的大声闻声，那么这个阿罗汉叫无学，无学就是我们现在讲毕业啦。啊，在这个实地果位啊，这个实地他达到实地了，啊，这个阶段呢、啊，他毕业了，啊，所以称阿罗汉实地，啊，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那么无量无数的大声闻声啊，只有举出一位代表啊，摩诃迦摄而为上首啊，只有举出一位代表啊。一般呢、啊，我们看这个大乘经典呢、啊，都会列出几位啊，像《弥陀经》啊，列了16位啊。那么这个地方。把摩诃迦摄列为上首，我们听过经的同修大家都知道啊，迦摄尊者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啊。那么迦摄尊者呢，他是苦行第一啊，他专修苦行。我们中国禅宗啊，大家都知道达摩祖师啊，从印度啊传到中国来啊，这个祖师禅。那么达摩祖师在印度呢，他是禅宗第28代祖师，那么他把这个禅传到中国来呢，他是中国禅宗第一代祖师啊，在印度是第28代。那么禅宗在印度第一代祖师就是摩诃迦摄，释迦牟尼佛呢把这个教外别传
这个

参禅顿教的方法传给了家舍，啊，这个公案很有名啊，年发微笑啊。啊，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念了一朵花，啊，也没讲话，拿在手上，啊，大家也不懂什么意思。啊，那么在座的弟子啊，就是摩诃迦叶呢，他微笑了，他懂了，他明白了。啊，那么佛就跟大家讲啊，吾有涅槃妙心呐，啊，交付给迦叶尊者，啊，就是禅宗这个心法，啊，禅宗这个心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方法就传给了迦叶尊者，啊，那么迦叶尊者就成为啊，在印度禅宗的初祖了，啊，释迦牟尼佛啊，把这个衣钵传给他了，啊，后来迦叶再传给阿兰，啊，阿兰再往下传，啊，一直传到这个第二十八代达摩。那么达摩祖师再把这个禅传到中国来，啊，一直到六祖，啊，六祖下面呢又传了43位，啊，那么六祖之后啊，也传了很长一段时间，啊，有很多啊参禅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啊，那么这个在五灯会员呐，啊。啊，《传灯录》里面呢，啊，都有记载，啊，所以迦叶尊者呢，他是禅宗初祖，啊，所以迦叶尊者啊，把它列在这个地方啊，啊，也显示本经啊，这个禅跟密啊，它都有密切关系。啊，那么声闻众啊，啊，只举出迦叶尊者啊，那么其他呢就省略了啊。我们再往下看，又以无量幻魔罗天善诈幻魔而为上首。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两句，无量幻魔罗天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色界大梵天，啊，这个经典上给我们讲啊，色界呢有18层天，啊，分为4禅，啊，四禅天，啊，4个等级，啊，有18层天。那么梵天呢，啊，是属于色界啊，色界天啊，这个天人呢，啊，都修禅定啊，那么禅定成就了，就往生到这个色界天啊，那么也这个福报大的啊，就成为大梵天王啊，善诈幻魔而为上首。那么这是举出这个大梵天王啊一个代表。啊，这是色界天。啊，那么色界天的天众啊，这些天人呢也是无量数不尽的啊，也来参加这个法会。啊，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子聚，屈婆且天子而为上首。啊，那么上面呢给我们介绍色界天的天众啊，这一段呢，啊，给我们介绍欲界天的天众啊，那么欲界天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有6层
啊，六层。那么这里从这个第四天算起，第二层算起，

啊，第二层就刀立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斗帅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那么这个都属于欲界天。啊，无量欲界诸天子俱，屈婆且天子而为上首。啊，那么这个是举出啊，欲界天啊的一个代表。那也是无量啊，这个欲界天人呐、啊，来参加这个法会呢，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娑婆且天子啊，他代表作为上首，又以无量护世四王具，提陀赖匝而为上首。啊，那么这个是讲四王天的啊，又有无量护世四王具啊，护世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护法啊，四王就是四大天王啊，这个四大天王也是无量无边的啊，提陀赖匝而为上首啊，这个提陀赖匝呢，就是东方持国天王，这个我们到。寺院去啊，在中国正规的寺院道场啊，一进这个山门呐、啊，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天王殿呐、啊，第一个是弥勒菩萨，那么两边呢、啊、就是四大天王了啊，四大天王啊，那么四大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啊，而为上首啊，他来代表。那么这个护世四王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接着看下面，又以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俱。天德大龙王而为上首，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天龙八部了。啊，这个写小说啦、演电影啊，有很多不学佛的人呢、啊，都听说天龙八部。啊，那么这些都出自于佛经，出自于佛经，啊，天龙八部。那么这些呢，啊，我们同学如果要进一步去了解啊，那么现在这些佛学大词典啊，那网络上啊，要查这些资料都非常方便。那么大家啊，需要多了解一些呢，这些可以在网络上查资料啊，或者自己有这个佛学大词典，这些资料都有。那么在此地，我们就不一个一个介绍了啊。那么我们知道了，这是天龙八部啊。我们接着看下面，又与无量欲界诸天女俱，同目天女而为上首。啊，这个一段呢，是欲界诸天的天女啊，天上的女众。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同目天女呢，作为上首，又以无量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药草神、树林神、色仔神、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土神、山神。食神、宫殿等神皆来聚会。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神众啊，神众啊，这个跟《华严经》一样啊，《华严经》列出的神众啊，非常之多啊。那么这里呀、啊，也是无量无边的神众啊，也是举出几位代表。啊，那这个神众啊。

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尽虚空变化界都有。那么像天龙八部啦，啊，天众龙众啦，啊，这个神众啦，啊，那么另外呢，这边也是省略的啊，鬼众啦，鬼王啦，啊，这个在六道里面呢、啊，也是数量都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这个神众啊，到处都有，啊，所以这个虚空神啦、啊。啊，虚空有神众，啊，在江在海，啊，泉源河沼，啊，这个我们一般讲水神，啊，药草神，啊，这个管药草的，啊，树林神管树林的，色宅神啊，管这个房屋，啊，色宅的神。啊、那么以前我们小时候 跟父母啊都是拜神的。啊、以前看到父母啊拜这个神 那个神可多了啊。啊那个我们睡觉那个床铺啊还有床母啊。啊拜床母啊那个也有神啊。啊，那么晚上啊，早晚要烧香啊，烧香拜门神啊，这个门也有神啊，每个角落都有神啊。那么在整个社宅里面啊，它都有神啊。那么这个是不是迷信的？啊，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了，啊，那么现代近代的科学家呢，发现的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啊，就越来越多了，啊，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啊，那么。佛经讲的这个啊，慢慢的、啊、被科学家证实了，真的啊，绝对不是虚构的啊，是事实存在的啊，所以这个神呐、啊，我们不能看作迷信啊。那么水神啊，这个管水的啊，火神啊，它是管火。啊，在我们这个道场附近啊，我那天呢、啊、去散步啊，看到有一间火神庙啊，我进去拜了一下，一间火神庙啊，也100多年了啊，就在延吉街啊，延吉街这里啊。那么我们附近呢、啊，看你看呢、啊，火神、地神啊，那个土地庙啊，就是地神。啊，我们民间拜的这些城隍啦、啊，啊，都属于这一类啊，啊，还有风神、土神、山神、石神、宫殿等神啊，这个等就是包括还有很多没有列出来的神众、啊，那么这些神众呢、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接来集会啊，那么这个通序的经文呢、啊，就到这里啊，给我们介绍到这个地方啊。当然啊，这个众成就啊，这个大众啊，这里列出来的呢，只是一些代表啊。你看经文啊，很明显给我们讲都是无量的啊，等啊，就是包括没有列出来的。啊、那可以说尽虚空变化界无量无边的啊，那么很多不同族类众生呢、啊，啊，也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啊、那么通序到这里。

讲完了。下面呢是花起序啊，花起序就是说佛是什么样的因缘啊，发起讲这部经啊。我们一般讲啊，讲经因缘啊，要讲一部经，它有个发起的因缘啊，是什么样的因缘呢？来发起的。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叫发起序，发起序啊。我们请看经文。十，观世音菩萨与大会中密幻神通，光明照耀十方刹土，即此三千大千世界，皆作金色。天宫、龙宫、诸尊神宫，皆悉震动。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动。日月诸佛星宿之光，皆悉不现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时就是佛将要讲这部经那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与大会中密幻神通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在这个大会当中啊，秘密的幻神通啊。那么这个密幻啊，它不是秘密啊，它是深密啊，很深。一般人啊，他不能理解啊，所以我们佛教讲密宗啊，这个密宗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它不是秘密啊，它是深密啊，很深奥啊，深密就是说一般人啊，不容易体会，不容易理解。那么大乘佛法呢，都有不可思议啊。我们看大乘经典啊，都常常看到这四个字"不可思议"啊。其实那个不可思议啊，就是密。你也不能用想的，也不能用讲的啊，讲的也讲不出来，想也想不到，那个就叫密啊。密是那个意思。啊，禅宗讲的开口便错，动念即拐啊。啊，这个真实的境界呢，你无法想象。啊，不可以用思想去想。啊，不能用思维想象。也不可以用言语去议论。你也讲不出来。你也想不到。啊，那这个叫密啊，密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密幻神通啊，这个光明啊，照耀十方刹土，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啊。观音菩萨呢，在这个大会当中啊，密幻神通啊，就是幻光啊，幻光啊。这个在经典上啊，我们常常看到佛要讲经说法之前啊，还没有讲，先幻光。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幻的光明呢，照耀十方刹土。啊，这个十方世界呢，这个光明啊，就普照了。啊，当然啊，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啊，皆作金色。啊，那这个是金色的光明啊，金色光明一照耀啊，整个世界都是金色。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天宫、龙宫、诸尊神宫皆悉震动啊，啊，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土山。

但黑山一阶大洞，日月诸佛星宿之光皆悉不现。那么这个整洞啊跟大洞啊不是大地震，

啊，如果说观音菩萨呢，密幻神通来个大地震，那大家就惨了啊！大地震啊，那是大灾难啊！啊，那菩萨大慈大悲呢，他怎么让这个大地都变成大地震了？啊，房子都倒塌了啊！所以这个不是大地震的意思啊，我们不能误会啊，不能误会经文的意思。啊，它这个震动啊，有震撼，啊，它是一个瑞象，不是大灾难啊，这个我们不能搞错了，是瑞象，啊，这种震动是一个瑞象，啊，是吉祥的啊，它是瑞象，啊，那么这个动呢，它在动，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啊，很安详，啊，就像啊，这个小孩子啊，在这个摇篮里面啊睡觉啊，那个摇篮啊摇动啊，摇动啊，但是那个小孩子呢，啊，你一动啊，他就睡得很安详，啊，就是跟那个意思一样。那个动啊，我们众生没有感觉啊，感觉这个磁场很好啊。我们现代人讲磁场啊，这个磁场特别好啊。那么这些啊，我们世间的这些啊，日月诸佛星宿之光皆是不现，那么这是幻光。啊，只有看到啊，佛光啊，我们一般讲佛光铸造啊，那么这个现象啊，都非常稀有。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经文，于是总持王菩萨见此稀有之相，怪未曾有，即从坐起。插手合掌，以偈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啊，那么这个就是发起系的因缘了。啊，那么发起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的，就是总持王菩萨。啊，总持王菩萨。这个总持王菩萨啊，我们在前面看到啊，他排在第一个啊，他排在第一个啊，排在第一个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呀、啊，看到、啊、在发起序，看到这个。总持王菩萨，那么代表啊，大家来发问啊，代表大家来发问。那么为什么这个问呢？啊，是不是总持王？他看不懂啊，啊，这个不是他不懂啊，啊，当然啊，他明白了，啊，他还不明白，他还能称为总持王菩萨嘛？啊，他还能称为啊这个菩萨摩诃萨嘛？当然，他明白。那他明白为什么要问呢？明知故问啊，他知道啊，不是不知道啊，明知故问啊。为什么明知故问呢？啊，因为在会很多大众呢，啊，很多参与这个大会的

他不知道啊，啊，他不懂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有人呐、来发问，啊，请佛来讲解、来说明，啊，让与会的大众啊，大家明了，啊，这是什么样的因缘？啊，为什么有这些光明？啊，这些光明是告诉我们什么？啊，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什么功德利益？啊，要问，请佛来说明，啊，让大家明白，啊，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经典凡是这一类的发问啊。就叫利要有情问，啊，他不是他自己不懂，啊，有的经呢，的确是佛的弟子，他自己不明了，他发问的，啊，他是有疑问啊，他发问的，啊，他是真的不知道来问的，啊，那么自己知道啊，装着不知道来问啊，这一类就叫利要有情问，啊，因为与会大众啊，很多人不知道。那也不晓得怎么问。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过去啊，在华藏图书馆啊，在其他道场啊，常常啊，有时候办这个讲经活动啊，都会附带有一点时间呐、佛学答问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那么给听众啊来发问，问问题。那么以前呢、我常常参加这些讲经活动啊，比如说大专佛学讲座啦，啊，以前在家的时候，我也常常去参与。那么每一次几乎都有一个时间呢、是佛学问答，那么请老和尚来回答。那么我也常常看到啊，在座很多人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提出来问，大家做的都没问题。那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呢？其实问题是一大堆，他都不晓得怎么问呢、不晓得从哪里问起，一时他也想不出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总是要一两个老同修大概知道大家心里在想什么，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问也问不出来，他就代表大家来问问题。那其实呢，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他故意装着不知道来问然后请这个老和尚来解答。那么这一类就是叫利要有情。那这个总持王菩萨呢，看到这个稀有的现象怪未曾有他感到很奇怪就从来没有这个现象为什么今天呢、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即从坐起插手合掌以记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插手合掌是一个礼节请佛开示古代印度的一个礼节我们现在讲合十合掌这古印度的礼节表示恭敬那么他

他是用寄送的方式来问佛的，啊，用寄送来问佛，这个也很稀有，啊，一般呢、啊、经文都是长行文，啊，都是长行，啊，寄送啊，它的字数都是限定的，啊，就像我们中国诗歌一样，啊，啊，那么他是用寄送来问，啊，说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啊，今天放。在这个法会啊，这么放这么大的光明神通啊，到底是谁所放的？啊，下面以句问佛：啊，谁以今日成正觉，普放如是大光明，十方刹土皆金色，三千世界亦复然。啊，这是一首偈。啊，一首有四句。那么这首偈意思就是说，谁以今日成正觉？啊，我们在会当中哪一位菩萨呢？在今天呢、啊，啊，他成无上正等正觉，成佛了，啊，因为成佛才有这么大的光明，啊，才能普放如是大光明，这不是普通人能放的。十方刹土皆金色。啊，十方所有的世界都变成金色的，三千世界亦复然。啊，三千世界是指我们娑婆世界，啊，跟十方世界一样啊，都是变成金色的。啊，所以今日得自在，眼放稀有大神力，无边佛国皆震动，龙神宫殿息不安。啊，这第二首偈。啊，那么就是跟我们讲啊，所以今日得自在啊，是哪一位啊？哪一位菩萨今日得大自在啊？成佛就是得大自在，得到大自在才能演放稀有大神力。演呢、啊、是表演，放是放光啊，稀有的大神通力。无边佛国皆震动啊！这个神通力一放啊，无边的佛国都震动起来了啊！连所有的龙神宫殿悉不安啊！这个不安啊，也不是恐惧的意思啊。如果是恐惧不安啊，那我们想想，那菩萨那个光还是不要放好了啊！一放啊，我们不放啊，我们都很安稳；一放啊，让我们恐惧不安。啊，那么他这个不安呐、啊，他的意思呢，啊，不是说他让大家没有安全感，啊，不是让大家感到身心不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不安呐、啊，就是大家心里有疑惑，啊，好像我们心里有疑惑呢，这个心就不安了、啊，像是。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叫不安。啊，不是在那里吓得要命啊，尖叫惊叫啊，那个不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意思啊，绝对不能错会。啊，所以经文啊，有时候啊，用的词句啊，没有加以说明啊，恐怕初学的人啊会产生误解啊。你看下面再给我们讲，今此大众行有余啊，不测因缘是谁力？为佛菩萨大声闻，为梵摩天诸士等啊。那么。这首偈就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不安呢？啊，今此大众显有疑呀！啊，你看呢，这个大众看到这个光明，这个震动，大家都有疑问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所以这个

不安的意思。不测因缘是谁力，不测就是不知道这个因缘是哪一个人的神力啊，我们不知道啊。唯佛菩萨大声闻啊，是佛放的光明还是菩萨放的啊，还是大声闻放的啊？因为已会有大声闻声，或者呢是唯梵摩天诸事的啊，是大梵天王放的吗啊？还是第六欲界天啊，这个魔啊，第六欲界天啊，有一层是住天魔的，天魔有光明啊，啊，还是呢第四天人放的啊？这个等就是包括其他诸天，到底是谁放的？大家有这个疑问。唯愿世尊大慈悲说此神通所有矣啊，这个就是请求佛世尊大慈大悲来为大家说明这个神通它所由来之所以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光，所有的世界都震动了啊，这是请佛来为大众消除疑惑啊，来解说。那么经文到这里发起序讲完了啊，发起序就到这个地方啊。那么通序发起序啊，经文都讲到这里了啊，这个讲完了。那么我们这个下面呢啊，就要进入啊本经的正中分啊，本经的正中分。啊，请大家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啊，在这个第十二页啊，第三行啊，第十二页第三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佛告总持王菩萨：善男子，汝等当知，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密放如是大神通力。那么到这一段是正中分的开头。释迦牟尼佛这一段话是回答总持王菩萨在前面所问的问题。在前面发起序的经文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密放神通啊，十方世界大地震动啊，所有的光明都不见了啊，只有见到金色的佛光啊，这个瑞相啊非常稀有。总持王菩萨代表与会的大众来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光明到底是谁放的啊？问了这个问题啊，那么他是代表我们一切众生来发问的啊，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啊，心里有疑惑啊，那么有疑惑难免就不安。那么佛就回答啊，总持王菩萨请问的这个问题啊，佛告总持王菩萨言啊，这个告啊，这个字是上对下的用词。啊，那么下对上用薄。好，我们现在看到经文啊，白色那个白啊，那是破音字啊，那个应该念薄啊，如果颜色啊它才念白。

但是我们现在呢，大家都念白了啊，白佛缘啊，应该是念薄啊，这个薄护那个薄啊，薄佛缘啊。那么薄就是弟子学生对老师讲话啊，对长辈啊讲话叫薄。那么长辈对晚辈讲话叫告。那么对地位高的人讲话，我们也称伯啊，这表示尊重啊。那么佛啊，对菩萨啊，菩萨是学生，佛是老师啊，所以佛对总持王菩萨讲啊，用告啊，佛告总持王菩萨啊，就是佛就告诉。总持王菩萨了啊，也是对我们大家说的，善男子汝等当知啊，这个善男子是指总持王菩萨啊，汝等包括与会的大众，包括我们一切众生有缘遇到这部经典的，有缘听闻佛法的啊，这个都包含在里面了，包含在这一句经文里面、啊、所以他等这个字是涵盖性，汝等当知，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应当要知道。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啊、那么佛就把这位放光啊密现神通的菩萨啊、这个名号给我们说出来了啊！那么与会大众那么多，不晓得是谁放的。那释迦牟尼佛呢，给我们说出来了啊，给我们讲：今此会中啊，今就是现在啊，此就是此地啊，今就是时间，指现在啊，此就是指这个地点啊，此时此地。在现前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法会当中有一位菩萨摩诃萨，那么菩萨加上摩诃萨、啊、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啊、摩诃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大、啊、也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菩萨有大菩萨有小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修六度万恨、啊、那个是小菩萨、啊、那么也有初发心的菩萨，还没有正果的、啊、那也有等觉菩萨、啊、像观音菩萨啦、观音四智、文殊普贤，这些都是等觉菩萨、啊、接近成佛了、啊、所以菩萨的阶级、啊、非常多啊、我们学佛的四众弟子，在家二众，出家二众、啊、出家去在北传佛教这个地区、啊、出家众去受戒，受三坛大戒、啊、那么除了沙弥戒、比丘戒，那一定、啊、受菩萨戒、啊、菩萨戒就是大乘戒了。那么在家众啊，有受五戒啊，八关斋戒啊，有受菩萨戒啊，所以在家菩萨戒啊。那么出家菩萨戒呢，在中国佛教啊，都是依《梵网经》啊，十众四十八清戒。啊、十条重戒、啊、四十八条轻戒、啊、依这个梵网经菩萨戒戒本、啊、来受。那么在中国佛教呢，在家二众、啊、男众女众、啊、他们受菩萨戒呢，是依这个璎珞经六众二十八轻戒、啊、六条重戒二十八条轻戒、啊、这是一般啊，在家菩萨戒受的。

萨戒。那么实际上啊，这个菩萨戒呢，它就不分在家出家了。啊，实在讲啊，都可以受。啊，菩萨戒它没有分这个在家出家啊，在家出家呢都能受菩萨戒。啊，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在家人呢 他不能去受这个戒。啊，这个只有出家众才能去受，啊，在家众呢不能受。啊，那么在家众呢可以受五戒，啊，八关斋戒，啊，菩萨戒，啊，那这个在家可以受，啊，男众女众都可以受。那么如果你去受了菩萨戒呢，那你也称你为菩萨啦。啊，只是呢初学的菩萨啊，初学的初发心的啊，刚刚开始学的菩萨。啊，所以这个一般这个菩萨呢有凡夫有圣人。啊，还没有断烦恼破无明啊，那都是凡夫。不过凡夫的菩萨呢啊，个人修行功夫层次也是有很多不相同的啊，有的修得比较好，有的修得比较差。那么此地这位菩萨是菩萨摩诃萨啊，是菩萨中的大菩萨。那么菩萨这个位置最高的就是等觉菩萨了。啊，这个菩萨的位置呢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啊，那这个等觉再提升就是妙觉，妙觉就成佛了。啊，就不称菩萨了。啊，就是佛了。啊，所以等觉菩萨呢在菩萨众当中地位是最高的。那么这位菩萨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么此地呢又加个自在两个字，啊，观世音自在。那么我们大家念普门品，念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我们看到经文，啊，都是称观世音。那么我们看大方广佛华严经，观自在章，啊，我们念心经也常常念，啊，很多同修都很熟悉了，啊，心经啊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心经讲观自在，啊，那么观世音跟观自在它是同一个人。称观自在就是对自己修行来讲，自己得大自在，得大解脱，啊，得到大解脱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到了等觉菩萨就快成佛了，当然他得大自在，啊，对自己来讲啊，得大自在，啊，那么对众生来讲啊，是大慈大悲啊，啊，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啊，所以观世音啊，他是对帮助众生这方面来讲的，啊，菩萨呢，自己得大自在了，得大解脱了。啊，那么观察世间众生的因身，啊，众生啊，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他就现什么身去帮助他，啊，帮助一切众生解决问题。啊，所以观世音啊，是在果地上啊，证得果位的菩萨呢，那么他在果地上啊，帮助众生的
名号。

啊，众生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啊，有急难、恐怖，啊，生活上遇到种种问题，那么求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就会去帮助他。啊，所以观自在呢是对自己，啊，观世音是对众生，啊，一个自受用，一个他受用。啊，所以这里经文讲的呢，那么自他受用啊，都给我们讲出来。那么这里加个自在啊，这个意思也很重要。我们学佛的人啊，特别是发菩萨心的啊，也是想去帮助别人。那么往往啊，我们发好心呐、啊。啊，要去帮助众生，常常感觉啊，心有余力不足啊。我们有这个心，但是这个力量啊，能力达不到。啊，那为什么达不到呢？自己还没有得自在啊，啊，还没有这个能力啊。啊，所以必须啊，自己先得自在，啊，那么你才能帮助别人。啊，自己得不到自在，想帮助别人呢、啊，实在讲啊，帮不上忙。啊，就像别人缺钱用啊，那我们很想帮助他，但是我们自己要有钱呐、啊。啊，我们如果自己也没有钱，那很想帮他，我们帮不上。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自在呢？因为我们有烦恼，有烦恼。啊，你看呐、啊，这个四弘誓愿呐、啊，啊，四弘誓愿呐、啊。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佛教我们发这个愿啊，无量无边众生，我们都要发心去度，去度众生，啊，这个愿我们发了啦，那接下来呢，要怎么样去落实度众生呢？啊，如果发了这个愿。这个愿不能兑现了、啊，那这个愿就落空了，啊，等于是一个空愿，啊，不能落实，落空了，啊，所以必须要去落实。那怎么落实呢？就是第二愿，啊，第二愿，烦恼无尽誓愿断。首先呢、啊，你要先把自己的烦恼断尽。断烦恼，这个烦恼三大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都把它断尽。啊，所以我们想真正帮助众生啊，自己要先断烦恼，那么才能帮助众生断烦恼。啊，如果我们自己烦恼没断啊。想帮助众生断烦恼也帮不上忙、啊、我们自己都在烦恼当中了、啊、也没有办法了帮助别人、啊、断烦恼。那么自己烦恼断了就能帮助别人断烦恼、啊、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烦恼断了、啊、或者不要说断了，烦恼有减轻了啊，或者呢，能够更进一步能达到无烦恼了，那我们就能够随着我们修行的这个层次境界啊，来帮助别人。那怎么帮助呢？把自己修学这些经验啊，我们现在讲啊，心得分享，跟大家分享，把自己修行啊，怎么减轻烦恼。

怎么除烦恼啊？这个经验啊，心得啊，跟大家分享。别人呢、啊，他也真的、啊、能够得到受用啊。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经验、没有心得，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要从自己啊做起，才能帮助别人。啊、那么四弘誓愿第三愿、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么学法门呢，学了那么多干什么呢、啊、是不是我们自己需要呢？不是、啊、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也是为度众生的，为别人的、啊、自己真正成就一个法门就够了啊，所谓一门深入，常识心虚，你就能断烦恼，破无明了，啊，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也是为了度众生的，啊，因为众生的根器千差万别，啊，你用一个方法，啊，不是每一个众生都适合。啊，众生那个根器太多了，啊，因此啊，法门也要随着众生不同的根器啊来施舍，啊，这样才能对他们有帮助。第四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成就无上道，成就无上道，为什么成佛呢？还是为了落实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成佛啊，度众生才圆满、啊、所以四弘誓愿啊，主要是为了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了要帮助无量无边众生、啊、那么你想要帮助无量无边众生，必须自己的烦恼要断尽、啊、断尽烦恼才能学无量法门，才能成无上佛道啊。那么这个三愿啊，都是为了度众生的啊。所以观自在菩萨呢，也是这个意思啊。啊，那么这个给我们说出来了啊，那么这位菩萨呢，就是观世音自在。那么下面讲啊，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从无量劫来啊，观世音菩萨或者讲观自在菩萨啊，都一样。啊、这位菩萨从无量劫以来、啊、无量劫这个时间是无法计算的，很长很长，不是短时间，是无量劫、啊、这是天文数字啦，数不清啦。用这个无量啊，给我们说明了他这个时间的长远。观世音菩萨从无量劫来就成就大慈大悲啊，成就大慈大悲这句经文就是我们这部经它的宗旨，也是所有一切经的宗旨啊。每一尊活菩萨都是大慈大悲，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啊。啊，慈就是能够给予众生的安乐，悲呢能拔除众生的痛苦，慈悲再加上大。啊，就是指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法身大士，他们才做得到。啊，一般呢、啊，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大慈大悲。啊，我们凡夫也有慈悲，啊，是爱缘慈，
啊，我的亲人啊，我喜欢的人啊，我爱他，我就对他慈悲啊，我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啊，我对他就不慈悲了。啊，他需要帮助，我也不肯去帮助他。啊，这个叫爱缘慈。啊，这是我们凡夫啊，啊一般人的慈悲。啊，他慈悲呢，这个对象啊是有限的。那么有的人他的心量比较大，叫众生缘慈。啊，他为大众，啊，为社会大众。啊，比如说历朝历代啊，这些忠臣孝子啊，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可以牺牲自己，来为这个国家民族来奉献。啊，那么他的慈悲呢，他的爱心啊，他就遍及全国了。啊，那他不是只有爱少数的人。啊，那么有的人呢，他爱整个地球，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他也去帮助他们，啊，这个心量就更大了，啊，甚至呢，连其他的星球啊，他也都关怀，啊，也去帮助他们，啊，他那个心量啊，啊，达到那么大。啊，那么这是众生缘慈，这个心量就比较大了。那么这个众生缘慈呢，啊，也包括阿罗汉啊，声闻缘觉。为什么说包括声闻缘觉呢？啊，因为小乘圣者啊，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慈悲心啊，只是他不主动啊，他不主动啊，他没发这个愿啊，但是跟他有缘的人呢去找他呢，他也会帮助他啊。那么这个也是属于众生缘慈啊。那么法缘慈是菩萨啊，但是这个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是四圣法界的菩萨，他超越六道轮回了，但是呢，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我们一般经上讲的全教菩萨，啊，不是十教菩萨，十教菩萨就明心见性了。那么全教菩萨呢，他对一切法，他通达了，知道一切众生都要慈悲。啊，但是呢，他不能加一个大，因为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虽然很接近了，很接近大慈大悲，但是还不纯啊，因为呢还没有破无明，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在天台中六级佛来讲啊，他是相似级佛，相似就很像，但是还不是真的。必定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入一真法界，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才能真正称为大慈大悲，啊，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它是自然流露的，自然的，啊，无缘大慈。就是没有条件，没有任何条件啊，对众生的慈悲呢，他没有条件啊。同体呢，知道呢，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一体啊。你说这个慈悲，他还会有条件吗？不会啊。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因为我们还没有见性。那么没有见性了，你就有分别有执着啊！你不知道呢，
自己跟一切众生

啊，不是一家人呐、啊，是一体呀、啊。讲的一体就是最亲切的了，一体。啊，你说我们一家人啊，一家人还有我，还有你，还有他，啊，还不是同一个人啊？那一体呀、啊，一体那就是同一个人啦、啊，啊，就是自己呀、啊，啊，众生，众生就是自己啊，自己就是众生了、啊，一体嘛。啊，那么这个一体啊，你看我们这个身体呀、啊。同一个身体，啊，左手痒了，右手去把它抓一抓，啊，这个右手还会讲条件嘛？我帮你抓，要多少钱给我啊？他不会，啊，他很自然了，就去帮助他。为什么？他一体。那么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呢？他觉悟了，知道呢自己跟众生是一体，所以众生有任何的苦难，啊，只要众生有感。必然有因啊，这个就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这个就不分族群了啊啊，这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他们才有的慈悲啊，还没有明心见性啊，那只能称法缘慈啊，因为它还隔一层啊，那么这些我们都必须明了。所以就讲大慈大悲啊，这是这部经的宗旨啊，也是这部经的重点啊。我们众生啊，需要什么呢？需要慈悲啊，需要得到安乐啊，需要拔除我们生活当中所有一切的痛苦。那么我们有这个需要啊，那菩萨就来帮助我们了。好，今天这个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个经文，我们明天啊，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金刚经讲义解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金刚经讲义解要》卷四，183页。我们从第一行这个小课题看起，一二八四无我，请看经文。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那么这一段经文是给我们解释这个无我。什么是无我？就是一切法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个讲义解要的第一条众生之见无非分别。我们现在呢？众生众生就是我们都执着有我了，有一个我了这个是凡夫一切众生都有我执、法执。那么众生之见就是众生的知见无非就是分别了，分别执着。

分别当中产生的执着啊，就是我执了，执着这个相。那么分别便是有能所对待啊，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我啊，这样的一个我相在。那我对面就是人呐、啊，对面就有一个人呐、啊，那这个能啊，那跟所啊，就有一个相对的出现了。啊，所以分别呢，便是有能所对待，对待就是相对待的。那焉能见连，便是我。啊，那么这个见呢？啊，谁能见呢？我能见。啊，那这个就是我了。焉所见连，便是人。啊，我所见的。那是人，我能见的是我，我所见的是人，就是一个对象。啊，那么能所知见，那这个差别重生啊。那我们见到人啊，人有很多人呐、啊，啊，那人的太多了，那还有一切众生啊，有情无情。这个所就建立起来了、啊、这个所建立起来了，我们自性的般若自照就失照了，就照就没有了，变成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能所知见，这个知见产生之后啊，那差别就很多了、啊、种种差别啊。啊，这个四维众生，那么这里江老居士跟我们讲，那这个叫众生啊，众就众缘和合而生的现象啊。那么众缘众生就是众缘汇合所生的现象，那么众缘所生的现象啊，是生而无生。啊，他没有自性，他没有这个，他不是一个独立的能升起的相。啊，这个精神物质，它都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啊，这个叫这个心法色法。所以这些一切法呢，都是啊缘生法。那么缘生呢？生即无生了、啊、这个道理啊就很深入了啊，大家去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因为它没有实法啊，它不是真实的，它是缘会而生起的现象。生起这个现象呢、啊、它生即无生啊，好像我们盖了一间房子，那这个房子是原生法了啊，你很多条件把它汇集起来嘛，它不是单一独立的，它自己出现的啊，它很多因缘啊合起来的，那合起来生了啊，房子盖好了生了啊。那么这个生啊，啊，实际上它是无生，它无实啊。说无生就是它不是一个实体，它没有实体了啊。所以缘生缘灭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所以因缘呐、啊，它有一个生灭啊。所以缘生。即无生了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啊。那我们凡夫总是执着啊，这个生就是真的啊，有啦啊，我们执着这个是真实的，执实见啊，
执着这一切法是真实的，那执着这个真实，我们就会很认真了、会很计较了。大家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争的你死我活，不都是把这个当真的吗？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真相了、那这天下太平了，那都没有人会争了啊！那真的就变成极乐世界了啊！那迷在这个上面呢、那真的你死我活啊，那不知道它是延伸法啊，一场空了啊。所以这个你有能有所，我们总是生活在这个能所相对待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离不开这个能所。所以《楞严经》佛讲啊，知见立知是无明本，无明的根本是，这从哪里来？就这么简单一句话，你的知见，你再立一个知，那个知一立下去，就有一个所出现了，有所就有能了啊，能我对待啊，那这些希望分别的相啊，就产生啊，这个希望分别的这种现象啊，分别执着啊，所以这个四维众生呐 所以这个生即无生实际上是生即无生。那么这种见解我们凡夫这种见解，它继续不断的四维受者，这个受者的受是指时间的 就是你这个。这种见解，这个念头就是这个妄念从来不间断的。它不间断的所以这个叫受止见这个如果有暂停的，那你一暂停你就见到法身了你就见到真相了，因为它没有暂停，好像流水一样受想行识，那个行就像流水那个流水都没有暂停的那么这个叫受者了受者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是分别妄心这分别执着这个妄心叫虚妄的心。我们在做中空国师三十系列第二十中空国师开始，所谓心者心有多种月落团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则是，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颗心脏。月原力心即现今善乐顺逆境界种种分别则是就是这里讲分别妄心就原力心原力心这个分别执着那就无量无边了那个心想就无量无边了而且每一个众生想的都不一样所以造的业也不一样，果报也不一样，千差万别善业恶业它这个无量无边了这个我们讲十善业道经也都有，大家都学习过，这一切从心想生所以这个原力心就是分别妄心种种分别之事就原力心那么这个叫做妄心。那么妄心当中有个真心那么这个真心跟妄心不是两个心，不是两个心，是一个心，同样那一个心。所以如果你真正明了一心之旨，你真正懂得什么叫一心，那你现在所有的烦恼就是诸佛的究竟觉了。那为什么？

在大圣经佛常讲，烦恼即菩提。你生烦恼是这个心，你菩提也是这个心。啊，那这个讲的我们也都不懂了啊。我们凡夫总会好像有两个心啊，有一个菩提心，一个是圆力心啊。这中风国师讲灵知心。现在佛的教学啊，最高的这个指导原则就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啊。啊，而且真心跟妄心是同一个心啊，不是有一个真心有一个妄心两个心，不是，是同样那一个心啊。那么妄心是真心啊，一念不绝，这个一念不绝呢起了无明了啊，那就妄心出现了啊。阿兰也是的啊，莫那是啊，六个是都出现了啊，那个这叫妄是啊。诸佛悟之啊，假名为心啊，众生迷之啊，变成妄是啊。那个妄是就是第八个是啊，我们现在这个是啊，唯识中讲的啊，阿兰也是啊，莫那是意识啊，眼耳鼻舌身啊，前五识啊，一共八个识。这个八个识啊，就是你真心一念不绝起了无明，就变成阿兰也啊，阿兰也。那么阿兰也啊，一念不绝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一念不绝，那就这些境界相就出现了。所以有精神现象，有物质现象。这唯识学的名词叫见分相分。相分是物质现象，见分是精神现象。见相同源，见分跟相分就是精神跟物质，它的根源通通是从阿兰也所现的，同一个根源啊。所以精神跟物质它是分不开的，因为它是同一个根源。这个就我们一般啊，一般人啊，这个也不了解这些啊。其实它是同一个啊。那迷了叫阿兰也啊，悟了叫这个真心了，本性了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啊。这是佛法教学呀 啊这个最终的目标。这个我们常常讲，所以分别妄心多不胜数啊，以能所收之，尽无不尽啊。就是能所是一个对待的啊，就是相对的。那你所有的一切哎，都离不开一个能，一个所嘛。那么用能所，那么就把所有一切都统统包括进了啊。那么这个能所很多了啊，但是合之啊，把它合起来讲啊，它从哪里出产生呢？是唯一我见而已。从这个我见，这是分别所产生的。它的根源就是我见啊。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条啊，我们今天接着啊看第二啊。此佛说句含义甚多，说字断句，为一切法无我之理。

为佛所说也，法自断句，为佛说之一切法，本无我人差别也。那么这一条就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一段经文啊，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江老居士他提出来啊，这是有两种断句法啊，断句啊，就是你从哪一句来断句啊？此佛说句含义甚多啊啊，这个断句就是是故佛说啊，那这里就断句，在这里断，那么下面接着在啊，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那这个就在佛说这里断句啊，就是抑扬顿挫了啊。你这个是故佛说啊，那在就在一切法。那如果在法这个字断句啊，是故佛说一切法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那这个在法断句啊。这个江老居士给我们说明这个有两种断句法啊，那么两种断句法就是不同的意思了，有不同的意思。那看你在哪里断句啊，那么它的意思有不同的地方。那么从佛说啊，就是佛说这个字断句啊，它的意思啊是为一切法无我之理。为佛所说也啊，这个一切法啊无我啊，这个一切法无我啊，这个道理啊啊为佛所说了啊。那么佛说的就是一切法无我嘛，不是说这个嘛。但是我们这个对这个无我啊，我们要常常去提起啊啊，去揣摩了啊，我们这个常常提起啊，慢慢呢、啊、你就会有所体会啊。那么佛说一切法啊，这个就是佛说啊，这个一切法呢。无我啊，这个道理的啊。那么法自断句呢，为佛说之一切法本无我人差别啊。那从法这个字断句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佛说的一切法啊，这一切法呢本来就无我人差别啊，就本来他就这一切法它就没有我人这样的差别。好，我们再看第三啊，佛说之一切法莫非令人敏对待分别之法相，不平等一如之法性，觉此法性可名菩萨，若存有法相，便是我执，变成对待，便是分别。啊，这个佛说之一切法，啊，莫非啊，令人啊敏，这个敏就是。消除了，消除这个对待分别这个法相，那么让我们去悟啊，平等一如之法性啊。那么觉此法，觉此觉性可名菩萨啊，你觉悟啊，这个觉性啊，那就可以说是。

菩萨了，觉悟了，可以说菩萨。若存有法相，那你去心里啊，存有外面啊，真有这些法相，有这些相，便是我执了，就是一个变成一个对待便是分别就是分别，何名为觉

这个道理啊，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啊，也引用占茶经啊，占茶山的叶宝谦讲的。这个偶遇祖师啊，特别注解占茶经。占茶经啊，他讲的更白一点了啊，就是这一切境界，这些差别啊，境界他没有想。境界没有想，那么这个境界的差别从哪里产生呢？是从我们众生这个心啊，分别执着产生的一个虚妄的相。在唯识讲啊，这个遍计所执性的啊，遍计所执就是他本来他没有，那我们人去给他设定的一些啊，像这个占茶经讲啊，这个境界本无想，境界他没有想法啊，那想法就从我们的众生的心呢、啊，它起了分别啊，分别当中再起一个执着，就执着这个法相，那境界它。没有啊，那偶遇祖师这个在注疏更详细举出来，让我们容易体会啊。他说这个长的对短的啊，那长的对短的，那这个我们说是哎，这个是长的啊，那个是短的，那是相对了嘛啊啊，这个境界有长有短。这个桌子这是长的啊，那边是短的啊，啊，这是一个相对。那境界呢？这个长短这种概念从哪里来？这个念头从哪里来？不是桌子他没有自己没有说啊啊，这些境界他自己没有说，我是长的，我叫短的，没有。那长短从哪里来？我们人给他。给他设定出来的嘛，啊，这个在唯识讲叫遍计所执行，他没有实体，是你人一个抽象概念把它设定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昨天我们讲了很多啊，所以这个已经解经有一些经文啊，我们一般不是那种根性很利的啊，的补充说明啊。大家更容易体会了，所以像什么叫分别啊？那分别就分别了，我们也搞不清楚什么叫分别，这个就叫分别了啊。那么分别当中，它也还好。这个分别当中的产生执着啊，这个好的，我喜欢这个，我讨厌那一个啊，那这个贪嗔痴就出现了啊，啊，就是烦恼就从这里产生了啊。因此啊，这个经啊，有深入一些啊，那么我们对这个分别执着啊，这个概念啊，我们有个初步的了解。那么《金刚经》这个，我们虽然不是上上根，但是能够体会少分呐、啊。实在讲啊，对我们现前这些分别执着啊，减轻烦恼啊，也慢慢会淡化。这个有这个帮助的。啊，所以佛说一切法啊，就是。让人、啊、不要泯这个对待分别法相。那么《占茶经》他讲的是更白一点，就是这一切法都是从你自己心想生的，好的不好的都是你自己生的啊。所以昨天也跟大家讲啊，偶遇大师举出一个美女，每一个人看的心情都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就更容易明白什么叫分别执着了啊，什么叫一切法从心想生了，你要体会的更亲切。
啊，有意的男子看了，哇，这个好美丽。啊，等被杜甫见之如愿家。等被就是她是美女，她也是美女。那跟那个犹豫男子看到这个美女，那个心情就不一样。那他就产生嫉妒障碍。啊，他就产生嫉妒障碍啊。那这个所谓同样是美女啊，同样是演艺圈的人啊，会嫉妒障碍哦。啊，这个我真的体会过啊。那以前我也比较不懂这个事情啊。有一次我到北京啊，见陈小旭他们的演艺界的啊，演戏的啊，那一个演员，一个女演员啊。啊，那么这个他们给我介绍啊，他姓邓啊。那我说，哇，那你跟邓丽君都一样姓邓啊？他说，我才不跟他姓邓呢，我是跟邓小平。我当初一听，我愣了一下，哦，明白。啊，我会心的明白，怎么一回事啊？看到偶遇大师讲的，是这样啊。等被杜甫见之啊，如同冤家。嫉妒障碍了啊！你没你，我比你更美啊。那跟那个犹豫的男子看的同样，这一个，这是一个境界哦。那心不一样啊！啊，他那个境界有没有想？啊，有没有说什么？没有啊！啊，那个美女是你心想的，你心想的嘛？你因为你有这个意念，你看的她就是美女。啊，等被杜甫。他看的哇，那你这个你也长得不怎么样。啊，他那个境界是不是一样？有没有改变？没有啊。但那为什么两个人他的心想不一样？那从哪里来的？从你自己心想出来的嘛。啊，鱼啊，这个鱼看到这个美女，他赶快潜到水里去，以为要抓他啊。鸟看到啊，它赶快飞走啊。鹿看到它赶快跑了啊。那修不见观的人看到啊，它是行厕，修不见观的啊，这是行走的厕所啊。鹿甲菩萨见之啊，是十法界染净的缘起啊。这个以佛眼观之啊，诸法实相啊，那所有法不离自性，同当个啊，要见到实相啊，所以这个一切通通是从心想生，境界它没有想啊。我们记住这一点啊，这个《参禅经》讲，这个叫修唯心是观了啊，唯有你自己的心想生的境界，它没有。他没有想，啊，这个我补充说明这些啊，啊，我们对这一段啊，可能会比较有一点概念啊，不然我们这个对什么叫分别啊，我们也讲了很久啊，什么叫分别啊，这个体会的不很具体啊，不深刻啊，所以。这里最重要啊，就是若存有法相，啊，便是我执了，变成对待，啊，何名为觉？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分别执着了，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境界是什么？平等啊，就平等。

境界它没有想法嘛，啊，所以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啊，智人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啊，这藕益大师的开示，啊，你这个智人有智慧的人啊，知道啊，啊，这个是我心想生的，我调整我的心，那他境界就转了，因为境界它是平等的嘛。那愚人呢，他去除境，那他不知道这个外面境界都是自己心想生的，他要去外面除，你说他怎么能除得掉？啊，所以这个根源啊，在自己的心啊。那么有法相啊，就是你有一个能，一个所，就有一个对待出现啊。那这个就这个当中就是啊，五相，你有我就是能啊，人就是所啊，那这个对待的相就产生很无量无边出来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啊，就是。分别啊，执着了啊，何名为觉？就这个怎么能说是觉悟的人呢？啊，就是不觉悟啊。四，一切众生性本同体，本无而我对待之分，故说众生菩萨亦众生，说菩萨众生亦菩萨，众生本来是佛，况菩萨乎？佛说一切法无我人众受，令闻者当观同体之性也。啊，这个佛菩萨为什么他这个同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就明心见性了嘛？啊，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嘛？啊，是一体，所以这个性就是自性，一切众生都有自性，性本同体，自性都是同一个，啊，同一个体，啊，没有差别，啊，本无而我对待之分，啊，那么没有你没有我这种对待的分别了。啊，因为是一体啊，这个一体啊，好像你投这个佛菩萨帮助众生啊，他是无条件的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好像我们投法着火了啊，着火了，那你很自然的，你手要赶快去把它扑灭啊，救火啊。啊，那这个你要把这个火扑灭啊，那我这个手是能救，这个头是我所救，是不是啊？又能所，那其实啊，那所救的就是能救，能救的就是我所救，因为是一体嘛。那一体它都很自然嘛，很自然就是救了嘛。啊，所以能救跟所救，它也是一，不是二啊。啊，就这个对待就没有了嘛。啊，悟的是本体啊，那这个对待就没有了。啊，就像我们这个头着火啊，如旧头燃呐、啊，啊，这个手啊，赶快就把它扑灭嘛啊。啊，所以这个手是能救啊，头是所救啊。那其实啊，这个能救跟所救啊。它是一不是二啊，头也是能救啊，手也是所救啊，这个是一不是二了。那么我们从这个比喻啊，可以去体会啊，去体会这个一体的道理啊。那我们现在凡夫啊，那怎么看也不是一体嘛，那这个体太多了，每个人一个身体，各个不一样。那怎么会是一体呢？啊，你从这个相看不一样，但是从性是一样的。

相有千差万别，但是性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所以这个本无而我对待之分。故说众生菩萨亦众生，如果说众生呢，那菩萨也是众生啊。菩萨呢就是觉有情的众生嘛，觉悟的有情众生。好，我们是迷惑的有情众生。那就是差别，都是众生啊。这个众生就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所以这个众生它的定义是这样。无论也是这个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它通通是众缘和合而升起的。它不是独立升起的。它不是独立升起，是很多因缘合起来啊，那才升起这个现象。那这个因缘生法啊，因缘生法的生即无生了。我们看到明明有生了，怎么会无生呢？大家好好去体会这个这个道理。所以菩萨亦众生，说菩萨，众生也是菩萨。众生本来是佛，况菩萨乎？众生不但是菩萨呢，那本来都是佛。这个本来是佛啊，这个我们学佛的人啊，这第一个概念啊，要先相信。所以偶遇大师啊，在《弥陀经要解》讲这个信愿行啊，这个信，他讲了六种啊，信智、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力。第一个信智，那信智是信智的信什么智啊？信自己本来是佛了啊，这个。你这个首先要先相信的，那后面呢、你才能信了、你才能信他啊，信因、信果、信事、信理。第一个，你就不相信你自己是佛，后面就通通都落空了啊！这个，我们给人家讲这个啊，这个很多人说：“哎呦，我不敢当啊，我罪业这么重，我怎么会是佛呢？”啊，这第一个他就。不承认自己是佛了，那他对于学佛成佛，他第一个他信心都升不起来，信心升不起来。为什么升不起来？因为他对这个佛是什么，他没搞清楚嘛。我们学佛的人很多，几个人对佛搞得清楚，大概知道的是，那个佛像供在那，那个是佛啊。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们娑婆世界有本师释迦牟尼佛，东方净琉璃世界有药师佛，十方世界有诸佛，只知道他佛，不知道自佛了啊，就是。不知道自己也是佛所以偶遇祖师啊，他这个六信，第一个不是先信他啊，这个跟其他宗教就不一样了。其他宗教你要先信上帝啊，不一样啊。这个第一个啊，信智。那么这个佛啊，也就是我们的自性啊，就是众生本来是佛啊。这个是在讲啊，学了楞严经啊，你就会更清楚了。那什么是佛啊？你才会更进一步的理解。进一步的理解啊，对我们。信心又会更增长。

现在人为什么不相信自己是佛？因为他都搞不懂什么是佛了，他只知道外面有佛像啊，有他方佛啊，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那不知道，他就不相信啊。因此，我们对佛啊，这个一定要知道，那什么叫佛？这个佛就是佛性，这里讲啊，性本同，就讲那个性，性在哪里？什么性？就是我们六根的根中之性。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六根啊，你眼睛能看，耳朵能闻啊，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言。这个六根当中那一个性，那个是真心啊。这个中风三十七念开始，那个叫灵知心啊。学佛就是教我们认识自己那一个灵知心，你认识那一个，那你就成佛了。我们现在呢，哪一个人没有？大家通通有啊，他迷了不知道啊，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啊，为我们说明这桩事情啊。佛为一大事一年出现一次，为哪一桩大事？就为这一桩大事啊。这桩事是什么大事啊？告诉我们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就是这桩大事啊。这桩大事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科学、哲学，通通没有人去讲这个，只有佛啊，而且是大乘佛法才讲到这个见解。那其他宗教啊，什么科学啊，都没有讲人人是佛啊。所以我们这个性本同，就是我们的自性了。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你见到自己的本性，明白自己的心，就成佛。那明白什么心呢？明白那个灵知心啊，不是这个妄心了啊，不能把妄心当作真心了啊。那阿兰尊者在楞严会上，他也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啊，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佛问他呢？什么是你的心呢？他说：“我的心就是现在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中风国师讲的圆力心呢、种种境界啊，这个分别能够想象啊。佛，你问我的问题，我知道怎么回答你呀、那我现在能够思维想象的，就是我的心了。”我给他讲错了，那个不是你的心啊。我们跟阿兰尊者是不是一样啊？看大家都一样啊。所以这个七处真心啊，七处真心啊，后面还有十番显见啊，来一层一层的剖析。让我们慢慢去体会啊。那么我们如果不是那种上上根的，那真的要认念经啊，一层一层的各方面啊，佛弟子各种问题都问啊，那你智慧才会开了。所以古大德讲啊，开慧楞严啊，开智慧的楞严经啊。那么金刚经啊，他讲的是更直接的啊，更直接的。他说根性利一点呢、金刚经直接切入啊。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金刚经啊，那么这个讲的都是自性啊，一切经典八万四千法门啊，三藏十二部啊，就讲这桩事情。
佛说一切法无我人。

动手，令文职当官同体之嫌。啊，你同体啊，那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我们跟一切众生呢、就是同体了。啊，所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心很自然，它就升起来了嘛。啊，这个丝毫啊不勉强啊，因为啊，他明白事实真相了。我们再看第五，若作誓言呐、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岂非我见人见众生见乎？此见一日不除，非受者见乎？分别如此，执着如此，是以性本同体，诸法一如之意，完全隔膜，显为佛说，上自居为菩萨乎？那么这个一条啊，又更具体给我们说明啊。那前面这个解释啊，我们看了不一定会很明白。那么这里再进一步给我们说明：若作誓言呢、我当灭度无量众生。若作誓言的，如果说菩萨呢，他说啊，我啊。应当啊啊来灭度啊无量无边众生啊，让这些众生啊都成佛啊，都得到灭度啊。如果这么想动这个念头啊，那他就有我相、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啊。哎呀，我嘛，我要度你们这些众生啊。我能度啊，你们通通是我所度的啊。那这个就是这里《金刚经》后半部啊，讲到更深入了，就起心动念了啊。前半部讲离世相，后半部讲离世间。啊，离世相小圣就离世相了。啊，那离世间就是菩萨了。啊，就起心动念。所以有这个念头啊，我当灭度无量众生，你就起一个念头，我要度无量众生，你起这个一念头啊，那就是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那此见一日不除，非寿者见乎？啊，这个见如果一天没有除掉，那就是寿者见嘛，那你这个见一直就是。执着这个见解啊，那么执着这个见解啊，认为这个是对的啊。那我们一般人呐、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啊，那没有人会反对了啊。但是懂了这个道理，才知道啊，这样是错了啊，这个是分别执着了啊。所以分别如此，执着如此。那么是以性本同体，诸法一如之意，完全隔膜。啊，这个你有我人众生受者啊，这四种见啊，错误的见解啊，这个错啊，这个四种见啊，这个四种见就是分别执着啊，这个四见呐、的分别事项啊，是执着啊，那分别执着。那么对于性本同体啊，诸法一如这个意义啊，完全隔膜，就是完全隔开了啊，你无法去体会了啊，很明显呐、违背佛说的啊，如果。动个念头啊，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啊，有起心动念啊，动了这个念头
啊，那就

这个事件就没有排除了，这个落在这个事件里面了。那这个当中啊，就是分别执着啊，所以这个就不是真正菩萨了啊，不是真正菩萨。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说明啊，下面一个条六，我见我执未忘，使我为我，众生为众生，欲受其度者，势必自矜自喜；不受度者，势必轻视真贤。欲他之行六度者，又必增进猜忌，辗转情执，似乎自残。如自己方且向烦恼二见愁林中走路，上曰度众生乎？上得名菩萨乎？所以有法名菩萨，断断无此事理。这条讲我见我执未忘啊，就是我啊要灭度无量众生啊，这个我见啊啊，那我执着啊啊，我度了多少众生啊，这个未忘啊，就是常常放在心上啊，那这样啊，我见我执未忘啊，常常放在心里，这个念头常常放在心里。那我是我了，那众生是众生了。啊，这个本来是一体，那变成啊，好像我跟众生没什么关系啊。我是我，众生是众生，就有能所。那么这个会产生什么现象呢？这里讲出来啊，我们更具体去体会啊。那什么叫我见我执啊，这更体会的会更亲切。啊，欲受其度者，势必自矜自喜啊，那个遇到啊，那接受我度化的这个对象，这些人啊，这些众生啊，势必就是必定的，你会惊夸，你会哎呀，很欢喜，哎呀，你是我度的啊，我度了多少众生啊，哎呀，我信徒这么多啊，啊，这些通通是我度的啊，啊，是我度的啊，你们是我所度的啊，人所嘛啊，那就自矜自喜啦。啊，你跟着我啊，那我就很欢喜啦。那不受度则势必轻视真贤啊，那你不是跟我学，不是我度的啊，不是跟我学的，那你对他就你会产生一个轻视啊，真贤就是会嫌弃他的啊，你会嫌弃他。你也不是跟我学的啊，你跟那个法师学的，不理你了。这个心就出现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的啊？会哦，会这样哦，这样就我见我执啊。那如果没有我见我执，那就平等的，你跟我学啊。你跟别人学，那都是我心是平等的啊，没有分别执着啊，因为他心里没有这个念头嘛，没有我能度，你是我所度的，这个没有嘛啊，所以他度无所度，那每天都在度众生，但是他若无其事，他不放心上啊，这个跟这个我们这个以此类推啦啊，跟那个布施啊三轮体空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啊，三轮体空你举一反三啦、啊、以此类推啊，

你说布施内不见我能施的我，外不见所布施的对象，当中啊不见啊我布施的这个东西，我布施的财物，那这个就三轮体空了。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啊去学习呀，我们就能够体会这里讲的这些道理了。因为三轮体空就是你能所没有能所的嘛，没有能所。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练习。我们的渐渐啊，这个我执我见啊，我们就会淡忘掉，就淡忘了。所以我们来布施啊，无论到哪里布施啊，我们来华藏布施啊，我布施多少钱啊？我能布施，那我布施多少钱？那华藏是我所布施的对象，我布施给你啊，那这个就三轮不空啊，三轮不空啊，你能得到人天福报啊，这个也不会白布施的啊，都有因果啊，都有因果，你会得人天福报啊，财布施得财富啊，华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这有因果。那如果你能三轮体空啊，那你就超越了。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你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所以这些我们从这个地方来体会啊，那这个体会啊，大家一定要不能错会哦啊，不是说叫你不要做这些好事。你在做好事当中，你不做好事啊，还是我见我执。那么这个就着空了啊。那着空比着有更麻烦。着空它还有福报啊，着有那它是什么都没有啊。着空又什么都没有。所以要中道了，不着有也不着空啊。那你要去修。所以这个《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为什么说持戒修福的人他能够受持？持戒修福都有啊，我们要持戒啊，要修福啊，做好事啊。持戒是诸恶莫作啊，修福是众善奉行啊，这个要做啊。那么做呢，你不要去着相，那就对了。你持戒修福，不要去执着那个相，你就超越了。执着那个相，那你就变成人天福报了啊，就变成人天福报。不着那个相，你就超越了。那佛为什么要讲持戒修福？因为怕我们执着空啊，你执着那个万空啊，就是那个偏空啊，那这个更麻烦了啊。所以经上常讲啊，宁愿只有如须弥山啊，也不可以执空如芥菜籽啊。那个执空那个就更麻烦啊。所以这个持戒修福啊，把你执着空的那一个执着啊，这个先把它挡掉。那你一面修一面修，你再不执着这个相，那就对了啊。所以佛在这里啊，这是最稳当的啊，最稳当的。所以要强调啊，末法时期啊，你能持戒修福，你就能说出《金刚经》啊。那持戒修福就是《戒经》讲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那《太上感应篇》讲的。要修那个所以这个我们不能疏忽啊，不能疏忽断恶修善啊。我们学了这个不能误入啊，也就是你不断的造恶业

那他就给你障碍啊，障碍你开悟啊。听了很久啊，听了这个不该翘啊，因为你那个自己那个恶业障去障碍住啊，所以要先持戒修福，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持戒修福再来学金刚经啊，那么你这个渐入佳境了啊。我们纵然不能像六祖那样啊，一下大彻大悟，那起码我们有个小悟啊，中悟大悟啊，那累积多了就大彻大悟嘛啊，这个肯定有的。所以这个下面讲啊，欲他之行六度者，又必增进财己。行六度就是我修六度啊，他也修六度啊，我修六度，他修的那能所又出现了。那能所出现，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测验啊，我们这个能所有没有忘啊，我见我执有没有忘记。那从这个地方可以测验啊，看到别人啊，他也在修六度，那我们会不会跟他竞争啊？啊，或者猜忌啊？还是随喜呀？那这个就可以测验我们了，有没有我执我见了？如果我执我见了，你忘了。那不会跟人家争了，肯定不会跟人家争啊，也不跟人家竞争了，也不会去给他嫉妒障碍啊，这肯定不会，那只会随喜赞叹，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如果我见我执未忘啊，那么这个遇到啊有人修六度。那么有竞争之心，猜忌之心，辗转情执啊，这个就是情执，情执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自苦自残，自己啊绑自己了，没有人绑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绑自己啊，如自己方起向烦恼恶见愁林中走路，那自己呢，都像这个烦恼恶见啊，这个愁林就是很稠密的森林啊，密密麻麻的，你就走到里面去了。上曰度众生乎？你自己就一直往这个烦恼恶见愁林当中走进去了，那你。还能说这度众生吗？上得名菩萨乎？那这个能说这个是菩萨吗？那菩萨呢？情执深重，怎么叫菩萨呢？那道道地地的凡夫不是菩萨了。所以有法名菩萨，断断无此理。这个就没有这个道理了。我们再看第七，发正觉者，必应将佛说一切法，无我人众受，即是诸法一如的道理，确实体会。虽广修六度，而一法不执，数积心空妄念而无实，功不唐捐而无虚也。这个发正觉啊，这个发心修正觉的人了啊，必定啊，应当将佛说一切法这一切法当中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个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好好去体会。那么这个一切法呢？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诸法就一如了。一如就是平等啊。一如就是平等。那我们看到这诸法不如。
主要是我们心里着的相啊，我们的产生分别执着，那就不如了。刚才讲的那个境界是平等的，那为什么每个人看不一样？每个人心想不一样啊。那不管你什么样的心想，那总离不开这个我人众生受者，就是四相啊，都从这个我见呢、啊、所产生的，它是根源，从这个地方产生的，从这个地方发展出来的。这个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切实去体会啊，虽广修六度而一法不止。广修六度就修布施、持戒、忍辱啊，这个精进。禅定智慧啊，这个不去执着啊，不执着我能修所修。如果你一执着啊，那肯定像前面讲，你这个烦恼就出来了啊。那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哦，我们念佛也是一样，你也不能去执着啊，不能执着。我们是执持名号没错。啊，所以我们诵经念佛，为什么不开悟啊？为什么不得一心呢？啊，因为你这个我见呐、啊，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呐、啊，啊，这个不要说我见啊，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啊，这个没有放下啊，不要说放下了啊，就是没有看淡啊，就是这个。情执很重啊，所以过去有人读经，为什么说我们老上讲读三千遍就开悟啊？为什么很多人读了超过三千遍，甚至超过一万遍不会开悟？就执着啊！啊，我能修啊，读经我所修的。啊，我读的比你多啊，那彼此啊有能有所，大家就有竞争呐、啊，他的心态就出现了 啊， 啊，我读三千部啊，他说读三千零一部，好，我明天追上你。那这种心态在读，怎么会开悟？你增长你的情执啊，烦恼啊，啊，这个就是障碍你的悟门的啊。那怎么会开悟？他读经念佛是跟人家比赛的了，那他心态完全错了啊，错用了心啊，心态不对了啊。读经念佛是修自己了，不是跟人家比赛的。那为什么会跟人家比赛？你有我有人啊，你很自然，你这些就会出现了。他想是不是这样啊？那我要比你强一点啊！啊，这个我见，对我见啊，我相，我贪，我嗔，我痴，我慢，他通通来了啊！根源就是那个我了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淡化。虽修六度，我们现在都在修啊。我们现在念佛啦，这些都是在修啊，而一法不止，不要执着啊，不要执着啊。那这个不执着啊，我们就不会跟人家去比较啦，去比赛啦，比高下啦啊。这个念佛啊，我们修种种法事啊，通通一个道理。啊，不要跟人家比，啊，不要跟人家比，啊，要把这些啊，都不能去执着，啊，不能去执着，啊，因为你一执着，就会跟人家比较，那比较啊，我们就会想把别人压下去，啊，
压下去，那这个就是我执增长了啊，就不要去执着啊。那我们做了三十七年，做了几千场啊，人家问了做几千场，我忘记了啊，其实没有统计。啊，我们虽然有个数，但是啊，知道这个数啊，那我们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不要去执着那个我们做了几百场啊，做了几百场，我们知道做了几百场，但不要放在心上啊，这样就不会执着这一个，不执着这一个啊，我们就不会跟人家比较啊，这个前面讲这些啊，这些烦恼啊。我们就不会升起来，啊，这样对我们真正修行才有帮助。好，我们再看七，发正觉者，必应将佛说一切法，无我人众受，即是诸法一如的道理，确实体会。虽广修六度，而一法不执，速积心空妄念，而无实；功不堂坚，而无虚耳。啊，这个地方啊，我们好好啊，去从这个地方体会啊。啊，我们再看一二九，曰沿途浅，标浅。请看经文，须菩提，若菩萨作誓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这个佛又告诉须菩提啊，若菩萨，若说假若有菩萨作誓言。有菩萨这么说了啊，说我啊，应当来庄严佛净土啊。我们呢念这个回向偈，不都是庄严佛净土啊？啊，我啊，应当啊，我来庄严佛净土。那佛说这个是不明菩萨，那就是不是菩萨了。那下面呢，我们这个有两条解要啊：一，菩萨发心。唯一在利益众生而已，此中所说之病，亦与度生中相同，病在作言我当是也。那这一条啊，讲义捷要就给我们说明的啊，很清楚啊。这菩萨发心呢、菩萨发心呢，唯一呢是利益众生而已嘛。那此中所说之病啊，就这段经文讲的，若菩萨作誓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啊。这个当中所说的，他的病在哪里呀、跟前面讲啊，我当灭度无量众生，那个是相同的啊，那是相同的啊，病在作言我当是也，那就。有我就有所啊，我能庄严呐，啊，净土是佛土是我所庄严的啊，那能所又出现了，啊，跟前面度众生那个意思相同啊。我们再看节要二，总之作言变动念矣，我当变执见矣，起念着见如是。全是凡情，何名菩萨？啊，那这个一条捷要，这个也就很明显给我们说了。总之啊，作言啊，若作誓言啊，若作誓言，就是你已经起心动念了啊，因为你会讲这个话，就是动那个念才会讲那个话。啊，就动念，动什么念呢？我这个念头，我当啊，这个念头，这个我执的啊，我见的这个念头就
就起来了。啊，那我当然那就变执见，执着这个我见了啊，应当我来庄严佛土。啊，那佛土是我所庄严的啊，那这个就啊能所啊，所以起念着见如是啊，那起心动念你执着这个我见是这样，就是这样，如是就是这样啊，全是凡情啊，完全是凡夫的这种情执。何名菩萨呢？那凡夫的情执，那怎么可以说是菩萨呢？啊，那这个地方啊，我们好好去体会啊。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段，刚好一个段落啊。下面那个真事啊，我们下次再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恭送和尚，阿弥陀佛。恭送法师，阿弥陀佛。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阿弥陀佛。今日讲经共修到此为止，到此圆满，念佛出班。
1: 谢业障居士归去，
2: 阿弥陀佛。

《地藏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轮观啊，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啊，从后面算过来第二行，在这个地方啊，清莲法师给我们提出十圣观法，这是天台家修行重要的纲领啊。这个十种啊观法，修观的方法，是天台宗啊修行很重要的纲领。前面我们学习了四条啊，第一个呢，观不思议境啊，这第一个啊，这个观不思议的境界。第二呢，真正发菩提心。第三呢，善巧安心止观。第四，破法变。啊，这个十圣观法，这四个啊，我们上一堂课已经介绍过了。啊，今天我们讲第五条，五四通色，苦集十二因缘，六弊尘沙无明为色，苦集十二因缘。六弊尘沙无明为色，色就是阻塞啊，塞住了，有障碍了啊，阻塞我们的智慧，阻塞我们不能明心见性。佛法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恢复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这佛法修学啊最终的目的。自性本具智慧德能不能现前，就是因为有障碍。佛在一切经论里面说的很多，天台大师将世尊所说的归纳起来告诉我们，苦啊，这个苦集啊，苦是世间的果报。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世间呢、啊，六道轮回啊，在人道啊，生老病死，这个是生理上的苦啊，心理上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厌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啊，这个身心。多苦，集呢是世间的业因啊，就是造成这个苦的因，这在四谛里面说得很清楚很透彻，我们此地啊就不能讲得、太繁琐了啊，这是简单啊，我们提一提，四通色啊，这个主要是从四谛说的。十二因缘是缘觉啊，也就是佛经讲的这个辟支佛他们所修学的法门啊。这个声闻修的是苦集灭道啊，四圣谛啊。缘觉啊，他修十二因缘，他观这个十二因缘啊，声闻啊，观四圣谛啊，观苦集灭道。缘觉观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呢、啊，从无明啊，从这个无明啊开始缘这个行啊，行就是行动行为的行，
行原事，那么一直到老死啊，这样啊循环，它不断的轮回。那么这个十二因缘总共十二个纲目，称为十二因缘。十二因缘里面有因有果，果是没办法去断的，十二条也分配过去、现在、未来，就三世了。过去的因缘，我们没有能力超越时间，回不到过去，所以过去啊，我们也用不上力了。而未来是指来生，实在讲也用不上力。真正能够用力之处啊，只是在这一生当中的因果。我们这一生这一世的因果。就是这八个纲目，从事认识这个事，事到爱取有。前面五条是属于果报。所以真正能用功啊，真正能够在十二因缘里面断掉一条，那就成就了。实际上能断的呢，只有三个了：爱、取、有。这个是业因呢。爱呢，我们一般讲啊，贪爱、爱欲。爱是一个迷惑，我们通常讲惑业苦，

迷惑，那就造业，造业啊，就要受苦，受苦报。啊，根源啊，从祸来的。啊，取啊，跟有都是属于业。啊，那合起来讲就祸业了。啊，爱取有就是我们一般讲祸业，起祸造业。所以果报呢，就是什么呢？苦。所以我们下手之处就是从祸业起，从这个祸业啊，从这个爱啊。如果人能够把爱欲断掉啊，这一关看破了，事出事法都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这个断爱欲啊，在42章经那讲的是最多的啊，讲的也很具体啊。42章经啊，这部经啊，主要是讲断爱欲。那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之啊。啊，那在无量寿经又讲，佛又讲，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止。这个佛在经典上啊，处处给我们提醒，这个爱欲是轮回的根本啊，就是祸。所以，只有真正彻底看破，那才能够啊断惑正真。那这一条啊很难很难啊，从这个惑断了，很难很难。这是上上根人修的了，从惑啊这个根源啊就断掉，那的根本断了，枝叶就没有了，取。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取舍了，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得失啊，有得有失啊。世间人讲犯得犯失啊，这个叫造业。取是懒着啊，佛法讲啊着相，《金刚经》讲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你一取相，你就着那个相了，着了相啊，就造业了啊。所以你只要不起一相，那如如不动的自性啊，它就显露出来。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啊，就是取相，执着那个相，就障碍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所以佛法讲着相，那这个就是懒着了，懒着。这个一懒着，那必定就有了。啊，有什么呢？有烦恼啦，啊，有贪嗔痴慢，有是非人我啦，这个烦恼就出现了。阿兰也是里面啊，就有这些善恶的业因种子。有是指阿兰也是里头落谢的业习种子，这个叫有。好像在资料库啊、档案库里面啊，存档啊，有这些档案资料了。啊，有善的，有恶的。种种的啊，既然有了，后面呢就有生老病死的这个果报了，就有这个现象了。佛说这个道理啊，跟我们说明过去

现在未来三世轮回根本的原因。为什么有这个三世六道生死轮回这个事情啊，这个原因从哪里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啊，给我们说明了。我们了解这些道理，那才晓得啊，三世轮回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佛给我们说明了。我们想要超越六道轮回啊，这个十二个因缘啊，就像十二个连环啊，环环相扣。你能破掉一个啊，它整个就会瓦解了。啊，佛告诉我们，从什么地方去破呢？从爱取有啊，这三个是现在我们现在在造的因呢。啊，过去是爱取有，现在也是爱取有。未来啊也是爱取有。上善根人啊，看破世间一切事理的真相。那真的看清楚了。认识清楚了。一点不迷惑了。啊，不会再去执着那个相了。啊，不会起爱意去执着那个相了。他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这个叫看破了。所以他爱意啊，他能断。看破他就放下了嘛，那就不再去执着了。这样的人啊，是属于上根立志的人，根性比较立的。那中下根性的人不行，在这个地方啊，断不了。那么从爱断不了，佛就教我们从取上断。爱这个业因啊，这个根啊，这个根你断不掉。断不掉那怎么办呢？就从取啊，你不要去取外面那个相。不取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不着相。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着相。所以家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勉我们同修，我们要常常啊提起关照，这个心啊不要分别，不要执着。而不分别不执着，就是从取这个地方下手。你不要去取，取就是执着了。好像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很喜欢，想要取得，那这个就是着相了。这个贪嗔痴就起来了。所以不要去取那个相。那么这个不取相啊，还是金刚经佛教我们这个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常常提醒啊，这两句经文，不管什么相啊，金刚经讲法相非法相啊，非非法相啊，精神的物质的所有一切相，你只要不取，那我们如如不动的自信啊。这个般若智慧就现前了啊！由此可知啊，爱取有这三个字啊，不是说事相啊，是说用心。事相上不能离开了啊，主要是讲我们那个心呐、啊，你不要去着那个相，那不是说叫我们就避开那个事，那这个事。你怎么避还是都有一个相啊。你每天要三餐吃饭，你要穿衣服
寒冷的时候要抵御寒冷，你必须有房屋遮蔽风雨，这些都属于事项。生活上基本上的需要。那佛呢，不是叫我们从这个事项上去理的，不是从这个境界上去理，是从你心里，心里去理，念头上理。那这个不能搞错了啊！那有一些人啊，说他离相了，他就离开人群，躲到山上山洞里面，他就什么相都看不到了。那还有没有相呢？还是有相啊，那个山洞也是一个相啊。所以不是叫我们在事相上去离那个事相。事相上实在讲没有妨碍啊，没妨碍。就像华严经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关键妨碍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心迷了。所以这个祖师大德啊也讲啊，智人除心不除境。一人除境不除心，一人就是要去离那个境界啊，这个我不喜欢啊，要去除那个境界，要去逃避那个境界。那这个一人啊，一痴啊，没智慧啊。那智人呢，他有智慧了，知道这个境界都是心变现的啊，你心不要去取，不要去执着。那也就没障碍了，不管什么境界都没障碍了因为相是希望的嘛，那希望的实在讲它没有妨碍了，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嘛。现在真正妨碍的是我们自己心迷了，去着那个相阻塞啊，就是自己心啊迷惑颠倒，这样造成的。根源啊在心啊，所以从这个不取下手，那也就成就了啊。所以这个不能搞错啊，这个有一些人呢、听了误会了啊，工作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然后都到最后这个生活有问题了。造成了家人大家的困扰了。这个把佛的意思解错了。所以愿解如来真实义非常重要。不能错解，不能误解。所以日常生活像活菩萨一样随缘。你看佛出现在世间，他也是世间跟我们一样啊。要穿衣，也要吃饭啊，也要休息啊。佛并没有实现一个那金刚不坏身那不用吃不用睡，没有他实现跟我们一般凡人一样的。那佛菩萨过的生活跟我们一样他随缘决定不分别不执着他就自在了这就有方法把十二因缘解开了就是不要去取。那么这个第二个那第三种是从有断从这个爱断不容易，从这个有断这个也不容易有就是说你已经有了好像有这个种子了。那么从有断呢，所谓是为而不有就是也是有，好像他有在取这个相，但是他心里不落印象，他就没有有了，他不落印象
那是很高的境界。实在讲

从有上断了、多半都是再来人啊。过去生修的已经相当高的功夫了，啊，这生再来接着修，那么他可以从这个有去断了。诸佛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啊，我们看到呢，哎，他也有爱啊。那表现呢、啊，跟我们一样，哎，好像表现的还是也是有贪嗔痴啊，啊，也有取啊，但是呢，他不落印象，他没有有，啊，那这个功夫就高了。那像我们看到那个济公活佛啊。啊，这个演戏的小说啊，都写这个济公活佛啊。那济公活佛呢，又喝酒又吃肉啊。那济公活佛是什么人呢？他是阿罗汉的，他不是凡夫吧？啊，所以他没有有啊。在这个事相上看呢、啊，哎呀，他又喝酒又吃肉。这个实际上他不落印象啊，这个也就是中文讲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啊。从这个百花丛经过，但是他不受污染，他没有用啊。这个就是从有上去断啊，他跟一切众生啊和光同尘啊，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呢、啊，最明显代表的人物就是济公和尚嘛。啊，但是我们现在一般看的《济公传》啊，那个小说写的、啊，那个编的啊，那是根据济公这个人物啊，他去改编的啊，一般那个戏剧啦、小说啊。主要都是改编的啊，根据哪个故事，然后他去改编啊，那是不可靠了啊，那个是也加这些虚构的在里面啊。如果真正要了解济公长老啊，我们要看《大藏经》啊，《大藏经》里面有济公的传记。啊，他传记分量很多，好像有六卷的样子，那分量相当多了，啊，这个分量啊不少，啊，这是讲啊从有上断，啊，那么他爱跟取他是表演，啊，表演，啊，内心呢、啊、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啊，他是表演示现。啊，这个形象上啊，跟我们凡夫一样啊，但是啊，他是活菩萨啊。可是，在世间诸佛菩萨示现的很多，我们肉眼凡夫啊，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读了佛经之后，知道有这回事情啊。我们肉眼凡夫，我们看不出来啊，活菩萨。他也不会示现的跟我们特别不一样啊，他示现的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我们就看不出来了啊，不知道他身份了啊。我们是因为读佛经，从经典里面知道有这个事情啊，因此我们对一些示现的人呢、啊，也决定不能轻视啊啊，好像看到人呢、啊。啊，哪个出家人啊破戒了、犯斋了，我们就瞧不起他了，这个也不可以啊！我们还是啊，一切恭敬，不能轻慢。那可能他是佛菩萨示现的，我们也不认识啊。我们是凡夫啊，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他是不是佛菩萨？是不是罗汉示现，
我们不知道啊。啊，那不知道不认识啊，反正我们就一切恭敬就对了。啊，对好人恭敬，对恶人也恭敬。啊，《华严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礼敬诸佛。啊，这个诸佛就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一切众生通通是未来佛。啊，所以一切恭敬平等了。真正的活菩萨、罗汉示现呢，他绝对不会暴露他的身份。啊，他绝对不会说，哎，我是什么罗汉啊，什么菩萨来的，什么佛来的，绝对不会讲。啊，那么自古以来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这个活菩萨来示现啊，身份一暴露，马上走，他绝对不会再留在世间。啊，再留在世间呢，啊，就造成大家困扰了，啊，所以他决定离开。在大经里面呢，啊，我们看到佛菩萨、罗汉种种示现，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众生还在迷惑颠倒啊，那佛菩萨化愿呢，要度众生呢，啊。那度众生，你没有示现跟众生一样，那怎么去度他呢？那当然要示现跟众生一样啊，这样才能帮助一切众生啊。啊，所以诸佛菩萨、阿罗汉啊，这个我们在《楞严经》都读过啊，有示现正面的，有示现反面的啊。示现正面的，他做好人行善，做个榜样。啊，让大家来效法来学习。那也有示现反面的，就像我们演戏一样啊。啊，有人呢，啊，是演好人，有人是演坏人。啊，那他不是真正的恶人。啊，所以从正面从反面我们仔细去观察呢，都是在教化世人。教化世间人啊，世间恶人啊，遭遇到恶报，就是在劝世间人了，啊，那不能造恶业了，造恶业就像这样的果报啊。世间善人呐，啊，啊，得到好报啊，那要效法，要学习啊，都是在教化众生，正面反面都是教化啊，都是。帮助啊众生觉悟啊，帮助世间人觉悟。如果循着十二因缘流转啊，那就塞了，塞住了啊，这个阻塞啊，好像阻塞啊，这个塞住啊，就永远在六道轮回了。啊，这个顺这个烦恼习气啊，这个十二因缘的那流转啊，这个流转门呐，啊，那就是跟着这个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比如说，爱是贪爱，取是占有、控制，那有是造业啊。业习种子落在阿难也是，那他就牵引来生的果报。这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的因素。但是我们要晓得，如果不能超越六道轮回，我们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恶业啊多过善业啊，这也是真的。特别是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没有善知识教导我们，如同地藏经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你一个起心动念啊，不是在造业啊。

啊，不造善业就造恶业，不然就是无忌业，通通是业。那么恶业多过善业啊，那我们来生啊，将来果报那肯定在三途恶道。说来生得人天福报，实在讲啊，那也是很渺茫了。我们自己冷静去反省，我们这一生啊，五戒十善修得怎么样？啊，自己打分数啊，能打几分呢？五戒十善修得不好，啊，以经论的标准差得很远，来生人生就得不到了，堕三恶道了。佛经上给我们做个比喻，现在得人身的人，得到人身体的人，就是像我们现在在人道，我们现在得到人的身体，这一生过去之后，失掉人身，也就人死了，那来生呢？再到人间来，再得到人生，这个几率啊，很小很小。这佛在经上说了三个比喻啊，第一个比喻是爪上土，大地土，这是第一个比喻啊，佛在地上啊抓了一把泥土，那么他把这个土啊。再撒到地上去那撒到地上去就是这个指甲缝还有残留一些土那佛就问弟子啦你说大地上地上那个土多呢还是 我手上剩下这个指甲缝里面这个土多呢那当然大地的土多啦手上那个指甲缝留下来的土非常的稀少，非常少。用这个来比喻来生能够得人身，这一生失掉人身，来生能再得到人的身，就像那个指甲缝留下来那一点土，那就不成比例了。那不能得人身呢堕到三恶道去就像落到大地的土那么多。也就是说失掉人身再得人身的几率非常少非常渺茫。那么失掉人身堕三恶道的那像大地的土那么多。大多数都堕到三个道了几个人来生能够再得到人生所以现在有一些佛教寺院道场提倡人间佛教求人天福报那么求人天福报也要修五戒十善了那不是提倡提倡那就能得到人天福报了要修所以我们自己要冷静去想一想来生得什么样的果报不要问人自己冷静想一想就知道了能够冷静去想的人就容易觉悟想到这个事情就很可怕了可怕就赶紧回头真的失掉人生再得人生很少了机会很少失掉人生堕三恶道那机会太多了时间太长了所以佛门

讲啊，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啊，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回头就决定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起一个恶念，啊，不能起害众生的恶念，更不能起害人的恶念，念头都不能起，当然就不会有这些行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法？希求不落恶道，啊，就是啊，纵然你还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啊，但是起码也不要堕三恶道去啊，啊，保持个人天善道啊，来生再继续修行，那就要断恶修善了。所以佛教导我们三个目标啊，第一个目标是教我们断恶修善，这是第一个啊，转恶为善。转恶为善啊，来生才能再得人生，不失人生。你不肯干，那不能怪佛菩萨。佛菩萨讲得那么清楚啊，自己不照做，那就没有办法。啊，由此可知，我们也很清楚看得出来。啊，佛教导众生的这三个目标，那第一个目标就是转恶为善，这是第一个，就是教我们在六道里头能够保住人天两道，决定不堕三恶道，这是佛法教学啊最低的要求。第二个是转迷为悟啊，就是我们讲破迷开悟了，啊，这是哪些人呢？六道超越六道了，啊，四圣法界啊，在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我们现在是六道法界，啊，十法界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到这个层次啊，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啊，他转迷成悟了，啊，这个第二层超越六道。那么最后一个目标是转凡成圣，啊，就超越十法界，证得一真法界，啊，像华严经讲这些法身大士，啊，破遍无明证一分法身，那证得一真法界，超越十法界了，啊，那就是圣了，啊，转凡成圣了，啊，所以一真法界里面呢，啊，以佛这个教学的标准来讲啊，你证得一真法界啊，才能算是圣人啊。为什么呢？明心见性了，啊，在天台宗六级佛里面呢，啊，昏证即佛了。啊，昏证即佛，虽然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但他是真的佛了，哎，他真的见性了。那么在十法界啊，这个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啊，他们是相似即佛，还不是真的，但是很接近的，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但是他们超越六道了。啊，所以他们这些四圣法界啦，啊，的佛菩萨声闻缘觉啊，啊，可以称为贤了，贤人。那超越十法界啊，那他算是圣人了，他是真的佛了。啊，下面讲六臂啊，这是菩萨六波罗蜜的反面啊，这个臂啊的臂色。蒙蔽，这个跟六度啊刚好是相反的啊。布施的反面啊是兼贪啊，兼贪是蔽

所谓是吝啬啊，这个叫奸呐、啊，奸吝，自己没有得到的啊，总是想尽方法把它贪得啊，得到之后又不肯布施啊，就变成奸贪了。佛教给我们用布施的方法啊，来破除无始劫以来最重的奸贪烦恼，就是用布施啊。第二个是恶业，恶业啊，我们身口意三业不善，造作恶业啊，这是蔽啊，这是蒙蔽。那佛教给我们用持戒的方法破除恶业。嗔恚是弊啊，嗔恚发脾气了。佛教给我们用忍辱的方法来破嗔恚，懈怠放逸懒散啊，这是弊。佛教给我们用精进的方法来破懈怠，散乱是弊，这个心散乱啊，也是闭塞啊，蒙蔽。意志啊，不能集中。佛教给我们用禅定的方法来对治散乱。愚痴是弊，佛教给我们用般若智慧的方法破愚痴。这六种烦恼称为六弊。啊，这个六弊啊，六道众生全部都有。下面讲的是尘沙无明啊，这是更微细的烦恼。更复杂的烦恼，无量无边，用尘沙来比喻，这个烦恼太多了，像尘沙一样。我们有这些东西，佛讲我们全都具足，所以我们的智慧不开啊，被这些烦恼蒙蔽了，啊，心性啊闭塞。原因在此地，我们要认识清楚，怎么样才能把这些闭塞拔除？啊，就是茅塞顿开了，茅塞顿开啊，啊，让它能够通畅无阻，啊，就是四谛的道灭两条啊，苦集灭道后面这两条，道谛灭谛。啊，前面苦是世间的果报，集是世间的因，四谛的排列啊是苦集灭道，啊，灭是出世间的果，道是出世间的因，啊，你要灭这些苦，灭这些烦恼，你要修道，那才能灭这些苦这些烦恼。此地的排列啊，世间法的果啊，摆在第一个啊，这个说起来大家比较容易懂了，比较容易体会了，比较能够感受得到了啊。还要讲到苦啊，啊，我们做人啊很苦啊，人间太苦啊。那提起这个呢，啊，不管有没有学佛的人啊，大家都有同感了，啊，感触很深。的确世间是苦，啊，那苦从哪里来的呢？集，啊，因为有集啊，啊，这个业因果报集合起来，啊，产生这个苦。下面讲我们怎样去修道，去证这个灭，啊，修道证灭。啊，灭是佛经上讲的大涅槃，啊，脱离生死的灭因缘啊。前面说的十二因缘，这是色啊。你能把十二因缘灭除，就通了啊，就是反转门了，把它反过来啊，那你就通了，你顺着那就闭塞了。

啊，就是六道啊，跟四圣法界就通了，你就能够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证入四圣法界。要如何对付六弊？次六度啊，六度里面就有般若波罗蜜啊。为什么此地用智啊？智用在此地意思很深，说明没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去修六度。佛菩萨天天跟我们讲，我们有没有去做？没有去做，为什么没有去做？你没有智慧，听起来像耳边风一样，听不入心了。要怎么办，我们才能做得到？哎，没有别的方法了，多听了，就不断的重复的欣喜。多听，听久了，智慧慢慢就开了，慢慢就明白了。啊，所以长时间的心修就非常重要。这佛法的长时心修啊，就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长时心修啊，那个力量不够。你听是听啊，没感觉。所以要天天修心习啊。佛菩萨很慈悲，天天教导我们，时时为我们讲经说法，让我们有机会长时间不断在熏习。我们要晓得佛的苦心与教学方法的善巧，听久了，熏习久了，不知不觉，智慧开了，就想去做了，认真的去依教奉行了，去学菩萨道，修菩萨行了。菩萨道是学菩萨的存心，菩萨是存什么样的心？那六度就是菩萨的存心。凡夫中下根性的人是占绝对的多数。那么中下根性的人长时间不断心修，它会起作用，时间要长，时间要够。我们自己也是个例子啊。我们从小就有六种弊啊，而且这六弊啊非常坚固啊。总认为啊，我自己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给别人呢？特别是生活在一个穷苦的家庭。这个我小时候啊，家庭那个经济也不好啊，这个贫苦啊，这个我可以体会啊，可以感受到。那你有一点点财物，你真的舍不得啊，你好不容易得到这些，你说叫你布施，的确啊，很困难。所以我们小时候连小康家庭都谈不上啊。家里也没有恒产，土地房屋也没有，人家租房子也没有积蓄。以前我们家这个孩子又多。靠我父亲这个做做木工养家活口。实在讲经济很不好。所以一切物资得来都不容易。因此很自然就养成一个叫兼贪的习气了。那这个也是自然的。那么现在呢也能够做一些布施的这个也是得利于常时听经因为听我们净老和尚的经从在家到出家呢一共50年了。

啊，那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听啊，啊，是在讲啊，啊，这个要布施一些啊，实在是像割肉一样啊，那很痛苦啊，很难做到啊，得利益啊，听经闻法啊，所以这个听经闻法呢，常时心修非常重要。那现在呢，听经闻法方便了。啊，现在网络啦，播经机啦，啊，过去这个 DVD 啦，啊，录音带啦，录影带啦，啊，就很方便了。那现在就更方便了，现在网络呢，手机啊，一点都有。啊，听经闻法呢，非常非常方便。啊，不像过去啊，啊，我那个30、40年前啊，听经都要到现场听啊。啊，这个40年前啊，这个啊，刚刚有录音带出来啊，还不普遍啊，所以我们听经啊，大部分啊，都要到现场啊，没有像现在呢。这么方便，太方便了！你走到哪里都能听啊！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呢，熏习佛法一个很好的正上缘啊！大家要能够把握，能够多加利用，来长时熏修啊！希望这一生呢，能有成就。啊，所以这里这个字啊用得好啊，告诉我们天天要读书啊，观经三途啊，幕后一条啊，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两句话是相辅相成啊。劝别人实在讲就是劝自己，劝别人人家能不能接受啊，不必去理会。为什么呢？劝别人实在讲是劝自己。讲经说法不是给别人听啊，而是学习讲经嘛。学习讲经啊，是说给自己听的啦。那真正讲经的是成佛，那才能讲经嘛。那我们凡夫，那实在讲，讲经还是听经啦啊，你讲给自己听啦。啊，那什么时候才是真正讲给别人听呢？转凡成圣之后，那是讲给别人听的。啊，你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这个，就讲给别人听了。啊，转迷为悟啊，都还是讲给自己听。那四圣法界的佛菩萨、声闻缘觉啊。他们讲还是讲给自己听的啊，超越十法界，证得法身大事啊。那个时候啊，可以说讲经是为别人，是利他，不是自利。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利他，实在都还是在自利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我们不能不懂。所以这个讲经说法啊，听经闻法啊，是我们现在呢啊不可缺少的一个功课了。好，那么今天这个一堂课啊时间到了，这个一条啊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堂课啊，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接着再来学习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四页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十四页倒数第三行这一段我们再念一遍昨天这一段还没讲完我们还是从这一段开始念。大王摩诃言见恢恢法，法若法恢恢法，是名恢恢法空。法性空，色受想行识空，十二路十八界空，六大法空，四地十二因缘，是法即生即灭，即有即空，刹那刹那亦如是。法生法住法灭，何以故？九十刹那为一念，一念中一刹那，经九百生灭，乃至色一切法亦如是。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是波斯匿王代表十六大国王请问佛前面听佛讲这一切法都是空的，既然都空了，那么般若波罗蜜呢，它怎么能造呢？到底是谁在造？佛人回答呢，如果执着有无这两种见解，那个就不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是两边都不着不着有也不着空。这个般若不好讲的地方也是这个地方我们听得比较不容易理解也是这个地方听到有就执着一个有，听到无就执着无。那么佛讲这个空它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么空在哪里呢？在有当中有呢在空当中那么离开两边的见解那么才是真正的般若妙智。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讲这一切精神物质世间法出世间法，就像心经讲的无老死乃是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那个无的就一空到底，一空一切空了。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是空呢明明我们看到都有这些现象这个现象佛在此地给我们讲出来了，它就是法生法住法灭，它这个生灭生住灭这个速度太快 快到什么程度呢？九十刹那为一念。啊，这个一念啊，很短暂。那么一念当中，一念中一刹那，经900个生灭。啊，这个速度就非常快了。那么佛在大乘经啊，还有这个大论里面讲这个生灭的现象啊，最少有十种讲法。那人王经啊，这是一种说法。如果根据华严经，佛问弥勒菩萨呢，啊，一弹指啊，我们这样弹一下，再弹一下，这个弹一下，这个时间。啊，我们老和尚常常用这个秒啊，啊，他说这个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啊，如果身体好的可以弹七次啊。现在呢，啊，刚开以前啊讲啊，这个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啊，再快速弹四次啊，一弹指啊。那现在呢，听说有人可以一秒钟弹七次啊。所以从四次啊调整到七次啊，那这个一弹指有几念几相几事啊？一弹指有32亿100千念啊，就是32兆了啊。如果这个乘以四啊。弹四次，那就1200兆。现在呢，七次呢，啊，是2400多兆次，分之一秒啊。那这个我们凡夫啊。

无法去体会的。所以我们早上常用这个电脑啊，那个电脑啊，啊，电铃啊，电铃，电铃那个胶带啊，以前那个老式的电铃胶带呢，一秒钟啊，开合24张啊，24张啊，一秒钟啊，就是生灭，它有24张，24张就是一秒钟当中啊，它转动24个画面，那每一个画面呢，它都是独立的。它只是连接起来啊，快速转动，然后呢，我们看到那个荧幕就在动。那个24张一秒钟24次的生灭呢，哎，我们看起来啊，就好像是真的啦，就好像是真的了。啊，现在呢，这个电视啊，那个速度比这个老式那个电影快。现在听说是一秒钟就100次的，100次的生命。啊，也就是啊，那个底片呢、啊、是转100张，一秒钟转100张，快速度的。那么这个我们经典讲的这么细，我们没有那种深的禅定啊，我们的确我们也见不到。啊，是听说了啊，听说。但是我们现在呢，根据我们凡夫能够感受到的啊，这个电影的胶带、电视啊，还有呢，现在那个画卡通的、动画的啊，有一次啊，我在那个 Facebook 啊，看到有一个啊，拿这个一叠啊，一叠那个好像便条纸这么大。那画一个人，一叠这么厚，那就像数钞票一样，一张一张很快的这样跳过去。那刚看呐、啊，那个人呐、啊，在这个纸画面呢、啊、是静态的，但是呢，他每一张都有画一个人这个像，然后这样好像数钞票，哒哒哒哒，这样很快速的看到那个像啊，就在跑了。所以卡通影片那个原理就这样，他每一张都是。静态的，但他画很多连续动作，然后快速转动，哎，那个静态的就变成在动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啊，卡通影片这个底片啊，电影这个胶片，那么再看看佛经讲的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万事万物这些现象啊，就是我们的心啊在动。那动的速度有多快呢？如果根据《华严经》讲的，像一弹指有几个念头啊？32亿100千念啊，32兆了。那我们怎么会知道这是幻象呢？感觉不出是幻象啊！啊，明明这些都是事实的存在的现象。感受不出来啊！如果定功深了 啊，到八地菩萨他就看到了。那么此地讲的呢？哦，那个90刹那为一念，一念中一刹那经900生灭，这个我们一般凡夫都无法去理解了。那《华严经》讲的，那我们更无法去感受到。啊，所以那个讲那个一念啊，2400兆分之1秒，那快到那个样子，24分之1秒，我们都被骗了。啊，那2400兆分之1秒，那我们怎么会感觉得出来？啊，怎么会知道呢？这个世界原来啊是虚妄的。啊，像《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我们真的感觉不出来。我听到了佛经这么讲啊，我们基本上有个概念。那知道呢，这个一切现象啊，都是我们起心动念啊。现在讲这个起心动念啊，不是我们现在能够发觉的这个起心动念。

我们现在发觉，哎，我刚才动了一个念头，不是那个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的是很粗很粗的。此地讲这个起心动念是很细很细的，啊，你没有很深的定功啊，你见不到。啊，如果这个2400兆分之1秒啊，这个你这个这么快速的一念啊，你一下把它断掉了，那你就见性了。啊，所以禅宗啊，他就用这个方法，啊，把那么快速的妄念啊，一下给它切掉，啊，你就看到真相了。那么我们用念头的方法呢，是时间要念长一点啊，念到最后啊，也会见到这个真相，啊，念到你心不起一向如如不动了。你看到现前这一切现象啊，就叫不生不灭啊。经典上讲啊，无生法忍啊，显宗密宗都是讲修到最高啊，就是这个层次了啊，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啊。所以密宗啊讲啊，阿字本不生，阿这个字啊，它就是本来它没生啊，生灭那个速度太快了啊，快到呢我们是无法去想象的啊。所以大乘经典常讲啊，不可思议啊，讲这个不可思议就这个道理啊，因为你无法去思想思维啊，用言语也表达不出来啊，只有自己啊亲自啊悟入那个境界，你就明了了。那么我们虽然还没有入那么深的定，但是我们根据啊现前这个道理啊来观察这个世间相，我们常常这样去观察，慢慢啊我们这个心啊也会比较放得下了，因为呢是了达诸法实性，它是空寂的，它是空寂的，好像呢镜花水月，非有非无，这一切好像镜子里面的花，水里面的月亮。你捕抓不到，你捞也捞不到，但是它有那个相。我们看到镜子的花，我们去要去抓那个花呢，抓不到。那抓不到呢，我们知道那是镜中花啊，那是镜里面的花，那你就放下了嘛，你就不会去取，不会去执着了嘛，因为你说那是镜中花嘛。假的嘛。那水中月呢，你要捞也捞不到你也不会去取，不会去执着的嘛，也是假的，是一个假象。如果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前看到了这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佛法世间法顺境逆境，所有一切呢就像镜花水月我们心啊不取不执我们不要刻意去观心也就空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就空了所以刹那生灭，刹那不住无常那么这个刹那生灭呢，它是一个幻象是我们起心动念产生的一个幻象不要去执着那个幻象不要去取那个幻象我们就可以得大自在，得大解脱了。所以这些道理常常听一听帮助我们看破放下是有好处有这个利益。
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般若波罗蜜空故，不见缘，不见地，乃至一切法空，内空外空，内外空，有为空，无为空，无始空，性空，地义空，般若波罗蜜空，因空，佛果空，空空故空，但法即故有，受即故有，名即故有，因即故有，果即故有，实行故有，佛果故有，乃至六道一切有。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啊，给我们讲一个空，一个有。啊，这个空啊，是一空到底。啊，一空一切空，一有一切有。啊，空有不二。啊，我们套这个心经的经文来讲啊，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那这里讲空有啊，有即是空，空即是有啊。啊，所以法性空故，诸法皆空啊。为什么说这一切法是空呢？因为那法性啊，它本空，它本即本空。法性就是它的体啊，它是空的啊，就像我们看电视荧幕一样，荧幕它的体它是空啊，它什么都没有啊啊，我们看电视荧幕啊，你那个把那个关掉啊，空空的啊，你就看到空空的啊，一打开哦，它又有了啊，当有的时候呢，那个荧幕它还是空的嘛。啊，不是关掉才空啊！当他呢现那个有的相出来的时候呢，他当体还是空的啊。所以呢，这个法性啊，它是空啊。但是呢，这个有它怎么会现呢？法即故有啊，即啊就是。集合起来啊！你看这里啊，都讲集啊啊！我们一般讲啊，因缘聚集啊，因缘聚集啊，因缘聚集呢，它就产生这个现象啊，缘生缘灭。啊，那缘生也是从空生，缘灭也是回归到空。啊，好像看那个电视的荧幕啊，啊，一打开缘生了，把它关掉缘灭了，啊，打开呢，它这个有从那个空出现了，把它关掉呢，啊，这个有啊又回归到空了。那我们用电视啊，这个比较这个比喻啊，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你常常开电视关电视就想到这样啊啊，你开就有，你不开它就没有啊。那不开的时候跟开的时候，它空有是不二的啊，有在空当中，空在有当中啊。大家用这个电视荧幕啊去仿佛啊，去体会经讲的这个意思。那么你再看看我们现实的人生，那跟那个电视里面啊那些节目不是一样吗？啊，所以俗话有一句话常讲啊，人生舞台嘛。啊，我们看舞台上表演，表演完了，开始表演生了，表演完了就灭了，就没有了。那我们看看人生啊。啊，从生到死，啊，我们一天当中啊，从早上到晚上，那不都是缘生缘灭吗？啊，我们现在呢，大家在这里听经，啊，时间到了，大家来缘生了，啊，现在荧幕上照了啊，有现场有这么多听众啊，
有我坐在这里讲，我们网络上有同修在随喜啊。啊，等一下时间到了，他散了，那就没有了。那我们每一天啊，

啊，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啊，空有是不二的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善男子，若有菩萨见法众生，我人之见者，斯人行世间，不异于世间。

啊，这个《金刚经》讲的啊，大家会比较熟悉一点。啊，《金刚经》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因为《金刚经》读的人多，啊，还有《心经》啊，读的人多。啊，那个这个经文啊，《金刚经》经文啊，大家比较熟悉。那么这个经啊，讲的少，啊，听的人也少，所以看到这个经文啊，我们就比较不熟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跟这个《般若经》啊，它意思是一样的啊，它翻译的文字上啊有一些差别啊，但是呢，经义是一样啊，都是属于《般若经》啊。下面讲啊，于诸法而不动，不道不灭，无相无无相，一相法亦如也，诸佛法身亦如也。是即初地一念心，具足八万四千般若波罗蜜，即在名摩诃言，即灭为金刚，一名定，一名一切行，如光湛般若波罗蜜中说。啊，这个一段也是给我们讲实相啊，观照。这个实相观照啊，

古大德常讲啊，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啊，正实相般若。啊，这是我们学习般若经啊，它的重要之处。啊，这些经文啊，是文字般若，文字般若。那么文字般若呢，它是一个工具，啊，它是一个工具。我们透过这个工具，啊，要真正体会它的真实意，啊，能提起观照功夫，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不是在这个文，只有停留啊，在这个文字般若里面。啊，如果停留在文字般若啊，不懂得提起观照般若，那这个文字般若懂得再多，我们还是啊得不到受用。啊，还是得不到受用。啊，这是我们必须先了解啊，所以依文字起观照正实相啊，正实相般若。这一段呢，啊，给我们讲啊，就是前字照属因即而有，达有即空，故不为动。这个字啊，啊，识字。

全指啊，实质是什么呢？造空啊，你见到空相啊，那是实质啊，就是真实的啊，它是空。那么全智呢，它是造有，有就是有这些现象。那么全智造熟地啊，就是有啊，熟因集而有啊，这些现象啊，因集而有。那么因为你知道这些现象是因集而来，才会产生这个现象，它当体也是空的啊，所以呢就能通达呢有即空啊，空在哪里啊？在有当中，那个有它当体就是空的。那么当体就空啊，就于诸法而不动，不道不灭，无相无无相，一相法亦如也啊，诸佛法身亦如也啊，就达这个空了啊。因为知道呢，这些都是因集而有，他没有自性啊，就不为所动啊，不为所动啊，这个是真正啊了达了啊，这个就是智慧现前啊，这样啊就能得定啊，所以一名一切行啊。一切的行文啊，如光湛般若波罗蜜中说，那么下面呢、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大王，是经名未具，百佛千佛百千万佛说明未具，于恒河沙三千大千国土中，成无量七宝，施三千大千国中众生，皆得七贤四果。不如于此经中起一念信，何况解一句则？句非句，非非句故；般若非句，句非般若。般若亦非菩萨，何以故？十地三十生空故，死生、住生、终生不可得。地地中三生空故，亦非萨婆罗，非摩诃言空故。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大王，是经名未具啊，这个畏惧啊，就是讲我们这个文字啊。经文啊，文字啊，百佛千佛百千万佛说明畏惧。这个经文啊，文字啊，这个畏惧啊，就是经文这个文字啊，它能够全实相观照。为所全佛佛道同啊，的文字啊是能全实相观照，是所全啊，所全啊，也就是说它所包含的这个道理方法啊，道理方法。那么文字呢，它讲的就是实相啊，就是给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啊，这文字啊，讲的是事实真相。那么，文字能全啊，那么实相观照啊，是所为所全啊。我们要能依文字起观照证实相，那么每一尊佛说的都一样啊，所谓佛佛道同啊，说的都没有两样，一尊佛讲的就代表所有一切诸佛讲。

是一样的。啊，所以百佛千佛百千万佛说明畏惧。啊，每诸佛的说的都是同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啊，布施啊，于恒河沙三千大千国土中成无量七宝，是三千大千国中众生皆得七贤四果，不如于此经中起一念信。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这个是讲。财师法师啊，这个财布施啊，啊，三千大千世界国土当中，都把它变成无量七宝啊。那这个无量七宝啊，那这个是太多了啊，真的啊。这个是我们无法去形容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呐，啊，你要到这个银楼啊去买一个金子，一块金子啊，就宝贵的不得了了，啊，价值都很多了，啊，那不要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了啊，就我们一个地球，通通是七宝，那就不得了了。那何况三千大千世界的那个七宝还是无量的，那你看这个七宝有多少，这么多的七宝啊，布施给三千大千世界国土的众生啊，这个是讲啊财布施，财布施给这些众生。那不但财布施呢，还有法布施啊，而且呢布施佛法啊，让这些众生啊得七贤四果啊，这个阿罗汉啊四果啊，那这个正小乘果位啊，那这个财师法师都有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但是呢，不如以此经中起一念信啊，就是这个财师法师啊，布施这么多啊，又帮助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啊，都得到七贤四果啊这样的果位啊，不如啊以此经中起一念信。啊，那这个一念信啊，就超过这个财法布施了啊，那这个财法布施的不能跟它相比，何况解一句子啊，这是财法二施啊，不如以此经中起一念净信啊，布施这么多的七宝啊，而且啊帮助这个三千大千众生都得到七贤四果啊这样的果位，还不如啊对于这部经当中起一念净信啊，那个功德啊啊超过太多太多。那何况解一句则呢啊，解啊就是给人家讲解说明啊，一句啊就是这里面当中啊一句啊，啊，这个跟《金刚经》讲的啊，《金刚经》也是用这个比喻啊，《金刚经》啊，佛也是这么讲的啊，就是啊，有人啊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给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那这福报大不大？那太大了，啊，实在太大了。啊，我们这个世间呐、啊，现在这个地球上啊，如果我们拿个一亿的台币啊来布施，哦，这个就不得了了哈、哦。

哦，这个我们听起来就天文数字了啊，1亿台币。那有的大庙啊，那是1亿是不够的，那是上几百亿的啊，几百亿才盖得起来的啊。那我们听起来，这个对我们来讲啊，1亿对我们来讲就是天文数字。那几百亿呢，我们已经快要不可思议了啊，距离我们太遥远了。那我们这个台币几百亿，那跟这个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那是无法相比的。啊，你说那么多的财布施啊，那福报多大啊！但是啊，不如有人呐、啊，为人。演说一世巨记啊，就是世巨就是一首记啊，为人演说啊，演说一世巨记。那以前呢、啊，我听这个经啊，听了也，当然啊，佛这么讲啊，我们也没有理由去不接受。但是心中总是有疑问，因为不了解为什么那四句偈我们看起来没什么啊，比如《金刚经》四句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给大家讲这个四句，你那个福报就比那个布施3000大千世界七宝的人还要大啊。那我们啊，不能够理解。啊，不能理解。后来听我们老和尚讲啊，讲到这一段给我们说明啊，哎，我们就恍然大悟了。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你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啊，布施给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啊，这是财布施啊，能够帮助众生啊。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他会过得很富有、很富裕，但是呢，不能帮助他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个做不到。那么一世巨记你为人演说那个人他真听懂了，世巨记就能帮助他成佛了，他就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成佛呢，他得大解脱、大自在，了生死、出三界、圆成佛道，广度众生。哦，那后来我一听啊，我就明白了。哦，那这3000大千世界七宝，真的不能跟他比。所以普贤菩萨。也讲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说所有的供养当中呢，那个法供养是最殊胜的，也是最重要的。所有一切财供养也是为了法，为了法。因为法呢，才能真正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财供养能够解决我们现前生活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我们的生死问题，不能帮助我们成佛，这个地球这个3000大千世界七宝通通给你，你还是要生死轮回在我们现前这个世间这个地球的。这个地球通通给你你是个地球的王，一旦你死了，你也带不走这个利益跟这个佛法一相比较，那就无法相提并论了那真的无法去比较了所以
这个法供养的福报实在是太大了。啊，你想想啊，帮助一个人成佛，那功德多大？啊，因为成佛他就能够度无量众生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在看到这个经文啊，我们就不会有疑问了。啊，这个佛讲的啊，真的一点都不过分。啊，一点都不过分。啊，那么下面讲啊，聚会聚会会聚故。般若非聚，聚非般若。般若，般若亦非菩萨。啊，那这个一段啊，聚非聚，非非聚；般若非聚，聚非般若；般若亦非菩萨。啊，我们念的啊，也许我们念的也搞不懂啊。啊，大家念了，你们懂吗？这个一段啊，就是讲文字、文义啊，人法俱空啊，文字啊，这个句啊，就是文句啊，文句。那般若呢，它不是在文字啊，所以聚会般若啊，它不是般若啊，般若也会聚，但是我们又不能离开聚啊。啊，就像啊，我们用个比喻啊，我们透过比喻去理解一个仿佛啊，这个指路牌啊，啊指路牌啊，这个标示啊，指路牌啊，比如说我们三重啊，从台北过来哦，那个路标啊，箭头啊，那边是三重啊，在台北那边的桥头啊，立个牌子啊，指个方向。但是呢，那个牌子那个地方啊，那不是三重啊，它是告诉你从这个方向去会到三重。如果你看到那个牌子，以为三重哦就在这里到了，就错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哦，这个经文就是般若了啊。啊，经文啊是般若没错啊，你要依经啊。给你指导的方向啊，去提起观照啊，那你才会证到实相般若啊！啊，不是这个经念一念啊，你就有般若了啊！我们心经啊，每次三十七念啊，念了好几遍，一次三十七念都要念三遍。我们有般若吗？啊，般若心经大家念得最熟悉了啊，都会倒背了啊。那有般若吗？我们没有，我们是停留在文字般若，你没有起观照般若啊。我们呢、啊、不会啊，像观音菩萨呢起观照，照见五蕴皆空啊，它就有作用了。不会啊，不会都是在文字念念念念得很熟，也不会观照啊，所以一直停留在这里。啊，所以告诉我们啊，般若非聚，聚非般若。啊，你要懂得啊，依文字起观照，证实相。那意思是告诉我们这个。啊，好像呢、啊，看到指路牌啊，啊，指那个方向啊，你要懂得，他叫你再往那个方向走，啊，你就会到达目的了。那么禅宗啊，有一部书叫《止业录》啊，《止业录》也是同样的意思。那个《止业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手指着月亮啊。他你说要看月亮啊，有人跟你讲月亮在那里啊。
那会看的人呢、啊，他会循着这个手指往上看，他就看到了。那不会看的，他看到说，哦，这个就是月亮哦，那个是手指，不是月亮。他不懂他那个意思啊，那就看那个手指，以为那个手指月亮，像读经文啊，啊，以为经哦，这个就是般若啦。这个经它里面讲的是般若没错，它是教你啊，依这个文字的般若啊，你要懂得去提起那个观照般若，你才能证实相般若啊。啊，如果迷离直相，那就是凡夫了。啊，这个道理啊，你不懂，你迷了啊，不迷就是不明了。那执着这个相，啊，着相，那就是凡夫。那佛教我们叫离相，啊，不可以着相。啊，这讲文字啊。那下面讲啊。何以故呢？十地三十生空故，死生住空啊，死生住生终生不可得。地地中三生空故，亦非萨婆罗，非摩诃空故。啊，这个教我们啊，正观中生死佛果恶不可得。啊，无听无说同听同说同一切法如。啊，生死佛果恶不可得。啊，生死佛果啊，啊，就是一般讲生死涅槃。啊，说菩萨呢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那我们凡夫呢住生死，二乘啊声闻缘觉呢住涅槃，啊，都有住。啊，住就是有执着。那菩萨呢，他两边不住，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因为涅槃生死都是空，啊，都不可得，啊，都不可得，啊，没有一个生死是假象，啊，佛果也是希望的，所以《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希望。那么我们十法界啊，六道法界那个希望相啊变化很大，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那四圣法界也有变化，变化没有我们那么大，但是还是希望。那一真法界呢，啊，那一真法界也有相啊，啊，应该是真的嘛，一真的嘛，啊，但是呢还是希望啊，但是呢他那个希望啊跟我们十法界的希望不一样啊，他可以永远保存啊，如果你回归到黄长吉光啊，他这个相也没有啊，没有呢他是隐，他可以隐可以现，有缘啊他就现，没有缘他就隐，隐就是回归长吉光了，大光明藏回归长吉光，长吉光什么都没有，是我们的自性本体啊。那么遇到有缘呐、啊，啊，有一真法界跟你有缘的众生啊，他你成佛了啊，那么跟你有缘的众生呢，往生到你的世界来了啊，他是明心见性，但是还没有成究竟圆满佛，就会现出这个，你就能现这个十报庄严土。啊，那在四圣法界呢，现这个方便有余土；在六道法界呢，现凡圣同居土。啊，所以呢，有隐有现。啊，那么一切相啊，都是从长吉光出现的。

像没有了，它回归到长极光啊，所以长极光啊，它有隐有现啊，遇到缘它就现，没有缘它就隐。啊，那这个正观中啊，生死佛果恶个不得的啊，我们念心经啊。啊，对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啊。这个经文啊，心经讲啊，无智亦无德啊，无老死啊，亦无老死啊，灭啊，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生死佛果啊，都不可得。啊，那么无听无说啊，听同说同，一切法如啊，一切法皆空。啊，这是他的空理啊。那么附这个佛果啊，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的经文啊。大王，若菩萨见境、见智、见说、见受，非圣见也；导想见法，凡夫人也。见三界者，众生果报之名也。六世起无量欲无穷，名为欲界藏空。或色所起业果，名为色界藏空。或心所起业果，名无色界藏空。三界空，三界根本无名藏亦空。三地九生灭，前三界中于无名习果报空，金刚菩萨得理尽三昧故，破果生灭空，有果空，因空，故空，萨婆罗亦空，灭果空，破前已空故，佛得三无为果，自缘灭，非自缘灭。虚空萨婆罗果空也。善男子啊，若有修习听说，无听无说，如虚空，法同法性，听同说同，一切法皆如也。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讲一切都不可得啊，一切都不可得。啊，这个心经讲的无智亦无德啊，我们如果想到心经讲的啊，那么对这一段啊经文比较多啊，心经啊它这个经文文字啊比较简要啊，比较浓缩啊，这个空理啊是完全一样。那么我们念心经啊，大家念的比较熟悉了，比较顺口啊，提起来啊，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那这个经文比较多啊，浓缩起来啊，就是心经讲的啊，无所得啊，这个一切法皆如啊，就是一切法皆空啊。所以讲这么多的空啊，就是一空到底。那么我们现在呢，明了啊，这个空啊，这个经文啊，文字讲的啊，这个义理很好啊。如果不明了也没关系啊，你常常听啊，或者呢，你记住一个呢，无智亦无德啊，那这个就是空了。

啊，那么我们真正啊提起观照啊，你那个般若智慧开启，那你完全就明了啊，才不会啊你迷在这个文句当中啊，迷在这个佛学术语名词当中啊。那么我们有时间啊慢慢来分析这个每一句每一个字，这个都可以的啊，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啊，也需要耐心，也要有兴趣啊。这个是可能有少数人啊比较容易可以接受啊，那大多数人啊并不是说他没有耐心啊，是因为他没时间啊，没时间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到美国讲经呢，他说呢在美国讲经啊没有办法像台湾这样讲啊，台湾你讲一部经啦，我们这部经来讲个一两年一年两年啦，还可以，还有人会来听啊。在国外呢最理想是三天啊，而且你讲简要的简单的，为什么呢？大家没时间啊，而且啊有的住的都很远，他开车来听啊要开很久啊，开很久啊，而且还有假日啊，平常啊上班啊恐怕人家也没时间啊。不过现在呢有一个方便啊，透过网络啊这个光碟啊，这个就比较方便啊。那虽然方便啊，那在家里看啊你还得要有时间啊，你在家里啊也有你的事情啊，也不是说你完全都没事情啦，那这个时间很多啊，那当然啊可以细细的来琢磨啊。那么我们呢、就是把这个经文啊消文啊，把这个大意啊提出来啊，大意提出来啊，这样啊可能大家才比较会有耐心来把这个经听完啊。因为我这样讲啊是很快的啊，那这次都讲不完啊，可能还分好几次才讲得完啊。如果啊很详细的啊一句一段来讲啊，这部经恐怕呢我们连续讲三年都讲不完啊，怕大家没那么长的耐心啊。但也纵然有耐心啊，可能大家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那么这一段呢这个大意就是讲正观当中啊生死佛果两方面都不可得啊，无听无说，听同说同，一切法如啊，就一切法都空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大王，菩萨修护佛果未落此，护般若波罗蜜者为护萨婆罗，十力十八不共法，无言五分法身，是无量心，一切功德果未落此，佛说法时啊，无量人天众得法眼净，信地有百千人，皆得大空菩萨大行。这个护般若波罗蜜是护因，护萨婆若海是护佛果。这个护啊我们一般讲护持啊，我们讲护法。那护法是护什么法呢？就是护般若波罗蜜，护这个法。这是真正的护法。所以护般若波罗蜜呢

它是护这个因啊，护法的因，护萨婆罗是护佛果。佛的果位啊，它有十力、十八不共法、无缘、五分法身啊，这是佛果的四无量心啊，一切功德果为若此啊，就是一切功德果，佛果位上的一切功德啊，也就功德啊，德能，这是萨婆罗啊，萨婆罗是佛果了，佛的果地。啊，成佛了。那成佛的因是什么呢？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是成佛的因，萨婆罗是成佛的果，那护这个因果。那么我们要怎么护呢？要依文字起观照正实相，那是真正的护般若波罗蜜啊！我们自己呀、啊，能够这样来修学啊，就是护此了，护这个波罗蜜这个法，护这个法。那么般若波罗蜜啊，就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不是外面来的，不是学来的。那么护法啊，我们说内护有外护，内护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教我们开启啊般若波罗蜜的方法，他现在教的都是这个一门深入常识心修，他教的是这个啊，因界生定，因定开慧，开的般若智慧，开这个慧啊，这个是内护啊，他教导我们。那外面的护法呢，知道老和尚教的是这个目标啊，教这个目标啊，然后我们护持这个修学方法，护持这个修学方法啊，那个这个就是护般若波罗蜜，这是护因。那么包括呢，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在这个办这个传统文化啊，教这个啊汉字文言啊，像马来西亚的这个马六甲啊，办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啊，那以儒为主啊，现在修这个勤书制要啊，学这个儒释道啊三教的经典。他要求也是一样啊，跟学佛是一样的方法啊。那么他这个方法呢，能够啊帮助学习的人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就是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么他的要求啊，就是一部经修十年。那前面有一些共同科目了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那是共同科目啊。但是你选一部经啊，要深入十年啊，这个是啊，开启自性般若智慧的教学方法。他护这个法，他教导学生啊，教这个法，就是护这个法。那么我们外围的外护啊，也明白啊老上的教学方法，我们也护持这个方法啊。所以最近 啊我们老上去英国啊，想要办汉字文言学院啊。那么在七八年前啊，英国剑桥大学的汉学院啊，麦大文教授啊，也曾经到香港啊，请饶上去他们这个学校啊，办大乘佛教学院

那饶上说，哎呀，你们请我去啊，恐怕不容易。他说呢，我有条件啊。什么条件呢？他说呢，这个学生怎么教啊，你们学校不管啊，你不能用你们学校啊那种教育的框架那个制度那架在这个上面，那我没办法教啊。因为现在呢，学校的教学制度它都交叉式的，那一学期都学了很多，学了很杂，请很多老师啊，学生听了啊，那个满脑袋啊，那妄念就非常非常的多了啊，这个开不了智慧啊，只能学到知识啊。所以西洋啊，这种教学方法是学知识。那么佛门啊，包括儒释道呢，传统的教学法是开智慧。啊，智慧啊，解决问题没有副作用啊，知识解决问题有副作用啊。那么这个老和尚提出这个条件啊，说怎么教你不管，学生交给我啊，教我的事情，到时候呢，我批准这个学生啊，说他及格了，毕业了，你学校啊。只负责发文凭，这样就好啊。后来呢，也没消息了啊。大概他们回去开会啊，大概没有人会同意的啊。啊，所以老和尚讲啊，你一部经啊，念通了，所有的经都通了啊，不但佛经通啊，世间法也都通了啊。有一天呢、啊，我遇到我们老和尚的秘书啊，维邦啊。他说师父讲这个、哦、给那些西洋人讲啊，给他打死他也不会相信、啊、念一部经念通了，他什么 都通了，都会了，他给他打死他也不会相信、啊、那么他不能接受老和尚这个教学方式啊。那老和尚去办了，跟他们一般办大学是一样的，开不了般若智慧，达不到这个效果，那彼此就浪费时间了，所以去了就没有，对他们没有帮助。那么最近英国威尔士大学又要跟老和尚合作了，办汉学院，那个有一个北京的赵博士介绍那个校长，那个校长很诚意啊，我们老上到英国，他也亲自来跟老上谈这个合作的事情啊。那么我就私下呢给赵博士讲啊，我说一定要给赵博士讲到他懂老上教学的理念啊，不然呢、啊，那个英国人呢、啊，他也不懂老上这个教学理念啊，还是用他们学校那个方式啊。恐怕就达不到啊，我们老和尚教学的目标啊，那这个也就没有意义了嘛，对他们没有帮助啊，所以我现在呢是做外附啊，如果他有办了、啊，老和尚要我去护持啊，我去护持啊，因为我什么能力都没有啊，钱也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一个人啊，他是护什么啊？我能护的就是我知道师父他是这种方法啊，别人不知道啊，我可以告诉他啊，在从旁啊给他提醒来协助护持这一个啊。那么这个呢，老上也建议说，先办一个实验学校嘛，实验看看嘛啊，科学精神就理论方法加实验。然后来出结果看什么样啊？如果实验成功啊，说明这个教学法是可行的啊。慢慢啊，就会被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啊，特别是西方国家，让他们理解，慢慢他也会接受了。当然啊，这个现前呢、啊、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护持这个工作非常难的，阻力非常大的。

因为大家都不相信嘛，啊，不相信，啊，所以这个需要耐心，需要时间，啊，所以讲到这个富波尔婆罗蜜是富因，这个就是根本非常重要。啊，那么有因才有果啊！如果没有这个因呐、啊，萨婆罗也达不到啊，你富果也谈不上了。啊，这是讲这个。富啊，富词啊，内富外富啊。那么总规矩呢，依文字取观照正实相啊，这个原则啊，我们一定要明了。我们现在修行啊，功夫不得力啊，就是不会取观照啊，我们不懂得用观照功夫，所以啊，扶不住烦恼，烦恼啊，扶不住，烦恼扶不住啊。我们修了很久还是烦恼强，到最后啊都会退转。为什么退转呢？生烦恼嘛。啊，我们自己内心这个烦恼啊降服不下去。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真正认识啊，真正的敌人啊不是在外面。是我们自己内心那个烦恼贼啊，那个在作怪啊。啊，如果我们不回归啊，去关照自心的起心动念烦恼啊，这个贼你抓不住，你就被他损害了，被他伤害了。啊，害我们啊生生世世啊六道轮回你就出不去。啊，那个才是真正的贼啊！而且这个贼啊，我们还给他当作好朋友啊！啊，外面那个贼，我们看到就要去抓他，要远离啊！里面这个内心这个烦恼贼啊，我们还认为他非常好啊，所以啊，就被害。害我们啊生生世世轮回出不了，所以我们要依文字起观照正实相啊，这个样啊我们功夫才会得力。那么最后一段呢啊，这个一品啊，这一段是十众得意啊，当时的大众啊听佛说这个观空品啊，佛说法时，佛说这个法的时候呢，无量人天众得法眼净啊，法眼净啊啊，那这个也是很高的层次了 啊性地性地啊，有百千人皆得大空菩萨大行啊，这个大空大行、什么是大空啊？这个大空啊啊，不是我们观念当中啊大小那个大啊，不是那个大，那大行呢、啊，也不是大小那个大，但是我们佛经上啊，常常看到这个大，啊，叫大行普贤菩萨，啊，那个大的意思啊，就是摩诃啊，这里讲摩诃眼啊，摩诃呢是印度梵语，翻成中文是大。但是这个大呢不是我们观念中的大。啊，这个

大呢没限量的啊，没有限量的啊，已经超越啊我们的心意识啊，那个才是大啊。落在啊心意识啊啊，怎么大还是有限量的啊，这个超越这个心意识啊，那个大无限量的。所以这个大呢，我们大空啊，我们看六祖坛经啊，这个禅宗的啊，真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是大空啊。大空就是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呢，它的修行啊，所有的行门就叫大行啊，一切都大啊，一大一切大啊，大空才有大行。那么大空啊，也是他心量啊，尽虚空变法界啊，尽虚空变法界。这一段啊，十众得意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我们听般若经，听明白多少算多少啊，听不明白也没有关系啊。听不明白啊，我们就老实念佛啊，就老实念佛。啊，你老实念啊，那以后你就明白了啊，你就明白了。那明白了呢，我们要学海贤老上啊，明白就不要说，你明白了不要说，说了人家也不相信啊，你自己明白就好啊。那最方便的呢，念佛啊，啊，达到这个大空大行是最直接、最快速、最圆满。现在问题是，我们不老实了啊，我们就不能像海贤老和尚那样啊。你真老实呢，真的是一句佛号就够成佛了啊，真的是这样啊。甚至啊，这个密宗啊，他讲一个字的种子字，你要观那个字，你就会成佛，就明心见性了。啊，这是真的，一点不假。啊，禅宗啊，参一个话头啊，没有意识的，没有意路的，就他一直参，参久了他会开悟。所以佛法呢，他没有定法啊，因众生啊，各种根器不一样啊，佛给你讲。那么我们因为呢不老实的人啊占大多数，而且是绝大多数啊，绝大多数，因此啊佛才有需要讲经说法啊，因为不老实啊，疑问就很多了，有怀疑嘛，你有怀疑啊，你有怀疑怎么老实呢啊。这海贤老上啊，他的剃度师父呢，剃度的什么也没教他，他也不认识字啊，就教他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你就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明白了你就不要讲。啊，他就真的老老实实，就是一直念啊，而且日夜不间断的念啊，连睡觉当中他都不丢失掉啊。除了念佛，就是种菜种地干佛啊。根据我们老和尚啊判断啊，这个海贤老和尚啊，可能20岁出家呢，开始念佛啊，念到30岁就大彻大悟了，跟佛一样啊。
但是他身

长那个时代啊，文革啊，啊，念佛念出生都不行的，啊，他的心中默默的念，啊，还要呢跟大家去工作啊，那也不准吃素啊，不。

不准吃素啊。啊，那么他在那个经历过几个朝代啊，那真的是大风大浪啊。他一句佛号啊，能够念92年啊，啊，这个我们是真的是试探不如，无法跟他相比的啊。所以啊，他往生那么自在啊，112岁还能爬树。往生前一天，那一天呐、啊，前一天还做到晚上天黑，还在拿锄头锄地。那么这种老实人是非常难得啊，非常难得啊。我们呐、啊，我们要学他呢，学不来啊。我们怎么学，还是不老实啊。那不老实呢，我们就要听经闻法啊。因为不老实主要是有怀疑，疑惑太多。那有疑惑呢，你不听经闻法，把这个道理啊、方法、境界啊，真正透彻搞清楚、搞明白啊，我们这个心啊，不老实这个心啊，你扶不住啊，你心中总是有疑啊。那一个师父叫我们念一句佛号啊，就一直念下去啊，有几个人能够老实的接受啊，他就老实念呢，没那么简单。啊，没那么简单。啊，为什么没那么简单呢？因为念念呢，有夹杂，有怀疑。啊，有夹杂，有怀疑的念的就没有办法达到经典上讲的效果。没有办法达到经典上讲的效果，那就更怀疑了。啊，越觉得自己的怀疑没错，好、啊，那就疑上加疑呀、啊。啊，这一次到英国啊，剑桥有一个大陆的女学生啊，那老上讲经啊，她去做义工，然后呢，休息的时候就来找我啊，说她什么感情有问题啦，现在呢心很乱了、啊，怎么办啊？我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她说没有效，我念过了。我都还没有跟他讲完，他说没有笑，啊，他不相信啊，他还是相信了他的妄想，他是相信他的妄想，他相信他想的没有错啊。那不相信菩萨呢？那菩萨呢？当然帮不上忙啊。如果你真相信菩萨呢，真老实念，那菩萨呢，真能帮得上忙。关键呢、啊、在我们自己、啊、所以遇到这些问题啊，我们要时时刻刻啊，提起观照功夫啊，观照谁呢？观照自己啊，观照自己呢有没有老实 啊？不要自己不老实啊，以为自己很老实啊，那个就不行啊。哎，这个。不老实啊，那我们如果有很多疑惑啊，这个般若经啊倒是有需要啊，有需要。那么般若经啊，你懂一句两句也就可以贯通到全经啊。比如说呢，现在我们前面讲那么多，哎，有一些不懂有的懂啊，那些不懂的你先放下，你先用那个懂的啊，那一句你就修那一句啊，念就那一句你真懂，那其他的你都会懂啊。就像1700则公案啊，你只要啊破一个参啊，一个公案参透了，其他1700条通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啊。金刚经啊，姜伟龙老居士讲啊，金刚经哎、欸。啊，不但是说大家都是哎呀，哦，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两字透了，就全部通了。啊，那是六祖在那两句开悟的。啊，那其实啊，姜伟龙老居士讲啊，其实不止那两句，任何一句啊，你透。

通了都全部通了啊！不但通金刚经啊，六百卷大般若经全通，所有一切佛法世间法全通了。但是呢，这个方法呢，现代人不相信，西洋人他更不相信啊。所以呢，要到英国去推广这个呢，啊，我觉得呢是有很大的难度啊。但是老和尚啊，他又很希望在那里推广啊，那我们就要发心啊，去护持，就护持这个般若波罗蜜，护这个因。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我们跟空品这一段呢、啊，就学习到此地。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就从菩萨教化品啊第三啊继续学习啊，这次佛期呀、啊，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我们下一次啊，啊，这个佛期的时间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43页。我们从第四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前面这段经文这个佛给地藏菩萨讲，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个前面这一段经文是讲在三宝里面种福种善根那么在三宝里面布施供养或者呢修补塔寺，塔是供佛的寺力，寺是弘法的道场或者呢庄礼经典，装订整理修补旧的经典印新的经典在三宝当中种这个善根

印新的经典啊，在三宝当中啊，种这个善根呐、啊，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是讲很小很小的啊。但是啊，在三宝里面种的善根啊，跟我们修世间的慈善那不一样。啊，这个是在佛法当中修善啊，属于法布施。那么世间的慈善救济啊，是属于财布施啊，财布施啊，解决我们现前呐、啊、一些苦难，减缓呐、啊、一些病苦。啊，处理一些灾难的善后，啊，这是世间呐、啊、慈善事业，啊，那么他能救这个苦，但是得不到快乐啊，啊，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基本的苦，生老病死、生理这四种苦。生生世世 都受这个苦、啊、心里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这也是生生世世都离不开的苦、啊、所以慈善救济能暂时啊减缓一些苦难、啊、但是根本这些苦解决不了，所以得不到快乐啊，唯有佛法那才能彻底啊解决这个苦的根源啊。佛法教学啊，就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法教学的宗旨。苦从哪里来呢？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呢？从悟来的。啊，所以我们能破迷开悟，那就彻底究竟得到离苦得乐的果报了。啊，所以这个在三宝里面，在佛法里面种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善，那跟世间种的善那不能相提并论了。啊，所以这里讲的。啊，我们看起来啊，好像啊，是不是太夸张了呢？啊，实在讲，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一点都不夸张，事实就是这样。那么这段经文啊，是如是善事啊，但能回向法界啊。我们在三宝里面种一点点的福啊，纵然是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小的福。如果能够回向法界，所修的福自己不享受，愿意将所修的福供养一切大众，给大众享受，这个功德大。啊，华严经书说，法界即是一心呢。那什么是法界呢？一心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一心。啊，这是《华严经》书讲的。啊，那离开这个一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实在讲啊，唯有一心呐、啊。啊，整个虚空法界唯有一心。啊，以一心来修福修善，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了。啊，那的确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心多大呢？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尽虚空遍法界啊。啊，都没有离开我们一心了、啊。所以懂得以一心来修善修福，那当然啊，他这个。

但福就是等同虚空法界，因为本来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嘛。啊，只是我们现在迷了，不知道佛出现在世啊，给我们讲了，给我们指点了，啊，我们觉悟了，我们知道了，啊，原来自己跟诸佛如来一切众生只有一心。一心尽虚空遍法界，因此你修的再小的福，它也是尽虚空遍法界。这个叫称性啊，在经典讲叫称性。上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觉悟的人念念为众生为佛法，这是菩提心菩萨心，觉悟就是这个样子，念念为众生，没有自己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舍亦得万报。啊，这个如就是如果啊，还不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还不懂得回向。像我们大多数啊，这个信众都是为自己啊，或者为自己的家属啊，这个求福啦、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寺庙看呢、啊，绝大多数都这样比较多了。他所修的这些善，只为自己，为自己一个家，这个果报就小了。一样是这么修，心量不一样，所以果报就小啊。那么这个果报呢，虽然小啊，但也是很殊胜的啊。三生受乐，三生就是来生、后生。这个有三生三辈子啊，他享受这个福乐，不是三十生做小国王，只有三生，因为他没有回向，只为自己啊，或者只为自己一家人，舍一得万报，这是真的，得来生福报。这生修的来生得福报，后生得福报，有因必有果。下面引用《无苦昌寂经》的经文：父子夫妇兄弟有五因缘，一怨家，二债主，三常在，四本愿，五真有。这是《无苦昌寂经》里面一段经文，给我们说明啊，一家人他的关系是什么因缘啊来结合的，就是父子。夫妇兄弟一家人有五种因缘来结合才会成一家人。第一个是怨家啦，第二个是债主啦，来讨债的。我们常常讲啊，冤亲债主，冤家债主，冤家来报怨的，来报仇的。过去是我们对不起他，他这生投胎到家里来啊，来报复。
这是冤家。

第二类来讨债的，啊，债讨完就走了。第三呢，偿债的，来还债的。佛说有这五种因缘，才会成为一家人。父母欠债，儿女来讨债，或者父母是债主，儿女来还债。第四，这个本愿是趁愿再来报恩。这一类的儿女对父母有孝敬之心，真友是过去生中是同山道友，这个一家人，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个香港啊，这个光明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夫妻是缘呐，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下联是“儿女之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说明啊，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一家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这里啊，五苦章句经啊，那给我们讲出这个一家人的啊，他的关系。如果一家人大家都修福，那来生啊，孝子贤孙呐。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布施因缘其事如是。这个也是总结前面的经文了啊，佛在给地藏菩萨讲前面讲的布施的因缘啊，这个事情是就是这样啊，所修的因与所得的果报，如经上所说的完全一样。科注云。无奈世人信则思不尽力，不信则全不能行。科注里面讲啊，无奈世人就是看到世间人很无奈啦，那他有钱他也不肯布施，有信心的人他布施也不尽心尽力。100亿个财产，他布施个几百万，那这个就是很有限了啊，那这个不尽力了。不信则全不能行，那不相信的人呢，他完全做不到，真的是一毛不拔了。有很多修福的人，业障转不过来。在于他没有尽力，他有十分的力量，只用一分的力量去修复。比如说1000万啊，那么他不是100万啊，那十分之一了。啊，那现在能做到十分之一啊，的确就也不容易了。有的甚至1/1000、1/1000，甚至1/1000，那当然，这样修不是没有果报，还是有果报，但是在现前啊，他的业转不过来，尽心尽力布施供养，能消业障。因此，我们对这个布施不能不认真来学习。财富越使越多啊！下面我们敬老和尚举出春秋时代，在我国春秋时候，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复兴自己的国家。

家。他明了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帮助他复兴国家之后，范蠡就偷偷跑掉，改名叫陶朱公，去做生意。从小生意做起，没有几年发大财。发财之后，那么他就把这个赚的钱啊，拿出来救济贫苦，全部捐掉。再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有几年又发大财。所以在历史上记载啊，他这个财啊，三聚三散。这个事实证明佛所讲的话没错，命里有的财富怎么丢都丢不掉，你丢干净了，没几天他又来了，不肯舍，福报很快就享完，享完之后后续没有了，那才叫真苦。我们学佛要把道理搞透彻，信心才能建立。真正肯干，自求多福，如理如法的修学，得圆满的福报。修财布施，财用不会缺乏，即使在大灾难中也不会缺乏。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布施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远离恐怖，果报是健康长寿。素食不食众生肉，绝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常常存心帮助苦难众生，这些都是属于无微布施。所以这三种布施啊，都必须修。柯注云：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亦当布施作福。这是佛教导后世的弟子，修行不但要持戒、读诵大圣经典，而且要懂得常行布施。财施、法施、无为施，三种布施都要做。大爱道经云：有财不施，事事受贫。有钱财不肯布施啊，那来生就没福报了。来生后世啊，生生世世啊，受贫穷的果报了。令财得贫穷果报，令法得衣吃的果报，令其无微布施得病苦灾难的果报。果然相信佛所说的，我现在贫穷，赶快修布施，为什么呢？才能脱离贫穷。贫穷我没有东西吃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你再想想有没有，我今天吃都吃不饱，吃不饱，我愿意饿一餐，把这餐省下来布施给别人，你也行了布施。哪有不能布施的？布施供养的事，前面讲一尘、一毛、一沙、一地，布施的事很少，就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但是布施供养的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这个佛在经上讲啊，也举出很多公案啊，贫你施灯啊，贫你施水啦、啊，那什么都没有，都是向人家要饭的啦。那哪有什么可以布施？像佛的弟子遇到一个老太婆，遇到这个

佛的弟子，就给佛弟子讲了啊，他说我现在好穷啊，什么都没有啊，像人要饭，很苦啊。这个佛弟子就给他讲，那你贫穷可以卖掉啊，他说怎么卖啊？他说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他说什么都没有，要怎么布施呢？他说你不是有一个水瓶吗？你到河里啊，可以装一瓶水来供养我，你这个贫穷就卖掉了。这个老太婆听了之后啊，那她就依教奉行了，啊，去装了一瓶水来供养这个佛弟子啊，这佛弟子证阿罗汉果了。七天之后，他就死了啊，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布施供养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你看呢，一毛一尘一沙一滴，果报都不可思议。所以贫贱之人也能修布施得大福报，不是说有钱的人才能修啦。所以佛讲的这段经文啊，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修布施，只要你肯修，每一个人都能修。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这是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这个也非常重要。在佛经上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修行人，一个偏重在修智慧，一个偏重在修福报，啊，就是修布施了。那么修布施啊，这个修福了，是偏重修财布施。两个人来生果报现前，偏重修智慧的证阿罗汉果，那没福报，他没修财布施。那到外面托钵，没有人供养啊，这修福不修福。修慧不修福啊，罗汉托空钵，你去托钵呢，托不到，他只好饿肚子了，挨饿。另外一个修福的人落在畜生道，投胎变成大象，是国王最信赖的坐骑，吃得好。出门呐、啊，这个大象啊，满身挂满璎珞，福报很大了。但是他修福不修慧，堕到畜生道去，到畜生道去享福。所以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因此，佛教我们要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佛常常警惕我们修福，不要享福，怕享福我们又迷惑了。明心见性之后可以享福，为什么？明心见性就不会再迷了。大圣菩萨可以享福，小圣圣者不可以享福，享福他会迷。佛赞叹苦行。佛弟子中，大迦叶尊者出身大户长子，出家之后修苦行，吃人不能吃的苦头，为初学的人做榜样。所以大迦叶尊者啊，苦行第一，修苦行他是第一个。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代表。大圣，

迦叶尊者啊，代表小圣，代表大圣享福的。善财童子出生的时候，他家的院子的树木花草都变成金银琉璃七宝。大圣人是可以享受的，因为他不迷。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虽然学的是大圣法，连小圣的根基都不如，完全是凡夫。凡夫要是不念佛求生净土，就无路可走。千万不要以为学了大圣法，就以大圣菩萨自居了，到处骄傲，那最后就必定堕到恶道去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自己的境界程度，所以我们现在呢学的是大圣法，那么要效法这个小圣的行者，就是修福不享福。等到我们明心见性了，那享福就不受影响了，不会再迷惑颠倒了。你看，正阿罗汉、辟支佛这小圣圣者都不敢享福，他们脱离六道了，不会堕三恶道，他们都不享福，修苦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啊，一享福，那肯定又要堕落，享福就造业了。因此，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修福不享福，福报来了，跟大家分享，自己不要占为己有，不肯施舍。好，那这一品经，好，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是布施、交粮、功德、缘品啊，对我们现前修学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现前啊很重要的功课了。要从布施来学习。下面啊，请翻开548页啊，地神护法品第11。我们看讲记，这个地神护法品，我们看到这个品题啊，地神就是土地神。我们在台湾啊，到处可以看到福德正神土地公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啊，称为大伯公。大伯公就是我们台湾讲的土地公了，就是福德正神。福德正神、土地公属于地神，他是比较小的，好像一个里长了、邻长、乡长这样。此地讲的这个地神是娑婆世界的地神。三千大千世界地神，地神护法非常重要。我们一切众生啊，都要依靠大地才能生存。如果这个大地啊出了问题了，灾难很多了，像现在世界啊，这个地球上啊，天灾人祸频繁了啊，人一切众生住在这个地球上啊，那就很苦了，受苦受难了。因此这个地神护法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显得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需要。这个是第11品，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共分为13品，这个是最后面3品。我们讲记讲啊，

本经末后三品是流通分，第十一品、十二品、十三品，这三品啊，判为流通分。一部经都有细分、正中分、流通分。地藏经从这一品开始就是属于流通分了。在地藏经，细分占一品，流通分占三品。是大经的架构，《华严经》《法华经》《无量寿经》亦如是。由此可知，本经是大圣中最重要的经论，是大圣中之大圣，一圣中之一圣。这是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它的重要性给我们提示出来了。本经啊，不但是大圣经典中最重要的经论，而且是大圣当中的大圣，一圣当中的一圣了。因此啊，这个流通就非常重要了。流通是流传三世，通达十方。要把这个经啊，流传三世，通达到十方，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流传三世，空间通达到十方世界。只要皈依佛门、做佛的弟子，就有流通佛法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所以佛在每部经末后都劝我们流通这部经典，传持这个法门。这是大慈大悲，帮助如来广度有情。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责任，纵然自己修得很好，也对不起如来。一定要传法，代代有人，使佛法常住世间，不至于断灭。这是流通的深意啊，就是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要有传人，传持佛法的人啊，要培养啊，弘扬佛法的传人。在佛法修学里面，什么功德最大，什么福报最大？流通、修补旧的塔寺、经书，都是流通。身做出榜样给人看，用身来流通佛法。口先说是流通，不能怕累。特别是发心出家，出家就要学佛，学释迦牟尼佛。进行受做弘法利生、流通佛法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是诸佛如来的传人。当时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办这个讲经弘法培训班啊，勉励这些同学啊。都是出家同学去学习的，勉励这些出家同学啊，出家了，这是出家人的天职了，就是要做弘法、利生、流通佛法的工作了，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进行做，就是要做这个工作。这样才是佛法真正的一个传人。我们看经文：尔时，监老帝神薄佛言：“世尊，我从昔来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监牢地。

一神，是圆弧体大地的地神，整个圆弧体都归他管了。土地公三神是地神，属于地神这一类的。三神土地神，土地公管辖的区域很小，一个乡镇，一个邻里。监牢地神是总地神，掌管圆弧体地球大地。地坚固，所以称它为监牢地神。地神向佛请法，首先说出过去的经历。我从昔来，从过去一直到今天，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由此可知，监牢地神修行的时间很长。监牢地神也是法身大士所示现的了。在过去生中曾经布施供养亲近过无量诸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地上菩萨，登地以上的菩萨称为摩诃萨了。如果只有称菩萨，是三贤位的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四个位置。那登地了，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就是菩萨摩诃萨了。那么监牢地神啊，很久以来啊，他就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了，就亲近啊这个登地以上的菩萨，亲近的很多了。那么这些菩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这是他所见到的。这些菩萨摩诃萨都是这样。我们再翻到550页，从经文看起。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圆弧体有大因缘。监牢地神亲近过很多这个菩萨摩萨，这个智慧啊道力都是不可思议，但他最敬佩的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比其他菩萨更令 地神啊敬佩，因为地藏菩萨的誓愿深重，与圆弧体有大因缘。监牢是圆弧体地神，知道地藏菩萨与这个地区特别有缘分。这个话我们要明了，地藏菩萨与哪个地方都有缘分，缘分是平等的，没有偏重了。地藏菩萨昏身千百亿，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度罪苦众生，特别是度这个地狱众生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所有的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尽，度他们成佛他才要成佛，这个愿不得了。所以地藏菩萨他没有偏重说度 哪个地方的众生啊，他是平等啊普度，没有偏重。地藏菩萨心是清净平等慈悲，哪里会有偏重呢？监牢地神这个说法是应机而说。我们今天是身在圆弧体，地神说菩萨与我们有大因缘，我们听了监牢地神这么讲，我们对地藏菩萨更有一种亲切感，用意在此地啊。

的确也是这样。我记得1997年啊，跟家师净老和尚啊，回他的安徽老家，在渝江实际禅寺啊，现在人都念庐江了，这个他们当地人就念渝江。那么还没有从合肥到九华山，经过渝江，就是现在讲庐江了，没有先回家乡，先上九华山去朝拜地藏菩萨，去拜访这个仁德老和尚。当时我一个还有悟弘法师，还有胡居士，我们跟老上四个人上山了。从那一次上九华，那再回到他的家乡去看这些亲戚朋友，亲朋故旧看这些亲友。那一次跟老和尚回去家乡上九华山一趟，我也感觉这个我们进老和尚家乡离九华山不远，现在以前开车要4.5小时，现在大概2.5小时，现在有高速，

我们就特别有一个亲切感，因为老上的家乡，他就是离这个九华山很近啊，就有这个亲切感。所以这段经文，我们敬老和尚啊，讲啊，这个监牢地神呐、啊，说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阎浮提众生有大因缘。听到这一句啊，我们对地藏菩萨啊倍感亲切，就像我们到安徽庐江啊。讲到九华山，那我们就特别感到亲切，因为老和尚就是那边的人呐、啊，啊，我们实务上呢就那边的人呐、啊，所以我每一次提到九华山，那真的是感到最亲切的，啊，的确是这样啊，所以这里呀、啊，监牢地神呐、啊，也是这种用意，用也在此地，啊，让我们阎浮提众生呐、啊。对地藏菩萨升起敬仰之心。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我们世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也有很深厚的缘分，并不在地藏菩萨之下。在我们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文殊菩萨是五台山的，山西五台山；普贤菩萨是四川的峨眉山。观音菩萨是浙江的普陀山，地藏菩萨是安徽九华山，这个四大名山呐、啊，这四大菩萨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么弥勒也是跟我们有很深缘分，那弥勒菩萨他也是在浙江奉化。这是我们老总统的家乡啊，奉化县，浙江省奉化县。去年前年啊，我们也到过奉化去做三十七念，去做过法会。现在这个奉化的雪窦山呢、啊，也建设得非常庄严，也塑造布袋和尚的像啊，很大的铜像。供人瞻仰，所以听说现在中国佛教会也要把这个奉化这个雪窦山呐、啊、列为名山之一啊，列为名山之一。我去年去做法会啊，也听说这个信息，从这个地方。那对这几尊菩萨，我们大家很熟悉了。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啊，很熟悉，说明跟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缘分，那就很深了。啊，实在讲啊，也不在地藏菩萨之下了。那么此地讲的是比较啊。是这些菩萨的誓愿所发的誓愿，是比较这个发的誓愿啊，缘分都一样，都很深厚，但是这个誓愿上啊有不同。其他菩萨在六道度化众生，愿还有终了之时。像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及诸大菩萨，也都是在六道度化众生，都有发愿，但是这个愿呢、啊，它还有一个终了、一个阶段、一个时候。
唯有地藏菩萨发的愿没有终了。

地不空，誓不成佛。发这个愿啊，比所有菩萨的愿确实更为深重了。文殊、普贤、观音、弥勒都是古佛再来，现在在这个世间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正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段经文啊，那么就是给我们说明，都是大菩萨，但是发的愿不一样啊。唯有地藏菩萨呢，他的愿没有重量，他的愿就是地不空，誓不成佛，发的这个愿。因此，监牢地神啊，在这里就特别提出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地藏菩萨以菩萨的身份教化一切众生，时节之长无法计算。菩萨生生世世累劫都发这个重视，都发这个重大的事业。我们在细品看到十方诸佛如来出席法会，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成佛的人数已经不可思议，老师依旧以菩萨身份帮助一切众生，积功累德教化众生，不在乎自己的名位，不在乎个人的利益。这是地藏菩萨为我们做示范，教导我们修学。地藏菩萨如果遇到应以佛身而得度的众生，当然他也能现佛身而为说法。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无不是活活泼泼随机应变，绝不是呆板的，才能令一切众生开悟，令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个我们要从这里去悟，如果不从这里去悟入啊，那我们真的会死死板板。哎呀，很多人讲，哎呀，地藏菩萨那现在地众生还那么多啊，度到什么时候啊？地藏菩萨那不是永远都没有成佛的时候了吗？如果我们这样想，就呆板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在提醒我们，这个不要啊，给他想的呆板啊。那菩萨呢？他跟观音菩萨一样啊，观音菩萨都能以应以佛身得度而现佛身而为说法，那地藏菩萨也是一样啊。啊，所以这是活活泼泼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领悟。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以所住处，以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未来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众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世尊当年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参加法会的大众，二是指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很长，
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后到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之前，都属于未来世。未来现在众生是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只要遇到地藏经，听到地藏法门，就属于这一句经文所说的。换句话说，他正是说我们于南方清洁之地，是否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择南方？不是的，房子坐南朝北，方向就正确。坐北朝南，南方是大门口。你想想，是不是在大门口供地藏菩萨？决定不是的。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向南方，南不是指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明白这个意思，凡是供地藏菩萨的方向，就叫做南方。自己家里的佛堂或者客厅供养菩萨，一定要在房间的上方。从门进来，第一个见到的位置就是上方。上方是最恭敬的，地藏菩萨供在这个地方就是南方。不一定啊，去找东南西北的位置。南方象征光明、智慧。这个我们一定要懂。那么我们要去找这个南方的位置来供行不行？那当然也可以啦。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说明，那我们就不能挨板了，呆板。就说你这个房间里面，如果你那个方位格局，你找不到这个适合这个南方这个位置来供地藏菩萨，那你就你这个房子的上方来供，那就是属于南方。那上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前面那个大门，那大门一进来啊，第一眼能看到那个是上方，上就是最好的方位，一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佛，看到菩萨。像我现在坐在这个录影室，那我坐的位置这个就是上方，因为那个门一开进来，第一个就看到佛像，看到讲桌，人一进来第一眼他就看到，这个是这个房间格局的上方了，就称为南方了。那左边右边是其次，如果在后方人一进来那还要回头看才看得到佛像，那是最下方，对佛就不恭敬了。所以这个我们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找南方，那也可以找南方，这个是佛的，所以大家要把这个话听明白，不要把它听死了。好，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讲偈我还没有讲完，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43页，我们从第四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前面这段经文这个佛给地藏菩萨讲，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个前面这段经文是讲在三宝里面种福种善根那么在三宝里面布施供养或者呢修补塔寺，塔是供佛的寺力，寺是弘法的道场或者呢庄礼经典，装订整理修补旧的经典印新的经典在三宝当中种这个善根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是讲很小很小的但是在三宝里面种的善根跟我们修世间的慈善那不一样这个是在佛法当中修善属于法布施。那么世间的慈善救济是属于财布施财布施解决我们现前一些苦难，减缓一些病苦处理一些灾难的善后这是世间慈善事业那么他能救这个苦，但是得不到快乐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基本的苦，生老病死、生理这四种苦，生生世世都受这个苦心里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厌嗔恚苦、五阴炽盛苦，这也是生生世世都离不开的苦所以慈善救济能暂时减缓一些苦难但是根本这些苦解决

0: 不了，所以得不到快乐。
1: 啊，唯有佛法，那才能彻底啊解决这个苦的根源。啊，佛法教学啊，就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法教学的宗旨。苦从哪里来呢？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呢？从悟来的。啊，所以我们能破迷开悟，那就彻底究竟得到离苦得乐的果报了。啊，所以这个在三宝里面，在佛法里面种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善，那跟世间种的善那不能相提并论了。啊，所以这里讲的啊，我们看起来啊，好像啊，是不是太夸张了呢？啊，实在讲，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一点都不夸张，事实就是这样。那么这段经文啊，是如是善事啊，但能回向法界啊。我们在三宝里面种一点点的福。啊，纵然是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小的福，如果能够回向法界，所修的福自己不享受，愿意将所修的福供养一切大众，给大众享受，啊，这个功德大。啊，华严经书说，法界即是一心呢。那什么是法界呢？一心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一心。啊，这是华严经书讲的。啊，那离开这个一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实在讲啊，唯有一心呐。啊，整个虚空法界唯有一心。啊，以一心来修福修善，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了。啊，那的确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心多大呢？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尽虚空遍法界啊。啊，都没有离开我们一心了。所以懂得以一心来修善修福，那当然啊，他这个善福就是等同虚空法界。因为本来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嘛，只是我们现在迷了，不知道佛出现在世啊，给我们讲了，给我们指点了，啊，我们觉悟了，我们知道了，啊，原来自己跟诸佛如来一切众生只有一心，一心。尽虚空遍法界，因此你修的再小的福，它也是尽虚空遍法界。这个叫称性啊，在经典讲叫称性。上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觉悟的人念念为众生为佛法，这是菩提心、菩萨心。觉悟就是这个样子，念念为众生，没有自己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吃果及三生受乐，此亦得万报。啊，这个如就是如果啊，还不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还不懂得回向，像我们大多数啊，这个信众都是为自己 啊，或者为自己的家属啊，这个求福啦、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寺庙看呢、啊，绝大多数都这样比较多了。他所修的这些善，只为自己，为自己一个家，这个果报就小了。一样是这么修，心量不一样，所以果报就小啊。那么这个果报呢，虽然小啊，但也是很殊胜的啊。三生受乐，三生就是来生、后生啊，这个有三生三辈子啊，他是享受这个福乐。不是三十生做小国王，只有三生，因为他没有回向，只为自己啊，或者只为自己一家人，舍一得万报，这是真的，得来生福报，这生修的来生得福报，后生得福报。有因必有果。下面引用《五苦昌济经》的经文：父子、夫妇、兄弟有五因缘：一、怨家；二、债主；三、偿债；四、本愿；五、真有。这是《五苦昌济经》里面一段经文，给我们说明啊，一家人他的关系是什么因缘啊来结合的，就是父子、夫妇、兄弟一家人有五种因缘来结合。才会成一家人。第一个是怨家啦，第二个是债主啦，来讨债的。我们常常讲啊，冤亲债主，冤家债主，冤家来抱怨的、啊，来报仇的。过去是我们对不起他，他这生投胎到家里来啊，来报复，这是怨家。第二类啊，来讨债的，啊，债讨完就走了。第三呢，偿债的，来还债的。佛说有这五种因缘，才会成为一家人。父母欠债，儿女来讨债，或者父母是债主，儿女来还债。第四，这个本愿是趁愿再来报恩。这一类的儿女对父母有孝敬之心，真有是过去生中是同山道友，这个一家人，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个香港啊，这个光明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夫妻是缘啊，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下联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说明啊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一家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这里啊，《五苦昌济经》啊，那给我们讲出这个一家人的啊他的关系。如果一家人大家都修福，那来生呐 啊孝子贤孙呐、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 不思因缘，其事如是。这个也是总结前面的经文了。佛在给地藏菩萨讲，前面讲的布施的因缘啊，这个事情是就是这样啊。所修的因与所得的果报，如经上所说的，完全一样。科注云：无奈世人信则施不尽力，不信则全不能行。科注里面讲啊，无奈世人就是看到世间人很无奈啦，那他有钱他也不肯布施。有信心的人他布施也不尽心尽力。一百亿个财产，他布施个几百万，那这个就很有限了啊，那这个不尽力了。不信则全不能行，那不相信的人啊，他完全做不到，真的是一毛不拔了。有很多修福的人业障转不过来，在于他没有尽力。他有十分的力量，只用一分的力量去修复。比如说一千万，那么他不是一百万，那十分之一了。那现在能做到十分之一，的确就也不容易了。有的甚至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那当然，这样修不是没有果报，还是有果报。但是在现前啊，他的业转不过来。尽心尽力布施供养，能消业障。因此我们对这个布施不能不认真来学习。财富越使越多，下面我们净老和尚举出春秋时代，在我国春秋时候，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复兴自己的国家。他明了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帮助他复兴国家之后，范蠡就偷偷跑掉，改名叫陶朱公，去做生意。从小生意做起，没有几年发大财。发财之后，那么他就把这个赚的钱啊，拿出来救济贫苦，全部捐掉。再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有几年又发大财。所以在历史上记载啊，他这个财啊三聚三散。这个事实证明佛所讲的话没错，命里有的财富怎么丢都丢不掉。你丢干净了，没几天他又来了，不肯舍，福报很快就享完。享完之后，后续没有了，那才叫真苦。我们学佛要把道理搞透彻，信心才能建立。真正肯干，自求多福。如理如法的修学，得圆满的福报。修财布施，财用不会缺乏。即使在大灾难中也不会缺乏。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 远离恐怖，果报是健康长寿。素食不食众生肉，绝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常常存心帮助苦难众生，这些都是属于无微布施。所以这三种布施都必须修。柯注云：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亦当布施作福。这是佛教导后世的弟子，修行不但要持戒读诵大圣经典，而且要懂得常行布施。财施、法施、无为施三种布施都要做。大爱道经云：有财不施，世事受贫。有钱财不肯布施啊，那来生就没福报了。来生后世啊，生生世世啊，受贫穷的果报了。宁财得贫穷果报，宁法得衣吃的果报，宁习无微布施得病苦灾难的果报。果然相信佛所说的，我现在贫穷，赶快修布施，为什么呢？才能脱离贫穷。贫穷我没有东西吃啊，我什么都没有。你再想想有没有，我今天吃都吃不饱，吃不饱我愿意饿一餐，把这餐省下来布施给别人，你也行了布施，哪有不能布施的。布施供养的事前面讲，一尘一毛一沙一地，布施的事很少，就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但是布施供养的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这个佛在经上讲啊，也举出很多公案啊，贫你施灯啊，贫你施水啦、啊，那什么都没有，都是向人家要饭的啦。那哪有什么可以布施？啊，像佛的弟子遇到一个老太婆，啊，遇到这个佛的弟子，就给佛弟子讲了，啊，他说我现在好穷啊，什么都没有，向人要饭，很苦啊。这个佛弟子就给他讲，那你贫穷可以卖掉啊。他说怎么卖啊？他说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他说什么都没有，要怎么布施呢？他说你不是有一个水瓶吗？你到河里啊，去装一瓶水来供养我，你这个贫穷就卖掉了。这个老太婆听了之后啊，那他就依教奉行了，啊，去装了一瓶水来供养这个佛弟子啊，这佛弟子证阿罗汉果了。七天之后他就死了啊，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布施供养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你看呢，一毛一尘一沙一地，果报都不可思议。所以贫贱之人也能修布施得大福报，不是说有钱的人才能修啦。所以佛讲的这段经文啊，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修布施，只要你肯修，每一个人都能修。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我们再看下面，柯注云：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

这是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这个也非常重要。在佛经上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修行人，一个偏重在修智慧，一个偏重在修福报，啊，就是修布施了。那么修布施啊，这个修福了，是偏重修财布施。两个人来生果报现前，偏重修智慧的证阿罗汉果，那没福报，他没修财布施。那到外面托钵，没有人供养，啊，这修福不修福。修慧不修福啊，罗汉托空钵，你去托钵呢，托不到，他只好饿肚子了，挨饿。另外一个修福的人落在畜生道，投胎变成大象，是国王最信赖的坐骑，吃得好。出门呐、啊，这个大象啊，满身挂满璎珞，福报很大了。但是他修福不修慧，堕到畜生道去，到畜生道去享福。所以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因此，佛教我们要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佛常常警惕我们修福，不要享福，怕享福我们又迷惑了。明心见性之后可以享福，为什么？明心见性就不会再迷了。大圣菩萨可以享福，小圣圣子不可以享福，享福他会迷。佛赞叹苦行。佛弟子中，大迦叶尊者出身大户长子，出家之后修苦行，吃人不能吃的苦头，为初学的人做榜样。所以大迦叶尊者啊，苦行第一，修苦行他是第一个。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代表。大圣，迦叶尊者啊，代表小圣，代表大圣享福的。善财童子出生的时候，他家的院子的树木花草都变成金银琉璃七宝。大圣人是可以享受的，因为他不迷。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虽然学的是大圣法，连小圣的根基都不如，完全是凡夫。凡夫要是不念佛求生净土，就无路可走。千万不要以为学了大圣法，就以大圣菩萨自居了，到处骄傲。那最后就必定堕到恶道去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自己的境界程度，所以我们现在呢学的是大圣法，那么要效法这个小圣的行者啊，就是修福不享福。等到我们明心见性了，那享福就不受影响了，不会再迷惑颠倒了。你看，证阿罗汉、辟支佛这小圣圣子都不敢享福，他们脱离六道了，不会堕三恶道，他们都不享福，修苦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啊，一享福，那肯定又要堕落，享福就造业了。

因此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修福不享福，福报来了跟大家分享，自己不要占为己有，

对我们现前修行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现前、很重要的功课了。要从布施来学习。下面、请翻开548页，地神护法品第十一，我们看讲记。这个地神护法品，我们看到这个品题啊，地神就是土地神。我们在台湾啊，到处可以看到福德正神土地公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啊，称为大伯公。大伯公就是我们台湾讲的土地公了、就是福德正神。福德正神、土地公属于地神，它是比较小的，好像一个里长了、邻长、乡长这样。此地讲的这个地神是娑婆世界的地神。三千大千世界地神，地神护法非常重要。我们一切众生啊，都要依靠大地才能生存。如果这个大地啊出了问题了，灾难很多了，像现在世界啊，这个地球上啊，天灾人祸频繁了啊，人一切众生住在这个地球上啊，那就很苦了，受苦受难了。因此这个地神护法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显得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需要。这个是第十一品，地藏菩萨本念经一共分为13品，这个是最后面三品。我们讲记讲啊，本经末后三品是流通分，第十一品、十二品、十三品，这三品啊判为流通分。一部经都有细分、正中分、流通分。地藏经从这一品开始就是属于流通分了。在地藏经细分占一品，流通分占三品，是大经的架构。华严经、法华经、无量寿经亦如是。由此可知，本经是大圣中最重要的经论，是大圣中之大圣，一圣中之一圣。这是把地藏菩萨本念经它的重要性给我们提示出来了。本经啊，不但是大圣经典中最重要的经论，而且是大圣当中的大圣，一圣当中的一圣啊。因此这个流通就非常重要了。流通是流传三世，通达十方。要把这个经啊流传三世，通达到十方，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流传三世，空间通达到十方世界。只要皈依佛门，做佛的弟子，就有流通佛法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所以佛在每部经末后都劝我们流通这部经典，传持这个法门。这是大慈大悲，帮助如来广度有情。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责任，纵然自己修得很好，也对不起如来。一定要传法，
代代

有人，使佛法常住世间，不至于断灭。这是流通的深意，就是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要有传人，传持佛法的人，要培养啊，弘扬佛法的传人。在佛法修学里面，什么功德最大，什么福报最大？流通、修补旧的塔寺、经书，都是流通。身做出榜样给人看，用身来流通佛法。口先说是流通，不能怕累。特别是发心出家，出家就要学佛，学释迦牟尼佛，进行受，做弘法利生、流通佛法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是诸佛如来的传人。当时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办这个讲经弘法培训班啊，勉励这些同学啊，都是出家同学去学习的，勉励这些出家同学啊，出家了，这是出家人的天职了，就是要做弘法利生、流通佛法的工作了，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进行做，就是要做这个工作，这样才是佛法真正的一个传人。我们看经文，尔时监牢帝神薄佛言：“世尊，我从昔来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监牢帝神是阎浮提大帝的帝神，整个阎浮提都归他管了。土地公三神是帝神，属于帝神这一类的。三神土地神，土地公管辖的区域很小，一个乡镇，一个邻里。监牢帝神是总地神，掌管阎浮提地球大地，地坚固，所以称他为监牢帝神。帝神向佛请法，首先说出过去的经历。我从昔来，从过去一直到今天，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由此可知，监牢帝神修行的时间很长。监牢帝神也是法身大士所示现的了，在过去生中曾经布施供养亲近过无量诸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地上菩萨，登地以上的菩萨，称为摩诃萨了。如果只有称菩萨，是三贤位的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四个位置。那登地了啊，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就是菩萨摩诃萨了。那么监牢帝神呐，很久以来啊，他就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了，就亲近啊这个登地以上的菩萨，亲近的很多了。那么这些菩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这是他所见到的。这些菩萨摩诃萨都是这样。我们再翻到550页。

从经文看起，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圆菩提有大因缘。监牢地城亲近过很多这个菩萨摩诃萨，这个智慧啊、道力都是不可思议。但他最敬佩的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比其他菩萨更令 地神、啊、敬佩，因为地藏菩萨的誓愿深重，与圆菩提有大因缘。监牢是圆菩提地神，知道地藏菩萨与这个地区特别有缘分，这个话我们要明了，地藏菩萨与哪个地方都有缘分，缘分是平等的，没有偏重了。地藏菩萨分身千百亿，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度罪苦众生，特别是度这个地狱众生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所有的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尽，度他们成佛，他才要成佛。这个愿不得了。所以地藏菩萨他没有偏重说度 哪个地方的众生了，他是平等的普度，没有偏重。地藏菩萨心是清净平等慈悲，哪里会有偏重呢？监牢地城这个说法是应机而说，我们今天是身在圆菩提地城，说菩萨与我们有大因缘，我们听了监牢地城这么讲，我们对地藏菩萨更有一种亲切感，用意在此地啊。的确也是这样。我记得97年啊，跟家师净老和尚啊，回他的安徽老家，在渝江石基禅寺啊，现在人都念庐江了，这个他们当地人就认渝江。那么还没有从合肥到九华山，经过渝江，就是现在讲庐江了，没有先回家乡，先上九华山去朝拜地藏菩萨，去拜访这个仁德老和尚。当时我一个还有悟弘法师，还有胡居士，我们跟老上四个人呢、上山了。从那次上九华，那再回到他的家乡去看这些亲戚朋友亲朋故旧看这些亲友。那一次跟老上回去家乡，上九华山一趟，我也感觉这个我们敬老上家乡离九华山不远，现在以前开车要4个半小时，现在大概2个半小时，现在有高速。97年我们去还没有高速。所以讲到九华山我们就特别有一个亲切感。因为老和尚的家乡他就是离这个九华山很近就有这个亲切感。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监牢地城说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圆菩提众生有大因缘，听到这一句

对地藏菩萨啊倍感亲切，就像我们到安徽庐江啊，讲到九华山，那我们就特别感到亲切，因为老和尚就是那边的人呐、啊，啊，我们实务上呢就那边的人呐、啊，所以我每一次提到九华山，那真的是感到最亲切的。的确是这样，所以这里啊，先饶地神呐、啊，也是这种用意，用也在此地，让我们阎浮提众生呐、啊，对地藏菩萨升起敬仰之心。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我们世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也有很深厚的缘分，并不在地藏菩萨之下。在我们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文殊菩萨是五台山的、啊，山西五台山；普贤菩萨是四川的峨眉山；观音菩萨是浙江的普陀山；地藏菩萨是安徽九华山。这个四大名山呐、啊，这四大菩萨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么弥勒，也是跟我们有很深缘分。那弥勒菩萨他也是在浙江奉化，就是我们老总统的家乡啊，奉化县，浙江省奉化县。去年前年啊，我们也到过奉化去做三十七念，去做过法会。现在这个奉化的雪窦山呢、啊，也建设得非常庄严，也塑造布袋和尚的像啊，很大的铜像，啊，供人瞻仰。所以听说现在中国佛教会也要把这个奉化这个雪窦山呢、啊，列为名山之一了，啊，列为名山之一。我去年去做法会啊，也听说这个信息。从这个地方，那对这几尊菩萨，我们大家很熟悉了，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啊，很熟悉，说明跟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缘分，那就很深了。啊，实在讲啊，也不在地藏菩萨之下了。那么此地讲的是比较啊，是这些菩萨的誓愿所发的誓愿，是比较这个发的誓愿，缘分都一样，都很深厚，但是这个誓愿上啊有不同。其他菩萨在六道度化众生，愿还有终了之时。像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及诸大菩萨，也都是在六道度化众生，都有发愿，但是这个愿啊，它还有一个终了，一个阶段，一个时候。唯有地藏菩萨发的愿没有终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发这个愿啊，比所有菩萨的愿确实更为深重了。文殊普贤观音弥勒都是古佛再来，现在在这个世间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正是一佛出世千佛永护。

这段经文啊，那么就是给我们说明，都是大菩萨，但是发的愿不一样啊。唯有地藏菩萨呢，他的愿没有重量，他的愿就是地不空，誓不成佛，发的这个愿。因此，监牢地神啊，在这里就特别提出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地藏菩萨以菩萨的身份教化一切众生，时节之长无法计算。菩萨生生世世累劫都发这个重誓，都发这个重大的誓愿。我们在细品看到十方诸佛如来出席法会，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成佛的人数已经不可思议，老师依旧以菩萨身份帮助一切众生，积功累德教化众生，不在乎自己的名位，不在乎个人的利益。这是地藏菩萨为我们做示范，教导我们修学。地藏菩萨如果遇到应以佛身而得度的众生，当然他也能现佛身而为说法。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无不是活活泼泼，随机应变，绝不是呆板的，才能令一切众生开悟，令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个我们要从这里去悟，如果不从这里去悟入啊，那我们真的会死死板板。哎呀，很多人讲啊，哎呀，地藏菩萨那现在地众生还那么多啊，度到什么时候啊？地藏菩萨那不是永远都没有成佛的时候了吗？如果我们这样想，就呆板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在提醒我们，这个不要啊，给他想的呆板啊。那菩萨呢，他跟观音菩萨一样啊，观音菩萨都能以应以佛身得度而现佛身而为说法，那地藏菩萨也是一样啊。啊，所以这是活活泼泼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领悟。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以所住处，以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未来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众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世尊当年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参加法会的大众，二是指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很长，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后到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之前，都属于未来世。未来现在众生是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只要遇到地藏经，听到地藏法门，就属于这一句经文所说的。

换句话说，他正是说我们于南方清洁之地，是否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择南方？不是的，房子坐南朝北，方向就正确。坐北朝南，南方是大门口。你想想，是不是在大门口供地藏菩萨？决定不是的。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向南方，南不是指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明白这个意思，凡是供地藏菩萨的方向，就叫做南方。自己家里的佛堂或者客厅供养菩萨，一定要在房间的上方。从门进来，第一个见到的位置就是上方。上方是最恭敬的，地藏菩萨供在这个地方就是南方，不一定去找东南西北的位置。南方象征光明、智慧。这个我们一定要懂。那么我们要去找这个南方的位置来供行不行？那当然也可以啦。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说明，那我们就不能挨板了，呆板。就说你这个房间里面，如果你那个方位格局，你找不到这个适合这个南方这个位置来供地藏菩萨，那你就你这个房子的上方来供，那就是属于南方。那上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前面那个大门，那大门一进来啊，第一眼能看到那个是上方，上就是最好的方位。一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佛，看到菩萨。像我现在坐在这个录影室，那我坐的位置这个就是上方，因为那个门一开进来，第一个就看到佛像，看到讲桌，人一进来第一眼他就看到，这个是这个房间格局的上方了，就称为南方了。那左边右边是其次，如果在后方人一进来那还要回头看才看得到佛像，那是最下方，对佛就不恭敬了。所以这个我们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找南方，那也可以找南方，这个是佛的，所以大家要把这个话听明白，不要把它听死了。好，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讲偈我还没有讲完，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之要360》第一册第二单元陈述
1: 一力竭
0: 六十，夫贤者之为人臣，不损君以奉命，不阿众以取容，不惰功以听师，不恼法以土纲。其名能召奸，而义不比党。这一条出自于《谏释十四·浅夫论》。贤明的人啊，作为一个臣子啊，就是作为一个被领导的啊，这样的一个地位，不损君以奉命，君主就是领导人啊，不以奉承花言巧语来损害啊领导人的圣德，这是对上。不阿众以取容，这个不阿众就是不为求取自己安身而取意迎合大众，不会为了自己身份地位去迎合大众错误的说法做法。下面是不惰功以听师，也不损害公义来顺从自己的私欲，不会为了自己私人的欲望而去损害这个公众的这个利益，不恼法以土纲这个不恼法就是不枉法了，不会因为畏惧强权而寻情枉法他怕上面的人权势，那明明知道这个上面的人做的不如法他也不敢讲那么就寻情这个枉法也不能这样做。其名能召奸，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些做臣子的他们的名字能够辨别奸邪，因为他这个心没有私人的欲望，大公无私，就好像镜子很清楚，他能够照外面这个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就照得很清楚了，能够明辨是非善恶邪正，而义不比党。那么这样他们的行为符合道义从不结党营私我们现在讲派系有派系就有私心了。这一条也是作为人臣作为被领导的人应该有的这个节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
1: 陈述
0: 历劫。

0: 61。阳正自伯起，弘农人也，迁东莱太守。道经昌邑，故所举茂才王密为昌邑令。夜间自夜怀金十金，以谓政。政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木业无知者。正曰：天之神之，我之子之，何谓无知？这条出自于建23后汉书3。阳正自伯起，弘农人也，迁东莱太守。迁就是调任了，调东莱这个地方啊，任太守。赴任途中经过昌邑这个地方，以前所推荐的秀才王密担任了昌邑的县令。这里讲茂才啊，就是秀才啊，因为这个避讳啊，汉光武帝的名讳，改这个秀为茂啊，这个地方秀才的意思。王密啊，是他推荐的，推荐他去当这个昌邑县的县令。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王密就前来觐见来拜见了。到了晚上，王密身上带了黄金十金来送给杨震。那么杨震说身为老友的我了解你的为人，而你却不了解我的为人，这是为什么呢？王密说在黑夜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天知道，神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说没人知道呢？那么这个就是很有名的四支塔，杨姓杨家这个堂号叫四支塔。杨震为人正直清廉不贪污，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这是讲到杨密这个公案非常有名，四支塔。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之要360第一册第二大单元陈述历劫62。习者晋平公问于俗相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众怒不及见，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这一条出自于卷22《后汉书二》。习者晋平公问于俗相曰：这个习就是过去了，从前春秋战国时代，晋平公晋国啊，国君晋平公问俗相问他的大臣说：这个国家之患

0: 是伟大，国家的祸患呢、啊，什么最大？啊，最大的祸患是什么？对曰，啊，这个对是回答，啊，属相啊就回答了。大臣重视入位而不极力归谏，啊，这个大臣啊就是重视啊自己的入位。啊，这个入位啊，就是自己的这个官职地位，怕得罪啊，这个国君啊，就是怕得罪上面的领导了，国家了有什么不对的政策，不敢呐、啊，很极力的去规劝。这个规就是正规的政策。啊，那么有错误的政策啊，不敢以这个正规的政策去劝谏国君啊，去劝谏这个领导人，这是大臣啊，他要保住他的官位啊，怕得罪啊国君啊，得罪上面的人啊，所以知道啊国家有一些政策不对，他就不会很极力去规劝了。因为要保住他的入位了，大臣重视入位，小臣怕获罪而不敢说话，小臣畏罪不敢言，那这个官位比较小的人呢，他也怕得罪人，也不敢讲真话，国家有什么错误的政策，做的不对的地方啊，也不敢说，也不敢对上面的领导说。大小的臣属就是大小的官吏啊，大家都不敢讲真话了，不极力规劝了，劝谏人民百姓啊，有什么问题啊，那就下情不上通了，下面的情形啊就不能啊上达，上面的人就完全不知道了。有什么问题都不知道了，此患之大者啊，说这个是国家呢最大的一个祸患。所以这个做一个被领导的人呐、啊，为臣的人呢、啊，要尽自己的本分，应该规谏就要规谏，应该讲就要讲，不能为了保护自己这个乌纱帽。应该规谏不敢规谏，应该讲的话不敢讲，那这个国家呢就形成了很大的祸患了，伤害到全国的人民了，损害到全国的百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注要》360第一册陈述尽忠63。人臣之行，有六正则容，患六邪则禄。这条出自于卷43说谚。六正，第一个，高瞻远瞩，防患未然，此为圣臣。二，虚心尽意，福善除恶。

此为大臣。三，夙兴夜寐，尽贤不懈，此为忠臣。四，明察成败，转祸为福，此为智臣。五，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此为真臣。六，

0: 下面是六邪，一安官贪禄不务公事，此为聚臣啊，这个聚就具备的聚，聚臣。二八节谄媚，取欲逢迎，此为愚臣，这个是很会巴结的啊，奉承上面的人，这叫愚臣。三巧言令色，嫉贤妒能，此为奸臣。四巧舌如簧，挑拨离间，此为谗臣。啊，这个是专门在团体啊，啊，这个搞分化的，啊，是谗臣。五专权擅劳，结党营私，此为贼臣。啊，这个在一个团体啊，搞这个党派啊，这是贼臣。六幕后指挥兴风作浪，此为亡国之臣。啊，这个是在幕后啊啊指挥啊啊无事生辉兴风作浪啊，那这是亡国之臣。啊，以上这个是六邪，这是陈述第二单元尽忠。作为人臣的操守，实行六正，就会得到尊荣。这六正是正面的，要实行六正。如果违背这个六正，触犯六正，触犯这个六邪啊，会自取其辱。这是作为人臣啊，要知道的。所以这个六正六邪啊，不能不知道，应该啊要实行六正啊。六正呢啊，有一个就是对国家、团体、家庭啊都有帮助，六个啊都具备啊的最圆满的啊。六邪啊换了一个，那么也会亡家败国，到最后自取其辱了，这个要避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陈述敬忠64。子曰，君子之事上也，敬师敬忠，退师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这一条出自于《谏九·孝经》。孔子说，君子在侍奉国君、上朝为官时，总想着尽忠职守，并且认真负责，为天下人民谋福利。退朝居家时，回到家里的时候，总是想着补救自身的过失，增进德行学问，以便利益大众。那么回到家里总是想着

0: 自己哪些过失啊要改过，就补救自身过失，增进德行学问。德行学问啊增长进步了，那么才能利益啊社会大众。如果国君有美德善行的事，一定顺势促成。这国君啊上面领导人啊，他有好的政策，好的事情啊，对国家人民啊做的事情政策是好事善事，那么一定啊顺势促成啊，顺着形势啊来促成啊这个国君啊他这个好的政策啊，落实啊这个国君好的政策，利益全国人民。对于国君的过恶，一定要帮助他匡正补救。国君啊如果有错误了啊，自己本身有什么错误，行为上什么错误，政策上错误，那么为人臣啊就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改过匡正啊，能尽心尽力做到这样，那么君臣上下必能同心同德，相亲相爱啊。那这个也是举出国君啊跟臣属这一条，适用于啊各个团体啊，乃至啊所有的家庭都有君臣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为人臣，这是属于啊尽忠。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修，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陈述三劝谏》65中有三述：一曰谎，二曰咎，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谎也；发而进谏，谓之咎也。行而则之，谓之戒也。谎为上，咎次之，戒为下。这一条出自于卷46深谏。中有三述，就是作为臣子尽忠有三方面，这些做法策略。一曰谎，第一种是预防。我们中医最高的医学理念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就是病问题还没有发生，预防避免它发生那是这个是最高的指导原则。那任何事情也是先做预防。二曰咎，第二种是补救就是事情刚发生了，那赶快去补救，这个是第二种。第三种三曰戒，第三种是告诫，这个是以后要避免不能再犯这个错误，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0: 所以错误还没有发生而能设法避免，称为防预防。刚刚发生错误而能进行劝阻这个称为救。好像看到这个火灾刚刚发生起来，那赶快去救火。任何事情也是这样，一些发现了不对了，那赶快去补救，给它导正过来。那这个国军有什么地方政策不对，赶快劝他呢改正过来。这个是开始在做了，赶快叫他改正过来，这个叫救。那么已经错了，造成既定的事实了，而能直言指正，称之为戒，就是下不为例了。这次错了，伤害已经造成了，以后不能再重蹈覆辙，不能再犯了，要戒除了。预防为上策，补救是次等的，告诫那是下策。所以这个劝诫这个单元劝诫这个是三方面。这个忠就是对国家、对国君、对任何团体、对一个道场尽忠，也是这三方面。那第一方面是最上策，其次是第二个，下策是第三个。所以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这个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陈述单元劝谏66。孔子曰，是以君子有三千，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这是出自于卷9《论语》啊，这一条是《论语》里面的。孔子曰啊，孔子说，是以君子有三千。君子啊，是指才德出众的人，这指德行啊，才能。那么特别出众的人呢、啊？或者是在位的君王，就是在位的啊，就是上面的领导啊，各阶层的领导。所以君子啊，指这两种人啊，一种是才德出众的人，一种是在位的领导。是以君子啊，就是伴随啊，事后君子的时候，一般人呐、啊，容易犯三种过失，三千啊，这个千呢、啊、就是过失的。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啊。这个言未及之而言，就是话还没有到应该说的时候，就抢着说了啊，这是心浮气躁啊，就谓之躁。心浮气躁，讲话很急啊，还没有到自己说话的时候啊，就抢先了、啊、就说话了，这是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那么这个第二种过失就是说

0: 呢，话应当说的时候而不说，那这就是有隐匿之过了。应当讲了而不讲，这个话隐匿起来，这个谓之隐。这个隐匿实情，那这个也是过失。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第三种过失是没有观察君子的神色就说话。这个颜色是指表情啊，神色。我们一般讲啊，察言观色了。古啊，是指这个眼睛看不见的人，瞎子。那这个地方啊，是形容啊，一个人没有见识、没有观察力的人啊，就不懂得观察、不懂得察言观色啊的话，就自己滔滔不绝的讲了，那也讲话呢，不知道了对方听的他的反应怎么样，反正他自己就一直讲啊，讲到对方已经很不高兴了啊，他还在讲，这个就是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好像没有看到一样。这个就是讲话呢，不懂得察言观色，不懂得言语的分寸，不懂得去观察呢，这个对方啊，讲话呢，他的反应怎么样，他的表情态度怎么样，该不该继续讲下去，还是要适可而止了。那这个就是没有去观察，那自己就一直讲，这个可能讲到对方啊，这个很生气了、自己还在讲，这个是好像盲人一样啊，说话不没有看到对方，大为失礼，所以这也是过失。以上啊，孔子说。这个事于君子啊，有这三种过失，要知道啊，避免。所以讲话啊，看什么对象，什么时候该讲就要讲，不该讲的时候就不要讲。
1: 要看对方能不能接受，如果对方不能接受，就点到为止。不能继续再讲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陈述劝谏》第67。景公问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对曰："有难不使，出亡不送。"公不悦曰："君列地而覆之，疏厥而贵之，有难不使，出亡不送，其说何也？"对曰："言而谏用，终身无难，臣何使焉？谋而谏从，终身不出，臣何送焉？若言不用，有难而死，是忘死也；谋而不从，出亡而送，是诈谓也。忠臣也者，能纳善于君，而不与君陷于难者也。"这条出自于谏33，晏子。齐景公问晏子："忠臣应该如何辅佐国君？"晏子回答说："国君有危难，忠臣不送死；国君出外逃亡，忠臣不送行。"景公听了很不高兴地说："君主分封土地给臣子，使臣子能够富足，分封爵位给臣子，使臣子显贵。君主有灾难，臣子却不愿意舍身拼死；君主出逃，臣子却不送行。这种说法是何道理？"那景公啊，听到晏子这样的回答呢，那当然心里不高兴了。那是什么道理呢？晏子答道，晏子回答："谏言如果被采用，国君一生都没有危难，忠臣何必需要去送死？谋划如果被国君听从采纳，国君终身不至于逃亡，忠臣何必需要去送行？如果谏言劝谏国君的话不被国君采用，国君有危难而忠臣跟着去送死，那是白白送死；如果谋划不被国君采纳，国君逃亡而忠臣送行，那是欺骗伪善。所谓的忠臣，是善于向君主进谏良策，就是劝谏啊，好的政策。如果君主采纳忠臣所建议的这些良好的政策，那国家不会败亡，国君啊不用逃亡，忠臣也不必啊去送死。所以忠臣是善于向君主进谏良策，而不是啊和国君啊一起啊陷于危难。所以这一条啊是晏子回答景公的一段话这段话呢也是给所有团体领导人的一个很好的警策就是要接受忠臣的政策这些建议要能够接受，自然就没有败亡这个情形发生了。 所以劝谏呢也非常重要啊，在一个国家啊，任何一个团体必须要有忠诚啊，对上面领导进谏啊，良策。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行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二大单元陈述四举贤68。子曰，鲁文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子贡曰，进贤贤哉。子曰，然。陈述第四单元举贤第68条，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孔子说，你听说过是卖力的人贤明，还是推荐贤才的人贤明？共说推荐贤才的人才是贤明。孔子说，然啊，然就是对。这一条是孔子家语里面讲的，这个是孔子啊对子贡说，你听说过用力啊，这个用力就是使用力气，花费精力，就是自己啊很卖力很用力啊，也就是说自己很有能力啊，那这样啊在做事的人贤明，还是呢能够去推荐贤才的人贤明呢？那么子贡啊就回答说，推荐贤才的人才是贤明啊。孔子说然啊，这个然就是对了，没有错。那么这一条主要是说贤明，就是一个比较了，就是说自己很有能力很卖力在做事的人贤明，还是能够推荐贤才的人贤明啊，它是一个比较啊，就是说哪一种人比较贤明啊，这个子贡说能够推荐贤才的人啊是比较贤明。所以这个自己有能力做事啊，很努力来做事的人啊，他如果再能够推荐贤才，那这个就是贤明的人。这一条啊主要讲的是这个啊，主要讲的是推荐贤才非常重要啊，推荐贤才啊就是说那人才就会越来越多啦。啊，如果只有自己很有能力做，那不能去推荐啊其他也是有贤才的人啊，那这样啊就不算是贤明。这个一条啊我们也是要学习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可以去物色啊周边啊有贤才的人啊，来向上面的领导啊来推荐啊，他有哪一方面的专长啊，当然这个推荐啊还是要深入去观察了啊，那也不能乱推荐啊，要真正啊推荐到好的人，这样啊才是贤明的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
1: 第二大

0: 单元陈述举贤69，忠臣之举贤也，不必仇丑，其惠不孝也，不阿亲近。这一条出自于卷40韩子。忠臣推荐贤能的人，不必仇怨。这个仇啊，就是仇人冤家对头。虽然啊，他跟自己有仇，但是他有德能、德行、才能、贤能的人，虽然啊跟自己有仇啊，他也推荐。其惠不孝也，不阿亲近，不偏袒亲近，不偏袒啊亲近自己的人啊，就是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人，这个不会偏袒。所以有一句话讲啊，外举不必仇啊，内举不必亲。如果啊他真正是贤能的人，纵然跟自己有仇啊，也要推荐给国君啊，不会啊因为跟我有仇，他是贤能的人啊，就不推荐。一个忠臣啊，他表现就是纵然啊那个贤能的人跟自己有仇，他也推荐给国君，推荐给领导。那跟自己很亲的人啊，如果他是不孝啊，就是不成才或不正派啊，他也不偏袒啊，不会亲近啊，不会去举荐啊，纵然是自己人啊，但是他不是一个贤能的人啊，他也不会去推荐给国君领导。那如果自己的亲人他真正是贤能的人，也不必啊避讳人家的机嫌，还是要推荐给国君领导人啊，因为这个一般讲啊，内举啊要避亲啊，就是说啊不要这个举荐自己亲人跟自己有亲戚关系的人啊，怕人家呢这个有嫌疑啦啊，好像啊你都是推荐了你们自己人啊，所以这个也不必去避讳这个啊。如果自己人啊他真正有贤德有才能啊，不用去为了避免啊别人说这些闲话，还是要推荐。所以说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亲，这样啊对国家才是真正的一个敬重。所以这是忠臣啊举贤啊的一个具体表现。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十二页啊，十二页啊，没有经本的同学啊，大家听我念经文。

啊，第十二页。啊，从第三行啊，正中分啊，经文看起。佛告总持王菩萨言：“善男子，汝等当知，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密放如是大神通力。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本经经文正中分的开始了。前面呢、续分、通序花起序我们介绍过了、这个是正中分的第一段经文。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回答前面总持王菩萨请问的问题。那么总持王也是代表我们大家来问的，并不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这个问是属于利要有情问。我们众生有问题不知道怎么问，代表我们来发问，所以他是属于利要有情问，并不是他自己不知道。那么他请问佛为什么这个法会这个大会有这么大的光明，到底这个光明是在这个会大中是谁所放的，是佛放的还是菩萨放的，还是天人放的还是魔王放的魔王也有光那么请问释迦牟尼佛这到底谁在密放神通放光请佛来跟大家说明。

啊，那么佛告诉总持王菩萨，善男子，啊，那么这是对总持王菩萨的一个称呼啊，善男子。啊，这个善男子啊，在佛法讲啊，那么就是有深厚善根的男子、女人啊，所以我们在经文上啊，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啊，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善啊，具体的讲啊，就是弥陀经讲的啊，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的男子。女人啊，称为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佛法没有善根啊，他不能接受啊。能够接受佛法，能够学佛啊，那么听佛讲经说法，能够理解啊，这是善根。善根啊，有浅深不同啊，一定要有善根啊，没有善根啊，他不能接受。汝等当知啊，这个汝等当知啊，这是佛对这个总持王菩萨啊，这个汝啊，是指总持王菩萨啊，说善男子你啊，那么这个当然是指总持王菩萨啊，因为这个是总持王菩萨代表大家来发问啊，问这个问题。这个等啊，就是包括与会的大众啊，那么与会大众，我们在序论看的，哦，是无量无边。每一类的都无量无边啊！你看，菩萨摩诃萨无量无边，大阿罗汉也无量无边啊，这个色界天人也无量无边，欲界天也无量无边啊，天龙八部啊，鬼神等众都是无量无边，说不尽的，太多了啊！所以这个等啊，它是涵盖的言辞啊，就是包括呢所有的大众，那么也包括我们在内啊。我们今天呢，听到这部经典，来学习这部经典，我们就在这个字涵盖当中了啊，也包括我们了啊，汝等啊，所以这个“等”这个字啊。是涵盖性的言辞，当知就是应当要知道啊。那么佛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要应当要知道，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啊。这个菩萨摩诃萨前面简单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菩萨呢不是一般菩萨啊，是明心见性啊的大菩萨啊，而且是等觉菩萨啊，还不是呢这个初住菩萨、二住菩萨啊，是等觉菩萨啊，就接近成佛了啊。等觉在上界就妙觉了，成佛了。名曰观世音自在啊。那么一般呢，我们称这个观世音啊，就在一般经典上讲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这个地方啊，上面这一句经文说，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

萨，当然啊，这是针对菩萨的称呼啊，他的名号啊。那么下面呢，就给我们讲出这位菩萨的名号啊，叫观世音自在啊。一般我们称观世音菩萨比较多啊，讲到观世音菩萨，大家就很熟悉了啊。那么也有经文，我们看到观自在菩萨啊，那这个是在心经啊，心经啊，它叫观自在菩萨。在普门品叫观世音菩萨，所以佛这个说法啊，就把这两个名号啊都给我们说出来了啊，就把它一起说出来，名曰观世音自在。那么观世音菩萨呢？用这个名号啊，主要是在果位上啊，这个菩萨这个果位上啊，利益众生的名号啊，利益众生啊，称观世音啊。那么自己修行啊，称观自在啊，这是对自己修行来讲。啊，心经我们大家都念得很熟悉了。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这是自己修行。啊，自己修行修到照见五蕴皆空了，那就得大自在了啊，因为度一切苦厄了啊，自己呢度过一切苦厄了啊，所有的苦所有的厄难都度过了啊。那么照见五蕴皆空，就度一切苦厄啊，就叫观自在菩萨啊，度一切苦厄，就得到大自在、大解脱了。啊，这是对自己修行啊成就这方面来讲啊，所以这是自受用啊，称观自在啊，是自己修行成就啊这方面自受用。那么观世音呢，是帮助众生这方面偏重这一方面。利益众生啊，这方面来讲啊，自己成就了啊，成就之后啊，要度众生呢 啊。那么观音菩萨啊，观察世间众生的因身啊，众生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求，菩萨呢就有应。啊，所谓三十二应身啊，三十二呢，不是说三十二种啊，是三十二大类啊，每一类都无量无边啊，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观音菩萨他就能示现什么身份去帮助他。那么每一个众生他需要。现前需要的身份都不一样啊，同一个众生啊，就我们自己来讲啊，每一个阶段啊，我们的需求也不一样啊，因此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

他随类应生呐、啊，就无量无边了。啊，就在此时此地，啊，此时就是当下这个时候，当下这个地方，啊，所谓无处不现身，啊，千江有水千江月，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这是观音菩萨。啊，哪里有求，哪里就有应。啊，那么这个两个名号啊，佛都给我们说出来了啊。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上讲的观自在啊，观世音是同一个啊，同一个名号啊，一个是自受用啊，一个是他受用。下面讲，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他成就了，已经很久了啊。那么在经上讲啊，观世音菩萨其实他早就成佛了。啊，他的佛号啊叫正法明如来。啊，为了帮助众生呢，从佛的地位呢，退到菩萨的地位。啊，用菩萨的身份来度众生。啊，那么在《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这观音菩萨呢，他起来报告啊，他是怎么修行啊，达到圆通的啊？这个圆通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么他向佛以及大家报告啊，就他无量劫前啊，遇到一尊佛叫观音如来。啊，教他呢，闻熏闻修，啊，修耳根圆通，啊，他依照这个方法修成就了。啊，所以观世音观自在，啊，它是一个通号啊，我们啊不要很呆板的啊，认为就是某一个人是观音菩萨。啊，要还有人说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是老的还是小的？啊，是在家还是出家？啊，给大家讲啊，都有。啊，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在家、出家啊，你只要依这个法门去修，修到正得圆通、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你就叫观世音菩萨。啊，如果你是个小女孩，修这个耳根法门，你明心见性的，那你就是观音菩萨，那个小女孩就是观音菩萨。啊，你看那个《妙法莲华经》讲啊，龙女8岁成佛啊，啊，龙女啊8岁她就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啊，龙还是畜生道，啊，前面我们看到的天龙八部，啊，它还不是人道，畜生道的女众，啊，年纪不大，8岁，很小，他就明心见性呢，他就成佛了，啊，你看畜生道的女众，而且年纪还很小，他也能成佛啊。啊，所以每一尊活菩萨，这个菩萨的名号啊，是代表他修学的法门

不是只有一个人，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啊，就像我们世间这个学校一样啊，大家念大学都知道啊，大学里面的科系很多啊，有物理学系的啊，有国文系的、文学系的啊，外语系的啊，一个大学呢起码有十几个学院。那么每一个科系，它这个科系的名称啊，比如说你读物理的啊，或者读商的、读经济的啊，那么它这个科系的名称，就好比我们佛经讲的法门一样啊，你学这个科系，学这个法门啊，你读物理学。读到博士了，那读到这个物理学博士的人不止一个人了，那也不限定男的还是女的，还是老的还是小的，都有啊，男女老少都有啊，他只要念到这个学位了，那么他就是这个名称。所以佛经里面讲佛菩萨名号啊，都是代表修学的法门啊。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教学的宗旨啊。你看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他是成佛了，3000年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印度释迦成佛。那么他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那他的佛号啊，大家都称为释迦牟尼。那么释迦牟尼他还没有成佛呢，他也不叫释迦牟尼啊。我们在传记看到他的父亲是迦毗罗卫国的国王。他的父亲叫净饭王，那么他俗家的名字叫悉达多，悉达多太子。后来呢，19岁出家修行去了，30岁成佛了，成佛他的佛号叫释迦牟尼。释迦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能人啊，能够行仁慈之人啊，在这个新店明诚法师他有办一个学校叫能人加商，那取这个释迦翻成中文叫能人。摩尼是寂寞，佛是觉悟的意思。那么释迦牟尼这个是针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来对治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烦恼习气来建立的一个佛号就是现前这个阶段这个时期。那么这个时期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烦恼习气是哪一方面比较严重不是佛他自己喜欢哪一个名号佛呢他没有起心动念他也没有名号这个名号都是为度众生建立的佛自己心清净一法不立
啊，那么这些都是度众生的啊。看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大多数啊缺乏慈悲心啊，没有仁慈之心啊。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是不是这样呢？的确就这样。啊，你看啊，这个佛这个五戒啊，十善第一条就是不杀生。那为什么把这个摆在第一条？这个世界的众生呢，那很喜欢杀生，啊，杀害众生，啊，杀生吃肉啊，大家都认为正常的。啊，没有想到众生啊被宰杀那个时候的痛苦，这个就是没有仁慈的心呢、啊，没有慈悲心啊，把自己的快乐啊建设在众生的痛苦上，没有仁慈心。所以佛啊用释迦能忍，就是他能够行仁慈啊，就是教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要仁慈啊，不能太残忍。那么摩尼是寂寞，寂是安静啊，寂寞就是禅定啊。原来印度梵文呢、啊、叫静虑，安静的静，虑就是思虑那个虑，啊，安静才能够思虑，才有智慧。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呢，心浮气躁，啊，特别是现代人，啊，学西洋的，啊，这个乱蹦乱跳的，这个心呐、啊，身心像猿猴一样，一刻都停不下来。啊，那么心浮气躁啊，心就定不下来，定不下来就没有智慧，啊，那没有智慧啊，这个妄念就很多，心不清净，啊，身心烦躁不安，啊，这样会造成社会啊动乱，啊，这个是。我们这个世界现前的众生啊，很大的毛病啊，所以佛三千年前呢、啊，成佛了，用这个对治我们这个世界啊现前众生的毛病啊。那么佛啊，成佛都称为佛啊，佛都是一样的，这个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就是觉的意思。那么观音菩萨从无量劫来啊，成就大慈大悲啊。这个大慈大悲呢，我们常常听啊，佛菩萨呢都是大慈大悲啊，不管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通通是大慈大悲啊。不是说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难道地藏菩萨他就没有大慈大悲吗？文殊菩萨没有大慈大悲吗？啊，普贤菩萨没有大慈大悲吗？都有，都一样。啊，只是每一尊菩萨呢，他代表我们自性性德的啊一方面。啊，它代表我们性德哪一方面？啊，我们自性的性德呢，它是很多的，无量无边的德能啊。啊，那么无量无边呢，实在讲啊，讲也讲不完。

说不尽，啊，只能举出几个例子啊，举出啊一些活菩萨的名号啊，来代表哪一方面的？太多了啊。那么我们从这个表法当中啊，举一反三啊，这样去体会。我们自性德能，它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在无量无边当中，举出几个例子啊，来代表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每尊佛菩萨呢，他都有他表法的意思啊，他教学的宗旨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这里讲大慈大悲呢，上面加个成就啊，这两个字啊，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啊。往往我们看经文啊，像这些关键性的字眼啊，我们都会疏忽了啊。我们往往就是念过去就疏忽了。啊，这个大慈大悲呢，是大家都有的，大家都有。啊，不是说菩萨有，那我们众生都没有，不是这样。啊，活菩萨有，一切众生都有。啊，这个佛在《华严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说一切众生包括那个蚂蚁蟑螂都有都有跟如来同等的智慧德相但现在如来智慧德相都现前了，得到受用了，那众生有跟如来同等的智慧德相呢，现在得不到受用什么原因呢？佛一句话给我们说破了：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简单讲如果详细讲，就是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因为众生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这个原因障碍自己自性里面的万德万能，障碍住了是这个原因障碍住那么现在我们要恢复自性的德能，没有别的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我们自性的德能它就现前了，就成就了这个大慈大悲我们经上常看到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佛菩萨呢才有大慈大悲那么我们现在呢还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呢，我们有大慈大悲呢，但是不能现前我们现在呢，充其量我们有众生缘慈悲就算很不错了昨天跟大家报告的你的心量扩大了。心量扩大了不只为一家人为一个国家甚至不只为一个国家为整个地球所有的国家整个世界乃至呢地球以外的星球那里的众生呢你也要帮助他了这个心量就比一般人大很多。

啊，这众生缘慈悲。那么我们一般人呢，大部分是爱缘慈啊，我们一般人呢、啊，爱缘慈啊，我喜欢的人啊，跟我有关系的人啊，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人，那么我会帮助他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不喜欢的人啊，我们对他就没慈悲心了。啊，那个慈悲心呢、啊，生不起来。啊，那么一般人呢、啊，啊，在这个爱缘慈啊，那么爱缘慈啊，如果能够提升到众生缘慈，这个就进步了。那么法缘慈啊，这是四圣法界的圣者啊，证阿罗汉果以上啊，阿罗汉、辟支佛啊，这个全教菩萨啊，还没有见性的佛啊，天台宗讲相似即佛啊，十法界的佛，他们的慈悲是法缘慈。法缘慈、啊、他们也学习明心见性的佛菩萨、啊、要度众生的、啊、要度众生、啊、他证得这个果位、啊、那么他的慈悲就提升到法缘慈了、啊、那比六道众生呢，那就大太多了。但是还不能跟明心见性的活菩萨相比。啊，他这个当中啊，还是有条件的。啊，还是有条件的。啊，只有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就是说他没有任何条件。啊，同体大悲呢，知道自己跟众生是同一体。啊，为什么呢？他觉悟了，他看到事实真相了。啊，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啊，这同一体呀、啊，分不开的。啊，那么同一体呢，众生有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了、啊，众生得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因为它是一体嘛，啊，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我们这个身体，整所有的器官，啊，四肢，啊，这个是一体，啊，那快乐呢？那这个身体呀、啊，那就得享受，啊，痛苦啊，啊，也是这个身体呀、啊，都一起承受这个痛苦。啊，那么我们自己这个身体享受快乐，啊，那么整体的都在享受，啊，那么受苦啊，也是整体在受苦，啊，受苦的时候啊，啊，总是无条件的去帮忙的。啊、他这个不会讲条件的啊，我们这个身体哪里病痛了啊，左手痒了，右手去抓一抓啊，这个右手不会说那你给我什么条件啊，或者喜欢不喜欢啊，我要考虑考虑、要不要去帮你，没有，很自然他就帮了。为什么呢？一体吧，啊，知道是一体。啊、那如果不知道一体呢，他就在这个、啊、当中啊起分别执着啊，他不帮忙啊，不帮忙啊，大家都受损害啊。啊，那么菩萨大彻大悟了啊，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那众生有苦难，

当然啊，他就没有条件的去帮助众生了啊。所以众生有感呢，菩萨他就有应啊。那菩萨呢，没有怨亲，但是众生这一方面有啊，众生这一方面有啊，众生迷惑颠倒啊，不知道事实真相，这一方面有。啊，那菩萨那边呢？他没有啊，他愿亲平等了啊，众生有感，他就有愿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悲能拔苦，慈能娱乐啊，所以这个这一句经文啊，关键在成就。那这个成就呢，是成就什么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啊，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个成就啊。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我们想学菩萨这个大慈大悲呢，你学不来啊，你学不来，没办法啊。为什么呢？我们有分别执着，有无明。这些障碍在这个大慈大悲的心呢，我们生不起来啊，所以必定啊，要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了，大慈大悲啊，这个心就成就了。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无量劫来呢，很早就成就了啊，成就大慈大悲。这个大慈大悲呢，特别就是度众生的啊，四弘誓愿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所有诸佛菩萨啊，不管发什么愿啊，他的总原则就是四弘誓愿啊，总原则都离不开四弘誓愿。都是四弘誓愿啊，只是每一尊佛菩萨呢，他发的愿呢、啊，有一些不同啊，但是这个总原则是相同的啊，都是要度众生的，要断烦恼的，要修法门的，要成佛道的，这个是都相同的。那阿弥陀佛也不例外啊，啊，十方诸佛都一样，佛佛道同。那么只是每一尊佛呢，他发的愿，这个有多有少啊，或者针对哪一方面啊，针对哪一些众生啊发的愿啊，那么总而言之呢，都是大慈大悲啊，都是要给予众生啊最大的安乐。啊，拔除众生所有的痛苦，都是这个愿。啊，那么这个是总原则，成就大慈大悲。啊，下面这一句经文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啊，善能修习这四个字啊，也是这句经文的关键啊，也是这句经文的关键啊。这个修习啊，我们一般讲修学啊，或者修行。啊，修正啊，那么这里的意思呢？啊，修学

实习啊，习就是实习啊，习就是去做啊，修学实习啊。那么加一个善能啊，这个字就非常重要了。啊，就善能修习啊，我们修学佛法，修学世间法啊，这个善能修习，这个善就很重要，很关键啊。那么这个善学的人呐、啊，真的是事半功倍啊。那不善学的人呢，这个效果就很差。啊，学的也很辛苦啊，这个善啊，它也有善巧方便这个意思。活菩萨讲经说法啊，善巧方便。那么我们自己修行，是不是也要善巧方便呢？当然也需要啊。啊，没有善巧，没有方便啊，这个修学都会有障碍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啊，你有慈悲心啊，想要帮助众生，但是你没有方便，众生他不能接受啊，你好心好意要帮助他，他不能接受啊。那不能接受呢，那这个慈悲啊，啊，就是想帮忙众生，帮不上忙啊。啊，所以呢，要有方便啊，所以慈悲为本啊，根本就是慈悲啊，但是方便为门啊，要有善巧方便。那么我们自己修学佛法帮助众生，都要有善巧方便啊，这样啊才不会有障碍啊。所以善能修习啊，我们在修学实习过程当中啊，这个善巧方便呢就非常重要了啊。那么你有了善巧方便呢，就非常活泼啦啊，你的学习啊也会学得很快乐啊，不会学得枯燥无味啊。我们学习为什么会退转呢？学到最后呢，枯燥无味，没味道了啊，学了半天啊，不要说断烦恼啊，烦恼要减轻一点也都办不到啊，很容易啊就退心了啊，就不想学了啊，学不下去了啊。我们看学佛的同修啊，再看看我们自己，可能啊也有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的？不善学，不能够善学，不懂得善巧方便，这个学习啊就很困难，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字眼啊，我们也要学习啊。菩萨呢，表演给我们看，就是在教我们。是在教我们啊，我们不要看这个经啊，这个是观音菩萨的事情啊，好像跟我们都没有关系。那跟我们没有关系，佛跟我们讲这个经也没有必要嘛。啊，那佛跟大家讲这个经就不需要了啊，他关起门来跟观音菩萨一个人讲就好了啊，何必大会那么多听众呢？
它不是只有对观音菩萨讲，它是对大家讲的，大家都要这样修学的，这是佛教我们，你看释迦牟尼佛啊，你看这个短短的一段经文啊，把这个修学的这个要领啊，重点都给我们提示出来啊。如果我们没有细心去体会啊，那可能就囫囵吞枣了啊，就这样看过去念过去。那么下面讲无量陀罗尼门啊，这个陀罗尼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是总持啊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它的意思叫总持啊。你看啊，这个佛告总持王菩萨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这个总啊，就是所有一切法都包含在里面啊，持啊，这个义理都能保持啊，没有遗漏的啊，所有一切法的义理啊，都涵盖在里面。那么一般我们讲陀罗尼啊，都是指咒语啊。那咒语呢，就是总持的意思啊。那么总持，我们用比较一般的话来讲啊，就是总纲领啊，提纲挈领，总纲领。那么我们学习啊，如果能抓住一个总纲领，那就很快了啊，很快就能成就啊。如果抓不住总纲领啊，学了半天啊，那这个效果啊也很有限啊，时间呢花很长啊，甚至啊有的走冤枉路的，这些都大有人在。所以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他都能抓住这个总纲领来修学，这个真的是事半功倍，在很短的时间呢、就能成就。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给我们开示。这个佛法的修学，它的要诀啊，就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这个就是善能修习啊。所谓一经通，一切经都通了啊，一个道理通了。通一切义理啊，这一切义理都总持不失了啊，这是善能修习啊。所以我们还没有断烦恼之前呢、要守住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那么烦恼断尽了啊，我们就可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了。这个就没有障碍啊，因为呢，一经通，经经通。那《华严经》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你从一门入进去了，那所有的法门你都通了，没有一样不通的啊。这个也是善能修习。它主要的一个意思啊，那么佛菩萨呢，也是教我们啊，那么示现啊，表演啊，给我们看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呢，他善能修习

量陀罗尼门。那么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为了什么呢？为欲安乐诸众生故。那么这一句就是四弘誓愿讲的讲的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嘛。啊，为了欲啊，欲就是希望啊，或者达到啊，让众生得到安乐，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众生啊，这里讲诸众生啊，众生种类太多了啊。众生就是众缘和合升起的一切法啊。那有情的动物啊，啊，就众缘和合升起的生命啊，或者生物。这个佛法讲众生啊，啊，它分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啊。无情众生就是山河大地啊，树木花草啊，这些无情众生啊，这些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植物、矿物、动物。动物、植物、矿物都是众缘和合升起的，那么统称为众生。那么我们一般讲啊，就是啊，对有情众生、有情事的啊动物啊，当然也包括无情众生啊，所以有情无情啊，同源种质。啊，这《华严经》讲的啊，那么一般讲啊，啊，那么比较偏重在有情众生啊，当然啊，也涵盖无情众生在里面。那么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啊，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很明显告诉我们。众生啊，过的日子啊，不安乐啊。如果众生过的日子很安乐，那菩萨啊，佛给我们讲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了。众生都很安乐了，他何必还要去安乐众生呢？给众生得到安乐呢？那就没有必要了嘛，众生他已经很安乐了嘛。那么我们看到这句经文啊，就知道啊，众生啊，他没有安乐，众生啊，心不安，过的日子也不快乐。大概在20年前啊。那个时候我还在台北啊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有一天早上啊，我们净老和尚带我啊跟他到银行去。那个时候在景美街上啊有一个中小企业银行。像去存一些那个应金款。我们净老啊在那个中小啊开个账户啊，有人要印经啊，委托印经的印经款啊，或者人家供养他的钱啊，他存起来啊印经啊，做这个录音带啊讲经啊啊，这些来跟大众结缘啊，主要啊是印经啊。所以那天啊，我们就吃过早餐大概8点多就到银行去了。一般银行都是
9点开门、啊、大概

八九点。那么那个中小企业银行啊，隔壁有一家啊，好像是美容店啊，那个八点多啊，他们有十几个员工啊，十几个小姐啊，在那边啊，他们那个店里面啊，规定的大家。

这些有一个啊啊拜托啊啊，那么再跟大家讲话啊啊，那么我跟净老和尚刚好从他们前面走过去，那么站了一排啊，那前面呢站一个啊，站一个小姐，那一排站了十几个。啊，那么那个人就对他们一排小姐讲了啊，说你们快乐不快乐啊？他们都回答我很快乐啊。那么他们回答这句话呢，啊，刚好我们就从他们刚好从他们那个面前走过去。啊，老和尚听到了，当然我也听到了啊。那么我就听师父啊随口回答一句，啊，师父说真的吗？啊，他们说。啊，我非常快乐。啊，师父说：“真的吗？”啊，啊，这是我跟师父走过去啊。然后来，我就听师父讲这句话呢，很耐人寻味。他们那些小姐说：“我很快乐。”师父说：“真的吗？”啊，后来我想想啊，好像他们不太快乐啊，看他们脸部的表情啊。都不是快乐的样子，但是呢，好像他们店里面规定啊，都是要这么讲啊。实际上心里很不快乐，也要说我很快乐啊。啊，所以师父才会说：“真的吗？啊，到底是真的快乐还是假的啊？”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呐，啊，学了经教啊。对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体会啊，总比一般人啊，啊认识的要清楚。啊，佛在《法华经》给我们讲啊，三界无安呐，犹如火宅啊。啊，三界啊，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三界六道啊。没有安全的地方啊，也就是说，在三界六道里面呢，没有安乐的，没有真正一个安乐的地方啊。那么佛在《法华经》啊，啊，就是《妙法莲华经》啊，在《法华经》啊，用火宅来比喻啊，火宅就是这个房子呢失火啦。啊，这个人住在里面，他还不知道，那很快啊就被火烧死了。啊，所以佛把这个三界六道啊形容火灾，就在三界六道呢，你还没有出离这个三界六道呢，就像住在那个失火的屋子里面。啊，虽然呢、啊、还没有烧到身体，但是很接近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众生在三界六道呢，不安全也不快乐，没有安全感啊，日子过得很苦，没有快乐啊。所以《法华经》也讲啊，三界通苦啊。啊，这个苦啊，苦苦、坏苦、行苦啊，这是三苦啊。苦苦就是这个苦啊，它不会变成快乐的，那苦就是苦啊。比如说你肚子痛啊，很苦啊，那会不会变成很快乐呢？不会啊。啊，这受这个苦就是苦啊！啊，肚子痛的时候不会说我肚子痛很快乐，不会这样。那个叫苦苦，被人打一下很痛，再打一下啊，不会变成很轻松，更痛。啊，所以佛说四圣谛法呢，苦集灭道。

虎地、极地、灭地、道地。啊，那个地就是真实的意思，真实叫地。啊，那苦地呢，就是苦是真的啦，啊，苦是真的。啊，那我们现在也有感觉快乐，那快乐是假的，苦是真的，所以叫苦地。啊，那么苦从哪里来呢？从极来的。极是什么？烦恼。你有烦恼。极是因，苦是果嘛。那么灭呢？灭什么呢？灭苦啊，灭地就是灭苦。这个苦可以不可以消灭呢？可以啊。啊，这个也是真的啊，可以做得到啊。啊，但是呢，你要修道，道地。啊，修道就是要断烦恼。啊，你烦恼断了，这个因没有了。啊，那个苦的果就没有了。你没有断烦恼，你想离苦得乐，那就不可能。啊，所以三界通苦啊，啊，那个三苦，还有八苦，啊，生老病死，这是我们生理的苦，我们这个身体啊，生理的苦，一切动物都有生老病死。啊，做总统、做皇帝也是生老病死，做乞丐也是生老病死。啊，没有一个能例外的。身体生理的苦，啊，心里有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离苦、五阴炽盛苦，这是精神上的苦，心理的苦，八苦啊，三苦八苦，这个是。啊，那么三界里面呢、啊，三苦八苦都有啊。你说在三界六道有安乐的地方吗？啊，纵然你升到天道，啊，升到天道啊，啊，天人比人间好太多了，啊，寿命也长。啊，你升到欲界天，啊，比我们人间那好太多了啊，享受也，我们人间也不能相比，寿命也比我们长，身体也比我们好。那色界天人呢，那就比欲界天就更殊胜。啊，但是呢，啊，欲界天、色界天呢、啊，这些快乐有时间性的。啊，时间一到啊，福报禅定失去了，又要往下堕落。啊，所以他那个快乐呢，是一个暂时性的，不是永恒的。所以他那个乐叫坏苦。会坏掉的啊，欲界、色界啊。那么欲界呢？啊，是有苦苦、坏苦，这个行苦都有。那么色界天人呢？他没有苦苦，因为他得禅定了。但是呢，他有坏苦。啊、禅定很快乐啊，禅业为始啊。但是那个禅定啊，有时间性的。它不能永远保持，那个定功失去了，禅定一退失，它又往下堕落，那就苦了，那么就坏了，坏苦。啊，那个快乐过去就是，苦就来了。那么无色界天人啊，他没有肉身，没有身体，也没有居住的宫殿，只有精神存在。啊，他没有苦苦，没有坏苦，但是他有行苦。啊，行苦啊，就是他那个心啊，还是牵连不息。啊，他那个禅定的功夫啊，会。

想恢恢想触天的天人啊，最长八万四千大劫。八万四千大劫时间一到，他那个禅定又退失了，又往下掉了。啊，有的甚至掉到地狱去了。啊，所谓爬得高摔得重，啊，辛苦，啊，所以没有出三界呢，痛苦，啊，佛在《法华经》讲三界痛苦，犹如火灾啊。啊，现在看到好像有安乐啊，那个安乐啊，那个时间过去啊，那苦就来了，那就叫坏苦。那个不是真正快乐啊！啊，那个乐过去了，那你后面跟着就是苦了啊！所以那个乐就是坏苦，不是真正快乐啊！真正快乐呢是永恒不变的，那才是真正快乐啊！那么在我们人间呢，我们就比较好体会啊！你看我们人间呐，啊，有一些人福报很大。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有地位，又有钱有势，身体又好，事事如意，享受人间福报啊，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啊。但是呢，不是永恒的。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啊，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啊！我们在这个世间享受爱欲荣华富贵，不能永远保持啊，到最后都要别离啊，别离的时候呢，就爱别离苦就来了啊！所以现在在享受这个快乐，这个不是真正快乐。这个是坏苦啊！你这个乐过去了，那个苦就跟着来了啊！那苦苦那就更苦了啊！所以这个这三界六道呢，没有真正安乐的啊！这是讲三界里面，那么。超越三界了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啊，他是比我们安乐的啊，因为他们不需要受这个分段生死之苦，但是他们还是有苦，他们还有变异生死啊。不过他那个苦啊，比我们轻太多了啊。但是我们凡夫啊，三界六道的凡夫啊。分段生死、变异生死，这个苦都有啊，我们都记住。四圣法界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他们没有分段生死啊，他们只有变异生死啊。那等于说解脱啊，他解脱了一半了啊，他比我们三界六道的众生来讲，那他是比我们安乐多了啊，比我们得。自在多了啊，他们得一个阶段性的解脱了啊，但是还没有圆满啊，一定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达到啊妙觉位才究竟圆满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他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为了就是要给予众生啊得到最大的安乐。啊，那么最大的安乐呢，就是帮助众生成佛啦啊，那个安乐才达到究竟圆满。啊，究竟圆满的安乐是帮助众生成佛。那么众生还没有成佛之前啊，那每个阶段啊，菩萨也会让众生啊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安乐啊。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六道生死轮回啊，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有时候受到苦难啊，那菩萨呢，帮我们暂时啊解除这些痛苦啊，让我们得到啊现前的安乐。啊，让我们得到现前的安乐。啊，特别我们六道众生啊，啊，那需要菩萨来帮助的就非常多了，啊，而且非常需要了。不但需要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多灾多难，啊，天灾人祸啊，越来越多。啊，现在是更迫切的需要啊！啊，那么要得到究竟安乐啊，只有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看这个经后面啊，观音菩萨也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他也是这个帮助他跟大势至菩萨啊，帮助阿弥陀佛来接引念佛众生往生西方的，啊，所以真正安乐只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才是究竟圆满的安乐。啊，我们没有往生西方，啊，不要说在六道了，啊，就是在四圣法界呢，还不能算究竟安乐，啊，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才是究竟安乐。那么我们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啊，在现前还住在这个世界，啊，我们每一个阶段呢，啊，也都有需要。啊，常常遇到一些苦难呢，啊，需要菩萨来帮助，啊，让我们暂时得到安乐。啊，所以菩萨呢，大慈大悲呢，那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了就是要让众生得到安乐，啊，而且呢，要让众生得到究竟安乐，啊，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明白啊，那么究竟安乐呢，就是劝众生呢，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得到究竟安乐了啊。你看《弥陀经》讲啊，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才是真正的安乐。啊，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啊，在六道生死轮回啊，那没有一个真正安乐的地方，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特别我们修净土的同修啊，要明白，啊，密幻如是大神通力。啊，这一句给我们说出来了。这个那些光明啊，那个大神通是谁所放的呢？观世音菩萨啊，他放的。啊，这个密放啊，啊，就是他放这个光啊，是不可思议的。啊，生密啊，那不是秘密的啊，是生密。啊，一般人呢，啊，不能理解啊，那称为密啊。其实佛法呢，它没有什么秘密。那我们不懂啊，就觉得很深密了，我们不能理解啊。如果上根立志的人呢，啊，一看到佛菩萨放光啊，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根立的，不用讲，
啊，那么放了光啊，我们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啊。这个总持王菩萨呢，才代表我们呢、啊、来请问佛了。啊，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呢、啊，有很多大乘经典呢、啊。佛还没有讲经之前呢，先放光啊！你看《无量寿经》《地藏经》，都是先放光啊。佛先放那个光啊，干什么呢？啊，上根立志的人一看到佛光啊，他就开悟了啊。那业障比较重的啊，众生呢，看到佛放光啊。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有疑惑，提出问题来请教佛，那么佛啊，才把这个放光的原因呢、啊，给大家说明，这个一般呢、啊、对中下根器，或者呢，对上中下根器的人。讲经说法，用原理来讲，那个上上根的人啊，他一看到放光，他就大彻大悟了。那他大彻大悟就不用再讲了，你都明白了，你明白了，那就没有密了，密在哪里呢？密就在我们自己心里啊，不是在菩萨那里啊，在自己。所以你看这个六祖坛经啊，这个慧明大师啊，他是一个将军出身的四品将军啊，后来出家了啊，跟五祖出家啊。那么五祖把这个衣钵传给慧能，他也是跟大家一样不服啊，去追，要去把衣钵抢回来啊。要给神秀大师结果呢被他追到了追到了呢，那个六祖啊就把那个衣钵放在石头上那么人就跑去那个草丛里面躲起来这个慧明大师啊，他就他是一个武将啊。这个武将啊，力大无穷啊！一过去啊，石头上就要把那个衣钵拿走结果呢，一去拿那个衣钵拿不动，他这怎么可能呢？那个衣钵有多重啊？他又是一个四品大将军，那是大力士啊！那个衣钵一点点那么轻，怎么会拿不动？拿不动。这个有护法神啊护着这个时候啊他忽然啊觉悟了知道这个衣钵啊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得的这个时候呢他那个念头啊180度的大转变了他转过来了他就喊了就喊这个行者喊慧能大师说我是为法而来不是为医而来这个时候呢他念头转过来了他说我是为了求法而来不是来抢这个衣钵的请你出来给我说法这个时候慧能大师就从草丛出来就坐在那个石头上那坐在石头上等这个慧明大师呢他也坐下来他心呢沉静下来就给他讲说不思善不思恶任以莫思是名上座本来面目那么他给慧明大师讲这句话呢慧明大师当下就大彻大悟了
就给他顶礼了，大彻大悟啊。那么他大彻大悟啊，再问六祖大师啊，还有没有什么秘法啊？大师给他讲啊，秘在汝边呐、啊，秘在你自己那里呀、啊，啊，不在我这里，在你那里。啊，所以这个秘啊，它是生命啊，就是我们的自信啊。那么观音菩萨秘放如是大神通力啊，放这个大神通啊，这个根性力的人呢、啊，他就大彻大悟了。啊、所以这个秘啊，一定要知道啊，菩萨这样的一个示现，都是启发我们的，啊，让我们觉悟的，啊，在禅宗讲啊，让你去参的，啊，如果我们有恭敬自诚心呐、啊，那么读经、听经、看经啊。就会开悟了啊，就会开悟啊。那么听不明白啊，也不要紧，不要去想啊，多听自然就明白啊。我们现在呢，这个灾难很多，那我们自己本身啊，各方面的有很多苦难啊，身体不健康啦，多病啦。生活上遇到不如意的人事物啦、啊、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问题非常多、啊、所以需要菩萨来帮助也非常多、啊、很多方面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先学习到正中昏、啊、这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那么真正上根立志的人啊，这一段经文看了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全部明白了。啊，那么我们啊不是那个根器的啊，那下面呢、啊，我们还接着还要再学习啊。那么佛讲的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就是观音菩萨他讲的了啊。观音菩萨他讲的。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啊，我们就下个星期啊，下个星期二晚上7:30，我们。再继续啊，一起来学习。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

0: 实意。
1: 愿解如来真实意。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十二页啊，十二页啊，没有经本的同学啊，大家听我念经文。

啊，第十二页。从第三行正中分经文看起，佛告总持王菩萨言：“善男子，汝等当知，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密放如是大神通力。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本经经文正中分的开始了。前面呢、续分通序花起序我们介绍过了。这个是正中分的第一段经文。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回答前面总持王菩萨请问的问题。那么总持王也是代表我们大家来问的，并不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这个问是属于利要有情问。我们众生有问题不知道怎么问，代表我们来发问，所以它是属于利要有情问，并不是他自己不知道。那么他请问佛为什么这个法会这个大会有这么大的光明，到底这个光明是在这个会大中是谁所放的，是佛放的还是菩萨放的，还是天人放的还是魔王放的，魔王也有光那么请问释迦牟尼佛这到底谁在密放神通放光请佛来跟大家说明。那么佛告诉总持王菩萨：善男子那么这是对总持王菩萨的一个称呼善男子这个善男子在佛法讲那么就是有深厚善根的男子女人所以我们在经文上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具体的讲就是弥陀经讲的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的男子女人称为善男子善女人那么佛法没有善根他不能接受能够接受佛法能够学佛那么听佛讲经说法能够理解这是善根善根有浅深不同一定要有善根没有善根他不能接受
汝等当知啊，这个汝等当知啊，这是佛对这个总持王菩萨啊，这个汝啊是指总持王菩萨啊，说善男子你啊，那么这个当然是指总持王菩萨啊，因为这个是总持王菩萨代表大家来发问啊，问这个问题。这个等啊，就是包括与会的大众。啊，那么与会大众，我们在序论看的，是无量无边，啊，每一类的都无量无边啊。你看，菩萨摩诃萨无量无边，大阿罗汉也无量无边，啊，这个色界天人也无量无边，欲界天也无量无边，啊，天龙八部，啊，鬼神等众都是无量无边，说不尽的。太多了，所以这个等啊，它是涵盖的言辞啊，就是包括呢所有的大众，那么也包括我们在内啊。我们今天呢、啊，听到这部经典，来学习这部经典，我们就在这个字涵盖当中了。啊，也包括我们了。啊，汝等啊，所以这个“等”这个字啊，是涵盖性的言辞啊。当知就是应当要知道啊。那么佛就告诉我们了、啊，我们要应当要知道，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啊，这个菩萨摩诃萨。前面简单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菩萨呢不是一般菩萨啊，是明心见性啊的大菩萨啊，而且是等觉菩萨啊，还不是呢这个初住菩萨、二住菩萨啊，是等觉菩萨。就接近成佛了啊，等觉在上界就妙觉了，成佛了啊。名曰观世音自在啊。那么一般呢、啊，我们称这个观世音啊，就在一般经典上讲观世音菩萨。那么这个地方啊，上面这一句经文说，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当然啊，这是针对菩萨的称呼啊，他的名号啊。那么下面呢，就给我们讲出这位菩萨的名号啊，叫观世音自在。一般我们称观世音菩萨比较多啊，讲到观世音菩萨大家就

息了。那么也有经文我们看到观自在菩萨，那这个是在心经，心经啊它叫观自在菩萨。在普门品叫观世音菩萨。所以佛这个说法就把这两个名号都给我们说出来了，就把它一起说出来，名曰观世音自在。那么观世音菩萨呢，用这个名号主要是在果位上这个菩萨这个果位上利益众生的名号利益众生称观世音那么自己修行称观自在这是对自己修行来讲心经我们大家都念得很熟悉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是自己修行自己修行修到照见五蕴皆空了那就得大自在了因为度一切苦厄了自己呢度过一切苦厄了所有的苦所有的厄难都度过了那么照见五蕴皆空就度一切苦厄就叫观自在菩萨度一切苦厄就得到大自在大解脱了这是对自己修行成就这方面来讲所以这是自受用称观自在是自己修行成就这方面自受用那么观世音呢是帮助众生这方面偏重这方面利益众生这方面来讲自己成就了成就之后要度众生呢那么观音菩萨观察世间众生的因生众生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求菩萨呢就有应所谓三十二应身三十二呢不是说三十二种是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观音菩萨他就能示现什么身份去帮助他那么每一个众生他需要现前需要的身份都不一样同一个众生就我们自己来讲每一个阶段我们的需求也不一样因此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他随类应身就无量无边了就在此时此地此时就是当下这个时候当下这个地方所谓无处不现身千江有水千江月千处祈求千处应这是观音菩萨哪里有

有取物，哪里就有用。啊，那么这个两个名号啊，佛都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上讲的观自在啊，观世音是同一个啊，同一个名号啊，一个是自受用啊，一个是他受用。

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他成就了，已经很久了啊。那么在经上讲啊，观世音菩萨其实他早就成佛了啊，他的佛号啊叫正法明如来啊。为了帮助众生呢，从佛的地位呢，退到菩萨的地位，啊，用菩萨的身份来度众生。啊，那么在《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这观音菩萨呢，他起来报告啊，他是怎么修行啊？达到圆通的啊，这个圆通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么他向佛以及大家报告啊，就他无量劫前啊，遇到一尊佛叫观音如来，啊，教他呢闻熏闻修，啊，修耳根圆通，啊，他依照这个方法修成就了。啊，所以观世音、观自在，啊，它是一个通号啊。我们啊，不要很呆板的啊，认为就是某一个人是观音菩萨啊。要还有人说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是老的还是小的啊？是在家还是出家啊？给大家讲啊，都有。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在家、出家啊，你只要依这个法门去修，修到正得圆通、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你就叫观世音菩萨。啊，如果你是个小女孩，修这个耳根法门，你明心见性了，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啊，那个小女孩就是观音菩萨。啊，你看那个《妙法莲华经》讲啊，龙女8岁成佛啊，啊，龙女啊8岁她就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啊，龙还是畜生道。啊，前面我们看到的天龙八部，啊，它还不是人道，畜生道的女众，啊，年纪不大，8岁，很小，他就明心见性呢，他就成佛了，啊，你看畜生道的女众，而且年纪还很小，他也能成佛啊。啊，所以每一尊活菩萨，这个菩萨的名号啊，是代表他修学的法门啊，不是只有一个人，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啊，就像我们世间这个学校一样大家念大学都知道。大学里面呢，科系很多，啊，有物理学系的，啊，有国文系的，文学系的，啊，外语系的，啊，一个大学呢，起码有10几个学院。那么每一个科系，它这个科系的名称，啊，比如说你读物理的，啊，或者读商的，读经济的。啊，那么它这个科系的名称，就好比我们佛经讲的法门一样。啊，你学这个科系，学这个法门，啊，你读物理学，读到博士了，啊，那读到这个物理学博士的人不？

止一个人啊，啊，那也不限定男的还是女的啊，啊，还是老的还是小的啊，啊，都有啊，啊，男女老少都有啊，啊，他只要念到这个学位了，那么他就是这个名称啊，所以佛经里面讲佛菩萨名号啊，都是代表修学的法门啊。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教学的宗旨啊。你看了、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他是成佛了。3000年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印度示现成佛啊，那么他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那他的佛号啊，大家都称为释迦牟尼。啊，那么释迦牟尼他还没有成佛呢，他也不叫释迦牟尼啊。啊，我们在传记看到啊，啊，他的父亲是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啊，他的父亲叫净饭王，那么他俗家的名字啊叫悉达多，啊，悉达多太子，啊，后来呢，19岁出家修行去了，啊，30岁成佛了。啊，成佛他的佛号叫释迦牟尼。啊，释迦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能人，啊，能够行仁慈之人。啊，在这个新殿啊，啊，明成法师啊，他有办一个学校啊，叫能人加商，那取这个释迦啊，翻成中文叫能人啊。摩尼是寂寞啊，佛是觉悟的意思。那么释迦摩尼啊，这个是针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来对治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烦恼习气，来建立的一个佛号啊，就是现前这个阶段啊，这个时期啊。那么这个时期啊，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他的问题在哪里啊？他的烦恼习气是哪一方面比较严重啊？不是佛啊，他自己喜欢哪一个名号？佛呢，他没有起心动念啊，他也没有名号啊，这个名号啊，都是为度众生建立的啊。佛自己啊，心清净啊，一法不立啊，那么这些都是度众生的。看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大多数啊缺乏慈悲心啊，没有仁慈之心啊。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是不是这样呢？的确就这样啊。你看啊，这个佛这个五戒十善第一条就是不杀生。那为什么把这个摆在第一条？这个世界的众生呢，那很喜欢杀生啊，杀害众生啊，杀生吃肉啊，大家都认为正常的啊，没有想到众生啊被宰杀那个时候的痛苦。这个就是没有仁慈的心呢、啊，没有慈悲心啊，把自己的快乐啊建设在众生的痛苦上，没有仁慈心
所以佛啊用释迦能忍，就是他能够行仁慈、啊、就是教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要仁慈、啊、不能太残忍。那么摩尼是寂寞，寂是安静啊，寂寞就是禅定啊。原来印度梵文、啊、叫静虑，安静的静，虑就是思虑那个虑、啊、安静才能够思虑，才有智慧。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呢，心浮气躁、啊、特别是现代人啊，学西洋的啊，这个乱蹦乱跳的，这个心啊，身心像猿猴一样，一刻都停不下来啊。那么心浮气躁啊，心就定不下来，定不下来就没有智慧啊。那没有智慧啊，这个妄念就很多，心不清净啊，身心烦躁不安啊，这样会造成社会啊动乱啊。这个是我们这个世界现前的众生啊很大的毛病啊。所以佛三千年前啊成佛了，用这个对治我们这个世界啊现前众生的毛病啊。那么佛啊，成佛都称为佛啊，佛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就是觉的意思。那么观音菩萨从无量劫来啊，成就大慈大悲啊。这个大慈大悲呢，我们常常听啊，佛菩萨呢都是大慈大悲啊，不管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通通是大慈大悲啊。不是说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难道地藏菩萨他就没有大慈大悲吗？啊，文殊菩萨没有大慈大悲吗？啊，普贤菩萨没有大慈大悲吗？都有，都一样啊。只是每一尊菩萨呢，它代表我们自性性德的啊一方面啊，它代表我们性德哪一方面啊。我们自性的性德呢，它是很多的无量无边的德能啊。啊，那么无量无边呢，实在讲啊，讲也讲不完，说不尽啊，只能举出几个例子啊，举出啊一些佛菩萨的名号啊来代表哪一方面的，太多了啊。那么我们从这个表法当中啊啊举一反三啊，这样去体会啊，我们自性德能它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在无量无边当中举出几个例子啊来代表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每尊佛菩萨呢，他都有他表法的意思啊，他教学的宗旨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这里讲大慈大悲呢，上面加个成就啊，这两个字啊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啊。往往我们看经文啊，像这些关键性的字眼啊，我们都会疏忽了啊。我们往往啊
啊，就是念过去就疏忽了。啊，这个大慈大悲呢，是大家都有的，大家都有。啊，不是说菩萨有，那我们众生都没有，不是这样。啊，活菩萨有，一切众生都有。啊，这个佛在《华严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说一切众生，包括那个蚂蚁、蟑螂，都有啊。啊，都有跟如来同等的智慧德相。啊，但是现在如来智慧德相都现前了，得到受用了，那众生。有跟如来同等的智慧德相呢，现在得不到受用。啊，什么原因呢？啊，佛一句话给我们说破了。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这简单讲啊，如果详细讲，就是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因为众生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这个原因呢、啊，障碍自己自性里面的万德万能，障碍住了，啊，是这个原因障碍住了，啊，那么现在我们要恢复自性的德能，没有别的，啊，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我们自性的德能它就现前了，就成就了。啊，这个大慈大悲啊，我们经上常看到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佛菩萨呢才有大慈大悲。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还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呢，我们有大慈大悲呢，但是不能现前。啊，我们现在呢，充其量啊，我们有众生缘慈悲就算很不错了。啊，昨天跟大家报告的，啊，你的心量扩大了。心量扩大了，啊，不止为一家人啊，为一个国家啊，甚至不止为一个国家啊，为整个地球所有的国家，整个世界啊，乃至呢，地球以外的星球，那里的众生呢，啊，你也要帮助他了，啊，这个心量啊。比一般人大很多了，啊，这众生缘慈悲。那么我们一般人呢，大部分是爱缘慈，啊，我们一般人呢，爱缘慈，啊，我喜欢的人，啊，跟我有关系的人，啊，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人，那么我会帮助他，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不喜欢的人啊，我们对他就没慈悲心了。啊，那个慈悲心呢、啊，生不起来。啊，那么一般人呢、啊，啊，在这个爱缘慈啊，那么爱缘慈啊，如果能够提升到众生缘慈，这个就进步了。啊，那么法缘慈啊，这是四圣法界的圣者啊，证阿罗汉果以上啊，阿罗汉辟支佛啊，这个全教菩萨啊，还没有见性的佛啊，天台中讲相似即。

十法界的佛，他们的慈悲是法缘慈啊，法缘慈啊，他们也学习明心见性的佛菩萨啊，要度众生的啊，要度众生啊，他证得这个果位啊，那么他的慈悲就提升到法缘慈了。啊，那比六道众生呢，那就大太多了。啊，但是还不能跟明心见性的活菩萨相比。啊，他这个当中啊，啊还是有条件的。啊，还是有条件的。啊，只有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就是说。他没有任何条件。啊，同体大悲呢，知道自己跟众生是同一体。啊，为什么呢？他觉悟了，他看到事实真相了。啊，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啊，这同一体啊，分不开的。啊，那么同一体呢？众生有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啊，众生得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因为它是一体嘛。啊，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我们这个身体整所有的器官啊，四肢啊，这个是一体啊。那快乐呢，那这个身体啊，那就得享受啊，痛苦啊啊，也是这个身体啊，都一起承受这个痛苦。啊，那么我们自己这个身体享受快乐，啊，那么整体的都在享受。啊，那么受苦啊，也是整体在受苦。啊，受苦的时候啊，总是无条件的去帮忙的。啊，他这个不会讲条件的。啊，我们这个身体哪里病痛了啊？左手痒了，右手去抓一抓啊。这个右手不会说，那你给我什么条件啊？或者喜欢不喜欢啊？我要考虑考虑，要不要去帮你？没有，很自然他就帮了。为什么呢？一体嘛，啊，知道是一体，啊，那如果不知道一体呢，他就在这个啊当中啊起分别执着啊，他不帮忙啊，不帮忙啊，大家都受损害啊，啊，那么菩萨。大彻大悟了啊，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那众生有苦难，当然啊，他就没有条件的去帮助众生了啊。所以众生有感了，菩萨他就有应啊。那菩萨呢，没有怨亲啊，但是众生这一方面有啊，众生这一方面有。众生迷惑颠倒啊，不知道事实真相，这方面有。啊，那菩萨那边呢、啊？他没有啊，他愿亲平等啊，众生有感，他就有愿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悲能拔苦，慈能娱乐。啊，所以这个这一句经文啊，关键在成就啊。那这个成就呢，是成就什么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啊，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个成就啊。如果

你没有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我们想学菩萨这个大慈大悲呢，你学不来啊，你学不来，没办法啊！为什么呢？我们有分别执着，有无明，这些障碍在啊，这个大慈大悲的心呢，我们生不起来啊，所以必定啊。要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了，大慈大悲啊，这个心就成就了。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无量劫来呢，很早就成就了，啊，成就大慈大悲啊。在这个大慈大悲呢，特别就是度众生的。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所有诸佛菩萨，不管发什么愿，他的总原则就是四弘誓愿，总原则都离不开四弘誓愿，都是四弘誓愿。只是每一尊佛菩萨呢，他发的愿呢、有些不同但是这个总原则是相同的都是要度众生的，要断烦恼的，要修法门的，要成佛道的，这个是都相同的。那阿弥陀佛也不例外十方诸佛都一样，佛佛道同。那么只是每尊佛呢，他发了愿，这个有多有少或者针对哪一方面针对哪一些众生发的愿那么总而言之呢，都是大慈大悲都是要给予众生最大的安乐。拔除众生所有的痛苦，都是这个愿。那么这个是总原则，成就大慈大悲。下面这一句经文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善能修习这四个字也是这句经文的关键也是这句经文的关键这个修习我们一般讲修学或者修行修正那么这里的意思呢修学实习习就是实习习就是去做修学实习那么加一个善能这个字就非常重要了就善能修习我们修学佛法修学世间法这个善能修习这个善就很重要很关键那么这个善学的人真的是事半功倍那不善学的人呢这个效果就很差学的也很辛苦这个善它也有善巧方便这个意思活菩萨讲经说法善巧方便那么我们自己修行是不是也要善巧方便呢
当然也需要。

啊，没有善巧，没有方便，啊，这个修学都会有障碍。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啊，你有慈悲心，啊，想要帮助众生，但是你没有方便。众生他不能接受，啊，你好心好意要帮助他，他不能接受。啊，那不能接受呢？那这个慈悲啊，啊，就是想帮忙众生，帮不上忙。啊，所以呢要有方便啊，所以慈悲为本啊，啊，根本就是慈悲啊，但是方便为门啊，要有善巧方便。那么我们自己修学佛法帮助众生都要有善巧方便啊，这样啊才不会有障碍。所以善能修习啊，我们在修学实习过程当中啊，这个善巧方便呢就非常重要了啊。那么你有了善巧方便呢，就非常活泼啦啊，你的学习啊也会学得很快乐啊，不会学得枯燥无味啊。我们学习为什么会退转呢？写到最后呢，枯燥无味，没味道了。啊，学了半天啊，不要说断烦恼啊，烦恼要减轻一点，也都办不到。啊，很容易啊，就退心了，啊，就不想学了，啊，学不下去了。啊，我们看学佛的同修。啊，再看看我们自己，可能啊也有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不善学，不能够善学，啊，不懂得善巧方便，啊，这个学习啊就很困难。啊，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字眼啊。我们也要学习啊，啊，菩萨呢表演给我们看，就是在教我们啊，是在教我们啊，我们不要看这个经啊，这个是观音菩萨的事情啊，好像跟我们都没有关系，那跟我们没有关系，佛跟我们讲这个经也没有必要嘛。啊，那佛跟大家讲这个经就不需要了啊，他关起门来跟观音菩萨一个人讲就好了啊，何必大会那么多听众呢？那不是只有对观音菩萨讲，那是对大家讲的啊，大家都要这样修学的啊，这是佛教我们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啊，你看这个短短的一段经文啊，把这个修学的这个要领啊，重点都给我们提示出来啊。如果我们没有细心去体会啊，啊，那可能就囫囵吞枣了啊，就这样看过去念过去。那么下面讲无量陀罗尼门。啊，这个陀罗尼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是总持啊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它的意思叫总持啊。你看啊，这个佛告总持王菩萨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这个总啊就是所有一切法都包含在里面。
啊，慈啊，这个义理都能保持啊，没有遗漏的啊，所有一切法的义理啊，都涵盖在里面。那么一般我们讲陀罗尼啊，都是指咒语啊。那咒语呢，就是总持的意思啊。那么总持，我们用比较一般的话来讲啊，就是总纲领啊，提纲挈领，总纲领。那么我们学习啊，如果能抓住一个总纲领，那就很快了。很快就能成就啊！如果抓不住总纲领啊，学了半天啊，那这个效果啊也很有限啊，时间呢花很长啊，甚至啊有的走冤枉路的，这些都大有人在啊！所以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他都能抓住这个总纲领来修学，这个真的是事半功倍，在很短的时间呢就能成就。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给我们开示，这个佛法的修学，它的要诀啊，就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这个就是善能修习啊。所谓一经通，一切经都通了啊。一个道理通了，也通一切义理啊。这一切义理都总持不失了。这是善能修习啊，所以我们还没有断烦恼之前呢，要守住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那么烦恼断尽了啊，我们就可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了啊，这个就没有障碍啊，因为呢，一经通。经经通，那华严经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你从一门入进去了，那所有的法门你都通了，没有一样不通的啊，这个也是善能修习它主要的一个意思啊。那么佛菩萨呢，也是教我们啊，那么示现啊，表演啊，给我们看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呢，他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么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为了什么呢？为欲安乐诸众生故。那么这一句就是四弘誓愿讲的。讲的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嘛。为了欲啊，欲就是希望啊，或者达到啊，让众生得到安乐，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众生啊，这里讲诸众生啊，众生种类太多了啊。众生就是众缘和合升起的一切法啊。那有情的动物啊，就众缘和合升起的生命啊，或者生物。

啊，这个佛法讲众生啊，它分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啊。无情众生就是山河大地啊，树木花草啊，这些无情众生啊，这些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植物、矿物、动物。动物、植物、矿物都是众缘和合生起的，那么统称为众生。那么我们一般讲就是对有情众生、有情事的动物当然也包括无情众生所以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啊，这《华严经》讲的那么一般讲那么比较偏重在有情众生当然也涵盖无情众生在里面。那么为欲安乐诸众生故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很明显告诉我们。众生过的日子不安乐如果众生过的日子很安乐，那菩萨佛给我们讲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了。众生都很安乐了，他何必还要去安乐众生呢？给众生得到安乐呢？那就没有必要了嘛，众生他已经很安乐了嘛。那么我们看到这句经文就要知道众生他没有安乐。众生心不安，过的日子也不快乐。大概在20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有一天早上我们净老和尚带我跟他到银行去。那个时候在景美街上有一个中小企业银行。像去存一些那个应金款。我们敬老在那个中小开个账户有人要印经委托印经的印经款或者人家供养他的钱他存起来印经做这个录音带讲经这些来跟大众结缘主要是印经所以那天我们就吃过早餐大概8点多就到银行去了。一般银行都是9点开门大概8、9点。那么那个中小企业银行隔壁有一家好像是美容店那个8点多他们有十几个员工十几个小姐在那边他们那个店里面规定的大家在那边做个好像训练一样训练这个调整他们的心情这些有一个带头那么再跟大家讲话那么我跟净老和尚刚好从他们前面走过去，那么站了一排那前面呢站一个小姐，那一排站了10几个那么那个人就对他们一排小姐讲了说你们快乐不快乐他们都回答
我很快乐。那么他们回答这一句话呢，刚好我们就从他们刚好从他们那个面前走过去。老和尚听到了，当然我也听到了。那么我就听师父啊随口回答一句。师父说真的吗？他们说我非常快乐。师父说真的吗？就是我跟师父走过去。然后后来我就听师父讲这句话呢，很耐人寻味。他们那些小姐说我很快乐，师父说真的吗？后来我想想啊，好像他们不太快乐啊，看他们脸部的表情啊，都不是快乐的样子。但是呢，好像他们店里面规定啊，都是要这么讲。实际上心里很不快乐，也要说我很快乐啊。所以师父才会说真的吗？到底是真的快乐还是假的啊？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呐，学了经教啊，对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体会啊，总比一般人认识的要清楚。佛在《法华经》给我们讲啊，三界无安啊，犹如火宅啊。三界啊，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六道啊，没有安全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三界六道里面呢，没有安乐的，没有真正一个安乐的地方。那么佛在法华经就是妙法莲华经在法华经用火宅来比喻火宅就是这个房子呢失火啦。这个人住在里面他还不知道。那很快啊就被火烧死了。所以佛把这个三界六道啊形容火宅。就在三界六道呢，你还没有出离这个三界六道呢，就像住在那个失火的屋子里面。虽然呢还没有烧到身体，但是很接近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众生在三界六道了，不安全也不快乐，没有安全感日子过得很苦，没有快乐所以《法华经》也讲三界通苦这个苦啊，苦苦、坏苦、行苦这是三苦苦苦就是这个苦啊，它不会变成快乐的，那苦就是苦比如说你肚子痛很苦啊，那会不会变成很快乐呢？不会受这个苦就是苦肚子痛的时候不会说我肚子痛很快乐不会这样，那个叫苦苦，被人打一下很痛，再打一下不会变成很轻松，更痛所以佛说四圣地法呢，苦集灭道，苦地、集地、灭地、道地那个地就是真实的意思，真实叫地那苦地呢就是苦是真的啦苦是真的那我们现在也有感觉快乐，那快乐是假的，苦是真的，所以叫苦地那么苦从哪里来呢？从集来的，集是什么？烦恼，你有烦恼，集是因，苦是果嘛。那么灭呢？灭什么呢？
灭苦啊，灭谛就是灭苦，这个苦可以不可以消灭呢？可以啊，啊，这个也是真的啊，可以做得到啊，啊，但是呢，你要修道，道地，啊，修道就是要断烦恼，啊，你烦恼断了，这个因没有了，啊，那个苦的果就没有了，你没有断烦恼，你想离苦得乐，那就不可能。啊，所以三界通苦啊，啊，那个三苦，还有八苦，啊，生老病死，这是我们生理的苦，我们这个身体啊，生理的苦，一切动物都有生老病死，啊，做总统、做皇帝也是生老病死，做乞丐也是生老病死，啊，没有一个能例外的。身体生理的苦，啊，心里有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离苦，五阴炽盛苦，这是精神上的苦，心理的苦，八苦啊，三苦八苦，这个是啊。那么三界里面呢，三苦八苦都有。啊，你说在三界六道有安乐的地方吗？啊，纵然你升到天道，啊，升到天道啊，啊，天人比人间好太多了，啊，寿命也长，啊，你升到欲界天。啊，比我们人间那好太多了啊！享受也，我们人间也不能相比，寿命也比我们长，身体也比我们好。那色界天人呢，那就比欲界天就更殊胜。啊，但是呢，啊，欲界天、色界天呢？这些快乐有时间性的，啊，时间一到啊，福报禅定失去了，又要往下堕落，啊，所以他那个快乐呢，是一个暂时性的，不是永恒的，所以他那个乐叫坏苦，会坏掉的。啊，欲界、色界啊，那么欲界呢？啊，是有苦苦、坏苦，这个行苦都有。那么色界天人呢？他没有苦苦，因为他得禅定了，但是呢，他有坏苦。啊，禅定很快乐啊，禅业为始啊，但是那个禅定啊，有时间性的，他不能永远保持，那个定功失去了。禅定一退失，他又往下堕落，那就苦了，那个就坏了，坏苦。啊，那个快乐过去就是苦就来了。那么无色界天人啊，他没有肉身，没有身体，也没有居住的宫殿，只有精神存在。啊，他没有苦苦，没有坏苦，但是他有行苦。啊，行苦啊，就是他那个心啊，还是牵连不息。啊，他那个禅定的功夫啊，挥想挥挥想出天的天人啊，最长八万四千大劫。啊，八万四千大劫时间一到，他那个禅定又退失了，又往下掉了。啊，有的甚至掉到地狱去了。啊，所谓爬得高，摔得重，啊，行苦，啊，所以没有出三界呢，通苦，啊，佛在《法华经》讲三界通苦，犹如火灾啊，

啊，现在看到好像有安乐啊，那个安乐啊，那个时间过去啊，那苦就来了，那就叫坏苦，那个不是真正快乐啊。啊，那个乐过去了，那你后面跟着就是苦了，啊，所以那个乐就是坏苦，不是真正快乐。啊，真正快乐呢，是永恒不变的，那才是真正快乐。啊，那么在我们人间呢，我们就比较好体会。啊，你看我们人间啊，有一些人福报很大啊，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啊，有地位，又有钱有势，身体又好，啊，事事如意，啊，享受人间福报啊，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啊。啊，但是呢，不是永恒的。啊，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啊，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啊。啊，我们在这个世间享受爱欲荣华富贵，不能永远保持啊，到最后都要别离呀。别离的时候呢，就爱别离苦就来了，啊，所以现在在享受这个快乐，这个不是真正快乐啊，这个是坏苦，啊，你这个乐过去了，那个苦就跟着来了，啊，那苦苦那就更苦了，啊，所以这个。这三界六道呢，没有真正安乐的啊，这是讲三界里面。那么超越三界了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他是比我们安乐的啊，因为他们不需要受这个分段生死之苦，但是他们还是有苦，他们还有变异生死啊。不过他那个苦啊，比我们轻太多了，但是我们凡夫啊，三界六道的凡夫啊，分段生死、变异生死，这个苦都有啊，我们都记住。四圣法界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他们没有分段生死啊，他们只有变异生死啊，那等于说解脱啊，他解脱的一半了。啊，他比我们三界六道的众生来讲，那他是比我们安乐多了，啊，比我们得自在多了，啊，他们得一个阶段性的解脱了，啊，但是还没有圆满，啊，一定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达到啊妙觉位，才究竟圆满。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他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呐、啊，为了就是要给予众生呐、啊，得到最大的安乐。啊，那么最大的安乐呢，就是帮助众生成佛啦，啊，那个安乐才达到究竟圆满，啊，究竟圆满的安乐是帮助众生成佛。那么众生还没有成佛之前呢、那每个阶段呢、菩萨也会让众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安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六道生死轮回啊，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有时候受到苦难啊，那菩萨呢，帮我们暂时啊解除这些痛苦啊，让我们得到啊现前的安乐啊，让我们得到现前的安乐啊，特别我们六道众生啊，那。需要菩萨来帮助的，

就非常多了啊，而且非常需要了啊，不但需要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多灾多难啊，天灾人祸啊，越来越多啊，现在是更迫切的需要啊。

啊，那么要得到究竟安乐啊，只有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看这个经后面啊，观音菩萨也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他也是这个帮助他跟大势至菩萨啊，帮助阿弥陀佛来接引念佛众生往生西方的啊，所以真正安乐只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才是究竟圆满的安乐啊。我们没有往生西方啊，不要说在六道了啊，就是在四圣法界呢，还不能算究竟安乐啊，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才是究竟安乐。那么我们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啊，在现前还住在这个世界啊，我们每一个阶段呢、啊，也都有需要啊，常常遇到一些苦难呢、啊，需要菩萨来帮助啊，让我们暂时得到安乐。啊，所以菩萨呢，大慈大悲呢。那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了就是要让众生得到安乐啊，而且呢，要让众生得到究竟安乐啊，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明白啊。那么究竟安乐呢，就是劝众生呢、啊、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得到究竟安乐了。你看《弥陀经》讲啊，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才是真正的安乐。啊，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在六道生死轮回啊，那没有一个真正安乐的地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特别我们修净土的同修啊，要明白啊。密幻如是大神通力啊，这个这一句给我们说出来了。这个那些光明啊，那个大神通是谁所放的呢？观世音菩萨啊，他放的啊。这个密幻啊，就是他放这个光啊，是不可思议的啊，深密啊，那不是秘密的啊，是深密啊，一般人啊不能理解啊，那称为密啊。其实佛法呢，它没有什么秘密，那我们不懂啊，就觉得很深密了。我们不能理解啊！如果上根立志的人啊，一看到佛菩萨放光啊，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根立的啊，不用讲啊。那么放了光啊，我们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啊，这个总持王菩萨呢？来代表我们、啊、来请问佛啦、啊、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啊、有很多大乘经典、啊、佛还没有讲经之前呢，先放光、啊、你看《无量寿经》《地藏经》都是先放光、啊、佛先放那个光、啊、干什么呢？上根立志的人一看到佛光啊，他就开悟了啊。那业障比较重的啊，众生呢看了佛放光啊，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他有疑惑啊，提出问题来请教佛啊，那么佛啊才把这个放。

光的原因、啊、给大家说明、啊、这个一般、啊、对中下根器、啊、或者呢对上中下根器的人讲、啊、讲经说法、啊、用原理来讲，那个上上根的人、啊、他一看到放光他就大彻大悟了，那他大彻大悟就不用再讲了，你都明白了啊，你明白了那就没有密了啊，密在哪里呢？密就在我们自己心里啊，啊不是在菩萨那里啊，在自己啊。所以你看这个六祖坛经啊，这个慧明大师啊，他是一个将军出身的四品将军啊，后来出家了啊，跟五祖出家啊。那么五祖把这个衣钵传给慧能，他也是跟大家一样不服啊，去追，要去把衣钵抢回来啊，要给神秀大师。啊、结果呢被他追到了。啊、追到了呢，那个六祖啊就把那个衣钵放在石头上、啊、那么人就跑去那个草丛里面躲起来。啊、这个慧明大师啊，他就啊他是一个武将啊。啊、这个武将啊力大无穷啊。一过去啊，石头上就要把那个衣钵拿走，啊，结果呢，一去拿那个衣钵拿不动，他这怎么可能呢？那个衣钵有多重啊？啊，他又是一个四品大将军，那是大力士啊，那个衣钵一点点那么轻，怎么会拿不动？拿不动啊！啊，这个有护法神啊护着。这个时候啊，他忽然啊觉悟了，知道这个衣钵啊，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得的啊。啊，这个时候呢，他那个念头啊，180度的大转变了，他转过来了。啊，他就喊了啊，就喊这个行者啊，啊，喊慧能大师。啊、说我是为法而来啊，不是为医而来啊！啊，这个时候呢，他念头转过来了，他说我是为了求法而来啊，啊，不是来抢这个衣钵的啊，请你出来啊，给我说法啊！这个时候，慧能大师就从草丛出来，就坐在那个石头上。啊，那坐在石头上啊，啊，等这个慧明大师呢，他也坐下来，啊，他心呢、啊、沉静下来，啊，就给他讲，说不思善，不思恶，任以莫思，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啊，那么他给慧明大师讲这句话呢，慧明大师当下就大彻大悟了，啊，就给他顶礼了，大彻大悟。啊、那么他大彻大悟啊，在问六祖大师啊，还有没有什么秘法啊？大师给他讲啊，秘在汝边呐、啊，秘在你自己那里呀、啊，啊，不在我这里，在你那里啊。所以这个秘啊，它是生秘。就是我们的自性啊。那么观音菩萨密放如是大神通力啊，放这个大神通，那、啊、这个根性力的人呢、啊，他就大彻大悟了啊。所以这个密啊，一定要知道啊，菩萨这样的一个视线
都是

启发我们的，啊，让我们觉悟的，啊，在禅宗讲啊，让你去参的，啊，如果我们有恭敬自诚心呐，那么读经、听经、看经啊，就会开悟了，啊，就会开悟，啊，那么听不明白啊，也不要紧，不要去想。多听自然就明白。啊，我们现在呢，这个灾难很多，那我们自己本身啊，各方面的有很多苦难，啊，身体不健康啦，多病啦，啊，生活上遇到不如意的人事物啦，啊，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问题非常多。啊，所以需要菩萨来帮助的也非常多了，啊，多方面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先学习到正中昏啊这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那么真正上根立志的人啊。这一段经文看了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全部明白了。啊，那么我们啊不是那个根器的啊，那下面呢，啊，我们还接着还要再学习啊。那么佛讲的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就是观音菩萨他讲的了，啊，观音菩萨他讲的。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啊，我们就下个星期啊，下个星期二晚上7:30，我们再继续啊，一起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啊，请大家啊翻开感应篇十讲第三十二页，第三十二页。从第三行善报章第五这一行看起，请看经文，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有六句啊，有六句。第一句是所谓善人，那么什么叫善人啊？上面讲的啊，这一章积善章。依照这一章啊的这个标准啊去做到，就是善人。所以积善章啊，依照这样啊来学习啊来落实，这样做就是善人。那这个善人呢、当然啊，这个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啊，层级不一样啊。我们人间的啊，修五戒十善啊，善人啊，这个修圆满了 那就是人间的大善人。如果讲到究竟啊，以佛法标准来讲啊，那至善就是成佛了啊，是至善。我们现前呢、能依照感应篇来修学啊，来做到，就是这一句讲的所谓善人。依照啊积善章这样去修学，就是善人。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那善人，人对他都尊敬，大家都尊敬他。只要是人啊，那没有不尊敬善人的。恶人啊，看到善人，他也会尊敬。这个是必然的，这个也是人之常情。这是讲人的尊敬。那么天道，上天也会保佑他，天人也会对他尊敬。这个在十善业道经讲啊，这个修十善，天人啊也会护佑他，
在佛法里面讲啊，护法神，修善有善神来护佑，那么造恶业啊，那就感应凶神恶煞。下面这一句讲葫芦随之啊，这个福报入位不求自来，只要努力修善，这个福报啊它是自然的啊，也不必要刻意啊去求福报啊，自自然然啊福报啊它就随之而来了。那么这个福啊啊，我们一般讲五福啊，五福临门啊，有财富啊，有地位啊，多子多孙啊，寿命长啊，最后一福啊啊，寿终好啊，好死啊，死的时候啊好走啊，好死将来就好生啊，这个就是中国讲的五福啊，五福临门。那么一个善人啊，天神啊护佑他，福禄跟随着他，众邪啊，那么就远离他了啊，所以邪神凶星敬畏他，不敢相犯。啊，实在讲啊，这些邪神啊，看到善人啊，他也尊敬，啊，也不敢去侵犯他，啊，所以就远离了。神灵未知，啊，这个神灵啊，众神之灵啊，处处

护他。这个神灵那就很多了啊，在华严经讲了，那就讲了太多神了啊，到处都有神。那么到处都有神啊，也就是啊，一个人他走到哪里他都平安吉祥啊，都有神灵啊来保卫他，来护卫他，所以他走到哪里都是平安吉祥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这个如果有人啊因公因私啊要到远地方去啊，或者坐船或者走路啊，经过山林险道啊，那现在呢加上坐飞机，先念地藏菩萨圣号一万声啊，所过之地啊，土地鬼神啊都来卫护他，都来保护他。啊，所以跟这里这一句讲的是一样的啊，到处都有神灵啊，也就是善人啊走到哪里神灵啊都会卫护到哪里。这是讲现前啊在人道啊他所得到的这种善报啊，好的果报。下面两句讲所作必成，神仙可记啊。这个所作必成，就世间无不成之事。做任何事啊，必定能够成功。啊，因为呢，做的都是跟善相应，所以所作必成。啊，这个所作必成啊，那必定啊属于善业啊，善业。啊，不但啊我们在这个人间啊做什么事都能做得成功啊。啊，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事业啊能做成功。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啊，只要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啊，这些好事都必定能成功啊。这叫所作必成，神仙可记啊。不但啊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啊，还可以达到成神成仙的愿望啊。这个神仙啊也是有很多人啊向往的

在佛的一教经里面啊，也讲纵此心则上人善事，置之一处无事不办。这佛的一教经啊，讲了这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啊，跟这个地方讲的啊有相应，就是我们有心去做任何事情啊，必定啊能够成功啊，神仙都可以求得到。那么一教经这四句经文啊，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好像有很多事啊都做不成啊，为什么？

呢，我们放纵我们这个心啊，这个心啊不专啊，这个心啊没有恒心啊，做一件事情啊没有耐心，没有长远心啊，做个几天啊就不想干了啊，没有长远心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常常给我们开示，一门深入，常使心修。那一门深入就是专，常使心修啊，你就要长远心啊，要有耐心，要有恒心啊。在伦理里面也讲啊，没有恒心的人啊，啊不可以请他卜卦啊，他卜卦就不灵了啊。啊，所以贵在有恒。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恒心呢？这个心啊放纵散乱啊，一下想要做这个，一下想要做那个啊，做到最后啊没有一样做得成啊。所以在李炳南老居士这个伦理讲记讲啊，啊就是你做桩事情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再怎么颠沛流离，你就是一直做下去啊。他就举一个例子啊，他说你就做一桩事情啊，就是扫街道啊，从现在扫啊扫到死啊，那你也成就这桩事情啊，做了这桩事情啊。所以做任何事啊要有始有终啊，贯彻始终啊。所以但不能贯彻啊，就是这个心散乱，妄念太多，见异思迁啊，一下想做这个，一下想做那个啊，一生啊一事无成啊。所以就不如那个扫街的啊，一辈子就扫街道啊，那他也是他的成就，那扫到死啊，那一条就是他的功德啊，不过他只有那一条了啊。啊，我们可以做很多条啊，做长久，那才会有效果。那怎么样才能够专一呢？自知一处，无事不办。这一教经佛给我们开示的啊，那很多经典都佛都给我们讲，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妄心啊，不要让它乱跑啊，把它控制在一个地方，那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啊。求做神仙，求做佛都能做到啊。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有一个公案啊，那么他这个公案啊，那个题目叫想见昆仑啊，啊想就是我们思想的想啊，见想看见，想见昆仑啊。昆仑是什么呢？昆仑仙人啊，大家有听过昆仑山吧？啊，有没有听说过昆仑山？好像是在新疆是吧？啊，那个我记得去过旅游过啊，我去过新疆啊，以前是看小说的时候看到的昆仑山啊。那这个有一个人啊，他就很想啊见到这个昆仑山人。那他每一天啊都面啊朝向那个昆仑山的方向啊，一直想，一心啊想见到昆仑仙人。

那么有一天呢、啊，真的呢被他想来了啊，那昆仑真的呢真的就来了啊，他就见到了啊，他真的见到仙了啊。那莲池大师啊，那么用这个公案啊，就给我们讲说那个人啊，只是想见到仙人啊，那他可以跟他去学仙，可以做神仙。那神仙还没有出六道啊，他说那个人啊，如果想见阿弥陀佛啊，那他就去做佛了嘛。这个公案啊，莲池大师也是啊，给我们开示。对我们净宗的学人开示啊，这个想见阿弥陀佛的心呐、啊，就像那个想见昆仑那个人的心一样啊，就是观经讲的观想。那啊，你最长3年了、啊，佛就现前了。那现在我们想了好几十年了、啊，也没有看到一个影子啊，就是我们心呐、啊、放纵。啊，没有自心一处，没有专一，啊，没有耐心，啊，所以啊，不能成就，啊，所以成就的要诀啊，就是一教经讲的，重此心者，上人善事，重就放纵你这个心呐、啊，那你什么善事都做不成，啊，你要做一件善事啊，也要有耐心呐、啊，也要专心呐、啊，专一去做啊。啊，一桩做好了再做一桩啊！啊，你不能这桩啊，还没有做好啊，做了一下子啊，哎呀，烦呐，啊，不想干呐，啊，那就做不成。那么《一教经》又讲，又曰：“汝等比丘，当勤精进，则事无难者。譬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若行者之心烁烁懈会，譬如。”转佛为乐而习，虽易得佛，佛难可得。那么这段经文啊，佛要告诉比丘啊，当勤精进，则事无难成啊。如果你能够勤用功啊，精就是专精，进就是有进无退，那没有难事。啊，那难在哪里呢？难在呢，不勤奋，不精进，那这个就难了。啊，如果勤精进，啊，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你有没有那个心？啊，因此啊。感应篇这一段经文跟佛讲的啊，意思都相同啊。你想做成神仙，是可以啊。那么他的条件啊，就是要专一啊，要长远心。那么这个一教经讲这个都是比喻啊。就是那个小水啊，长流啊，小水一滴一滴一滴，滴久了，那个石头都能穿过去，啊，时间久了，啊，如果修行的人呐、啊，他的心呐、啊，烁烁懈会啊，烁烁就是常常啊，懈怠荒废了，啊，修一修又放弃了，啊，等一下想到又修一修，好像啊。钻木取火，啊，钻木取火呢？那个还没有热，你就停下来了，这样要得到火，那就很难了。啊，一定啊，要钻到它热了，它才有火出来。啊，你不能啊，钻了一半啊，然后就放下啊，它等一下又凉掉了啊，等一下又重来。啊，所以啊，要不间断的啊。去钻火，火才能出来。那么佛用这些比喻啊，就是比喻我们修行跟做这些事情是一样的道理。

下面讲这个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啊，这个是求天仙，啊，这个只讲，啊，给我们注解。天仙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啊，那么这个天仙呢，就相当于天人了。啊，这个形跟神啊，俱妙。啊，他练这个身体啊，这个形体啊，跟精神啊，都升华了，提升了。啊，那这个妙啊，他就会发神通了啊，啊，神通啊，他就能变化，他能够长生不老。这个在《楞严经》啊啊讲了十种仙啊，《楞严经》讲十种仙啊，这里讲的比较简单啊，就天仙啊啊，其实这个仙道啊，它种类层次啊也很多。那这里讲一个天，一个地，就涵盖啊，《楞严经》讲的啊这十种仙了、啊。那么天仙他能够飞升啊，那白天啊能够飞到天上去啊，啊那天仙。那地仙呢也有神通。啊，我们看到这个信道教的人啊往生啊啊，那些晚年啊都会写一个驾鹤西归啊。啊，大家呢看到江老师画的地变相图啊，啊，你修仙的修成功了，那么他就骑了一只鹤，啊，就飞走了，啊，就飞走了，啊，他这个身体啊，已经升华了，所以有一些修天仙的人啊，修成功了，啊，他这个肉身啊，他都起了变化了。啊，有一年我到安徽黄山去，啊，那么听那个导游讲啊，说皇帝啊，以前就在黄山那边呐、啊，升天了 啊， 啊，就在那边呐、啊，那个黄山那个山顶啊，升天了 啊， 啊，啊，成仙了，啊，他也能够飞行，能够变化。那么在黄念祖老居士讲啊，这个解放以来啊，啊，这个修密法的啊，有六个人啊修成就。那修密法呢，啊，听说啊，修成就的人啊，他能够把这个身体啊化成一道红光身啊，那。那个一道光啊，这个身体就不见了，那这个就很方便了啊。如果修到这样啊，就不麻烦别人啊，不要到火化炉去烧了半天啊，就一道光就不见了啊。那也不用找地方去放啊，那多省事呢啊。所以我想啊啊，我修到这样啊，这真是太好了啊。那么有一些上师啊，修成就了，啊，留一根头发啊，啊，做纪念呐、啊，啊，身体一化就没有。那么这个境界啊，都是大概证阿罗汉果了，阿罗汉啊，小乘阿罗汉啊，六种神通显现。

所以正果的这个阿罗汉呐，他就没有生死啊，其实他这个身体呀，佛出现在世间也跟世间跟世间人一样啊，有生老病死啊，跟凡人是一样的。啊，佛的弟子也都视现涅槃，啊，这个是随顺我们世间，啊，如果依照他们的境界啊，他这个身体啊，要留在这个世间呢，留多久就留多久，他不会让它起变化，啊，但是我们凡夫看到我们就不敢学佛了啊，看到他佛你有办法，我们不行啊。信心就没有了啊，所以佛一定啊，视线跟我们一样，那跟我们一样呢，我们才有信心啊。他跟我们一样嘛，他跟我们一样能够修成就，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啊，如果视线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你跟我们不一样啊，那你能成就我们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啊，所以你看《无量寿经》不是讲吗？以此中下而现灭度啊！那示现这个灭度是为谁示现呢？为那中下根器的人啊！我们一般凡夫示现呢，有生有灭，但对那个上根的人呢，他就不生不灭了啊！但是中下根器的人多啊，上根的人少啊！啊，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呢，我们看到啊，示现跟我们一样。以此中下而现灭度，所以这个《无量寿经》也讲得很清楚，啊，它能够让这个身心呐无增无减，能够年年18啊，的确，他能做这个佛自在啊，能做得到，啊，这个阿罗汉他都能做到了。那么修道的人修到天仙那就层次很高了。修天仙条件要立1300善，你要做1300件善事，才能够去修天仙修天仙才能成就。欲求地仙则，地仙这个直讲讲不饥不渴，寒暑不侵。这个地仙层次比较低但是他不用吃人间烟火，不饥嘛，他不需要吃这些五谷杂粮。那也不会口渴，也不渴，不用喝水，没关系。而且呢，寒暑不侵，这寒暑不侵就是再冷的天气，它还是一件衣服；再热也是一件衣服，不怕热，不怕冷。那么地仙也有很多种类那么有一种是练那个辟谷法的，辟谷法就不吃五谷杂粮的，不吃五谷杂粮，那么他吃什么呢？炼丹，道家呢炼丹，炼那个仙丹你吃了一颗也就不饿了，也不会口渴了。而且呢，不怕冷，不怕热，地仙就很自在了，比我们自在了。现在呢，像我比较怕冷，禅师比较怕热所以我们在一间同样一个环境个人感受不一样他流汗我要去包围巾那就很不自在啦。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怕冷不怕热，那多好有空调也好，没空调也好，反正对。

对他都没影响，所以这个就比我们一般人要自在了。那么这个是不是讲神话故事呢？很多人认为啊，这是神话故事啊，因为我们

就认为是神话故事了。啊，他为什么认为是神话故事？因为他不了解嘛，啊，不知道呢，啊，那是怎么一回事情？他为什么会成仙啊？为什么会成佛啊？他的理论是什么？他的方法又是什么？啊，这些不了解，他不知道，啊，那么听说啊，啊，好像跟对我们来讲啊，遥不可及呀。所以很多人他就不信了，不相信了，啊，他不相信，啊，认为这是神话故事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不是神话呢？啊，绝对不是神话，啊，那个道家讲的。啊，这个佛经典上讲的，那佛不打妄语，那怎么编一个故事去骗人呢？啊，为什么说不打妄语？因为他有理论，有方法。啊，如果没有理论方法让你去证实，那就是虚妄的，那不是真的。那有理论方法，你透过这个理论方法去学习，那你就能证实这桩事情。这个就不是迷信啦，这个就叫科学。这个、叫科学，科学不就这样吗？啊，那么你没有去证实啊，有理论方法，你没有去证实，那你不能否定。啊，你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持保留态度。啊，等到哪一天啊，你去了解了啊，你也去这么修了。你才能证实啊，他有没有啊？啊，所以这个才是做学问的态度啊，做学问的态度。那么这个地仙呢，我是没看过，但是啊，我在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啊，大概我二十几岁，啊，这个早期啊，这个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我们在家的时候啊，跟老和尚写讲经啊，那有几个同参道友啊，有一个女众啊，也是大专佛学讲座的同学啊，她叫李昏昏啊，有一天呐，啊，就找我啊。到那个苗栗燕里火车站旁边有一个寺院叫大兴善寺，啊，有一个无名比丘尼啊，专门持大悲咒劝人念佛，持大悲咒，啊，说他那边这个大悲水啊很灵的啊，治什么病啊都很灵的啊。啊，那个时候啊，我从小都病到老啊，那个时候也都是病啊。听他说能治病啊，我就赶快跟他坐火车去了。那个时候还普通车啊，去了啊，大概都要一天了，啊，来回就要一天了。啊，去那边买一个水桶啊，装一些水回来喝啊。那么那个无名比丘尼啊，啊，看起来大概六十几岁。啊，穿的那个衣服啊，都是补丁的，都是穿短褂，打赤脚。啊，然后看到他也不讲话啊。那我们给他讲啊，我们从哪里来啦？我们师父是谁啊？啊，凡是有人去跟他讲啊，他就会比一个手势说：“你师父是这一只的啊，啊，他是这一只的，他是最小的啊，他就比这样。”那么他都不吃人间烟火的，他只喝那个水，喝那个水。好，我们去啊，我们是凡夫俗子啊，我们去啊，啊，那时候我还是在家啊，我们去啊，他有那个佛煮面，他只有吃煮一

多面，啊，台湾本地的那个有加点碱那种面，啊，煮一大锅，然后去那边的人啊，一个人就舀一碗来吃，啊，加一点芹菜啊，那个佛祖面啊，我也去吃了啊，那吃的感觉好像真的是有佛祖的味道啊。啊，虽然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锅面那吃的好像有佛祖加持啊，吃的感觉也蛮舒服的。啊，后来这个无名比丘尼往生这个烧了很多舍利，我出家那一年往生的。啊，现在呢，他那个房子啊，那人家要回去了，那个寺院也就被拆了啊。后来他的徒弟现在又有两个地方，两个道场啊，一个在山里，一个在铜锣啊。现在还有两个道场，还有两缸水，那个两缸水还继续给人家接引啊。那我是看到他呢，没吃东西的啊，没有吃东西的。啊，跟他接触了解那他喝那个水，那当时我也不是很了解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在清朝时候有一个女子念大悲咒，她念到感应了喝了那个水她就也。肚子也不饿口也不渴他可以不吃不喝的那么我看到那个公案再想想，我去请大悲水那个无名比丘尼就跟那个清朝那个女子一样的，得到这样的一个感应那现在听到我讲，好像讲故事嘛。但是这个故事你可以去实验的你也可以实验那么如果你有耐心恒心你练一练哪一天你不用吃不用喝再来给我说谢谢悟道法师，你讲的是真的所以这个不是给你讲一讲那你不能去证实的，那就是虚妄的。那佛给我们讲的这些理论有方法，那你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就能证实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那不这不科学吗？这有迷信吗？一点迷信都没有如果你不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你就是否定它了，那太武断了，那这就失去科学精神，就没有科学精神。那么修天仙也好，修地仙也好，总是要有累积这个善，做善事，做好事。那么这个做好事我们现在是凡夫实在讲我们恶业比较重，善业比较少，这是肯定的。大家不要问我做很多好事那你是这个是你自己认为的你自己干了很多恶事，你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三时训练常常做忏悔记，每一次做三时训练都要念一遍念一念，你有没有感觉自己有这个恶业呢？好像没有，好像都是别人造恶业只有我一个人没有造恶业我们感觉大概都是这样。实际上如果我们反省反省就不难发现，哎呀，原来我们这个恶业这么严重不是只有恶业而且是很严重的恶业什么恶业严重呢？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

此贪嗔痴啊，贪嗔痴我们严重不严重啊？相当严重啊。从生以欲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那么我们也常常忏悔，那恶业忏忏了没有啊？贪嗔痴还有没有啊？我发现我自己还很严重啊，你们我不知道啊。但是我是很严重啊，颤了半天还是蛮严重的啊。那么这个恶业还这么重，那是不是等到这个恶业都忏除了再来修善业呢？我看这个是遥遥无期啊，哪一天你那个恶业才能忏除干净啊？所以啊，我们现在修这个善啊，恶业如果你还没办法改过来，那也要发愿啊，多修善事，多做善业嘛，尽量去修啊，来抵消那个恶业嘛。那么善事啊，做得多一点啊，把那个恶业啊降低啊，到最后啊，才能纯善无恶。所以我们这个心啊，要往善的方面去修啊，代替那个恶的。如果你不去修善，它很自然那个恶业都一直起来。所以要勉力为善，勉强去修善。修到呢一段时间呢，恶业啊也就会慢慢减少。那个不能等到说哎呀我这个贪嗔痴都断干净再来做好事啊，那要等到哪一年呢？可能还没有恶业还没有断尽啊，寿命就到了啊，那一桩善事也没做啊，这样就错了啊。所以我们有很多恶业啊还断不掉啊，那也要努力啊去做好事啊，去做好事。我们这个三业啊，意业最难控制啊，意业是主流的，最难控制啊。我们很想控制它呢，但是现在功夫不得力，使不上力。那是不上力啊，我们也是要勉为其难去修。那先从身口，身口来修。身口比较容易，从身口来修啊，慢慢去影响这个意。所以我们这个来参加共修、诵经、念佛啊，那么这个都可以记一个善。记一个善这个我们可以如果大家要修这个，你要求天仙要1300善或者地仙300善我们可以依照这个莲池大师的功过格来自知路来记自知路自知路啊，他有记这个功过的我们依莲池大师的来记啊，这个也是可以。我们总是要去修才会有心得如果我们没有照这样去做，就不会有心得修了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才会有新的。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是修善的一个数字
当然啊。